调整着装，注意交通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也门政府军还表示，政府军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5号宣布，联军的空军和海军部队当天进行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6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5号晚利雅得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的机场、军事基地等多个敏感目标。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5号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他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说，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据了解，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扎哈罗娃表示，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日本政府的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无论各国如何决定其驻基辅使馆的运作方式，俄军将继续执行任务。他指出，是乌克兰方面扩大了针对俄民用经济目标的袭击清单，俄方正在对此进行报复。乌克兰空军发言人5号说，乌克兰配备人工智能的炮塔已成功拦截俄罗斯新型喷气式无人机。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首都基辅已安装12座这样的炮塔，用于拦截俄罗斯的喷气式无人机。更多俄乌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美国纽约州州长5号发布命令称，纽约州针对麻疹疫情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有效期到11月4号。截至本月3号，纽约州报告麻疹病例108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2: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0: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3: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4: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 人间烟火丰盈，
0: 万家共赴美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在一起。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首先来看前线战况，俄方5号通报称，持续打击了乌方的能源和港口设施，乌方则打击了俄方的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地点以及仓库等。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

0: 位于扎波罗热地区的指挥部和物资仓库及装备维修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5号说，乌克兰配备人工智能的炮塔已成功拦截俄罗斯新型喷气式无人机。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首都基辅已安装12座这样的炮塔。
1: 目前与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的安全形势依然紧张。俄方通报称，该核电站的一处设施在5号凌晨遭到乌方袭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他还表示，最近两周内，乌军有系统地袭击临近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扎波罗热热电站。热电站内相关设备是否正常运行，直接关系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在此情况下，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继续保障电站设施安全。利哈乔夫还透露，乌方袭击已导致埃涅尔戈达尔市约70处基础设施完全损毁，约50处基础设施遭破坏。此外，一辆向扎波罗热核电站运送食品的车辆日前遭到乌方袭击，导致司机死亡。
2: 近日，德国总理默茨突然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向乌追加约10亿欧元的军事支持。新一批军事支持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之前向乌方提供大约3.5亿欧元的能源修复资金援助。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默茨选在此时对基辅进行半公开访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3: 第一个呢，从围绕着俄乌冲突的这个政治外交的解决路径来说呢，近期呢，我们看到美俄乌三方呢，都在准备啊，计划于10月份啊进行的三边的会谈。当然目前呢，会谈最终的这个情况呢，还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显然啊，这个时候呢，到访基辅体现了德国呢，想要在俄乌问题上啊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这也和默茨啊上台之初啊提出的德国呢要在欧洲发挥领导力的这样一个设想呢相吻合。其次啊，是我们知道最近啊，默茨政府和他领导的基民盟啊，刚刚经历了在国内地方选举中的这个失败。默茨，我想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呢，进一步表明德国政府当前的对乌克兰立场呢，不会发生改变。最后一点呢，我们看到这次随默茨出访的还有一部分，德国啊，从事国防和能源领域的企业家，显然啊，这个要通过和乌克兰更加深度的军事合作，来为德国的军工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带来更大的收益。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5: 袁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北方率先进入升温通道，不过呢，在西南以及江南、华南一些地方，气温还在继续下探，像成都、昆明、南宁等地都迎来了立秋后最凉的一天，最高气温呢在20度上下。而且因为南方降雨减少，天空放晴之后，夜间辐射降温明显。今天早晨江南大部的气温就只有15度上下，即便是华南一带像广州，气温呢也不到20度。不过从今天白天开始，南方就会加入到升温的行列了。从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呢会逐渐增多，白天气温适宜，体感舒适，华南一些地方还可能会回升到30度以上。不过因为湿度已经下降，体感上呢也不会闷热了。我们预计一直到13号之前，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强度都比较弱。那除了新疆北部、青藏高原、江南东部以及云南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要偏低1到2度之外，我国其他大部地区的气温都要比常年同期偏高或是接近常年，其中华北和东北西中南部要偏高3到4度。降水方面，在干冷空气南下之后，扫除了中东部的水汽，低层逐渐转为干燥的偏北风控场，那么中东部的降水呢会大幅缩减。假期最后两天，中东部会是以晴为主，利于大家出城返程出行。同时呢，空气也普遍会比较干燥，要注意及时的补水保湿。这几天降水主要会分布在新疆西南地区以及海南等地，其中海南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而在新疆高海拔地区呢会有降雪或者是雨夹雪，要注意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0: 情况就是这样。林静，
1: 好的，无敌。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在加速建设，项目进度已达80%，未来将把草原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京津冀 AI 大模型训练的绿色算力。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走进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一起来看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指着进度图告诉记者，
4: 整体的建设进度已经达到了80%，我们按照公司的计划以及业务的一个情况，我们预计是在2027年的这个6月份全面建成竣工以及正式投入使用。
3: 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总用地300亩，计划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9万平方米，建设4栋数据中心楼、1栋220千伏变电站及配套设施。项目规划算力规模1.5万P，在整个集团182亿元总投资、超6.7万P 算力集群中承担首发标杆和东数西算示范节点功能。但这座产业园最特别的不是规模，而是名字里的零碳两个字。骆希勇说，
5: 因为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通过新能源发的绿电，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减少公共电网的依赖，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从而打造并网型绿电直连项目，实现近零碳园区，园区内处处能够体现节能环保，道路路灯我们采用高效节能具，综合办公楼屋顶铺设太阳能光板，能够使园区照明用电光也是全部使用新能源发电风进行驱动。
3: 走进园区，海绵城市理念藏在脚下的透水铺装里，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数据中心机房内的余热回收管道通向办公区供暖，路灯和园区用电由风能、光能驱动。园区内的数据中心按 CQCA 级最高安全标准设计，单机柜可达56千瓦，算力类型95%，以智算为主，主要服务大模型训练和推理，充分利用乌兰察布冷凉的气候，制冷采用风叶并存。目前内蒙古数据中心绿电消纳比例可达80%以上，而这个项目的目标更高。骆希勇说，
5: 一个是我们现在用这个制冷技术，也是行业内最先进的风叶并存的制冷技术，这个算力需求的增加，它的单机柜的功率也是不断攀升，恰恰液冷方式就能够成倍利用上去。未来我们这个项目也会实施园区绿电直连，让算力负荷与风光波动实时匹配，绿电消纳比例达到100%的绿电模式，这种已经远超行业标准。
3: 从签约到办结，全部手续用时不到60天，这样的速度离不开政府要素保障。内蒙古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说，当地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项目转，从能源、通信、审批全链条为项目保驾护航。
6: 第一，原网荷储一体化配套保障，全国首个绿电直连原网荷储项目，实现风光绿电就近算力供给，推动算力负荷与新能源发电储能协同调度，持续降低 PUE， 打造零碳算力底座。第二，网络通信保障，我们拥有直通北京144星双回路光缆，端对端时延4毫秒。第三，审批服务创新，我们推行项目管家加全生命周期帮办代办机制，项目从签约到办结全部手续用时不到60天。
3: 项目建成后，对柴油前期完成2026年底投运，机价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起到核心支撑。就业方面，预计吸纳200至300人，依托中联数据学院产教融合，培养数字产业技术人才，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配套企业集聚。江媛媛说，
6: 随着项目的落地，已经吸引了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配套企业集聚。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带动工程施工、数据标注、算力服务等上下游业态同步发展，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3: 这种闭环生态的深层价值在于推动地方产业结构根本转型。随着几个大的算力项目落地，柴油前期正从传统能源冶金产业向数字经济切换赛道。江媛媛说，
6: 我们通过算力转化，把绿电变成算力产品，承接京津冀 AI 大模型、云计算等算力需求，实现资源价值倍增。
2: 柴油前期的转型并非孤立，京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只是东数西算工程上的一个节点。东数西算工程简单来说就像是给数据搬家，东部呢数据多，算力紧，而西部气候凉爽，能源足，地价低，适合建数据中心。于是东部把计算任务送到西部加工，再把结果传回来，好比数字时代的南水北调。2022年这项工程全面启动，现在成效如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目的是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优化全国算力资源布局。四年过去，工程已从顶层布局转入落地见效阶段。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给出了最新的成绩单。
7: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算力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枢纽节点的新建数据中心平均 PUE 降至 1.3 左右，最优水平低至 1.04。
3: 那么东西部之间具体如何分工协作？王启新说，答案是一套清晰的差异化分工，核心是场景匹配、梯度布局、各有侧重的协同发展逻辑。
7: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加贴近应用市场，重点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同时集聚大模型研发、算法创新等前端业态，支撑本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那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区依托可再生能源富集、土地空间充足的优势，重点承接大模型的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算力需求。
3: 这种协同正在向更深层次推进。在算电协同方面，各地推广绿电职工家园网合储一体化机制，推动算力负荷参与电网调峰。在调度层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接入算力设施1462个，20余家算力调度主体正式入驻，标志着算力网从规划建设迈入实质运营新阶段。在服务链条上，西部集中生产磁源，东部场景落地应用，边缘节点实时推理的分层格局正在成型。王启新说，各地的有意探索也为算力高效配置与价值释放走出了一条新路径。
7: 打破算力与电力行业壁垒，推广绿电直联、源网合储一体化等算电协同模式，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建设，推动算力资源从分散孤岛向全国一本账转变，持续提升算力调度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另外，依托西部算力枢纽规模化开展资源生产，联动东部推进场景化应用落地，发挥边缘算力实时推理支撑作用，打造云边端协同的资源服务模式。
3: 京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是这张全国算力网上的一个节点。 从建机房到建生态，从输电力到输算力，一张绿色、高效、协同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在加速成型。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

0: 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每年的9、10月份都是车市传统的销售旺季，也就是行业里常说的金九银十。那今年9、10月份新车型密集上市，各地的购车补贴也持续落地，多地还同步举办了大型秋季车展。那这个国庆假期车市表现如何？今年接下来的几个月车市的整体走势又会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3: 我们整个汽车源感受比较明显，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4: 假期期间，我们门店的进店量是较同期的近一倍的增长，预计我们本次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个订单量应该能到60家以上的一个订单台量。
5: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2: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0月1号起，河南省启动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6: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2: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7: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好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今天整个车展的这个客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2: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8: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2: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8: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的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稻城亚丁九月份的搜索量同比上涨61%，9月28号达到峰值，同比上涨186%。那这个时间节点呢，正好是接近了国庆前抢票和制定旅游攻略的高峰。
1: 是的，不过在相关词条下，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了等。那景区真的是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呢？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圣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
9: 往前走，前面的车。
10: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11: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10: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12: 太害人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长线封了，哎呀，这个是没有，反正没开发的东西，它政府没有开发的东西，它只是另外一个。
10: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比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12: 有些时候还要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的那个门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10: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13: 门禁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就这
14: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13: 也来也来也来。
10: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15: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啊。
10: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 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洛绒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16: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只能下来，我在这慢慢走。
10: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17: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10: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摆渡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18: 堵得严重的很，第一天堵得我们这差点要
19: 沮丧了，
18: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九点多。
10: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20: 我住在医院门口。
12: 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10: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洛绒牛场平缓铺开，草色泛黄，牛马低头吃草，铃铛声很轻，牛奶海有白色钙化沉积，平静深沉。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18: 走三八国道，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山坡上边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10: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记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金秋时节，山东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迎来了收获。地里正忙，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跟着忙了起来。他所在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着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还没有结束，下一季的播种又要接上，田间的大事小情都在等着他张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9: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1: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花粒就是有的地方有这个玉米粒，有的地方没有，这个玉米棒上。这个也是看我们
19: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1: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22: 行，
21: 不要着急，行吗？
22: 行，等到收了再来收。
21: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2: 嗯，应该差不多。
19: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9: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2: 托管的好，省心、省时、省工。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要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2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2: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19: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1: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24: 已经到位了。
21: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24: 好。
19: 这段时间正是陈宝磊最忙的时候。另外一个村的200多亩玉米地还没到收获期，他约了农技专家到地里看看。
25: 你看这一块明显的就是土地还是软的，所以说大家再等上10天左右了再去收。
21: 行，
25: 收
21: 获就大水大肥了啊。
25: 对，再就是农药这个方面也是注意这个安全间隔期，从玉米进入腊。
19: 专家的话让陈宝磊心里有了底，他又开车回到卫农服务中心。玉米大面积成熟就是几天的事儿。大到发动机，小到一颗螺丝钉，他们得抓紧对机械进行全面体检，迎接即将到来的秋收大考。
21: 这台收割机呢，每天大约，你像我大地块能收到200多亩，你像原来我们老机械一天就是100亩左右，这种机械呢，我们服务组织有20多台，是我们主流的使用的机械，也是我们常用的。大家看一下，我们 AB 点，然后创建，点一下创建。
19: 卫农服务中心有70-80名机手。陈宝磊要定期进行技能培训，过不了几天，装在播种机上的无人驾驶仪就能派上用场了。安上它，播种的精确度和效率将大幅提高。
21: 我们通过这几年配备大型的这些高性能的播种机，我们已经切身感受到了产量的增加。
19: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治里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1: 近年来， 达人孵化机构、网红经纪公司与网红主播的合同纠纷不断增多，经纪公司许诺的资源、排期、番位和合同不符，货不对版，口头承诺动辄不算数，合同落空，由此产生的损失该由谁来买单？网红参与相关培训患病受伤，组织者能够完全免责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2: 都市喜剧电影《魔方小姐》中，70岁的魔方奶奶赵艳红随手上传的拧魔方视频，竟让她一夜成为银发网红。一家达人孵化机构的经纪人胡总承诺将她打造成流量明星，但却在一次小型比赛后与赵艳红的教练产生了分歧。
3: 当务之急是你得赶紧赢一场，我给你安排了其他赛区的比赛，然后就去库珀训练营集训备战。
4: 不去，都还没有 WCC 的水平。
3: 以他现在年龄和身体，按我们之前的计划，想去 WCC 至少还得练一年。明年谁还认识他？
4: 这重要吗？
3: 很重要，咱们合作是赚钱的，没人认识他怎么赚钱？
4: 赚钱你的事儿，我不同意。
2: 电影中魔方奶奶赵艳红为赚钱贴补家用，与经纪人胡总签了约，想成为创造魔方奇迹的银发网红，之后被安排大量商业活动，目的是争取代言带货赚钱。经纪承诺货不对版，这份合同还算数吗？
5: 电影中胡总与魔方奶奶赵艳红约定，由公司包装运营他的账号，助力他参加魔方赛事，但签约后却以商业活动为重心，仅把参赛当作吸粉人设，打造老人网红变现套餐，这与赵艳红想要的助力魔方竞技的预期存在偏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颖华分析，
6: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并遵循诚信原则。影片中胡总在签约的时候，如果存在夸大资源、隐瞒官家安排等行为，可能构成欺诈。如果利用艺人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致使合同权利义务明显失衡，则可能适用民法典关于显示公平的规定。这两种情况都属于可撤销事由。需要注意的是，撤销权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合同签订之日起5年内未行使的，撤销权消灭。
5: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增波指出，如果经纪公司以人设为名行变现之时，致使赵艳红签约时的合理预期完全落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则可能涉及民法典规定的法定解除权。
7: 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在签署演艺经纪合同时，应将口头承诺的诸如参赛安排、训练计划等明确写入书面条款，建议签约时仔细阅读违约金、分成比例、解约条件等核心内容，切勿在催促下仓促的签字。如果发现货不对版等情形，应及时行使解除权或者撤销权。
3: 奶奶，我来看你了。库珀那边啊，希望我们能澄清一下，这次意外啊跟人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看能不能签一个免责声明。
24: 你是人吗？
27: 我妈妈纱布还没拆呢。
3: 是人家库珀着急，再说了这事儿责任在奶奶。
5: 电影中为在短期内夺冠，本就患有基础性疾病的赵艳红彻夜练习魔方晕倒了，眼睛出现了问题，经纪人胡总前来探望，要求他签署一份旨在规避培训机构责任的免责声明。这份声明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赵颖华认为，
6: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合同中对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无效，此类法律强制性规范不因当事人自愿合意而排除适用。也就是说，即便赵艳红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自愿签署了这份声明，这个条款也自是无效，不能成为机构的免责牌。相反，签约网红因高强度不合理训练导致健康受损，机构仍然需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5: 法官高增波认为，活动的组织者和受益人对参与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赵艳红首次晕倒后，组织者明知他患有基础性疾病且身体已发出警报，仍强行安排高强度训练，主观上存在过错，而且这个过错与赵艳红后续的人身损害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7: 依据民法典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并按照对方要求予以说明。对于不合理的免除或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无效。面对用人单位或合作方要求签署包含工伤自理呀、意外概不负责 等内容的免责协议时，应当明确拒绝。如果被迫签署或已发生伤害，注意保存证据，要及时维权。
5: 电影中，赵艳红因高强度训练导致动态视力受损，被迫退出 WCC 速拧赛事。网红经纪机构认为，她失去竞技状态和流量变现能力，不再对她投入资源。赵艳红一旦解约，可能面临高额违约金索赔。赵颖华说，
6: 违约金不是想定多少就定多少，民法典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在司法实践中，通常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交易类型以及履约背景等多重因素综合判断，并非简单依据合同文本判令全额支付。
5: 赵艳红退赛是因机构安排不合理的高强度训练所致，机构对此存在明显过错，他可以主张减轻违约责任。高增波分析，
7: 演艺

0: 经纪合同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性，艺人的履约能力与身体状况、专业技能紧密关联。一旦健康受损或双方信任破裂，合同便难以继续履行。因此，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纠纷的时候呢，会综合审查训练安排是否合理、机构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解约是否具有不可避免性、双方的过错程度、还有实际损失等多重因素，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出公平裁决。
1: 本期法眼提示，签订经纪合同时，首先要看经纪人的承诺是否写入合同，口头与书面效力不同，再看签约时有无虚假陈述或欺诈，交付与承诺不符或不对版属违约，可依约或法定主张违约责任，赔偿损失。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被大渡河挡住去路。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只靠仅有的几条小木船，几万主力全部过河，至少需要一个月。当时，国民党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合围，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成为红军快速通过大渡河的关键通道。中央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红一军团24团临危受命，从红二连挑选了21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时任红三连党支部书记的刘金山得知自己未入选，强烈要求参战，甚至咬破手指按下血印以表决心，最终被增补为突击队指导员。下午4时，战斗打响，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手抓铁索匍匐前进。当突击队接近桥头时，敌人点燃桥头柴堆，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与敌人展开激战，一举夺占泸定桥，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生命通道。刘金山之子刘东升说，父亲珍藏多年的老式派克钢笔，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年颁发给勇士们的奖品。
4: 我母亲跟我讲，当年在飞渡泸定桥的时候，中国军委为了表彰勇士的壮烈行为，给每位飞渡泸定桥勇士奖励了一套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当时候南征北战，要不断的打仗，经常的转移，我父亲呢，所有的东西呢都丢掉了，最后呢就留下了这支钢笔。
3: 2026年5月，刘金山的子女将这支钢笔，连同父亲穿了几十年的一件军呢大衣等32件遗物，正式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支珍藏多年的钢笔，穿过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见证了红军战士舍生忘死的赤诚，也记录下人民军队绝境重生的奇迹和永不言败的信仰。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将迎来返程高峰。今年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了新能源车自驾出行。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今天的充电高峰时段为上午十点到晚上十点，车主可通过易路畅通小程序实时查询充电桩空闲状态。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海南、云南等地有较强降水。预计到今晚八点，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南部、新疆高海拔山区等地局地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六号，美联储官员鲍曼、洛根等将发表公开讲话，市场重点关注二人关于美国通胀走势。

0: 势、货币政策以及利率走向的表态。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晚7:35，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迎来收官之战，中国男足将迎战塔吉克斯坦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计划于今天下午4:00进行男双决赛，将由阿伦茨佩尔对阵J卡什格拉斯普尔。晚上7:00进行男单决赛，赛会6号种子德约科维奇将与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中网男单决赛的德米纳尔争夺冠军。
1: 我叫周德华，是黑龙江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都在抢抓农时，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
2: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买一些新鲜的蔬菜啊、水果啊。还是挺好的。
3: 我叫王宇，来自辽宁抚顺。国庆节带家里人来大连玩，逛逛这个海鲜市场，这里边品种特别多，活蹦乱跳，准备多买点带回老家去，给家里边人也尝一尝。
4: 我叫康凯，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13乡老张家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今年国庆，我守在村里的油茶基地，和村民一起采收高产油茶，照看林下散养的泰和乌鸡。今年两项产业都迎来丰收，柴油卖出好价钱，乌鸡订单不断，村民腰包实实在在鼓起来。
5: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最近啊，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因为我始终相信了，只有被看见、被热爱的农业，才能拥有长远的未来。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8: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韩恰斯坦乡尼玛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国庆假期，我在养殖圈室里面给牛羊添草料、补水，查看表情，忙着安排出栏。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好的，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奇、影静，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杨凯、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藏国之大师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4: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工商银行，
3: 极狐汽车，
4: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4: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4: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6: 北京时间9: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沙特主导联军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多个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

0: 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型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成功落地。 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我们计划在
1: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 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0: 的灵敏度提升1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 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
2: 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4: 我们将基于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
5: 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6: 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小金们，我们军自高冷。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蓄勇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 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7: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捞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6: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蓄勇县，在古蔺县二郎镇16村。

0: 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 65.63 亿元，增长 4%， 农民收入2万0342元，增长 5.6%。
1: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万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十六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2: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3: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5: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6: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7: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8: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9: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0: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1: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3: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

0: 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2: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3: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4: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5: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6: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7: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8: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9: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8: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0: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8: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1: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8: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2: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
13: 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4: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3: 陈堡垒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4: 这个玉米您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5: 行，
14: 不要着急，行吗？
15: 行，等那收了，再来收。
14: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5: 应该差不多。
14: 行，等能收获了。
13: 陈堡垒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4: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3: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5: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16: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5: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3: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堡垒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4: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17: 已经到位了。
14: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7: 好。
13: 忙完这集，陈堡垒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7: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0: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5号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目前国内的态势。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沙特首都利雅得5号晚上和6号凌晨多次传出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5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同时，胡塞武装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此外，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7: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0: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7: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 18.1 万吨。
7: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7: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9: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20: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21: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22: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23: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24: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1: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表示，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据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发表上述言论。佩泽西奇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多次证明其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他不久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与核查。另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五号会见米尔佐扬时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也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会谈期间，阿拉格奇向米尔佐扬通报了西亚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最新发展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月5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三委一般性辩论中针对西方国家进行答辩发言，奉劝少数国家停止编造散布涉华谎言，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孙磊表示，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爱尔兰、捷克、立陶宛代表在发言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上述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动辄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做派，但其国内人权问题突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涉谈人权，更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今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将达到每日450万吨，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150万吨以上。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号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4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五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或已全部遇难。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将在未来几天派出调查人员，并协助搜寻和打捞该飞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庆假期最后2天，也就是今天和明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将以晴天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今明天早晨，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广州等地今年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走进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零碳算力园区，看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
1: 这个国庆假期，许多人仍坚守岗位。南京中山交警依托智慧交管，暖心保障景区出行。天津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建设者抢抓设备安装，推进重点电力项目。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金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项目进度已达80%，未来将把草原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京津冀 AI 大模型训练的绿色算力。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走进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一起来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奥。
5: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指着进度图告诉记者，
6: 整体的建设进度已经达到80%，我们按照公司的计划以及业务的一个情况，我们预计是在2027年的这个6月份全面建成竣工以及正式投入使用。
5: 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总用地300亩，计划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9万平方米，建设4栋数据中心楼，1栋220千伏变电站及配套设施。项目规划算力规模1.5万匹，在整个集团182亿元总投资、超6.7万匹算力集群中承担首发标杆和东数西算示范节点功能。但这座产业园最特别的不是规模，而是名字里的零碳两个字。骆希勇说，
7: 因为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通过新能源发的绿电，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减少公共电网的依赖，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从而打造并网型绿电直连项目，实现近零碳园区，园区内处处能够体现节能环保。道路路灯我们采用高效节能具，综合办公楼屋顶铺设太阳能光板，能够使园区照明用电光也是全部使用新能源发电风进行驱动。
5: 走进园区，海绵城市理念藏在脚下的透水铺装里，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数据中心机房内的余热回收管道通向办公区供暖，路灯和园区用电由风能、光能驱动。园区内的数据中心按 CQCA 级最高安全标准设计，单机柜可达56千瓦，算力类型95%，以智算为主，主要服务大模型训练和推理，充分利用乌兰察布冷凉的气候，制冷采用风叶并存。目前内蒙古数据中心绿电消纳比例可达80%以上，而这个项目的目标更高。骆希勇说，
7: 一个是我们现在用这个制冷技术，也是行业内最先进的风叶并存的制冷技术，这个算力需求的增加，它的单机柜的功率也是不断攀升，恰恰液冷方式就能够成倍利用上去。未来我们这个项目也会实施园区绿电直连，让算力负荷与风光波动实时匹配，绿电消纳比例达到100%的绿电模式，这种已经远超行业标准。
5: 从签约到办结，全部手续用时不到60天，这样的速度离不开政府要素保障。内蒙古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说，当地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项目转，从能源、通信、审批全链条为项目保驾护航。
8: 第一，原网荷储一体化配套保障，全国首个绿电直连原网荷储项目，实现风光绿电就近算力供给，推动算力负荷与新能源发电储能协同调度，持续降低 PUE， 打造零碳算力底座。第二，网络通信保障，我们拥有直通北京144星双回路光缆，端对端时延4毫秒。第三，审批服务创新， 我们推行项目管家加全生命周期帮办代办机制，项目从签约到办结全部手续用时不到60天。
5: 项目建成后，对柴油前期完成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起到核心支撑。就业方面，预计吸纳200至300人，依托中联数据学院产教融合，培养数字产业技术人才，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配套企业集聚。江媛媛说，
8: 随着项目的落地，已经吸引了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配套企业集聚，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带动工程施工、数据标注、算力服务等上下游业态同步发展，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5: 这种闭环生态的深层价值在于推动地方产业结构根本转型。随着几个大的算力项目落地，柴油前期正从传统能源冶金产业向数字经济切换赛道。江媛媛说，
8: 我们通过算力转化，把绿电变成算力产品，承接京津冀 AI 大模型、云计算等算力需求，实现资源价值倍增。
3: 柴油前期的转型并不是孤立，京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只是东数西算工程上的一个节点。东数西算工程简单来说，就像给数据搬家，东部数据多，算力紧，西部气候凉爽，能源足，地价低，适合建数据中心。于是东部把计算任务送到西部加工，再把结果传回来，好比数字时代的南水北调。2022年这项工程全面启动，现在成效如何？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目的是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优化全国算力资源布局。4年过去，工程已从顶层布局转入落地见效阶段。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给出了最新的成绩单。
9: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算力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枢纽节点的新建数据中心平均 PUE 降至 1.3 左右，最优水平低至 1.04。
5: 那么东西部之间具体如何分工协作？王启新说，答案是一套清晰的差异化分工，核心是场景匹配、梯度布局、各有侧重的协同发展逻辑。
9: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加贴近应用市场，重点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同时集聚大模型研发、算法创新等前端业态，支撑本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那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区依托可再生能源富集、土地空间充足的优势，重点承接大模型的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算力需求。
5: 这种协同正在向更深层次推进。在算电协同方面，各地推广绿电职工家园网合储一体化机制，推动算力负荷参与电网调峰。在调度层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接入算力设施1462个，20余家算力调度主体正式入驻，标志着算力网从规划建设迈入实质运营新阶段。在服务链条上，西部集中生产磁源，东部场景落地应用，边缘节点实时推理的分层格局正在成型。王启新说，各地的有意探索也为算力高效配置与价值释放走出了一条新路径。
9: 打破算力与电力行业壁垒，推广绿电直联、源网合储一体化等算电协同模式，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建设，推动算力资源从分散孤岛向全国一本账转变，持续提升算力调度效率和资源利用率， 另外，依托西部算力枢纽规模化开展资源生产，联动东部推进场景化应用落地，发挥边缘算力实时推力支撑作用，打造云边端协同的资源服务模式。
5: 京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是这张全国算力网上的一个节点。从建机房到建生态，从输电力到输算力，一张绿色、高效、协同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在加速成型。
2: 珍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庆假期，江苏南京中山风景区迎来游客高峰，人潮涌动的背后离不开城市交通保障力量的坚守与付出。这个假期，记者蹲点中山风景区一线，跟随执勤交警近距离感受精准、智慧、暖心的景区交通保障服务。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2: 师傅辛苦了，节日快乐。然后待会儿我们游客上车之后，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前排后排都把安全带系好。
3: 上午，中山风景区周边客流不断攀升，在木樨园地铁站附近，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玄武区大队民警李飘宇正在网约车、出租车集中上下客点，引导车辆有序进场。李飘宇告诉记者，自中山风景区实施交通优化提升行动以来，为破解游客打车难、找车更难的困境，公安交管部门集中设置了5个出租车网约车集中上下客点。
2: 我们的游客在打开我们的打车软件时，会优先推送离他最近的集中上下客点，也避免了我们游客与师傅互相找的情况。同时我们加强警力进行疏导，确保我们的上下客点是安全的，交通是顺畅的。
3: 上下客点投入使用后，南京公安交管部门还依托实际情况，不断优化提升周边道路设施。这份变化也赢得了网约车、出租车驾驶员的点赞。出租车司机张师傅说，
4: 以前往里边进啊，什么车子都有，特别堵。现在呢，就专门有我们出租车排队的地方，还蛮好，人来人往的，一边上课一边走，哎，这样的话我感觉很好。
3: 为了给外地游客更好的出行建议，假期开始前，李飘宇就和同事们针对公交接驳、预约进入景区等方面录制了多个短视频，方便游客查阅解惑。但当记者跟随交警巡逻时，发现民警们应对最多的需求是问路。游客们的问题并不局限于具体的出行路线，有时更是关注哪里拍照好看、怎样走不累等细节之处。此刻李飘宇会变身情绪价值满满的资深导游，给游客最精准最贴心的建议。
2: 我从早上9点到现在，可能也就

0: 说了800多句话吧，就都是各种的问路。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还是对周边的道路要熟悉。还会有游客问你，我怎么游玩最方便？然后根据大家的不同的需求，去给大家提供这样的帮助和建议。
1: 同时，智慧交管举措也正在成为交警的得力帮手。李飘宇会提示预约驾车进入景区的游客们，打开短信发送的 VR 实景导览链接，再结合现场指路。目的地一目了然，
0: 预约了，收到短信，按照短信的那个导览进来的，觉得怎么样？
2: 太贴心了，
0: 咋进来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
2: 你们这做得太好了。
1: 节日在岗，守护不止。这个国庆，南京公安交管部门以智慧化服务、暖心化保障，为假日旅途保驾护航。
3: 这个国庆假期，国家重点电力工程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进入核心设备安装阶段。建设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施工进度按时完成。请听总台记者朱新卫的报道。
4: 这个国庆假期，天津市宁河区天津北变电站施工现场一派忙碌景象。在现场记者看到，长470米的组合电器安装厂房内，施工人员正在一座移动式无尘车间中开展设备对接作业。组合电器主设备横跨 443.6 米，主母线总长720米，无法一次性完成安装。移动式无尘车间要跟着施工面移动22次，每移动一次都要重新完成棚体密封、空气净化和环境检测，所有指标合格后才能继续开盖对接作业。而作为控制和分配电能的核心设备，一颗肉眼难以看见的微尘进入设备都有可能影响其绝缘性能，因此安装必须在严格控制温度、湿度和洁净度的环境中进行。项目执行经理刘洪鹤：
5: 为了应对严苛的环境要求，现场启用了智慧工地监控系统，不仅可以自动记录套管吊装、器物处理等关键安装过程当中的相关信息，并同步上传至后台，使管理人员可以及时掌握设备安装状态和施工进度。通过这套数字化智慧监控系统，我们可以实时对特高压电器设备安装过程中的环境洁净度、温湿度等关键技术参数进行监测，从而保障了工程建设质量。
4: 据了解，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而正在推进建设的天津北变电站便是该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当于为天津新增一条外来电通道。工程计划于2027年6月建成投产，届时山西冀北的清洁电能能够更加稳定地送入天津，为民生用电、高端制造和算力产业发展提供更加可靠的电力支撑。项目执行经理刘洪鹤：
5: 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建设人员持续坚守工作岗位，并根据现场作业实际需要，每天组织300人次左右的施工力量开展施工作业，确保工程各节点有序推进，按时完成。
6: 我叫周德华，是黑龙江北大丰集团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都在抢抓农时，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买一些新鲜的蔬菜啊、水果啊，还是挺好的。
8: 我叫王宇，来自辽宁抚顺。国庆节带家里人来大连玩，逛逛这个海鲜市场，这里边品种特别多，活蹦乱跳，准备多买点带回老家去，给家里边人也尝一尝。
9: 我叫康凯，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13乡老张家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今年国庆，我守在村里的油茶基地，和村民一起采收高产油茶，照看林下散养的泰和乌鸡。今年两项产业都迎来丰收，柴油卖出好价钱，乌鸡订单不断，村民腰包实实在在鼓起来。
10: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最近啊，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因为我始终相信了，只有被看见、被热爱的农业，才能拥有长远的未来。
11: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 由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2: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2: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韩恰三乡尼玛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国庆假期，我在养殖圈室里面给牛羊添草料、补水、查看表情，忙着安排出栏。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将迎来返程高峰。今年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了新能源车自驾出行。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今天的充电高峰时段为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车主可通过易路畅通小程序实时查询充电桩空闲状态。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海南、云南等地有较强降水。预计到今晚8点，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台湾岛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南部、新疆高海拔山区等地局地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美联储官员鲍曼、洛根等将发表公开讲话，市场重点关注二人关于美国通胀走势、货币政策以及利率走向的表态。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晚7点35分，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迎来收官之战，中国男足将迎战塔吉克斯坦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计划于今天下午4点进行男双决赛，将由阿伦茨佩尔对阵贝卡什格拉斯普尔。晚上7点进行男单决赛，赛会6号种子德约科维奇将与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中网男单决赛的德米纳尔争夺冠军。
14: 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知生酒，9年纯熟老酒为基础，多重蒸馏工艺制化而成，深度窖藏，真正大曲坤沙。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6: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居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破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为危险。
18: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欢迎收听收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河锦绣，气象万千。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庆特别节目。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部分长线游客开启返程模式，也有一些人抓住假期的尾声，奔赴下一处风景。
0: 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五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5.5亿人次，平均每天有3亿人次出行。
1: 流动的中国热气腾腾，假日期间，全国各地列车飞驰，车流如织，探亲出游热情高涨，景区景点、文博场馆人气十足，乡村微度假、露营休闲受到青睐，商圈市集热气腾腾，国潮绿色智能产品走俏，戏剧演出、夜游表演引人入胜。从城市到乡村，从线上到线下，消费空间正不断拓展，吃住行游购娱拼出活力中国的多彩图景。
0: 下面我们就继续边走边看，透过和美假期感受活力中国。
1: 位于福建福鼎的太姆山世界地质公园以花岗岩风林岩洞特色闻名，这个国庆假期不少游客选择来到这里登高赏景。
0: 那里还有哪些好看好玩的？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阮思彤。思彤你好，今天景区的客流怎么样？有哪些好玩的给大家介绍下吧。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太姆山的热门景点九里湖。那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呢，景区的入口处就已经排起了长队，游客络绎不绝。那今天呢也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那么根据一个最新的数据统计，这几天来太姆山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超过了1.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1%。那来到这里大家可以怎么玩呢？我们先来带大家赏美景。那通过航拍画面啊，大家可以看到太姆山紧邻东海，连绵的山峰和蜿蜒的海湾交相辉映，景色非常的秀美。而且啊，这里是典型的花岗岩峰丛地貌，因此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山峰啊，山势都比较的陡峭，那整体的落差呢是超过了900米，而且还有很多像这样裸露在外面的岩石。那其实呢远远的看上去啊，就好像是一片由石头组成的森林，非常的好看。那此外呢，这里还分布着54座奇峰，还有360处怪石，可以说是千姿百态，真容万状。那来到这里呢，除了险峰奇石，大家还能够看到100多处大小不一、幽深曲折的天然岩洞。那在这些岩洞当中呢，最受欢迎的就是一线天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线天，它的总长是60米左右，那最窄处呢还不到30厘米，每次呢只能容纳1名游客贴壁东行。那之前呢我也去走了一趟，走在中间啊，我就感觉抬头好像是只能看到一线天光，那大家呢都只能紧挨着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摸索着往前走。那有的时候呢需要侧身挪步，有的时候呢又得低头弯腰，甚至是手脚并用，那整个过程啊就好像在洞穴当中做健身操一样，非常的有趣。那这个假期呢，为了丰富游客们的游玩体验，景区还举办了各式各样的民俗活动。

0: 动。那大家来看，现在在我身后正在上演的就是畲族的传统舞蹈。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工作人员身上身穿的这种服饰呢，颜色非常的鲜艳，而且啊，在转动的过程当中还会发出银饰相互碰撞的声音。那其实啊，这就是畲族的传统服饰，叫做凤凰装。那我们现在看到工作人员还手捧着茶盘，谢谢。那其实呢，大家也是在通过着这种敬茶跳舞的方式来欢迎着远道而来的游客。那此外呢，景区还在主要的景点啊推出了沉浸式互动闯关挑战。那游客们呢可以跟随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去打卡飞盘、套圈等趣味小游戏。那每完成一个任务呢，就可以获得一枚印章，集齐所有印章之后还可以现场兑换一份精美文创。那大家来看啊，文创呢有像这样的小扇子、冰箱贴，还有像这样的帆布袋等等，非常的多，也非常的丰富啊！大家也是能够通过这些文创把泰姆山的风光带回家。那在采访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有不少游客啊是来自福建本地以及江浙沪周边地区。那自驾游呢，其实是大家通常会选择的一种出行方式。那这个假期啊，为了方便大家停车，景区还整合了集散中心、泰姆山镇政府以及周边几个学校的停车场，来免费提供超过5000个停车位。此外呢，还调配了近100台接驳车，来方便游客往返各个景点。而且我还发现呢，现在景区的服务也是越来越贴心了。比如说，如果你是带着行李前来游玩的话呢，在景区的入园处就有一个智能行李寄存柜，那大家呢可以自助寄存，非常的方便。那如果呢你有拍照打卡的需求，景区现在还提供拍摄设备的租赁服务。那大家看啊，现在我手上拿着的呢就是一个共享云台相机，那大家呢可以在入口处租赁这个设备，那一天的租金呢是89块钱，非常的方便。那如果呢你是带着老年人前来游玩的话呢，也不用担心，那景区呢现在还能够租赁外骨骼登山设备，那么通过一个机械的助力来帮助老年人实现轻松登山。那么在直播节目的最后啊，我也要提醒大家，泰姆山景区呢是属于山岳型景区，那山间的天气变化呢比较的快，我建议大家呢在登山之前可以先推过景区推出的天气查询小程序，提前了解一下各个景点的实时气象数据，来合理的规划自己的游览路线。主持人，
1: 美如仙境哈，科技助力让旅行的体验感更好了。感谢思彤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在福建漳州华安县，二遗楼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福建土楼中首个获此殊荣的建筑。这座双环圆形土楼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占地9300平方米，夯土外墙最厚处达2.53米，楼内保存有壁画226幅、彩绘228幅、木雕349件，被誉为中国南方壁画博物馆。
2: 国庆假期，古朴厚重的土楼里整齐铺晒着金黄饱满的玉米等作物，传统晒秋农俗与百年土楼相映成趣，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感受闽南乡村的丰收韵味。
1: 我们现在来到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的刘坑古村，游客漫步古巷，赏景拍照，打卡状元楼、五桂坊等古迹，体验传统手工坊等特色项目，沉浸式感受延续千年的耕读文脉。
2: 这座古村落三面乌江环绕，七横一纵的梳子形街巷保存着260多处明清古建筑及遗址，青砖灰瓦，高墙深巷，犹如一座古代建筑博物馆。景区每天10:30和15:30各有一次经典旅游线路免费讲解。假期里，景区还完善了停车、休息等服务配套。
1: 好，边走边看，我们再到云南昆明看一看。假期里，不少游客走进滇池湖畔的村庄，打卡春城高楼大厦间的金色稻田。
2: 那这里到底能体验怎样的文旅盛宴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彭晓敏。晓敏，我们介绍一下滇池湖畔的这个村庄啊，有什么特点？

0: 我们西南地区啊，收庄稼打谷子时用的农具，只需要双手握住我们的稻穗儿，然后呢使劲撞击这个板桶的侧面，然后呢抖一抖，反复多次呢，就可以将我们的稻谷啊都打进这个桶里面。稻谷通过脱壳碾碎之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的旁边亲手制作米糕，亲自感受一下一粒稻米从田间到餐桌的整个过程。同时啊，这个剩下的稻草啊也不浪费，也能变废为宝。当地的村民呢，可以用这个稻草啊制作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大家来到这里啊，还可以体验蒸米糕、烤竹筒饭，感受一下当地的文身。感受一下当地的饮食习俗，吃饱喝足以后呢，还可以带着同伴或者小朋友在稻田里一起体验稻田迷宫、稻草机器人滑滑梯、跳草墩、谷堆攀爬、独轮车运粮、农田运动会等趣味活动。玩累了呀，就可以慢下来逛逛各种主题市集，喝喝咖啡，观看各种歌舞展演，沿着滇池绿道漫步骑行，各种新业态和体验场景，让这个滇池畔的小村落啊变为可看、可感、可逛、可玩的假日好去处。国庆期间呢，滇池沿线各种文旅活动啊精彩纷呈。2026滇池东岸美食风物季将环滇池周边多个特色点位串珠呈现，打造出一连串的湖滨消费新场景。滇池绿道沿线40辆咖啡车、30个非遗摊位汇聚一堂，游客可以打卡滇萃咖啡综合体好在岛，感受松弛惬意的湖滨休闲氛围，也可以前往我们的大观公园赏秋菊、品尝莲雅宴、观看非遗展演，又或者是走进云南民族村，加入我们的民族歌舞打跳，体验民族村寨风情。百余场特色活动啊，激活了环湖文旅消费活力。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0月4日，滇池国庆假期相关文旅活动已接待市民游客超111万人次，带动消费近7亿元。滇池绿道、 U 型湾、大观公园、民族村等场景成为游客市民打卡的热门地点。好的，主播，我在滇池绿道的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你们有空来到湖滨春城、山水花都，感受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好，谢谢小敏发回的报道。这秀美的滇池风光，再加上传统的田园生活，真的可以让人返璞归真，放松身心。
2: 是的，这个国庆假期，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了最舒适的时节，游客们穿行林间，期待着与亚洲象来一场偶遇。大家踏上高空栈道，坐上观光索道，还能打卡亚洲象博物馆，近距离观察这些雨林动物的生活习性。
1: 国庆假期景区人气火爆，单日最高接待量达到1.3万人次。现场呢还推出了特色文创和科普研学活动，让游客们是边玩边学，不虚此行。
2: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四川宜宾长宁县的蜀南竹海旅游度假区。7万多亩天然竹林铺展在500多座峰峦之间，竹景、山水、湖泊在这里连成一体。今年国庆假期，不少游客走进竹林，在烟雨竹海中尽享清凉与惬意。
1: 假期前5天，景区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景区实行车辆预约入园，共提供4000多个公共免费停车位。自驾游客呢，可以通过预约驾车进入景区；非自驾游客或未预约成功的游客，可以在新游客中心乘坐免费观光车游览景区。
2: 我们再去黑龙江看一看，这几天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镜泊湖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吊水楼瀑布前专业悬崖跳水表演持续上演，五花山色，百里长湖，景色正美。
1: 与此同时，景区呢还同步升级了观光车、定制游船等便民服务。具体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总台的镜头来到美丽的牡丹江。此刻我正站在镜泊湖景区吊水楼瀑布的顶端，在我身后不远处啊，就是悬崖跳水的出发区。可以看到我们的表演者已经就位，马上就要起跳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哇！太 太漂亮了，我可以听到我前方这个观众席发出和我一样的惊叹声啊。在我的前方这个观景台上早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游客啊，大家能够在现场亲眼看到这样的表演真的是非常的震撼。悬崖跳水呢，在镜泊湖景区其实是一项全年长

0: 态化的特色表演。不过呢，今年国庆期间，景区不仅是增加了场次，而且还特别邀请了多位外地的挑战者共同参与。那每天呢是分上午还有下午多场轮番带来精彩的演出。表演者纵身跃入的就是我们脚下的黑龙潭，足足有32米深，而且呢潭水常年不封冻。也正是因为如此，哪怕到了冬天冰瀑挂壁的时候，悬崖跳水依然可以照常上演。当然了，镜泊湖的美景远不止这一处。镜泊湖南北长45公里，东西最宽处6公里，面积超过90平方公里。在景区啊，推荐大家乘船畅游百里长湖，一路打卡大孤山、小孤山、毛公山、道士山，还有白石喇子、城墙喇子这些水上自然景观，沉浸式的穿越这一幅山水画卷。那现在这个时候来镜泊湖，最不能错过的当然是五花山色。枫叶的红，松针的绿，白桦的金，衬着火山岩的黑，层层叠叠啊铺到天边。10月上旬正是最佳观赏期，特别适合打卡拍照。来了游客多了呢，景区的服务也在不断的升级。咱们先来说说观光车啊，以前呢它只会在北门、东门还有瀑布以及山庄这4个站点停靠，现在呢在国庆期间是优化了游览动线，在整个沿途新增了12个站点，游客可以就近的上下车，对于带孩子还有老人出行的家庭来说是尤为的方便。那除此之外呢，景区的船艇项目也更加丰富了，客船有半湖游、全湖游的项目，像半湖游的航程大概是80分钟左右。如果呢您是家庭出游或者是朋友小聚，还可以包船定制商务快艇、商务客船。同时呢，为了缩短游客换取船票的排队时间，也新增了2台自动换票机。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游船受到天气还有水位的影响，具体的开航情况呢要以码头公示为准，出发前大家可以先问一下。最后呢再跟大家说点实在的，我现在在水边站了这么一会儿，风一吹啊确实挺冷的，早晚呢还会更凉，所以建议大家穿上厚外套注意保暖，最好呢再穿一双防滑的鞋子，因为在湖边栈道还有观景台这些地方可能会有露水，走的时候啊注意脚下。11假期的余额不多了，不过镜泊湖的秋色正好，欢迎大家来到牡丹江，和我一起感受北国秋天的风光。
1: 边走边看，我们来到长城西端的甘肃嘉峪关关城，这个假期景区迎来了旅游高峰，
2: 大型演艺、丝路文化体验、地方美食融为一体，游客在这里可以沉浸式触摸长城文化，感受大漠雄关的独特美丽。那总台记者崔林欣现在就在现场，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他。林欣，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都有哪些好玩的。
3: 好的，主播，这会儿呢我是在甘肃省嘉峪关市的嘉峪关关城景区。那今天虽然说时间还比较早，但这会儿游客也是非常的多。嘉峪关呢其实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西端的一个关口，那么它距今啊已经有650多年的历史。那嘉峪关也是明代万里长城沿线当中修筑时间比较早且保存比较完整的一个古代军事关隘，所以说如果您想要游长城，那么来嘉峪关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啊，其实景区当中也推出了不少的活动，比如说现在在我的身旁就在上演着许多大型的实景演出，那么许多游客呢也是选择拍照打卡驻足留念。那么与此同时，景区还安排了一些极具西北特色的秦腔演出，那么这些演员现在已经开始在表演着这个秦腔节目，一些经典的选段给各个外地来的游客，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个西北地区雄浑壮阔的文化。那么在景区当中呢还有很多这个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他们呢和游客开展一些游戏，比如说诗词的飞花令，还有百科知识的问答等等。那么游客们通过这种问答可以获得一些银票，这个银票其实就是景区当中兑换文创产品的这个优惠券，所以说当积攒到一定数量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呢，就可以兑换景区当中的文创产品。那么在景区当中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尤其是手工体验活动，比如说现在啊在我的身旁不远处就是 简牍的手工体验区。那么在纸张普及以前，简牍啊，其实就是当时古人用来记录文字的一种竹木质地的载体。这种比较窄的竹或者说木片，它被叫做简，那比较宽的这种竹片或者木片叫做牍。所以说用绳穿起来之后呢，就成为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字记录的载体。那今天呢，景区当中还有很多游客在专业老师指导之下呢，他们开始尝试来体验简牍，比如说怎么来写，怎么来用绳串起来给它编成册。游客们通过这一步一步的活动啊，可以充分感受到简牍文化，可以深度触摸丝路的文脉。当然啊，在景区当中，我们说除了感受简牍体验区之外，还有很多必须要打卡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甘肃嘉峪关的美食，比如说现在在我的身旁就有非常著名的嘉峪关烤肉，大家可以看到啊，师傅这会儿正忙着给这个串上羊肉串，同时呢这边还在烤着羊肉串。那说到嘉峪关的烤肉，其实大家我们之前跟专家聊过，他说嘉峪关烤肉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比如说在附近的这个新城魏晋墓当中，就出土了一个画像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就是画像砖。当时古人烤肉所用的这个工具啊，就是一个三叉戟。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师傅手中拿的这个烤架呀，它其实跟三叉戟是非常像的。那么三叉戟就是它的一个原型前身。同时这边还可以看到师傅手中还有一些用红柳串做的这个烤肉串。红柳啊，是生长于西北戈壁上的一种耐旱的作物，它本身有一种清香的味道，所以说它跟羊肉混合在一块烤的话，味道非常独特。那么很多游客来到这里品尝完烤肉之后呢，还会尝一尝当地特色的一种饮品，就是杏皮茶。那这个杏皮茶就是用杏皮来熬煮出来的一种饮料，味道呢酸甜可口，清爽解腻。景区当中呢，我们说除了可以体验一些游玩项目，品尝美食之外，还有很多可以丰富的这种可以游玩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可以体验游人，尤其是古代人啊，怎么来出关，古人出关的流程又是什么样子。其实在古时候啊，这个古人要出关，尤其是从这个嘉峪关要到西域去，首先是要获得一份出关凭证，这个凭证叫做关照。你看这会儿啊，在我的身旁很多游客已经在跟这个关长进行互动，来获取一份出关的关照。那么这里其实有一个小知识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平时生活当中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做请您多多关照，这里面所说的关指的就是关塞，而照呢就是凭证，那关照指的就是说古人啊在出关的时候所用的官方通行凭证，其实就是说您拿到关照之后就获得一份出关的资格。那在古时候啊，这个商旅要出关的时候，很多商人就会祈求这些驻守边关的这些将士能够在查验放行的时候多行点便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后来我们说有这样一句话叫做请多多关照。那么这会儿游客其实已经是非常多了，那么根据工作人员的统计啊，从这个10月1号一直到10月5号的这个晚上，整个关城接待的这个游客总数已经突破了18万，那么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能够达到89%，可以说啊这个跨省游热度是非常高。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这个假期想要来关城游玩的话，那么一定要带上一件厚外套，因为戈壁的这个关城它昼夜温差非常大，而且呢还得注意防晒。好的，主播。
1: 感谢崔林欣带来的报道哈。金秋时节，长城高与白云齐，不愧是天下第一雄关哈。
2: 哎，此刻我记得好像你原来出差去过这个地方是吧？
1: 是的，我也在这儿做过报道哈。既有好吃好玩的体验，同时呢也有历史的厚重感，还是很推荐大家去一下的。
2: 而且出去可以长见识，像我就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关照这个字是这么来的。
1: 假期还是要多出去走走。好，稍后特别节目继续。国庆假期明天就将收尾了，不少人结束出游探亲的行程，踏上归家返工之路。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
2: 那此刻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里，列车实时调度正在进行。那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我的同事陈曦。陈曦，咱们介绍一下铁路运行的情况。
1: 好的，主播们好。国庆假期呢进入了返程阶段，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呢持续保持在高位运行，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是1.3万列，像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已经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上海虹桥站的运力增加呢就大概有30%左右，在高峰时段平均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者是发车，频次呢堪比大城市的地铁早高峰。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运力保障情况。我们从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是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是2199列，其中京津冀地区今天呢预计发送旅客是158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是143对，那么主要是开往像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今天像长三角铁路同样是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是390万人次。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启动以来，截至到昨天，长三角铁路日均发送旅客超过了344万人次。再来看一下珠三角地区，国铁广州局今天计划加开旅客列车是702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杭深、深站、广深港等线路，开行的方向呢主要是广州、深圳、长沙、武汉等地。那么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呢只隔了3天，那么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也催生出大批的从地图的右下角飞往左上角的对角线旅行，不少旅客从温暖的华南、江南去往像新疆、阿勒泰这样的北方秋景目的地。现在呢大家已经陆续踏上了返程回家的路。今天国铁乌鲁木齐局开行乌鲁木齐至西安北、北京西长线动卧，并对兰新高铁、兰新线、魁北线等线路的29趟列车实施重联运行，服务江内长途返程客流。那么除此之外，今天北京往返深圳、南宁、昆明、香港等方向，上海往返广州、珠海、佛山、宜宾等方向，郑州往返上海、深圳、南宁、湛江、珠海等方向，成都往返北京、深圳、珠海等方向持续开行动卧，睡一觉到家就成了大家在旅途返程当中的体验之一。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新线新站对于返程的保障。今年国庆假期全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一高铁等多条新线路新站点是第一次投入到国庆的运输保障当中。那么其中刚刚通车的京港高铁熊商段，那么有一个枢纽站点就是菏泽东站，它也升级成为京港高铁日兰高铁十字交叉枢纽。今天菏泽东站呢就预计发送旅客达到了1.7万人次，那么进京的高铁呢就达到了12趟，2-3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就可以直达北京西、北京南、北京大兴三大车站。菏泽东站呢也今天实行东西广场分流进站模式，像东广场呢主要是承接熊商高铁南北返程客流，西广场主要是服务日兰高铁东西向客流，高峰时段有8条安检通道全部开放，那么全力保障大家返程时候能够快速的进出站，能够中转有序。同时为了应对新线开通增加的返程客流，北京西站也扩增18站台出站通道，大家从北京西站出站之后会发现现在出站不那么拥堵了，也会更加的顺畅。那么今天新开通的西康高铁预计发送旅客2.8万人次，也给大家带来更多出行的选。那么最后呢就是一点出行方面的提醒了，在返程途中车厢呢人员比较密集，温差呢也比较大，建议大家随身备好旅途常备的药品，比如说您长期服用的慢性病药物务必随身携带，不要托运，建议保留处方或者是病历备注，还有一些应急的常备药品，包括晕车药、肠胃止泻药、感冒退烧药也是最好都能够随身携带。好的，主播们，这个时段我在国铁集团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谢谢晨曦发自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的报道。在铁路出行，很多旅客呢是带着老人小孩，而且行李很多，需要家人接送站。目前呢铁路是已经停售了站台票，
1: 那么需要接送站该怎么办呢？在这里也提示大家，有接送站需求的重点旅客可免费办理接送站服务单进站接送。我们来看出行攻略。
4: 铁路部门针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免费接送站服务，家属只需携带本人身份证以及旅客购票信息，到车站实名制人工通道向工作人员说明接送站需求，工作人员核实登记后就会开具接送站服务单，家属凭单据进站接送旅客。需要注意，这项服务需在列车开车前20分钟申请。另外，接送站服务单仅作为接送凭证，不能作为乘车车票，持服务单人员不允许登车。每名重点旅客仅限1名成年亲友接送，进站后务必遵守站台安全规定。

0: 不得跨越安全白线随车跑动。接送完成后，家属要立即出站并交回服务单。接送站服务单在列车发车半小时后自动作废。
1: 国庆假期客流集中，接送站需求明显增加，建议家属提前到站办理，为安检和进站预留出充足的时间。站台人员密集，请家属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注意安全。送站家属将旅客送上车，接站家属与旅客会合后，请尽快出站，避免滞留。
2: 假期接近尾声，返程高峰到来，交通运输部门研判，今天城市周边道路和通往景区道路的交通流量仍将保持高位。
3: 随着长途自驾的出游群众开始返程，城市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将继续处于高位运行。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暂歇，利于大家假期返程出行。不过呢，对于海南来说，受偏东风影响，未来几天降雨较频繁，而且不乏强降雨。
3: 气温方面，今天早晨东北、黄淮东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贵州、广西、广东北部等地气温大面积创新低，例如合肥、南京、昆明、南宁等城市都在其中。昼夜温差大，早晚出门多添件衣服。
2: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消费个性化、品质化需求。
3: 从城市到乡村，从线上到线下，文旅市场新业态、新场景契合着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消费潜力。
2: 跟着大工程开启旅途，成为许多人的假期选择。之前呢，我们报道过，这个假期平陆运河等大工程都迎来了假期客流高峰。
3: 到西部看桥同样吸引大批游客。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武大桥在不久前迎来通车一周年，桥旅融合在这个国庆假期也增加了新的玩法。
4: 在国庆假期里，景观廊道、玻璃观景平台、高空蹦极、云端咖啡等文旅项目同时开放，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600多米高的高空峡谷风光，
5: 非常的壮观，非常的震撼。
6: 毕竟在这么大的一个跨度和高度上，能够建起这么一座大桥，非常的自豪。
4: 位于桥头的云渡服务区，在这个假期里也比以往更热闹。这里新增餐饮、文创等新的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的业态，配合新升级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把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变成留下来消费的增量。
7: 在水幕灯光秀完了之后呢，还会有我们的激光秀和无人机秀，所以整个白天和晚上，其实游客都是可以很紧密的，然后在服务区得到一个深度的体验。
4: 通车一年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早已不只是一条交通要道，而是成长为沿线县域旅游的核心地标。毗邻大桥的花江村也借势转型，今年以来新增20余家特色民宿，成为峡谷沿线重要的水陆文旅驿站。游客在这里可以登船漫游北盘江，沿途探访花江铁索桥。
8: 以前我们码头规模很小，就2-3艘船，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以后，很多游客慕名来到我们小花江村。今年在码头新修了观景台，还有优化了候船长廊，让大家在等船的时候能安心坐下来欣赏峡谷风光。
4: 在贵州群山之间，不光是花江峡谷大桥、霸凌河大桥、平塘特大桥等桥旅融合项目正在持续带动文旅人气。国庆假期前5天，大桥附近相关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55%，贵阳出发的租车预订量位居全国第3，同比增长22%。游客通过自驾出行，不断解锁各大峡谷大桥、山水景区的桥旅融合路线。
3: 看完了贵州的大山大桥，我们再到浙江杭州的大运河杭钢公园看一看。这里啊，原先是杭钢集团半山钢铁基地，钢铁厂关停之后，逐步转型为一个集文化、零售、餐饮等多元业态为一体的文旅空间。
2: 那国庆期间呢，以赛博漫游为主题的嘉年华在这里举办。那现场的情况如何？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你好，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感受。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正坐在一台特别的小车上，说它特别，因为拉车的是一台机器狗。您看它的头顶呢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吐泡泡机，能一边走一边吐泡泡，是不是特别的可爱呢？向大家打个招呼。您看他向大家打了声招呼。那我现在所在的杭州大运河杭钢公园，这里正在进行一场赛博漫游的主题嘉年华。大家知道赛博指的是充满未来感和科技感，这儿的赛博味儿有多浓呢？大家来看我身后的这个舞台，这是专门给钢铁伙伴所打造的一个擂台，现在舞台上正在表演一个舞蹈，这些动作的非常的一个灵活啊！您看，它是一个抬手，一个扭胯，非常的丝滑。那周边也是围满了观看的这个市民游客，大家也是拿下手机来记录一下机器人这灵动的一瞬间。如果说观看还不过瘾，您可以去巨身机器人互动展，在那里呢，您可以操控机器狗去跨越障碍，去看机器狗去踢足球，同样呢，也可以看机器人去下棋。可以说啊，很多小朋友来了之后啊，都是不愿意离开了。那如果说这个赛博元素您觉得不陌生，但我们所在的这个赛博元素所在的地方啊有些特别。它过去呢其实曾经是杭钢半山钢铁基地，像我身后的这两座高炉呢其实是建于1958年和1959年，过去呢是用来烧铁矿石的。2015年钢厂关闭之后，并没有一拆了之，而是把高炉、焦炉这些老工业遗存给完全利用起来，修旧如旧，变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高炉还是那个高炉，但是高炉外侧的连廊变成了文艺复美的舞台。在国庆期间啊，国潮戏曲是轮番上演，老工业风搭配上国潮腔调，真的是氛围感拉满。而高炉下方有一个小水池，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淬火倒影池。名字的来源呢，就是钢厂过去淬火的钢铁记忆。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啊，是很多小朋友戏水的一个乐园。您看这个小火车从水面上经过的时候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远处我们看到这个125米长的这个皮带，其实呢过去是用来送铁矿石的，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了熔炉冲刺的一个大滑梯，从顶端滑下来，您看是非常的刺激。但如果说这些项目您玩够了，也可以在这一片大草坪上休闲啊，去露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草坪上已经有非常多的游客聚集在这儿了，有不少的市集摊位，那也有不少的帐篷已经扎在这儿了，在这儿晒太阳聚会聊天是特别的惬意。如果说您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公园，可就把它想简单了。草坪上的人在享受生活，而厂区里的这些工作人员正在埋头苦干。有超过2000多位的从业者，82家科技文创的企业呢，正在谈想法、聊融资。截至到目前，这些企业在今年已经创造了超12亿的一个营收。那如果大家来杭钢公园游玩，我们更加建议是待到晚上，因为夜幕降临之后啊，高炉将会亮起琥珀色的灯光，打卡拍照会更加的出片。而且杭钢公园呢是免费对市民游客开放的，不用买门票。但是呢在国庆期间停车位比较紧张，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绿色出行，像坐地铁和公交都比较的方便。那据了解呢，截至到目前国庆期间杭钢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过了1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24%。主持人。
3: 感谢嘉怡带来的报道。看完你的连线啊，我就感受到暖风熏得游人醉。可能大家之前对杭州的印象就是山外青山楼外楼，那如今呢是杭钢公园里赛博漫游。
2: 这个传统的老工业厂房借助科技创新又焕发了新的活力。
3: 是的。
2: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山村呢，则凭借着阅读吸引了众多游客。它就是湖南益阳的清溪村。这里呢是作家周立波的故乡，也是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的原型地。
3: 如今这里凭借一间间各具特色的书屋，收获文学村庄的美誉，成为不少人假期之旅的新选择。
10: 走进清溪村，书香扑面而来。在这里，文学的气息是流动的，你甚至还没有翻开第一本书，就能感受到它迫不及待地映入眼帘。看我前方的石场铁路高架桥下的桥墩上，就绘制了108幅画作，它们都是以小说《山乡巨变》为蓝本，展现了作家周立波笔下的清溪村人物群像和时代风貌。
11: 穿过桥墩，继续向前，全长1200米的清溪画廊一路延伸。
12: 周立波还有个亲戚村的。
11: 再往前，一场为国庆假期特别打造的清溪集市上，游客参与文学知识问答，争相体验益阳民俗打擂茶。
10: 这个国庆假期在全国各地热闹的场景随处可寻，但在清溪村却有一种能够让你静下来、慢下来的魔力。这样的魔力从何而来？走，跟我一起去这间王蒙清溪书屋先去看一看。
13: 红旗泼辣泼辣的响，庄严的国歌与国际歌奏起来。
11: 此刻一场阅读分享会正在进行，这是清溪村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每期线上招募线下读书。无论是6、7岁的孩子，还是已经退休的老书友，都带来自己珍爱的书籍，朗诵精心挑选的片段，分享读书心得。原本20多人报名的活动开始后，还不断有新人被吸引过来，房间的各个角落里临时站满了人。
14: 书本带给我力量。
11: 12岁的小书友张子轩已经是第3次来参加了。
15: 我个人认为读书是每个人都要的，如果说不读书的话，你从哪学到那么多的知识？你不读书的话，你可能也不知道你长大要做什么。
11: 阅读分享会并不是每天都能碰到，但是文学大家的魅力已经是扎根在清溪村，触手可及。在这里，王蒙、莫言、刘慈欣等等10多位家喻户晓的作家都有他们专属的主题书屋，这也成为了清溪村独有的特色招牌。在清溪村一共有22间书屋，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所有的书屋都是由村民的房屋改造而来，由村民自己打理，既还原作家文学创作场景，又整合地域特色，成为文学爱好者的打卡圣地。在这其中，立波清溪书屋人气很旺，不仅因为周立波在清溪村的特殊地位，还因为书屋的主理人本身也是一位农民作家。
16: 我自己也在努力的读书，我不能呢来到村子里面，这个游客他走到周立波书屋里面跟我交流聊天的时候一问三不知，我必须要能完整的答出来。来来往往的这些游客，甚至有很多作家会找我聊天，这也就形成了我自己过的这个文学生活的一股活水。
11: 逛完书还不过瘾，在清溪村还有一座珍藏馆值得一逛，这里的外形恰似一本缓缓打开的书籍，它简直是爱书者的宝藏，不仅展出了大量的作家手稿，还有一个200多平米的阅读空间，很多人沉浸在书海一待就是大半天。
17: 我觉得能在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书，让小孩让大人能够看看书啊，然后把快节奏的生活慢下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8: 看书也会有一些让他们就是培养一下这种兴趣爱好嘛，比较安静一点的这种事情。
11: 你是怎么想的？你喜欢来这里看书吗？
19: 喜欢。
11: 为什么？
19: 因为这里有好看的书。
20: 我觉得在这种安静平和的日子里，然后看一看书，就真的给我很大的欣慰。我并不想把精力太多的消耗在出行啊、旅游啊，那种我可以在更长的时间都去做，但是读书是一种习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甚至是最优解之一的选择。
11: 在清溪村待上几天，我的生活节奏也慢了下来。在这里，我发现阅读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享受假期的新选择。相比步履匆匆的打卡旅游，他们更愿意在山野、在田间、在书屋一隅，在文学的滋养中寻找内心的宁静，收获精神的力量。
3: 欢迎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2: 国庆假期，全国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亿元。
3: 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英模世纪、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品类，兼顾不同观影需求。
4: 国庆假期，多部精品影片登陆全国院线，悬疑题材《神探之痕迹》以缜密的案件叙事扣住观众心弦，现实题材活色生香，聚焦普通人的生活温度，历史题材《敦煌英雄》再现大漠烽烟中的家国大义，不同风格的作品充分满足各年龄层的观影需求。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追光者等聚焦长征岁月的影片与观众见面。在北京举行的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打破银幕边界，吸引不少观众参与其中。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正在展出。观众观展后可就近来到馆区配套的天天中影会，接续观看长征主题电影，形成观展加观影的沉浸式红色体验，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
0: 参观完党史馆之后呢，这边有影院，然后就下来了，使我更加的了解我们的一个长征历史。
4: 此次主题活动融合电影放映、党史展览、非遗美食，让观众看完展览看电影，看完电影学长征，
21: 探索这个电影加就是跨界融合模式的一个落地的实践，红色观影还有这个长征主题的互动游戏，还有把这个电影加非遗的这个市集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激活这个消费场景。
3: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举办红色公益影展活动，推动长征英雄故事走进校园，深入社区，让红色精神浸润人心。
4: 国庆假期，广州天河电影城专场放映长征题材红色影片《血战湘江》。影片讲述了1934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于湘江沿岸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决战的悲壮故事。据了解，本次红色公益影展精选长征、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大会师四部经典影片，带领观众重温红军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峥嵘岁月。国庆假期，河南周口市开展红色公益亲子观影活动，活动以跟着电影学党史为主题，在光影课堂中传承红色革命精神。
2: 中华民族精神代代相传，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到坚韧不拔、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从薪火相传的文化初心，到砥砺前行的时代担当，千百年来，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着国人风骨，淬炼着民族精神，成为流淌在华夏儿女血脉里生生不息的基因。
3: 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来听听大家心中那份属于中国人的根与魂。

0: 我们是电视台的记者，在做一个国庆的海采。
1: 中国范儿，
2: 我是陕西人，我觉得我们中国实在太棒了。
0: 中国很有范儿。
2: 对，是的。
0: 哪一方面你觉得最有范儿呀？
2: 现在的高科技，包括了什么机器人呀、啊、等等这些，我觉得我们自信摇咋咧？
0: 摇咋咧？
3: 啊，中国范儿，就是中气十足呀，很大方落体那种。
4: 阿姨您好。
0: 海采节目，想跟您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你觉得咱们中国范儿是什么样的呀？
5: 啊，就比方说我们这些古老的一个传统文化，其实都是一些我们文明的象征，包括我们后续人的一种学习和传承。在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出来，我们当时的一是文化，二是加工工艺和人民的一个智慧，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很伟大的。现代人啊，就是更聪明，在享受过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比方说电子产品

0: 品的一个发展的现代工艺的，包括一个 AI 啊，包括现在这些东西的用 3D 打印出来，能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去传承。
1: 主要是来看那个有一个 XR 的展，首先很逼真，然后这个故事感觉做的很有趣，整体的感受非常新颖。它那个船开出去，然后你看两边的山，然后那些南宋的建筑，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特别厉害。
2: 能够让这些文物活起来，对吧？使这些文物动起来，那么也使我们更多的人呢，能够感受到中华文化，能够感受到这些工艺之美，能够感受到文化之美，能够感受到中华之美。
3: 提到中国范儿，你会想到什么？
4: 哎，其实我觉得这就算是一种中国范嘛。你说像弄一个这种香囊，它得先调香，然后再有些刺绣之类的。我觉得这些就是传统的技术都特别厉害，然后在传承的过程中，可能也有些创新啊，什么发展这种。
5: 过传统节假日，然后让老百姓都走进博物馆，这都变成了一个日常。
6: 去了140家博物馆，嗯，也集章，然后呢，也可以也参观。就是收获也挺大的。
7: 我是那个集章爱好者，集了有一年了吧，差不多。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就是非遗啊，有这个中国元素的一些这个东西。比较
8: 少。我看您这一本都快盖满了，都已经。
7: 我有30个盖章本。
8: 天哪。
7: 盖了一个5000多个章本。
8: 哎，我看这个，
7: 这一年时间。
8: 这个是北京中轴线是吗？
7: 对，这是中轴线元素的套色章。
9: 就是古代的审美一直延续至今了，是算是一种传承，让这个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我觉得最好的产品就是文创产品，比如说像这款冰箱贴吧，咱们这个它这个是一种特殊工艺，叫烤漆。它也是咱们整个中轴线的这个景点对称，中国人不是喜欢对称吗？
8: 这个也好精致，
9: 这是也是一个巧思。
10: 我最近在看那个，就是在追那个《染香如故》。故，你觉得从古至今，无论是服饰也好，或者文字啊，其实都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
11: 我刚看您给小孩就是拿的课本在这找甲骨文，找到了多少呀？
12: 我们刚才在那边找到了日，找到了火，
11: 你给我介绍你找到哪个字？羊，
13: 因为有文字记载，所以我们才会知道古人他们当时所做的某些事情，比如他们游历了某个地方，或者说他当时想表达某时期的一些心情。
14: 你为什么对这样一根鸠杖会印象深刻？
15: 一个它的设计很别致，很有特点。再一个呢，汉代的养老尊老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说我们现在老人，你就可以享受很多福利，乘车不要钱，到一些景点也免门票。
16: 那就是咱们聊到中国范儿，就是您觉得这种传统中华文化教会了我们中国人什么？
17: 善良，这个底蕴的就是这个善良，这种厚重，这种自强不息，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团结。在国外，我们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地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2: 离乡不离根的这种文化执念，我觉得是中国人特有的啊。在中山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嘉庚先生的建筑，白石红墙，飞檐翘角。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去了国外的这些华侨站在那个地方回头去看这个家乡的这种感觉。
18: 您觉得这些嘉庚建筑上它沉淀出了我们中国人什么样的一些特质？
2: 就是根，不管你走到哪里，这个根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国外的海外这些华侨，他才能顶成一股神，守望相助，抱团取暖。
19: 你们是从宝岛过来的？
20: 对。
19: 之前有感受过这样的文化吗？
20: 有啊，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有啊，然后这次来亲身经历，觉得很值得，因为在我们这种年龄，我已经70岁了，所以觉得祖国真是故广地博，我觉得很骄傲。我觉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觉得很棒。
21: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22: 哎，如果我们重庆人，就是我父母从小教我们，重庆人老爱讲一句什么话，就是做人要耿直，做事要踏实。
23: 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这就是我们的家训。
24: 咱们中国人好像相对的孩子们呀、传承呀之类的，我觉得都挺好。这就是说，这是中华文化不可以就延续下来，是一种什么样的范儿？民族气概。民族大气，
25: 他这就是中国范儿。
26: 我爱国吗？
27: 我母亲爱孩子，孩子呢要爱母亲，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就是说国家有希望，百姓有希望。
10: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民族的自信跟底气吧。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最好的中国范儿。
1: 非常有感情，来看一下那个时候在抗战时期的话，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前辈们他们是怎么样学习工作的。就教育学的不只是一个知识，其实知识一个是最基本的东西，但这个后面的话，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努力。我觉得对年轻一代来说，实际上比我们这一代要强很多的很多。我们都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的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3: 祝愿我们国家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强大。
4: 祝我们祖国那个越来越强大，繁荣昌盛。
5: 肯定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我们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足美满。
6: 愿我们祖国越来越昌盛、繁荣、强大。
7: 岁月峥嵘，征程浩荡，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非凡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顽强拼搏，不懈奋斗。
26: 从革命年代的浴血奋战，到和平建设时期守初心担大任，中华民族精神丰碑在接续奋斗中愈加巍然挺拔。
7: 站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令人无比自豪，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给我们信心和鼓舞。
26: 让我们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崭新华章。
7: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继续。
26: 再见。
2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0: 弹射器准备完毕，
31: 二号位最后准备。
32: 二号位允许起飞。
3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4: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3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8: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36: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37: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不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当地时间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介绍决议草案时表示，无障碍环境建设为各类群体平等便捷参与社会生活，充分实现各项人权提供重要保障。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总台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宁夏原油外输管网累计输送原油突破2亿吨，这条能源通道已安全运行48年。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目前暂列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当地时间10月5号。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附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另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曾向以色列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澳大利亚国防部6号通报，一名澳大利亚陆军士兵5号在澳大利亚北领地的陆军芒特班迪训练区参加训练时死亡，另有5名士兵受伤，通报未披露事故具体原因。受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拖累，欧元5号明显走弱，一度下探至1欧元兑1.1161美元，创下2025年五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前，欧元已经连续4周收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一通能够精准报出旅客的航班信息、个人信息的所谓航司客服理赔电话，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就掏空了旅客的钱袋子。警方提示，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不明链接，不向私人账户转账。航司官方客服绝不会电话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更不会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接到此类来电，不要轻信。航班改签理赔，请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以及机场柜台办理。任何要求先转账再办事儿的服务都是诈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遵义娄山关，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
2: 上海、河北多地本月落地住院分娩政策内无自付，生育减负政策持续扩容，如何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采制总台记者王东宇、孟庸。
6: 我们这代的医生都把这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他当年这些红军也不及我们父亲呢，都会得我们的一个经验，我们感到的惭愧都当。
7: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6: 每一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或者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就是布口的提点去，去敬哈，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7: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8: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7: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尖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前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9: 2月25日这天呢，前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

0: 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渡赤水到再战遵义，五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1: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近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庆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崖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2: 走前个崖口了，子弹的那个打击的像打雨点那个车子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帮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手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于是都对到那个地方打。
1: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2: 我们父亲拔下之后，这一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也看到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1: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庆武记事起，父亲钟吉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钟庆武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
2: 所以我们父亲当时要死的时候，他都讲，他说这几个红军杀在他身上的话都死在这个里，救了我们父亲，我们都想到了感这种恩情的报答这种啊的，所以都把住这几个红军呢都当亲生的老人那个看的嘛，说年年都去看望他。
1: 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源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3: 还有一帽子里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朝鞋，他们不打老百姓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魏勇魏后人全部来了，全部来我一点点一灯了。
1: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4: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1: 灯影摇曳之间，战火硝烟随风远去，留下的是红军战士们的理想走进现实。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湾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兰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4: 7、8、9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他在这里来既可以享受到凉快的这样一个天气，又能够感受到红色文化，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最大的一个产业。

0: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成了往来游客都要尝尝的特色小吃。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也依托特有的非遗技艺发展成富民一方的产业。
1: 因为现在旅游的人也多了，也变成景区了，过后这些人都来参观楼上观的嘛，哎，都看到这些这个藤叶就买我们这个藤叶，那时候生意相当好。
0: 板桥藤编以当地野生的青藤和方竹为原材料，编制出的藤椅冬暖夏凉，轻巧耐用，是当地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63岁的马天志10岁起就跟着父亲学藤编，当年老乡用藤编编东西支援红军，如今马天志就坐在自家堂屋里编的是椅子，更是娄山关下手艺人的日子。
1: 成立藤编协会的时候，我才还不到40岁，我们把这个组织搞起来了过后，我都带家里面都专门带着这些没有出外出打工的人，我都带着他们做这个椅子啊。
0: 红色文化全面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展增收致富的路子。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景区有流量，有平台，镇里有劳力，有手艺，两边一对接，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2: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0: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3: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0: 景区把人吸引来，镇上把人留下来，游客冲着娄山关大捷的历史来，听了讲解，看完遗址，顺着山路就进了板桥镇的街巷，吃一顿黄焖鸡，买几块豆腐干，坐进马天志的堂屋里看藤条怎么变成椅子。
1: 又往前，我们板桥的豆腐干，那个卤豆腐干生意相当好，也养活了好多人，我们这个椅子也养活了好多人了，我这辈子都靠这个吃饭。
4: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尘月，双尘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90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继续为您关注新闻。本月起，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市落地医保生育支持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持续为准爸妈们减负。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份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报道。
8: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4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她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9: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
3: 当然很高兴啊。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那个生孩子的检查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8: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9: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立一个服务包，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8: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10: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8: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9: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8: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认为，打通孕中、分娩一直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切实为生育减负，才能实现对生命起点的护航。
11: 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就要做到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说句实在话就是生孩子不花钱。不仅如此，分娩阵痛的、辅助生殖的已经都纳进去了，生育保险的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功能更加的完善。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0: 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气象服务站，
5: 到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6: 一天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假期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都会是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呢也会逐渐攀升，多地的最高气温都能有20多度，华北中南部往南一直到华南还会达到25度以上。无论是外出游玩还是返程，天气呢都比较给力。不过要特别提醒北方的朋友，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都在15度甚至20度以上，早晚外出时要注意添衣保暖。南方的昼夜温差呢也不小，南方天空放晴之后，夜间辐射降温明显。那今年两天，南方大部的昼夜温差也能有10度以上。今天夜间到明天，江汉、江淮、江南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就只有10度出头的样子。我们预计10月上旬，中东部呢都会持续这种大范围的晴朗天气。那么持续的晴朗也会导致空气干燥，特别是北方今天。西北、西东部、华北、黄淮大部最小相对湿度呢都不到30%，要注意及时的给身体和皮肤补充水分。而在新疆，受冷空气影响，今年两天会出现雨雪又降温的天气，不少地方的气温会下降2到6度，新疆北部呢还会伴有4到6级的风，同时在新疆多地会下起小雨，局地有中雨，高海拔地区还会有降雪出现。另外在西南地区，像是四川、西藏东部和南部、云南一带，今后几天雨水频繁，不过总体来说降水不强，以小到中雨为主。相比之下，较强降水呢会出现在海南，比如万宁，明后两天大雨或者是暴雨呢会经常出现，要注意加强防范。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5: 好的，吴迪。
4: 为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1: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北京时间11:3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也关系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近日

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以来，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开展食品抽检核查处置技术帮扶11661次，帮扶食品企业8638家，跟踪抽检被帮扶企业4927家，其中4713家未再检出不合格，帮扶有效率达 95.66%。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坚持四个最严要求，把食品抽检核查处置作为守底线、保安全的重要抓手，坚持预管于服。针对部分中小微食品企业技术能力不足、不合格问题反复发生的实际情况，组织技术力量深入企业查原因、改工艺、建体系，推动监管方式从事后处罚向源头治理延伸，助力产业提质升级。据介绍，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进一步指导地方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把技术帮扶融入食品抽检核查处置工作中，推动帮扶力量向抽检不合格多发的企业和区域集中，在帮助企业查清原因上精准把脉，在改进工艺、加强管理上开出良方，促进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五号在联大第六委员会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议题下发言，表示反对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他说，当前国际反恐形势更加严峻，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公敌，面对恐怖主义威胁，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中方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积极倡导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全球挑战。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进入国庆假期第六天，国铁广州局迎来客流返程小高峰，当天预计发送旅客283.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61.7万人次，增幅27.8%。据国铁广州局介绍，当前客流以返程流为主，馆内客流呈现出由周边中小城市、旅游城市向广州、深圳、长沙等主要城市流动的特点。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六号5:29，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喷发处高度约900米。此次喷发持续135秒，火山灰呈灰色浓密，向东北方向扩散。有关部门提醒民众不要在火山口及峰顶周边5公里范围内活动。国际滑冰联盟五号宣布，国际滑联主席金宰烈在冬季奥林匹克联合会于瑞士洛桑举行的最新一次会议上当选冬奥联主席。来自韩国的金宰烈今年年初首次当选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委员，六月在国际滑联大会上连任国际滑联主席。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上海局获悉，截至今天8点，长三角地区前往青岛、洛阳、济南等方向尚有余票，其余热门方向部分时段紧张。长三角区域内，上海、杭州、南京等中心城市与温州、台州、盐城、扬州、南通、阜阳等热门管内城市间的往返客流旺盛，部分热门时段余票紧张。虽然部分热门直达车次售罄，但铁路部门通过大数据分析动态调整了票额分配，建议旅客利用12306候补购票功能或选择中转换乘方案出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10万游客涌入5万人口的青海祁连县，当地紧急安排公益性安置点，高原小城突遇游客潮，怎样安然度过高峰？
1: 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四川。网传稻城亚丁封闭是真的吗？高原景区如何保障游客安全？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吃昌酒双节特惠正在进行中，
2: 精选九年优质老酒作为基酒，更添十二年纯熟老酒。吃昌酒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央广优选出品。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吃昌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新闻进行时，
6: 今年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迎来了一波超出预期的旅游客流。一座常住人口仅50000的高原小城，单日涌入约100000名游客，短时间激增的客流迅速推高了住宿压力，县城内酒店民宿相继告急。
7: 面对超出当地预期的大量游客，当地迅速启动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公共资源，设立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开展接待工作，累计妥善安置500多名住宿遇阻的游客。当高原小城突遇游客潮，当地是如何安然度过高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报道。
8: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九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9: 因为我们今年一直在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九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8: 从2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10: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

0: 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1: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2: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2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1: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2: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2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3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穆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有些带着老人小孩这样的，开车也时间比较久，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上去才进行安置。像3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4号的话就已经去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1: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3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2: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1: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流量超出预期的同时，如何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
2: 集中爆发了，我们的应急措施是有的。我是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1: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2: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9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穆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稻城亚丁九月份搜索量同比上涨61%，九月28号达到峰值，同比上涨186%。这个时间点正好接近国庆前抢票制定旅游攻略的高峰。
5: 不过在相关词条下，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圣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
6: 往前走，前面的车。
7: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8: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7: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9: 太害人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长线封了，哎呀，这个是没有，反正没开发的东西，它政府没有开发的东西，它只是另外一个。
7: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比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9: 有些时候还要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那个门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7: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10: 门禁，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就这。
11: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10: 也来也来也来。
7: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12: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啊。
7: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洛绒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13: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等一下，我在这慢慢走。
7: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

0: 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1: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0: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百度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2: 堵得严重的很，第一天堵得我们这差点要
3: 沮丧了，
2: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九点多。
0: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4: 我就在医院门口，
5: 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0: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鹿茸牛场平缓铺开，草色泛黄，牛马低头吃草，铃铛声很轻，牛奶海有白色钙化沉积，平静深沉。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2: 走38国道，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山坡上边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0: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记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6: 服务站。
7: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车流攀升，新能源车充电需求也随之增长。山西高速平遥服务区通过扩充补能硬件、增派现场人员疏导等举措，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顺畅出行。请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康小雨的报道。
8: 在山西高速平遥服务区，不少新能源车辆驶入补能区域，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停靠接驳充电，充电现场调度有序，车辆往来流转顺畅。游客姜伟
9: 是呢，来到这儿发现充电桩非常的丰富，而且有热情的工作人员引导我们到这儿，立刻享受了这个充电。
8: 面对假期瞬时激增的补能压力，除固定充电桩满负荷运转之外，服务区还投入移动应急充电设备作为补充，进一步拓展充电泊位，减少车主等候时间。不少游客都切身感受到了出行补能的便利。游客王永壮：
10: 我们到了平遥这边的服务区，发现现场有这样的一个应急的充电车，现场也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来指引我们到这边，基本上没有做什么排队。
8: 假日期间，山西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次达4.6万次，同比增长55%。为应对充电高峰，山西全省高速服务区在新增524把大功率充电枪的基础上，又在重点服务区布设17台移动充电桩。硬件升级的同时，配套服务同步跟上，各地落实重点服务区专人专岗机制。

0: 高峰时段动态增配力量，安排工作人员承担现场疏导、设备应急维修工作，快速处置充电设备故障。山西交控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振华：
1: 针对平遥服务区车流密集、充电需求大的特点，配置两台移动应急充电车，可灵活调配充电区域，有效分流充电车辆，缓解充电排队压力。
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王悦、何芳、刘婷婷，主播云锦、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大人，飞表也很棒，
2: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4: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有劲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7: 婚姻的浪漫未必是鲜花与誓言，当一天的忙碌结束，两个人对坐桌前，一盏暖灯，两杯敬酒，几碟小菜，便是平淡的日子里富有韵味的仪式。敬酒源自幕阜清泉，融合地道原料，入口温润，回甘悠长，小酌慢饮间默契流淌，爱意升温，生活的酸甜苦辣都融在酒香里，是理解，是鼓励，是一起走过的风雨，是共同奔赴未来的笃定。这一刻，敬酒的温润如同婚姻的底色，不张扬却始终温热，不浓烈却足够醇厚。
6: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10月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 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 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了沙特多个敏感目标。 声明称，自军事升级开始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 已达到1576次。 当地时间10月5号，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 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 此外，今年1到9月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 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由中企参与承建的黑山布德瓦绕城公路项目开工仪式， 当地时间5号在黑山沿海城市布德瓦举行， 项目包括道路、桥梁、隧道等工程， 合同金额约2.37亿欧元， 预计建设工期4年。 德国总理默茨5号在柏林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默茨表示，德国和立陶宛将进一步加强网络防御、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共同抵御来自俄罗斯的混合攻击。他说，两国将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继续支持乌克兰，推动俄罗斯参与和平谈判。 他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 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尼加拉瓜联合总统罗萨里奥·穆里略5号表示， 尼方决定退出中美洲议会。穆里略表示，尼方认为该组织未能履行其既定目标和职能，也未能为整个地区各国家庭带来应有福祉。 中美洲议会是中美洲地区区域性政治组织， 于1991年正式成立， 总部设在危地马拉首都危地马拉城。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国铁广州局计划开行列车3835列， 其中加开列车702列， 包括普速旅客列车107列， 动车组列车595列。 加开的线路呢，主要是京广、杭深、深站、广深港等， 开行方向主要为广州、深圳、长沙、武汉等地。明天凌晨计划加开夜间高铁401列， 主要开往长沙、潮汕、湛江等方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胡塞武装方面称争夺曼德海峡的战斗仍在进行。
1: 也门冲突骤然升级，中东地缘格局出现新变量。专家分析，美国、伊朗围绕也门当前局势各有考量。
0: 日本临时国会五号召开，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说，释放哪些政治信号？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6: 众叶相融，见万象新生。
5: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5: 中国期货业协会，
6: 中国工商银行，
5: 极狐汽车，
6: 北京好视力科技，
5: 广西金嗓子集团，
6: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5: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6: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5: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8: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五号凌晨正式启动。
1: 也门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斯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五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斯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五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五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五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五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10: 总台 CGTN 报道员埃哈布·范迪。
9: 随着多条战线上冲突激化，跨境袭击不断，也门冲突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引发了产生更深远地区影响的担忧。随着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冲突降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0: 当地时间5号晚和6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夜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

0: 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也是中东地缘格局的最新变量。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胡塞武装与沙特的本轮冲突始于今年7月13号，当天一架计划飞往也门首都萨那的伊朗客机因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也门政府军打击而改降荷台达。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此次行动的幕后推手，当晚即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动报复性打击。此前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2022年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后，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已基本停止。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施压手段从陆上延伸至海上。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炼油设施，并对沙特多地民用目标发动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对胡塞武装多次发动空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发起对也门政府军的新一轮攻势，其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9月10号以来，胡塞武装先后攻占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2: 在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伊朗关于也门问题各有考量。
0: 美国务卿卢比奥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有权进行自卫。美国与沙特之间存在具有约束力的安全协议，美方将履行相关承诺。但是卢比奥没有明确表示美国是否会亲自下场直接打击胡塞武装。
2: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百志观察，美国在也门问题上采取有限介入策略，既要稳住与沙特的盟友关系，又要规避与胡塞武装直接对抗，整体上持克制观望的立场。
3: 因为如果下场的话，就意味着开辟新的战场，这样对于美国来讲是付出巨大代价的。因为伊朗僵局持续到现在，美国想退都退不了，那么进退两难。现在据说美国跟胡塞武装又达成了一个默契，那么胡塞承诺你只要不打我，我就不打你，而且我可以不打以色列。但是呢，沙特又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你不帮又不行，所以美国就搞了这么一个有限介入，我要对沙特有所交代。实际上我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沙特的支持力度还是蛮大的，比如说前几天他派了100多个军事顾问过去，那么总数的顾问团就达到了200多人，而且他又增派了一套爱国者，所有这些都表明美国就是一方面在支持，一方面又不想深度的一个介入。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伊朗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廖百志认为，伊朗这一表态背后存在多重考虑。
3: 伊朗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尝试，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倡议，我想一是因为他有可能胡塞武装面临失败，他要避免看到这一点。如果胡塞武装失去曼德海峡，甚至于地盘缩水，实力大减，这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也不符合伊朗战略的。第二一个就是美国没有像伊朗预期那样啊，贸然的一脚卷入也门这个大坑，没有像伊朗所想象的那样，这也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如果战争持续的话，很有可能让伊朗付出更大的一个代价，因为胡塞武装毕竟被视为伊朗的一个盟友。如果胡塞武装的处境艰难，伊朗到底出不出手，到时候他也可能要两面为难，所以现在主动进行一个政治尝试。
2: 当地时间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0: 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2: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0: 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展开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
2: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 连日来有

0: 有四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通报显示，两艘邮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3号和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展开调查。
1: 5号又有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
0: 另一份通报显示，一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5号在阿曼海塞卜以北约11海里处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将成为攻击目标，船只已按照要求掉头。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自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
0: 日本昨天召集第222届临时国会，首相高市早苗分别出席了参议院和众议院全体会议，并发表施政演说。
1: 当天，日本民众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在5号的施政演说中，高市就经济、外交、安保等核心议题阐述其施政方向。在经济方面，高市宣称将延续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方针，明确将在不依赖赤字国债的前提下推进食品饮料消费税率下调。对此，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表示，高市主推的食品消费减税法案实为政治操作，旨在捞取支持率以实现长期执政。
4: 首先，从性质上看，高市政府力推食品消费减税法案是典型的大众迎合主义案例。在日本政坛素有加税就意味着丢掉选票的说法，减税则支持率会上升，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减税所造成的财政缺口最终还会由国民来承担。消费税是日本养老金、医保等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税源，食品消费税减税两年将造成近10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这个缺口就意味着在社保裁员被挖出了一个大窟窿。其次，食品消费减税虽然能减轻一些家庭负担，但问题是它将导致本就捉襟见肘的日本财政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来补救。此外，此次减税并非长期，期限仅为2年，这还会导致整个结算系统的负担或混乱，造成相关的成本上升，而且2年之后如何加税更是巨大的难题。
3: 在外交领域，高市称将进一步发展日本倡导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他将日美同盟称作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石，表示将进一步强化其威慑力和应对能力。在安保领域，高市明确将在2026年内完成新版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并强化国家情报职能。
5: 围绕我国的安保环境正加速变化，局势日趋复杂严峻，为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我们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订。
3: 关于修宪，高市表示强烈期待今后在宪法审查会中超越朝野党派的框架，开展建设性且活跃的讨论。张玉来认为，
4: 高市关于修宪的表态，其所谓积极开展跨党派讨论的措辞看似克制，本质上却是以程序姿态掩护其实质性推进。自民党的修宪方针已经明确写入在宪法审查会设置条文起草委员会，制定修宪草案并力争提交国会，其意图是绕过程序争议，强行压缩讨论周期。其聚焦的两大议题，增设紧急事态条款和将自卫队明文写入宪法第9条，其真实目的是借修宪赋予政府在紧急状态下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并把自卫队固化为得到宪法背书的正规军事力量。
3: 高市早苗政

0: 权目前正面临诸多挑战，包括通货膨胀加剧、市场对日本债务不断攀升的担忧，以及因去年涉台错误言论而引发的外交争端等。临时国会开幕当天，日本民众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动向。
1: 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国会正在审议的那些一个个无关紧要的法案，而是在这些背后，高市内阁正试图改变安保法制，通过这种方式扩充军备。我们绝对不能允许日本再次对亚洲进行侵略。
2: 现在超市里的东西很贵，很多人买不起食材，还有很多人会等到晚上便当打折之后再去买。在有这么多人过着这样生活的情况下，我觉得现在的日本国会议员实在太不了解民众正在过着怎样的生活了。我认为日本民众并不希望政府购买这么多武器，比如不断在九州和冲绳部署导弹之类，日本民众根本没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停止这种军事优先的做法。
3: 我希望高市政权赶紧下台，希望这个临时国会就成为高市执政的终点。高市政权打算在今年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而且据说这件事通过内阁决议就可以完成，完全无视国会的审议。
4: 我来自奈良，作为奈良人，我真的觉得高市早苗当上首相很丢脸，因为我觉得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在积极推动战争。所以为了日本国民的生活，为了全世界的人们，我希望他现在就下台。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罗马尼亚总统今年第四次委任总理，总台记者王静修何方报道。
7: 罗马尼亚总统达恩五号宣布委任卢卡·尼古列斯库为总理，这是他今年第四次委任总理。据悉，达恩当天在总统府与议会政党进行新一轮磋商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委任尼古列斯库为总理，并要求他组建政府。尼古列斯库随后发表声明表示，他不能承诺奇迹，但可以承诺将审慎使用公共资金，保障经济预期稳定，加快投资和改革进程，打造一个高效运转的政府。尼古列斯库曾任罗马尼亚驻法国大使和外交部国务秘书。今年五月初，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时任总理领导的政府下台。之后，达恩三次委任新总理，但均未实现成功阻隔。
8: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他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6: 英国航空一架客机因紧急情况返航伦敦，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博宇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0月5号，英国航空一架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美国芝加哥的客机，在飞行途中出现紧急情况，随后返回伦敦。据外媒报道，这架波音777客机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突发异常，机组宣布紧急状况，随即客机开始急剧下降。飞机在长时间盘旋并排放了大量燃油后，返回伦敦希斯罗机场安全降落。 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气象服务站，
6: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3: 罗美，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未来两天，欧洲西部的降水会逐步的向东发展增多。明天在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出现，法国南部局地有大雨。后天上述地区的降水会向东增多增强，在德国等地会有小到中雨出现，法国南部的降雨也会增强，西部地区可能会达到大到暴雨的量级。另外，未来两天北欧会持续有降雨天气，高海拔山区还可能会经历雨转雪或者是降雪天气，其中后天瑞典南部会有中到大雨落下。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明后两天法国、德国等地的气温会出现明显下滑，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城市中像巴黎，今天最高气温有26度，但是后天预报的只有17度，而且伴随着降雨，体感较冷。再把注意力转移到北美洲，未来两天美国西部大部地区受到高压脊控制，东部受到高空偏北气流控制，整体来看美国大部的降水稀少，只会有零散的小雨或是阵雨分布。那气温方面，受高压脊控制，明后两天美国西部内陆地区的炎热天气将会加剧，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西南部局地还有可能会超过40度。从南部平原到东南部偏西多地，最高气温会再度超过30度，而拉斯维加斯明后天最高气温能够达到40度左右。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罗敏，
6: 好的，感谢吴迪。

0: 哎，我这眼睛啊，看会儿手机就难受。
1: 快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贴完眼睛温温润润，很舒服。电话下单，送货到家，400-706-5929，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2: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围绕冲绳当地驻日美军涉嫌杀人一事，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那霸市议员苏国章表示， 发生夺走市民宝贵生命的恶性事件不仅给遇难者家属带来难以估量的悲痛和遗憾，也让当地民众的愤怒达到了顶点。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承担责任，向遇难者家属诚恳道歉，提供充分赔偿，并严肃整顿纪律，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从根本上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发生。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 此人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涉嫌于10月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 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 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 计划加开列车2199列。 当地时间10月5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 临时暂停执行部分针对红染柴油的联邦限制， 允许通常仅限非公路用途的免税柴油用于公路运输。特朗普称此举旨在降低成本。红染柴油是一种添加了红色染料的普通柴油，燃料成分几乎与公路柴油完全相同，只是加了染料作为税务执法标记，主要用于区分免税的非道路用途燃料与需要缴税的公路用燃料。因构成避税， 在公共道路上行驶的车辆中使用染色柴油是违法的，可能会被处以巨额罚款。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信息显示， 当地时间10月6号凌晨， 美国海军一架 MH-62海鹰直升机 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 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 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 MH-62是一款军用直升机， 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巴拿马运河管理局5号发布公告说， 将通过长期通航名额分配计划 提前分配2027年1月3日至4月3日期间的长期通航名额， 并首次将这一机制从新巴拿马型船闸扩展至巴拿马型船闸试行。公告表示，巴拿马型船闸将分配日均3个名额用于试行计划， 竞拍时间为11月24日。 受降雨不足影响，巴拿马运河此前多次收紧通航安排。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 今天8点10分，G271公里至772公里 哈希勒根隧道至纳拉提公安检查站路段， 因大雾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 G217线587公里至671公里 巴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路段，因降雪路面结冰，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以上路段实行双向交通管制，具体恢复时间待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越来越多的来华游客追求个性化深度体验，总台记者观察外国人眼中的新潮中国。
1: 俄乌冲突持续，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援，释放怎样的信号？

0: 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1: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0: 好喝。
2: 体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体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国庆假期，大家在景区一定碰到了不少外国游客。根据统计，仅在今年暑期，欧洲来华游客人次同比增长就达到150.7%。
6: 而且相比以往在中国游山玩水、寻访古迹，那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呢，如今追求更加个性化的深度体验。他们走进影视城，参加游戏展会，去潮玩店扫货，感受中国新科技。他们带着不同的兴趣而来，也带来了世界观察中国的新视角。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他们的脚步去探访外国人眼中的新潮中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我会琢磨演员们穿着这些衣服到底是怎么走路的，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困难，但我非常喜欢这种体验。
8: 这支由20多名外国游客组成的队伍，领队是来自泰国的菲林特拉昆蒙，准确地说，这是一支追剧粉丝团。位于五凤溪古镇的龙吟天城是旅行团的目的地之一，这里依据仙侠剧《水龙吟》的核心场景进行景观设计，配合古镇的自然山水，游客到此就仿佛走进了剧情。以中国本土文化为依托，中国的玄幻剧、仙侠剧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视觉语法，御剑、江湖、东方服饰以及兼具力量与舞蹈美感的武打设计，都成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符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据2025年末的统计数据，水龙吟已发行覆盖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出英语、泰语、越南语等多语种版本，并在 Netflix、Rakuten、Viki 以及 Monomax 等23个海外平台同步播出。在社交媒体 TikTok 上，Chinese Cultivation 中国修仙的相关话题播放量已超过5亿次。吸引海外观众的不仅有仙侠玄幻题材的电视长剧，也有温情搞笑的竖屏短剧。中国网络视听协会9月公布的最新行业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出海微短剧中，在海外当地立项、当地拍摄、针对当地观众制作的原声剧占比已经从去年同期的27%提高到46%。如果说影视剧是用故事吸引世界目光，网络游戏《原神》则是打造出了一个让全球玩家渴望探索的世界。《原神》是中国游戏企业米哈游开发的开放世界冒险游戏，玩家扮演旅行者，来到幻想大陆，游历7个国度，寻找失散亲人。7国的设计借鉴了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文明，须弥融合中东南亚元素，枫丹呈现近代西欧特点，至东体现斯拉夫文化，璃月则有着浓浓的古代中国风。
7: 我喜欢米哈游，我们在那边玩过很多他们的游戏，所以当时就想，天哪，我们在美国就很喜欢 Anime Expo， 所以一定要来上海参加 B 站漫展。
8: 今年7月，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首次开放海外售票的 B 站漫展，吸引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展会3天，累计约40万人次入场，使用护照购买的门票占全部售票的18%。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展会期间，国际旅客赴沪航班预订量同比增长35%。据小红书发布的最新外国人来华旅游趋势报告，2025年。外国人来华旅游咨询笔记数量是前一年的2.5倍，平均每条能获得19条回复。通过社交媒体，在踏上中国之前，海外游客就有机会先与当地人聊一聊。中国政府越来越灵活开放的免签政策，也使得外国游客来华变得简便易行。截至目前，中国政府的过境免签政策已惠及全球57个国家。适用入境口岸增至65个，活动区域覆盖全国24个省区市。 国家移民管理局九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26.8%，占入境外国人的77.6%。也就是说，如今每10名入境外国人中，接近8人通过免签方式来到中国。把自己在中国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拍成开箱视频，是如今社交媒体上很火爆的 China Haul。 有人为了隐藏款潮玩专程打卡，有人被中国智能设备的性价比吸引，还有人把购物过程变成旅行记忆分享给全球网友。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蔡尚伟，
9: 他们主动的、自然而然的走到中国来消费中国的这些产品，中国的日常的日用品，而不是纪念品，然后消费中国的生活方式。
8: 据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公布的数据，2025年深圳办理的离境退税业务中，购买大疆、华为等科技产品的退税申请占比超过1/2。上海旅游服务机构 Glopen 过去一年接待约1500名海外游客，业务内容从传统接待逐渐转向商务和科技体验。从今年年初至九月，该机构接受的科技旅游咨询量增长约50%，客户主要来自欧洲和新加坡。一些投资者和创业者还把中国工厂纳入考察行程，希望在体验技术应用的同时，寻找合作机会，了解全球产业竞争的新变化。全球创新竞争日趋白热化，技术领域的朝圣者纷纷奔赴中国。2025年11月20号，华中科技大学教育部大数据与国家传播战略实验室发布《环球民意指数2025》报告称，全球36个国家近60%受访者认为，中国科技发展能够对本国发展产生积极影响。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在九月初发布数据称，来自中国的 DeepSeek 最新模型在之前30天成为该平台调用量最高的单一模型，占比达到11.8%。与此同时，多款中国大模型进入使用排行榜前列。路透社也注意到，到2026年，包括西门子、雷诺集团、法国电信运营商 Orange 在内，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开始将中国 AI 模型纳入技术选择。DeepSeek 给了欧洲科技企业跻身全球 AI 竞争的机会。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大会首席执行官纪尧姆·罗斯坦，
10: 过去20年发生在中国的科技变化令人惊叹，如今中国正在引领这场变革的潮流。我们看到的这些模型，比如 Kimi 和 DeepSeek， 通过开源等方式甚至能够超越一些美国公司。我们需要与中国开展更广泛的合作，因为未来我们将共同参与其中，毕竟这是一场全球竞赛。
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成为33个国家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也是65个国家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从经贸往来到人员交流，再到文化共生、潮流互动，中国与世界的连接正在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深入。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此前俄方已警告多国及其机构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工作的危险性，决定这些机构去留的权利在于这些国家本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美俄三方技术层级会晤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1: 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无论各国如何决定其驻基辅使馆的运作方式，俄军将继续执行任务。他指出，是乌克兰方面扩大了针对俄民用经济目标的袭击清单，俄方正在对此进行报复。此前，俄罗斯外交部已不止一次发表声明，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的军事设施附近。最近的一次警告是在10月3号发出的。俄罗斯外交部在3号的声明中说，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行动， 俄军将继续系统持续地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与波兰总理图斯克通电话，向对方介绍了乌克兰、美国、俄罗斯三方技术层级会晤的筹备情况。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对举行此次会晤持开放态度，无任何阻碍。会晤推进的关键在于美方完成相关筹备工作，并推动俄方参与其中。通话期间，双方围绕乌克兰能源设施、冬季保障工作及多项敏感议题交换意见。泽连斯基表示，部分事宜不适合通过电话深入沟通，双方已约定于近期举行面对面会晤磋商。此外，泽连斯基5号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重点磋商当前安全局势、乌克兰防御需求以及新一轮防务援助事宜。乌方正推进法国新一揽子防务物资援助的相关工作，预计这批援助将尽快交付。
6: 目前，与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的安全形势依然紧张。俄方通报，该核电站的一处设施5号凌晨遭到乌方袭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他还表示，最近两周内，乌军有系统地袭击临近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扎波罗热热电站。热电站内相关设备是否正常运行，直接关系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在此情况下，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继续保障电站设施安全。利哈乔夫还透露，乌方袭击已导致埃涅尔戈达尔市约70处基础设施完全损毁，约50处基础设施遭破坏。此外，一辆向扎波罗热核电站运送食品的车辆日前遭到乌方袭击，导致司机死亡。据俄罗斯媒体10月2号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在俄乌冲突和平解决取得进展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风险将持续存在。他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围绕此核电站的工作将持续展开，支持保障其安全的各项必要措施。这些工作至少有助于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据报道，受持续冲突和输电线路受损等因素影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存在切实风险。该核电站曾多次失去冷却设备等核安全系统运行所需的外界电力供应，被迫切换至备用电源。
5: 当地时间5号，俄方持续打击乌方的能源和港口设施，乌方则打击俄方的无人机存储和发射地点以及仓库等。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1: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间，俄军继续利用无人机打击乌方出于军事用途的能源和港口基础设施，打击目标包括位于哈尔科夫州的变电站、位于敖德萨州的码头、燃料库以及两艘运输军用物资的船只。此外，俄军在148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地点。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5号通报称，4号夜间到5号凌晨，乌军对俄方的系列目标进行了打击，其中包括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无人机存储和发射地点及通信节点，位于扎波罗热地区的指挥部和物资仓库及装备维修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5号说，乌克兰配备人工智能的炮塔已成功拦截俄罗斯新型喷气式无人机。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首都基辅已安装12座这样的炮塔。
6: 近日，德国总理默茨突然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的军事支持。新一批军事支持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之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的能源修复资金援助。
5: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默茨选在此时对基辅进行半公开访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12: 第一个呢，从围绕着俄乌冲突的这个政治外交的解决路径来说呢，近期呢我们看到美俄乌三方呢都在准备啊，计划于10月份啊进行的三边的会谈，当然目前呢会谈最终的这个情况呢还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显然啊这个时候呢到访基辅体现了德国呢想要在俄乌问题上啊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这也和默茨啊上台之初啊提出的德国呢要在欧洲发挥领导力的这样一个设想呢相吻合。其次啊，是我们知道最近啊，默茨政府和他领导的基民盟啊，刚刚经历了在国内地方选举中的这个失败。而在最近东部三州的地方选举中呢，无论是在上安州获胜的选择党，还是在柏林州获胜的左翼党，他们在对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呢相对一致，那就是反对当前德国政府的 对乌克兰国际的立场，希望德俄关系呢能尽快实现缓和。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刚刚从地方选举的势力中啊挣扎出来的莫茨，我想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呢，进一步表明德国政府当前的对乌克兰立场呢不会发生改变。最后一点呢，我们看到这次随莫茨出访的还有一部分德国啊从事国防和能源领域的企业家，显然啊这个要通过和乌克兰更加深度的军事合作来为德国的军工产业来自整个经济带来更大的收益。
6: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乌德双方公布多项防务合作成果，但双方在乌克兰快速加入欧盟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与此同时，德国外长也释放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举行俄乌和谈的信号。
5: 崔鸿渐观察，德国对乌援助与其外交表态看似矛盾，实则是权衡各方利益的平衡策略。这种摇摆态势也将持续影响俄欧关系的走向。
12: 德国一方面对俄表示强硬，另一方面呢，在外交上呢又想预留一些空间。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只要俄乌冲突呢仍然在持续，而且在欧盟内部并没有形成对乌克兰入盟问题的明确共识，德国呢还会相当程度上保持这种既要支持，但是同时又要给乌克兰快速入盟泼冷水的这样一种寻找平衡点的做法。我们看到现在尽管欧洲啊，尤其是德国已经成为了对乌克兰最大的援助方。但是在确保乌克兰方面能够在战场上或在外交上有更多主动权的这样一些能力呢，德国和欧洲并不具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管从德国内心来说，他非常希望俄乌冲突能够尽快的以政治解决和平方式来结束，但是同时呢，如果是一个影响到乌克兰乃至德国和欧洲利益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政治解决呢，又是不符合德国的预期的。德国的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呢，也会对德俄关系以及欧俄关系呢产生进一步的负面影响。所以看上去是一个找平衡的做法，但是最后它的走向有可能是德国和欧洲都越来越难以维持这种所谓并不合理的平衡。
4: 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如果关闭英国领事馆，英国将驱逐以色列外交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号，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6: 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发生火灾，无人员受伤。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14: 法国海军5号发布公报称，停泊在法国土伦海军基地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当天发生火灾，消防人员在起火2个多小时后将火势扑灭。法国海军表示，这起火灾可能是由航母上一个舱室内的焊接切割作业引发的，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未发现火灾对舰上核设施造成任何影响。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是法国海军的旗舰，于2001年5月18号正式服役。戴高乐自今年8月底开始靠港接受例行维护，原计划维护将持续至今年12月。
5: 受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拖累，欧元5号明显走弱，一度下探至1欧元兑换1.1161美元，创下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前，欧元已经连续4周收跌。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15: 近期法国国债市场明显承压，数据显示，上周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一度突破150个基点，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可能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号报道称，法国债务总量不断攀升，偿债成本抬升，且财政基本面疲弱，目前已经成为欧洲债市困境的典型样本。与此同时，避险资金流向叠加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共同对美元形成支撑。5号，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一度上涨 0.47%， 触及 102.37。不过疲弱的美国就业数据拉低了市场对美联储近期加息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元涨势。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6: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5: 主持人罗敏、郭鹏，编辑赵九霄、婷婷、何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6: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8: 有戏，
17: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
18: 他要跟敌人拼了，
17: 来吧！哎呀，真当数着，1、2、3，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19: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2: 欢迎使用交际器
2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21: 文明旅游
20: 也是美的风景。
2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尚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当地时间10月5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副总统万斯对媒体称，美国军方出于高度谨慎，决定将B1轰炸机从英国的基地撤出。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

称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则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1到9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吸纳就业超200万人，有效发挥了水利稳投资促就业作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扎哈罗娃表示，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日本政府的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罗马尼亚总统达恩5号宣布委任卢卡尼古列斯库为总理，这是他今年第4次委任总理。尼古列斯库曾任罗马尼亚驻法国大使和外交部国务秘书。今年5月初，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时任总理博洛让领导的政府下台。之后达恩3次委任新总理，但均未实现成功阻隔。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27号台风彩云强台风级，第28号台风诺洛强台风级，第29号台风小熊热带风暴级，未来均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在山东济宁邹城的玉米地里听鲁南又迎金黄。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6: 今天请听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7: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确实是热爱这个事儿。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就是早晚的事情。
4: 汤中立，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察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坚定信念，探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搏的局面。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察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7: 我现在这个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所以我现在想的是铜镍钴这个新能源矿产要继续立项坚持下去，我们国家是需要这样一个贡献。
8: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的急迫。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顾问之一，每个工作日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传统冶金装备制造需要镍，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国家所急便是他心之所向。
7: 我们国家现在新能源汽车年产已经到了3000万辆，我们这个新能源啊，它大概是这几种元素：镍、钴、锂、Li 还有氢气。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钴的资源，所以我们搞地质的人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
8: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后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时间拨回1952年，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7: 抗日胜利以后，我们从湖南跟着难民所回来，家里是上无片瓦，下无这个立锥之地，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那时候高中好多校友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我这个思想很扎根，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8: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7: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万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得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到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的服务对象。
8: 那时候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镍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飞机、雷达、机器制造样样离不开，而我国当时仅四川具备约10000吨的镍矿储量， 甚至有种说法，进口一吨镍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沉重的资源枷锁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发展。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而汤中立与镍矿也自此结缘。
7: 我大学毕业就分到那个叫祁连山地质队，既然搞了地质，就得做出点名堂。56年刚到这里，就在甘肃北山去出野外去找矿，地下捡了一块铜矿石，沿着这个山沟就往上找，追溯这种矿石，越找越多，就这样子追了一个3-4万吨的铜矿床。
8: 1958年10月，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抱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
7: 就是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溯找铜矿的那个矿石。我就问是谁抱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我就认为是铜矿，那是个脑子里头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
8: 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嘴子，荒山寂寂，不时有野狼、野兔、青羊出没。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新手上，陈新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7: 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送到化验室化验镍或铜。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坐了个车，就从酒泉400公里啊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立，你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

0: 对的汤中立给蹒跚起步十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1: 后来的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了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这个地方如果不探，那我们就等于收工了。那时候钻机上吵着不行，因为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四股。
0: 钻机轰鸣的现场争论四起，汤中立说，地质人要对矿床负历史责任，不能给后人留尾巴。
1: 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是5个深孔，第三个钻孔把它打出来了。这个钻可真是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了，一片欢呼声，那就是。
0: 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1: 没有打这个矿的以前，一矿区、三矿区一共求了110万吨镍矿，而且是以平矿为主。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三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0: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10个大字雄浑苍劲。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镍的帽子，昂首跻身世界主要产镍国行列。昔日驻守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回忆，
2: 凿矿这个工作太难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谭元是这个人啊，他是个意志特别坚定的人，他觉得一定能成功。金川矿床的发现呢，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处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全中国这样的很厉害的矿床就没几个了。另外一个就是小盐铁成大矿这个理论啊，青海的夏尔哈姆镍矿的发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发现，是中国第二大镍矿。
0: 小盐铁成大矿理论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员认为只有大岩体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国外的概念，他提出的依据呢，就是当时这世界上有3个岩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加拿大那个，我到现场看过2次，那个岩体是天上陨石砸下来的，把底下的地幔搅动了，岩浆沿着轨迹上倾成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岩体里面，但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1.34平方公里这个小岩体里面。
0: 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艰苦岁月里，汤中立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岩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1: 岩浆的所以成小岩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好多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成矿的过程。特别大的岩体是那个岩浆一下子就上来了，结晶的快，它成矿的条件就差。小岩体是经过磨练的下面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不光是镍钴矿，现在这个铜矿、锂矿、铬铁矿找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主矿体，不要忽视小岩体，都可以是小岩体成矿。
0: 1995年6月，花甲之年的汤中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为国找矿的功绩得到了祖国的高度认可。他自知年事已高，常年奔波野外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往后余生 重心要转向。

0: 治学育人，接续帝制报国的薪火。于是66岁的汤中立来到长安大学建团队助学科，加强实验室基础平台建设。
1: 原来钢铁需要冶金方面的发展离不开镍矿，现在新能源汽车也离不开镍矿，只要我在一天，这个团队都要继续发展。这一轮这5年做完了，下一个项目要接着做。
0: 作为汤中立学生的学生，高永宝如今已经担纲团队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眼中，九旬的汤院士学术眼光依旧敏锐，是整个团队的定盘星。
2: 前两天汤院士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特别关心了像在甘肃的肃北县大窝沟这样的一些新区域镍矿的这个发现，是跟祁连山镍矿有什么联系，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事件。每一个科学问题技术的问题他都在给我们做指导，90多岁的高龄，每一次点拨的都是关键的那个环节，更是一种嘱咐，是一种寄托。
0: 电脑收藏夹存满学术期刊论文，办公桌摆着最新资料汇编，相处近20年的学生徐刚亲眼见证了先生的朴素本色。他说，于细微处见风骨，汤院士的一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为祖国找矿献宝为天职。
3: 一些前沿论文他都会看，现在还在追，有时候有些论文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他实际上都已经读了，他还会跟我们讨论一些问题。他非常简朴，追求是很专一的，他一直走的就是技术的这条线，一心就是要为国家找矿，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4: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王泽华，采访中汤院士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写着自己的见闻和感悟，像这样的小本子他已经记录了将近100本。1997年的一页上，他写着，我现在已经60多岁了，我有限的精力应该往哪里投。2001年的一页上，他写着，小盆地是不是也能成大油田。2005年的一页，他又把思绪落在环境保护上，写道，如何把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凡此种种都是他思绪长河里的注脚，那滚烫的热情已深深刻进祖国的一条条矿脉，一块块岩心。
5: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金秋时节，山东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迎来了收获。地里正忙，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跟着忙了起来。他所在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着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还没有结束，下一季的播种又要接上，田间的大事小情都等着他来张罗。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8: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9: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花粒就是有的地方有这个玉米粒，有的地方没有，这个玉米棒上这个也是看我们。
8: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9: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0: 行，
9: 不要着急，行吗？
10: 行，等等等等收了。

0: 再来说一下。
1: 这个我预计这块跌了1300斤左右吧。
0: 应该差不多。
2: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2: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0: 托管的好，省心、省时、省工。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就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0: 那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2: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4: 已经到位了。
1: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好。
2: 这段时间正是陈宝磊最忙的时候。另外一个村的200多亩玉米地还没到收获期，他约了农技专家到地里看看。
5: 你看这一块明显的就是地里还是软的，所以说大家再等上10天左右了再去收。
1: 行，
5: 收
1: 获就大飞了
5: 啊。对，再就是农药这个方面也是注意这个安全间隔期，从玉米进入腊。
2: 专家的话让陈宝磊心里有了底，他又开车回到卫农服务中心。玉米大面积成熟就是几天的事儿。大到发动机，小到一颗螺丝钉，他们得抓紧对机械进行全面体检，迎接即将到来的秋收大考。
1: 我这收割机呢，每天大约，你像我大的一块能收到200多亩，你看原来我们老机械一天就是100亩左右，这种机械呢，我们服务组织有20多台，是我们主流的使用的机械，也是我们常用的。大家看一下，我们 AB 点，然后窗检，点一下窗检。
2: 卫农服务中心有70-80名机手。陈宝磊要定期进行技能培训，过不了几天，装在播种机上的无人驾驶仪就能派上用场了。安上它，播种的精确度和效率将大幅提高。
1: 我们通过这几年配备大型的这些高性能的播种机，我们已经切身感受到了产量的增加。
2: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来关注国际方面，罗马尼亚总统今年第四次委任总理。总台记者王静修、何方报道。
8: 罗马尼亚总统达恩5号宣布委任卢卡·尼古列斯库为总理，这是他今年第四次委任总理。据悉，达恩当天在总统府与议会政党进行新一轮磋商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委任尼古列斯库为总理，并要求他组建政府。尼古列斯库随后发表声明表示，他不能承诺奇迹，但可以承诺将审慎使用公共资金，保障经济预期稳定，加快投资和改革进程，打造一个高效运转的政府。尼古列斯库曾任罗马尼亚驻法国大使和外交部国务秘书。今年5月初，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时任总理领导的政府下台。之后，达恩三次委任新总理，但均未实现成功阻隔。
9: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10月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四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7: 英国航空一架客机因紧急情况返航伦敦，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博宇报道。
10: 当地时间10月5号，英国航空一架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美国芝加哥的客机在飞行途中出现紧急情况，随后返回伦敦。据外媒报道，这架波音777客机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突发异常，机组宣布紧急状况，随即客机开始急剧下降，飞机在长时间盘旋并排放了大量燃油后返回伦敦希斯罗机场安全降落。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5: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16: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5: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1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5: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18: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5: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9: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5: 人间烟火丰盈，
20: 万家共赴美好。
15: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1: 和你在一起。
22: 北京时间13: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0月6号在社交媒体上称， 自当地时间5号20点30分至6号5点， 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 其中105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击落。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 该州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 据俄方统计，此次袭击是近两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宁夏原油外输管网累计输送原油突破2亿吨， 这条以安全运行48年的能源通道持续为我国西部地区优化油气资源配置、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 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近日，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 受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拖累， 欧元5号明显走弱， 一度下探至1欧元兑1.1161美元， 创下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此前欧元已经连续4周收跌， 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可能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 美国方面5号消息称， 法国债务总量不断攀升，偿债成本抬升，且财政基本面疲弱，目前已经成为欧洲债市困境的典型样本。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今天是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中国大满贯正赛第3个比赛日， 王曼昱、梁靖昆、王艺迪等多位国乒选手将登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天播出第一集，利剑出鞘。

0: 请您收听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天请听第一集《利剑出鞘》。
1: 我宣读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组委会给予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的颁奖词。穿过硝烟，在数据中较量，不必奖杯，人民安全就是丰碑。
2: 2026年7月14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的三位代表站到了感动中国的舞台上领受奖杯，
3: 献给始终用生命在守护我们平安的英雄们。
4: 起立。
2: 在被誉为中国人年度精神史诗的集体回望中，用金色盾牌守护万家灯火，就像在时间轴上又刻下的一个精神锚点。这次坐标指向彻底铲除缅北电诈犯罪土壤。
5: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6: 核准白印仓
2: 2026年2月2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缅北白家犯罪集团主犯被执行死刑。这是继1月29日明家犯罪集团11名罪犯被执行死刑后的再一次正义归位。白家伏诛，明家受审，对缅北其他犯罪集团的司法审判也正在按法定的程序进行。依托国际执法合作，中国以一场历时3年、规模空前的雷霆之战，清晰地向世界宣告：任何针对中国公民的犯罪，任何妄图规避中国司法主权的行径，都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一条绵延近2000公里的边境线将中国云南和缅甸北部紧密相连，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德宏与缅北的善邦第四特区瓦邦、果敢、木姐隔境相望。由于长期处于武装割据局面，野蛮生长的政治生态为缅北各类黑灰产业的滋生提供了温床。时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处处长张军：
7: 缅北这个地方极为特殊，武装势力割据，占山为王，称霸一方，违法犯罪分子搞定了某一个武装犯罪集团的头目，就能够得到这个庇护。历来呢，也是各类违法犯罪分子趋之若鹜的一个避罪天堂。
2: 电信网络诈骗寄生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技术革命中，在缅北也找到了容身之所。他们布设陷阱，化术为猎，疯狂掠夺中国百姓辛苦积攒的血汗钱。遭遇电诈的中国家庭倾家荡产，支离破碎，被收割的财富顺着一条黑色产业链源源不断地流入缅北。短短几年，成批的电诈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不断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寻梦而去，缅北却成了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缅北电诈回流人员唐某峰：
8: 他们都说的我们是猪仔，其实说是猪仔，我觉得我还是高看我们自己的，不要说当人，就是完全都不把你当一个东西。特别是在园区里面，根本就没有说你过去能把钱挣到一手，到那边以后真的是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你才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地狱。
2: 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唐某峰被迫签下了7万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 在新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就天天被打，直到唐某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8: 那时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的原因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了，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2: 在缅北电诈园区，很多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他们的人生就如同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条是等待法律严惩，一条是等待警方解救。电诈犯罪犹如一股黑色暗流，所到之处洗劫财富，残害生命，摧毁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发布的2023年法治蓝皮书显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每年给我国人民群众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超过数百亿元，已成为最受民众关切的犯罪类型。根据中国警方掌握的线索，电诈话务的窝点80%都在境外，而大量诈骗案件的源头均来自缅甸北部。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级高级警长纳新：
4: 我们最怕的就是被害人问我们，哎，骗我的人抓到没有，这句话一问出来我就傻了。为什么？大量的些真正骗他的人全在境外，这个所以啊，这个就是最大的痛点。
2: 盘踞在缅北的各路武装割据力量和各大财阀家族，将电诈视为他们扩充和稳固利益版

0: 的经济支柱，不仅为电诈产业提供场地和武装庇护，更是亲自下场操盘，让电诈成为缅北继黄赌毒牟利之后新的摇钱树。与云南省普洱市相邻的佤邦割据一方，缅北电诈的兴起，佤邦是主要策源地。国境一线虽山水相连，但仅仅是主权边界就构成了天然屏障。两国之间不同的法律体系和司法规则更是筑起了层层壁垒。尽管罪恶近在咫尺，抓捕与打击却寸步难行。时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处处长张军，
1: 作为我们执法办案，公安民警没有办法走出去执法，有一个词叫望眠止步，就导致的局面就是出不去，你打不了，带不回，就是一个死结。
0: 这个死结也是电诈分子逃避打击最大的底牌，因为他们深谙国界交汇区域往往也是治理薄弱地带，是他们理想的藏身死角。电诈分子盘踞边境空隙，为非作恶，由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衍生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非法拘禁、人口贩运等等暴力犯罪，已经形成了一条血腥的黑色产业链，此患不除，民心难安。
1: 高峰期的时候，我全国公安机关每天接报家属要求解救子女亲属的案件，每天有40起，人民群众急访不断，那眼睁睁地看着对中国老百姓实施的这类犯罪活动，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把这个毒瘤给窝点给铲除。当时是承载的这个压力，在这个组织这个过程中，不是简单的这个一蹴而就，是一个规模空前、声势浩大一个国家行动。
0: 国家行动的根本是不容退让的人民意志。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打击治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从顶层决策高位推动，再到锚定目标整体部署，从2023年初夏开始，一场必须打、打彻底、连根拔、零容忍的战略任务开始举国联动。
1: 经报党中央批准，决定呢组织全国公安机关来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这么一个专项行动，抽到金融、通讯、互联网、法律等各方面的专业的力量跟精英骨干，全国一盘棋，10万民警共同抵到中缅边境一线来共同参与。
0: 史无前例的国家行动必须有一个统揽全局的指挥中枢。云南一直都是打击缅北跨境犯罪的前沿地带，前方指挥部落子昆明，一个个原本散落在各地的受害案件在这里串并成链。经过充分的研判和准备，前方指挥部确定专项行动对缅北涉诈最严重的果敢、佤邦、善邦第四特区和木姐四个方向同步推进，但这四个方向也是四个完全独立的治理秩序，权力长期的碎片化，导致中方只能逐一瓦解，各个击破。在中国警方的不懈努力下，2023年9月3日，与四个方向艰难的博弈，在善邦第四特区率先破局。 依托边境警务执法合作机制，西双版纳公安机关与善邦第四特区执法部门开展了联合打击行动。然而，边境警务执法合作机制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撼动缅北已经形成的多方势力相互勾结、各种利益盘根错节的犯罪生态。尤其是紧邻云南临沧的果敢，这里是由地方家族势力驱动最早规模化发展电诈的区域。果敢自治区原主席白所成家族，果敢边防营监察委员会主席魏怀仁家族，果敢首富刘正祥家族，以及后起之秀明学昌家族，被统称为四大家族。他们呼风唤雨，泾渭分明，控制着果敢的军事、政治和商业，更是一手搭建并掌控着果敢地区的电诈毒窝。中方工作组曾三次约见果敢四大家族代表，在国门口会谈，正告我方的态度。在边境线缅方一侧的这间小屋里，就曾谈过三个多小时，但收效甚微。缅北白家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白应仓，
2: 2023年9月份才知道，就是中国动真格了，是因为中国这边的官员去边界给我们开会，让我们一定要清除诈骗，无条件的清除诈骗。我们也开了三次会，当时明学昌说，不做我们没得吃的，不做要吃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着，先看一下其他家的动静，其他家交我们也交，其他家不交，那我们再也就不交了。
0: 面对果敢、佤邦等方向仍执迷不悟，前方指挥部决定放弃谈判，以打开路，以雷霆手段清剿电诈毒瘤。不能出去打，就在境内抓。2023年10月1日凌晨3点，在云南临沧南散口岸的一家酒店内，急促的破门声划破了深夜的宁静。哎呀！借四大家族重要成员魏清涛、刘正奇等人进入我国境内之机，特别行动小组果断收网。整个过程只持续了短短10分钟，这10分钟是中国警方数年来与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攻防博弈的又一记重拳，也是正告电诈犯罪分子的宣战书。此次抓捕行动是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云南、浙江和福建三地警方联合出击，一举擒获了11名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重要成员。当天上午，临沧市公安局就向果敢地区发布了情况通报，这一记重拳出击极大地威慑了缅北各方。抓捕行动6天后，果敢地方执法部门向中国警方移交了200多名电诈嫌疑人。随后，2023年10月12日，中国警方又发出了针对缅北佤邦电诈头目鲍延板、何春田的公开通缉令，剑指头目，缉拿首恶。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胡小雄：
3: 我们中国第一次对缅北民地武装高层实施了公开通缉，也撕开了他们伪装的一个面纱，对缅北的民地武装其实震慑力啊影响是非常大的。
0: 2023年10月14日，佤邦开始大规模清理电诈园区，向中国警方移交电诈人员2349名，这也是专项行动启动后单次移交人数最多的一次。就在中国警方以为后续行动将会更加顺利展开时，果敢老街却传来了深夜枪响。 枪声来自果敢明学昌家族控制的电诈园区。迫于中国警方的强大压力，果敢对电诈园区是否有人员被羁押或限制人身自由情况开展检查。2023年10月19日，得知消息的名家假称要送想回家的涉诈人员回国，实则将卧虎山庄园区内的人员转移，暂避风声。时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处处长张军，
1: 1020枪案是严重挑战我们中方红线底线，既然是针对中国老百姓实施了这么一个恶性犯罪，你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跟凶手，那必须我们得缉捕归案，这是捍卫我们祖国的尊严，坚决守护我们，保护我们群众的利益。
0: 专项行动前方指挥部指令昆明、临沧、温州三地警方共同组成专案组，全力侦破案件。
4: 有没有从卧虎山庄出来的？有没有从卧虎山庄出来的？知道卧虎山庄那边情况的？
0: 在掌握了名家确凿的犯罪事实后，2023年11月12日，中国警方对明学昌、明国平、明菊兰、明真真发出了通缉令。在缅甸各方的配合下，4天后，明国平、明菊兰、明真真三人被成功抓捕并移交中方，期间明学昌畏罪自杀身亡。至此，我方向缅北各地方势力传递出明确信号，不清除电诈绝不收兵，而明家就是被推倒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彻查1020案件的真相，开启了打击缅北电诈的全新局面。中国警方以外交磋商为先导，以证据扎实为底气，乘胜追击，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中缅两国警务执法合作，双方连续开展多轮打击，缅北各方势力的态度也出现了根本性转变。时任云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耿邦，
5: 抓获的过程当中，第一次200多人，隔了10多天又交了几百人，数字在不断的在增长，这种信心是越来越强，决心也就越来越大。说实在话，这个时候真的也就体现了中国的强大。
0: 从最初几百人到单日数千人，从零星移交到批量遣返，累计有5.9万多名电诈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一场跨区域、跨省份、全国联动的移交行动全面展开。从海量的回流人员信息中，各专案组又陆续挖出果敢其他家族涉嫌犯罪的重大线索。
6: 辽宁、福建、重庆，
0: 随后中国警方针对缅北、白家、魏家、刘家等犯罪头目相继发布公开通缉令。但是司法管辖权成为了双方协作的焦点问题。缅方认为这些犯罪集团头目都是缅甸国籍，可以先将相关人员留在本国审判，在缅甸接受惩处，监禁之后再移交中国。但我方认为中国依法拥有管辖权，电诈犯罪集团主要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犯罪，由中国管辖并审判更有利于深挖彻查震慑犯罪。
7: 一起移交给中方。
0: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围绕司法管辖权的分歧最终在维护地区安全利益这一根本共识中找到了契合点。缅方同意抓捕果敢4大家族其余在逃头目，并移交我方处置。2024年1月30日晚，一架包机降落至昆明长水机场， 果敢四大家族核心成员白所成、白应仓、魏怀仁、刘正祥、刘正茂、徐老发以及四名1020枪击案重大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至此，这场国家行动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18: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9: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18: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0: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8: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21: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8: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22: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18: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23: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8: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4: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据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当日报道，由祖国之盾部队、巨人旅和一些抵抗力量组成的联合部队，在当地部落武装支持和空中支援下，经过与胡塞武装激烈交战，控制了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政府军仍在追击胡塞武装人员，并对已收复地区展开清剿，以确保当地安全。也门胡塞武装10月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胡塞武装称，第一轮行动针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袭击精准直接，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第二轮行动针对拉比格的阿美炼油厂，声明称袭击同样精准直接，并导致目标地点起火。第三轮行动则针对

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和阿基法军营，以及纳吉兰吉赞省其他敏感目标。声明称，相关袭击均精准命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驻沙特大使馆消息，10月6号凌晨，沙特内政部用多语种发布紧急公告称，拍摄、发布或传播与拦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其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将面临法律追责。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中国驻沙特使领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沙使领馆。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当地时间5号接受采访时说，乌克兰配备人工智能的炮塔已成功拦截俄罗斯新型喷气式无人机，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伊格纳特说，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的运用能有效避免人为失误，机器视觉被用于击落无人机，人工智能甚至可以锁定喷气式无人机。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首都基辅已安装12座这样的炮塔，用于拦截俄罗斯的喷气式无人机。当地时间10月5号，因收到疑似炸弹威胁，塞尔维亚航空一架原定从克罗地亚斯普利特机场飞往贝尔格莱德的航班乘客被紧急疏散，警方随后带走了一名乘客。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发布声明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称这是该国的痛苦时刻。翁多州政府说，这架军用飞机当天在该州坠入河中。尼日利亚航空管理机构当天发布公告说，初步调查显示，机上共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海南岛大部多中到大雨，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哈，但各地特色的文旅活动的热度不减。那这个时段，我们就邀您和我们一起去打卡。
0: 首先我们来到吉林。今年国庆假期，国道331吉安段漫山五彩，吸引各地自驾游客奔赴而来。依托这条边境景观公路，吉安国庆假期游客量大幅上涨，吉安早市也成为游客开启边境小城之旅的必到打卡点之一。
1: 这个占地1.2万平方米的早市，在国庆假期日均的客流达到了7-8万人次，这不只是本地居民的菜篮子，更成为游客感受当地特色的一个窗口。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邀月的报道。
2: 早晨7点钟，吉安早市的入口已经人潮汹涌，近千个摊位之间，山货飘香，烟火升腾。吉安白桃、边条参等地理标志农产品和现锤打糕、自制辣白菜等特色美食齐聚一堂。许多游客从网上做好攻略，专程到吉安早市来打卡，买上一些本地农产品，吃上一口现锤现卖的打糕。游客司燕吉说，
3: 因为我们是在网上做的攻略嘛，都说这个吉安早市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水果比较多，然后也比较适合游客来逛一逛，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这边玩一玩。我觉得卫生做得很好，地上基本上也没有垃圾，然后包括周围也会设置一些垃圾桶，对游客来说还是很方便的。
2: 本地农户直接摆摊儿，

0: 一手自产货源新鲜地道，这份原生态的烟火气正是游客追寻的旅行体验。不少游客选择现场体验打糕制作，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或是品尝东北特色美食，为这趟边境小城之旅留下地地道道的回忆。吉安早市商户介绍说，
1: 有的是自己家种的，有的就是邻居家的果园，我们帮着一起销售。
0: 走在吉安早市的摊位之间，新鲜干净是第一感受。这个公益早市不向商户收取摊位费，中午之前是早市，早市散去又变成停车场，日日如此，秩序井然。早市停车场之间的整洁切换，全靠商户的用心和管理人员的精细化管理。吉安早市管理人员毕艳平介绍说，
2: 国庆期间每天的客流量是7到8万人，然后交易额是达到170万左右。我们用最大的努力把早市管理好，把卫生再加强一下，让吉安早市更干净，让外地游客来玩的舒心，玩的放心，玩的开心。
3: 目光转向广西，这个国庆假期，桂林阳朔迎来八方游客，竹筏漂流、民俗体验、山水实景演出等多项活动精彩上演，景区全员在岗延时服务，让游客在山水之间尽享假日时光。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阳朔融媒记者孔金花的报道。
4: 喀斯特峰林高耸，阳光洒落，玉龙河宛如一条晶莹剔透的玉带蜿蜒流淌，一条条竹筏载着游客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过堤坝时飞溅起灵动的水花，引得游客阵阵欢呼。游客王凡说，
5: 看这样的山和水，我感受是非常好的。
4: 为满足游客游玩需求，国庆假期期间玉龙河景区竹筏漂流开漂时间提前至每天早7点，比平时提早了1小时，一筏接一筏，码头上几乎一刻不停。竹筏筏工李龙贵说，
6: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啊，桂林山水。
4: 假期期间玉龙河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览需求。在安全保障方面，景区重点针对竹筏救生设施、水域巡查开展全方位专项排查，加密水面巡查频次。此外，景区内还设置竹竿舞互动体验，吸引不少游客参与。白天竹筏竞流，夜晚山水欢歌，夜幕降临，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国庆期间，印象刘三姐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活动，将山水之美与非遗之韵融为一体。印象刘三姐营销总监张延青介绍说，
7: 我们的壮族山歌迎宾快闪，参与热闹的侗族芦笙舞，山歌对唱互动，还能体验壮族的天琴、侗族的琵琶弹唱、非遗扁担舞的表演，和身着民族服饰的阿哥阿妹们互动合影，近距离的感受八桂多民族交融的独特风情。
8: 这个假期，长城西端的甘肃嘉峪关关城迎来旅游高峰。那景区呢，把大型演艺、丝路文化体验、地方美食融为一体，让游客沉浸式触摸长城文化，感受大漠雄关的独特魅力。那总台记者崔林欣呢，现在就在现场，我们一起来连线他。林欣，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今年这个国庆假期嘉峪关关城的出游热度到底怎么样？
9: 好的，主持人，我这会儿呢是在嘉峪关市的嘉峪关关城景区里面。其实这会儿呢，整个现场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那嘉峪关呢，其实是明长城最西端的一个关口，它距离今天已经有65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它也是明代长城在沿线修筑的时候，修的时间比较早且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座古代的军事关隘，所以呢，因此游览长城嘉峪关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从这个工作人员那块得知啊，这个截至到10月5号的晚上，嘉峪关关城景区现在已经接待游客总量是达到了18万人，那么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能达到89%，整体来看的话，这个跨省游的热度是比较高。主持人，
8: 那今年这个景区都安排了哪些特色活动呢？
9: 主持人，这会儿呢，其实在我的身旁，很多大型的实景表演呢，其实正在上演，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那么其实除了这种大型的实景演出之外，还有很多极具西北地方特色的形象表演，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经典选段，让很多外地游客啊都能够切身感

0: 黄木片叫做毒。那这个边联成册之后呢，就成为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文字媒介。那游客在这些专业老师的指导之下呢，能够亲手体验点读制作，无论从书写文字到这个装订成册，大伙儿呢可以一步步了解这种比较古老的文字载体，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丝路文脉。主持人，
1: 那对于我们外地游客来说哈，去到这儿有哪些必体验的打卡项目可以给我们来推荐吗？
0: 好的，主持人。其实来嘉峪关啊，大伙儿千万不要错过一道地方的特色美食，这个就是嘉峪关烤肉。那在我的身旁这会儿工作人员是一边在串肉，一边是把这个羊肉串放在炭火上烤。那专家其实也介绍过，就是说嘉峪关这个烤肉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因为在附近的新城魏晋古墓当中出土的画像砖上就画着这个古人烤肉的画面。那当时古人拿的这个工具呢，就是一个三叉戟。那今天这个烤肉师傅的烤架上其实用的很多工具也是这种三叉戟的造型，而且现在在这个当地，他们很多人会把这个铁签换成红柳来烤。红柳是长在这个戈壁滩上的一种植物，它本身是有一种清香，所以烤出的这个烤肉是非常独特，很舒服，吃起来很爽。那另外呢，除此之外，在嘉峪关关城，我觉得游客们还可以去体验一下古人是如何出关的，就是古人出关流程是什么。因为古时候想要走出嘉峪关前往西域，其实必须要是有一份通关凭证，这份证件叫关照。那游客今天很多人来到这个关照的签发摊位前，会向这个关长去申请，拿到关照就相当于获得合法的出关资格。那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有趣的知识点啊，因为我们现在经常会在生活中说一句话叫做请您多多关照，那溯源其实就在这儿。这个关指的就是关塞，那照呢就是凭证，关照原本就是说古代出入关隘的官方通行证，所以当年商旅出关的时候，很多这个商人就会祈求这个官吏在查验放行的时候多行点便利，所以就会演化成今天这句客套话，请多多关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崔林欣。
2: 接下来我们走进四川，这个假期位于四川广元市青川县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推出夜观野生动物的体验，游客在专业向导带领下走进林间，借助观测设备寻找动物踪迹，了解自然生态。那夜游森林带来怎样的新体验，又为假日文旅消费增添了哪些新内容呢？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青川融媒记者傅美静的报道。
3: 夜色渐深，唐家河的夜观活动开始，游客跟随向导沿着景区划定的夜间线路有序进行，透过热成像仪，小戟、四川林牛、中华斑羚等动物相继出现在屏幕上，让游客们收获满满的惊喜。
4: 我觉得能看到这么广阔的大自然，然后看到这么多就是可爱的动物，我觉得比较开心，然后呢心情比较舒畅，而且有好多动物我都不知道的，然后我在这趟旅程中我也认识了很多，学到了很多知识。
5: 在其他地方其实这种夜观的项目其实开展的还是很少的，第一次参加夜观，所以这是也是我们选择它的重要一个原因。我觉得所有的这种探索的行动都会对孩子有一个正向的影响的，这种夜观的行动也是要告诉他们动物在晚上和我们的生活习性是不一样的，能够让它能够开创另外一个世界吧。
6: 果子狸的话，这个季节主要是有很多。
3: 除了寻找动物，夜观也是一堂行走中的自然课。唐家河景区自然教育导师马元新介绍，沿途看到的动物痕迹、听到的林间声响，都可能成为讲解的内容。
6: 夜观能够看到什么呢？其实要看季节和当晚的情况。我们呢也会结合现场的一些观察，去给大家介绍动物的夜间生活的规律，它的栖息环境，然后以及它这个留下来的一些痕迹。那在活动过程中呢，大家要跟随队伍，保持安静，不追逐，不投喂，尽量去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干扰。
3: 唐家河长期开展野生动植物科普讲解、野外观兽和动物痕迹识别等自然教育活动，专业人员带队讲解，让游客不只看见动物，也能了解动物与栖息环境之间的关系。夜观项目负责人刁坤鹏：
7: 国庆期间呢，夜观活动场场爆满，参与人数明显增加。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组织了15场活动，超过300人次的游客参与了我们的夜观活动。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加强讲解服务和安全管理，让游客感受自然美好的同时，能够切实体会到自然保护的意义。
3: 从白天观景到夜间观兽，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把生态资源转化为

0: 可参与、可学习的自然体验。特色夜游丰富了国庆假期的出游选择，也让游客在一次夜间观察中进一步认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
1: 这个国庆假期，安徽淮北市的文旅融合焕新出彩，由老电厂工业遗存改造而成的蒸汽时代铁路市集成为先进文旅打卡地，吸引众多省内外的游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蔡薇的报道。
2: 国庆假期里，安徽淮北市新打造的蒸汽时代铁路市集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当当车轰隆作响，乘务员穿上节日主题服饰，车厢里循环播放节日主题金曲，游客坐着当当车一路看街景、听金曲、拍美照，市集的热闹、铁路的怀旧、节日的喜庆扑面而来。游客周颖：
3: 以前这里是老电厂，现在打造成铁路市集，当当车一响，市集就活了。坐着车逛街区，既怀旧又新鲜，感觉老工业岁月又回来了。
2: 据了解，蒸汽时代铁路市集由淮北老电厂的废弃运煤铁路改造而成，在这里退役的火车车厢被改造为特色商铺、主题住宿和休闲娱乐空间，复古场景一步一景，好看、好拍又好逛。不仅如此，这几天由复古机车车厢改造而成的火车主题民宿成了抢手货。民宿自带户外庭院，并设置了露营座椅、景观长桌以及多处的网红打卡场景，住宿休闲轻社交一站式体验。游客在这里能享受到推窗见铁轨、入院品下午茶的铁道浪漫，沉浸式体验到住进老车厢、梦回蒸汽时代的独特氛围。游客成员
4: 感受一下这种工业风，跟传统的可能就住宿不一样嘛，就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东西。火车改造的东西，感觉挺新颖的，所以想尝试一下老的发电厂这种工业风，老的工业风跟旅游结合起来，这挺好的。
2: 国庆假期期间，景区还推出沉浸式实景情景剧，通过把电厂工人的青春风貌重新演绎，让厂区的温情烟火扑面而来。游客在这里既能逛市集、看演艺、乘当当车，也能住火车民宿、品下午茶，感受工业技艺与新潮文旅的碰撞。淮北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莹莹：
5: 对于老电厂、老铁路，我们没有简单拆除，而是进行保护性改造，把工业技艺变成可住宿、可打卡、可体验的文旅产品。
2: 从工业遗存到文旅地标，淮北正以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方式，让老厂房、老火车焕发新生。
6: 今年国庆假期正逢贵州省三都县水族端节，当地举办第四届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来自全国14个省市区的80多名骑手、145匹良驹展开激烈角逐，吸引了大批游客现场观看。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雍、三都融媒记者周中能发来的报道。
7: 赛场内外人山人海，喜庆热烈，可容纳5万余人的赛马城座无虚席。开赛仪式上，水族祭祖、祭马道、庆丰收等传统礼俗次第上演，铜鼓铿锵，锣声悠扬，号令吹响，闸门开启，参赛骑手策马扬鞭，奋勇争先，精彩赶超轮番上演，现场欢呼声掌声不断。来自山东的游客张笑笑已经是第4次来到村马现场，他激动地说道：
8: 今天是我第4次来到贵州村马的现场，我之前都是坐飞机来，本次呢我是特地开车2000公里，带着我的家人来到美丽的三都。我深深地被三都的贵州村马的这个比赛氛围，以及尤其是我们三都当地人的热情吸引。
7: 本届赛事从10月1号至10月5号，整体规模、赛事品质、保障水平与往年相比全面提升，其中参赛马匹比去年新增32匹，有多名各省市冠军马同场角逐。赛事分公开组、女子组等竞赛组别，设置多距离竞速项目。比赛间隙，精彩的马术特技、水族、苗族、布依族民族舞蹈轮番上演，马背倒立、立马背

0: 马背燕双飞、马背叠罗汉、马上竖红旗等绝活接连亮相，惊险刺激，观众纷纷举手机抓拍分享，阵阵欢呼与喝彩响彻赛场。陕西西安旗手孙可可
1: 千里奔赴三都参加这场盛会，现场的氛围太让人热血沸腾，来自五湖四海的旗手聚集于此，以马会友，驰骋现场，是一次很难忘的经历。
0: 贵阳旗手王磊，
2: 我是从贵阳来的马术爱好者非常荣幸这次能参加2026全国女子骑射邀请赛。作为一名马术爱好者，也是刚刚参加完万马奔腾的环节，我觉得非常的震撼。这次能来到我们三都，感受当地的水族文化和人民的热情，我感觉非常的难忘。希望如果明年还有这样的赛事，我能继续参加。
0: 今年以来，三都已举办村马赛事26场，近千匹骏马参赛，累计接待游客463.8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6.71亿元。
3: 气象服务站，
4: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5: 罗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过去两天，在冷空气影响下，我国自北向南出现了大范围气温创新低的情况。广州、南宁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更是首次降到20度以下。我们预计明天早晨，南方部分地区的气温呢还会继续小幅下探，像上海、南昌最低气温会降到15度，继续创新低。目前来看，这股冷空气过后，中温部的气温呢会陆续回升。那北方昨天就已经开始升温了，今天南方也正在加入升温的行列。从今天开始，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扩大，白天气温舒适，体感舒服。那么江南、华南一些地方呢还会回升到30度以上。因为湿度已经下降，所以虽然白天还有些热，但是呢不会有那种闷热感了。相比之下，最低气温的回升幅度呢普遍不及最高气温，所以昼夜温差会比较大。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那么展望后期，13号之前冷空气的强度都会比较弱，北方虽然会有弱冷空气带来一些气温波动，但是从整体来看，大部地区未来一段时间的气温总体上还是会接近常年同期或者是偏高水平。那需要注意的是，新疆今后3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会出现雨雪降温天气。新疆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呢有4到6度的降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会下起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会有中到大雪或者是雨夹雪。像乌鲁木齐最高气温会降到16度，最低气温不足10度。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龙敏，
4: 感谢吴迪。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被大渡河挡住去路。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只靠仅有的几条小木船，几万主力全部过河，至少需要1个月。当时国民党调集重兵从4面8方合围，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成为红军快速通过大渡河的关键通道。中央果断决定兵分2路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红一军团24团临危受命，从红二连挑选了21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时任红三连党支部书记的刘金山得知自己未入选，强烈要求参战，甚至咬破手指按下血印以表决心，最终被增补为突击队指导员。下午4时战斗打响，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手抓铁索匍匐前进。当突击队接近桥头时，敌人点燃桥头柴堆，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与敌人展开激战，一举夺占泸定桥，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生命通道。刘金山之子刘东升说，父亲珍藏多年的老式派克钢笔，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年颁发给勇士们的奖品。
7: 我母亲跟我讲，当年在飞渡泸定桥的时候， 中国军委为了表彰勇士的壮烈行为，给每位飞渡泸定桥勇士奖励了一套令营服、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当时候南征北战，要不断的打仗，经常的转移，我父亲呢，所有的东西呢都丢掉了，最后呢就留下了这支钢笔。
6: 2026年5月，刘金山的子女将这支钢笔，连同父亲穿了几十年的一件军呢大衣等32件遗物，正式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支珍藏多年的钢笔，穿过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见证了红军战士舍生忘死的赤诚，也记录下人民军队绝境重生的奇迹和永不言败的信仰。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 造成超过200人伤亡， 还打击了在交付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多个地区。 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 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专家认为，也门政府军发动反击的原因在于战略要地受到威胁，而这轮反击可能标志着也门局势进入一个关键阶段。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 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针对近期天气降温，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 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行李帮拿等暖心服务。六张网是我国15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其中水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 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汛后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截至昨天，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9公里，

支洞累计掘进超42公里，已有9台硬岩掘进机始发掘进。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总台出品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根据3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3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庆这个假期您睡得好吗？据医生介绍，睡眠时心率会降低，血压会下降，全身肌肉松弛，利于心脏修复。但如果睡眠不踏实，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心率增加，血压升高，心血管系统持续处于应激状态，从而增加猝死风险。此外，医生提醒，进入深度睡眠需要降低身体核心体温，进食消化会使体温升高，直接拉低睡眠质量。所以要记住这个底线，睡前3小时尽量不吃东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
1: 也门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斯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3: 总台 CGTN 报道员埃哈布·范迪。
4: 随着多条战线上冲突激化，跨境袭击不断，也门冲突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引发了产生更深远地区影响的担忧。随着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冲突降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0: 当地时间5号晚和6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夜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1: 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也是中东地缘格局的最新变量。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胡塞武装与沙特的本轮冲突始于今年7月13号，当天一架计划飞往也门首都萨那的伊朗客机因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也门政府军打击而改降荷台达。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此次行动的幕后推手，当晚即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动报复性打击。此前，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2022年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后，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已基本停止。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施压手段从陆上延伸至海上。 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炼油设施，并对沙特多地民用目标发动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对胡塞武装多次发动空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发起对也门政府军的新一轮攻势，其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9月10号以来，胡塞武装先后攻占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1: 在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伊朗关于也门问题各有考量。
0: 美国务卿卢比奥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有权进行自卫。美国与沙特之间存在具有约束力的安全协议，美方将履行相关承诺。但是卢比奥没有明确表示美国是否会亲自下场直接打击胡塞武装。
1: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百志观察，美国在也门问题上采取有限介入策略，既要稳住与沙特的盟友关系，又要规避与胡塞武装直接对抗，整体上持克制观望的立场。
6: 因为如果下场的话，就意味着开辟新的战场，这样对于美国来讲是付出巨大代价的。因为伊朗僵局持续到现在，美国想退都退不了，那么进退两难。现在据说美国跟胡塞武装又达成了一个默契，那么胡塞承诺，你只要不打我，我就不打你，而且我可以不打以色列。但是呢，沙特又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你不帮又不行，所以美国就搞了这么一个有限介入，我要对沙特有所交代。实际上我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沙特的支持力度还是蛮大的，比如说前几天他派了100多个军事顾问过去，那么总数的顾问团就达到了200多人，而且他又增派了一套爱国者，所有这些都表明美国就是一方面在支持，一方面又不想深度的一个介入。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伊朗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廖百志认为，伊朗这一表态背后存在多重考虑。
6: 伊朗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尝试，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倡议，我想一是因为他有可能胡塞武装面临失败，他要避免看到这一点。如果胡塞武装失去曼德海峡，甚至于地盘缩水，实力大减，这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也不符合伊朗战略的。第二一个就是美国没有像伊朗预期那样啊，贸然的一脚卷入也门这个大坑，没有像伊朗所想象的那样，这也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如果战争持续的话，很有可能让伊朗付出更大的一个代价，因为胡塞武装毕竟被视为伊朗的一个盟友。如果胡塞武装的处境艰难，伊朗到底出不出手，到时候他也可能要两面为难，所以现在主动进行一个政治尝试。
1: 当地时间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0: 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1: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0: 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
1: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4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游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通报显示，2艘游轮和1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3号和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武击中，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展开调查。
0: 5号又有1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武击中， 船舶机舱起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
1: 另一份通报显示，一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五号在阿曼海塞卜以北约11海里处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将成为攻击目标。船只已经按照要求掉头。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五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此前俄方已警告多国及其机构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工作的危险性，决定这些机构去留的权利在于这些国家本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美俄三方技术层级会晤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8: 五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无论各国如何决定其驻基辅使馆的运作方式，俄军将继续执行任务。他指出，是乌克兰方面扩大了针对俄民用经济目标的袭击清单，俄方正在对此进行报复。此前，俄罗斯外交部已不止一次发表声明，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的军事设施附近。最近的一次警告是在10月3号发出的。俄罗斯外交部在3号的声明中说，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行动，俄军将继续系统持续地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与波兰总理图斯克通电话，向对方介绍了乌克兰、美国、俄罗斯三方技术层级会晤的筹备情况。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对举行此次会晤持开放态度，无任何阻碍。会晤推进的关键在于美方完成相关筹备工作，并推动俄方参与其中。通话期间，双方围绕乌克兰能源设施、冬季保障工作及多项敏感议题交换意见。泽连斯基表示，部分事宜不适合通过电话深入沟通，双方已约定于近期举行面对面会晤磋商。此外，泽连斯基五号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重点磋商当前安全局势、乌克兰防御需求以及新一轮防

0: 防务援助事宜。乌方正推进法国新一揽子防务物资援助的相关工作，预计这批援助将尽快交付。
1: 目前与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的安全形势依然紧张。俄方通报，该核电站的一处设施5号凌晨遭到乌方袭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两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他还表示，最近两周内，乌军有系统地袭击临近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扎波罗热热电站，热电站内相关设备是否正常运行，直接关系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在此情况下，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继续保障电站设施安全。利哈乔夫还透露，乌方袭击已导致埃涅尔戈达尔市约70处基础设施完全损毁，约50处基础设施遭破坏。此外，一辆向扎波罗热核电站运送食品的车辆日前遭到乌方袭击，导致司机死亡。据俄罗斯媒体10月2号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在俄乌冲突和平解决取得进展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风险将持续存在。他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围绕此核电站的工作将持续展开，支持保障其安全的各项必要措施。这些工作至少有助于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据报道，受持续冲突和输电线路受损等因素影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存在切实风险。该核电站曾多次失去冷却设备等核安全系统运行所需的外界电力供应，被迫切换至备用电源。
2: 当地时间5号，俄方持续打击乌方的能源和港口设施，乌方则打击俄方的无人机存储和发射地点以及仓库等。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间，俄军继续利用无人机打击乌方出于军事用途的能源和港口基础设施，打击目标包括位于哈尔科夫州的变电站、位于敖德萨州的码头、燃料库以及两艘运输军用物资的船只。此外，俄军在148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地点。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5号通报称，4号夜间到5号凌晨，乌军对俄方的系列目标进行了打击，其中包括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无人机存储和发射地点及通信节点，位于扎波罗热地区的指挥部和物资仓库及装备维修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5号说，乌克兰配备人工智能的炮塔已成功拦截俄罗斯新型喷气式无人机。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首都基辅已安装12座这样的炮塔。
1: 近日，德国总理默茨突然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的军事支持。新一批军事支持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之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的能源修复资金援助。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默茨选在此时对基辅进行半公开访问，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
3: 第一个呢，从围绕着俄乌冲突的这个政治外交的解决路径来说呢，近期呢，我们看到美俄乌三方呢，都在准备啊，计划于10月份啊进行的三边的会谈。当然目前呢，会谈最终的这个情况呢，还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显然啊，这个时候呢，到访基辅体现了德国呢，想要在俄乌问题上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这也和默茨啊上台之初啊提出的德国呢要在欧洲发挥领导力的这样一个设想呢相吻合。其次啊，是我们知道最近啊，默茨政府和他领导的基民盟啊，刚刚经历了在国内地方选举中的这个失败。而在最近东部三州的地方选举中呢，无论是在上安州获胜的选择党，还是在柏林州获胜的左翼党，他们在对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呢相对一致，那就是反对当前德国政府的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希望德俄关系呢能尽快实现缓和。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刚刚从地方选举的失利中啊挣扎出来的默茨，我想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呢，进一步表明德国政府当前的对乌克兰立场呢不会发生改变。最后一点呢，我们看到这次随默茨出访的还有一部分德国啊从事国防和能源领域的企业家，显然啊这个要通过和乌克兰更加深度的军事合作来为德国的军工产业来支撑。

0: 个经济带来更大的收益。
1: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乌德双方公布多项防务合作成果，但双方在乌克兰快速加入欧盟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那与此同时，德国外长也释放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举行俄乌和谈的信号。
2: 崔鸿渐观察，德国对乌援助与其外交表态看似矛盾，实则是权衡各方利益的平衡策略。这种摇摆态势也将持续影响俄欧关系走向。
0: 德国一方面对俄表示强硬，另一方面呢，在外交上呢，又想预留一些空间。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只要俄乌冲突呢仍然在持续，而且在欧盟内部并没有形成对乌克兰入盟问题的明确共识，德国呢还会相当程度上保持这种既要支持，但是同时又要给乌克兰快速入盟泼冷水的这样一种寻找平衡点的做法。我们看到现在尽管欧洲尤其是德国已经成为了对乌克兰最大的援助方。但是在确保乌克兰方面能够在战场上或在外交上有更多主动权的这样一些能力呢，德国和欧洲并不具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尽管从德国内心来说，他非常希望俄乌冲突能够尽快的以政治解决、和平方式来结束，但是同时呢，如果是一个影响到乌克兰乃至德国和欧洲利益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政治解决呢，又是不符合德国的预期的。德国的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呢，也会对德俄关系以及欧俄关系呢产生进一步的负面影响。所以看上去是一个找平衡的做法，但是最后它的走向有可能是德国和欧洲都越来越难以维持这种所谓并不合理的平衡。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知生酒，九年纯熟老酒为基础，多重清流工艺制化而成，深度窖藏，真正大曲坤沙。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海洋服务站。
1: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况方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未来两天台湾海峡南海北部将会有大浪出现。预计今天东海南部、台湾海峡以及南海东北部是 2.5 到 3.8 米的大浪，台湾以东洋面有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提醒在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注意安全。与此同时，东海北部、北部湾也有 1.5 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我国近海其余海域浪高普遍都在 1.3 米以下，海况不错。现在城市海域方面，浙江到海南东部一带沿岸海域今天都会受到大浪区的影响，浪高基本都是在 1.5 米以上，海边风浪较大，提醒游客远离岸边。浪区还会影响到海南岛东部的周边海岛，不建议下海潜水游泳。航线方面，今天海口到北海、厦门到金门、海口到海岸航线浪高 1.8 到 1.9 米，船体有明显摇晃，尤其是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 2.9 米，海况较差，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及时调整行程安排。明天东海南部至南海北部的大浪区还会继续维持，浪高 2 到 3.5 米，也需要持续关注。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感谢黄子涵。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0: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0: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0: 奔赴山海，
5: 情系家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欧元近来大幅走低， 5号盘中一度跌至1欧元兑 1.1161美元， 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 此前欧元对美元汇率已连续4周下跌，引发市场普遍关注。欧元贬值对欧洲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取决于贬值幅度、持续时间及经济增长状况。 欧洲是能源等大宗商品的进口方，欧元持续走弱意味着欧洲国家进口石油天然气等商品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受中东战事冲击，全球能源价格居高不下，进一步放大了欧元贬值带来的成本压力，推高欧元区本就高企的通胀。欧元区9月通胀率已升至 3.8%， 如果能源价格继续上涨，欧元持续贬值，输入性通胀压力将持续加大。 当前市场担忧欧元走弱已不再仅仅是美元周期变化带来的阶段性调整，而更多是欧洲财政增长和资产回报预期变化的集中反应。如果市场对法国等欧元区主要经济体财政状况及欧洲经济增长前景担忧持续，欧元面临的压力可能超越单纯的汇率波动，可能影响到欧洲资本市场和全球资产配置。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2号、极地号、探索3号、四川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2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战、 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 90%。 当地时间10月6号，俄罗斯国防部 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主要城市的4处数据中心进行了打击。 俄国防部称，这些数据中心负责为政府和商业服务处理数据， 其中包括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5号晚， 一架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飞往尚勒乌尔法的客机上发现一张声称机上有爆炸物的纸条， 机上共有136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 目前没有人员出现健康问题。据了解，相关纸条是在飞机洗手间内发现的， 安全部门对飞机进行了搜查，随后还将检查机上行李。有关部门还将对乘客进行笔迹分析，以调查纸条来源。据悉，受此影响，尚勒乌尔法机场一度发布航行通告并暂时关闭。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假期的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暂歇，利于大家假期返程出行。不过对于海南来说，受偏东风的影响，未来几天降雨还是比较频繁的，而且不乏强降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材质总台记者王东宇、孟庸。
3: 我们这代的医生都把这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他当年这红军也不及我们父亲，都会等我们的一个经典，我们感到的惭愧都当我们。
4: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3: 每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或者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布口的提点去，去敬啊。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4: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5: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4: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楼。

0: 山关的小尖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前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1: 2月25日这天呢，前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0: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勒缰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2: 长征地理名片。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渡赤水到再战遵义，5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0: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近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庆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崖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3: 走前个崖口了，子弹的那个打击呢，像打雨点那个扯着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手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于是都对到那个地方打。
0: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3: 我们父亲拔下之后，在这些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也看到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庆武记事起，父亲钟吉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钟庆武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
3: 所以我们父亲当时要死的时候，他都讲，他说这几个红军杀在他身上的话都死在这个里，就了我们父亲，我们都想到了干这种恩情的报答这种啊的，所以都把住这几个红军呢都当亲生的老人那个看的嘛，说年年都去看望他。
0: 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源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4: 还有帽子里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朝鲜，他们不打老百姓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为我们以后人全部来了，全部来点一灯了。
0: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

0: 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1: 七八九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他在这里来既可以享受到凉快的这样一个天气，又能够感受到红色文化，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最大的一个产业。
0: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成了往来游客都要尝尝的特色小吃，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也依托特有的非遗技艺发展成富民一方的产业。
2: 因为现在旅游的人也多了，也变成景区了，过后这些人都来参观楼上观的嘛，哎，都看到这个藤椅就买我们这个藤椅，那时候生意相当好。
0: 板桥藤编以当地野生的青藤和方竹为原材料，编制出的藤椅冬暖夏凉，轻巧耐用，是当地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63岁的马天志十岁起就跟着父亲学藤编，当年老乡用藤编编东西支援红军，如今马天志就坐在自家堂屋里编的是椅子，更是娄山关下手艺人的日子。
2: 成立藤编协会的时候，我才还不到40岁，我们把这个组织搞起来了，过后我都带家里面都专门带这些没有出外出打工的人，我都带着他们做这个椅子啊。
0: 红色文化全面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展增收致富的路子。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景区有流量，有平台，镇里有劳力，有手艺，两边一对接，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3: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0: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4: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0: 景区把人吸引来，镇上把人留下来，游客冲着娄山关大捷的历史来，听了讲解，看完遗址，顺着山路就进了板桥镇的街巷，吃一顿黄焖鸡，买几块豆腐干，坐进马天志的堂屋里看藤条怎么变成椅子。
2: 有人像我们板桥的豆腐干，那个卤豆腐干生意相当好，也养活了好多人，我们这个椅子也养活了好多人了，我这辈子都靠这个吃饭。
5: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90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6: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7: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被大渡河挡住去路。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只靠仅有的几条小木船，几万主力全部过河，至少需要1个月。

0: 当时国民党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合围，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成为红军快速通过大渡河的关键通道。中央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红一军团二十四团临危受命，从红二连挑选了21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时任红三连党支部书记的刘金山得知自己未入选，强烈要求参战，甚至咬破手指按下血印以表决心，最终被增补为突击队指导员。下午4时战斗打响，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手抓铁索匍匐前进。当突击队接近桥头时，敌人点燃桥头柴堆，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与敌人展开激战，一举夺占泸定桥，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生命通道。刘金山之子刘东升说，父亲珍藏多年的老式派克钢笔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年颁发给勇士们的奖品。
1: 我母亲跟我讲，当年在飞渡泸定桥的时候，中国军委为了表彰勇士的壮烈行为，给每位飞渡泸定桥勇士奖励了一套练营服、一纸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当时候南征北战，要不断的打仗，经常的转移，我父亲呢，所有的东西呢都丢掉了，最后呢就留下了这支钢笔。
0: 2026年5月，刘金山的子女将这支钢笔，连同父亲穿了几十年的一件军呢大衣等32件遗物，正式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支珍藏多年的钢笔，穿过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见证了红军战士舍生忘死的赤诚，也记录下人民军队绝境重生的奇迹和永不言败的信仰。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本月起，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市落地医保生育支持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持续为准爸妈们减负。那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份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报道。
1: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他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2: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
3: 当然很高兴啊。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那个生孩子的检查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1: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4: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1: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

0: 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1: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0: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认为，打通孕中、分娩一直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切实为生育减负，才能实现对生命起点的护航。
3: 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就要做到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说句实在话，就是生孩子不花钱。不仅如此，分娩阵痛的、辅助生殖的已经都纳进去了，生育保险的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功能更加的完善。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9: 金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1: 广西金嗓子，
2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5: 北京时间15:30。
2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计划在7号，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伊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卡茨同时扬言，如果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军队受到任何伤害，哈马斯以及加沙当地居民都将为此付出超乎寻常的沉重代价。此外，当地时间6号，有当地消息人士透露，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城市中心一处公园附近实施空袭，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一人受伤。此外，加沙城西部、西北部以及汉尤尼斯、马瓦西地区当天也遭到以军不同程度的袭击，导致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有消息称，以军当天持续对加沙城东部地区展开炮击，并对部分社区的住宅实施了爆破。目前，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5号在联大第二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推动全球发展事业。他说，当前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严重滞后，南北发展鸿沟扩大，发展资源不足，发展动力下降，国际社会需要展现担当，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新动能。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数据实行调度，联动导航、高速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

时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分析人士认为，随着11月初中期选举临近，降低柴油价格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不过，此次拟实施的措施并不会直接增加市场上的柴油供应，对解决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作用有限。我们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进入国庆假期第六天，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管内江西、福建两省出现返程客流高峰。南铁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55万人次。为了保障旅客返程出行需求，南铁今天加开旅客列车397列，其中夜间高铁15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接下来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项目进度已达80%。未来将把草原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京津冀 AI 大模型训练的绿色算力。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走进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一起来看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指着进度图告诉记者，
4: 整体的建设进度已经达到了80%。我们按照公司的计划以及业务的一个情况，我们预计是在2027年的这个6月份全面建成竣工以及正式投入使用。
3: 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总用地300亩，计划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9万平方米，建设4栋数据中心楼，1栋220千伏变电站及配套设施。项目规划算力规模1.5万P，在整个集团182亿元总投资、超6.7万P算力集群中，承担首发标杆和东数西算示范节点功能。但这座产业园最特别的不是规模，而是名字里的零碳两个字。骆希勇说，
5: 因为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通过新能源发的绿电，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减少公共电网的依赖，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从而打造并网型绿电直连项目，实现近零碳园区。园区内处处能够体现节能环保，道路路灯我们采用高效节能具，综合办公楼屋顶铺设太阳能光板，能够使园区照明用电光也是全部使用新能源发电风进行驱动。
3: 走进园区，海绵城市理念藏在脚下的透水铺装里，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数据中心机房内的余热回收管道通向办公区供暖，路灯和园区用电由风能、光能驱动。园区内的数据中心按 CQCA 级最高安全标准设计，单机柜可达56千瓦，算力类型95%，以智算为主，主要服务大模型训练和推理。充分利用乌兰察布冷凉的气候，制冷采用风叶并存。目前内蒙古数据中心绿电消纳比例可达80%以上，而这个项目的目标更高。骆希勇说，
5: 一个是我们现在用这个制冷技术，也是行业内最先进的风叶并存的制冷技术，这个算力需求的增加，它的单机柜的功率也是不断攀升，恰恰液冷方式就能够成倍利用上去。未来我们这个项目也会实施园区绿电直连，让算力负荷与风光波动实时匹配，绿电消纳比例达到100%的绿电模式，这种已经远超行业标准。
3: 从签约到办结，全部手续用时不到60天，这样的速度离不开政府要素保障。内蒙古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说，当地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项目转，从能源、通信、审批全链条为项目保驾护航。
6: 第一，原网荷储一体化配套保障，全国首个绿电直连原网荷储项目，实现风光绿电就近算力供给，推动算力负荷与新能源发电储能协同调度，持续降低 PUE， 打造零碳算力底座。第二，网络通信保障，我们拥有直通北京144星双回路光缆，端对端时延4毫秒。第三，审批服务创新， 我们推行项目管家加全生命周期帮办代办机制，项目从签约到办结全部手续用时不到60天。
3: 项目建成后，对柴油前期完成2026年底投运，机价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起到核心支撑。就业方面，预计吸纳200至300人，依托中联数据学院产教融合，培养数字产业技术人才，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配套企业集聚。江媛媛说，
6: 随着项目的落地，已经吸引了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配套企业集聚，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带动工程施工、数据标注、算力服务等上下游业态同步发展，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3: 这种闭环生态的深层价值在于推动地方产业结构根本转型。随着几个大的算力项目落地，柴油前期正从传统能源冶金产业向数字经济切换赛道。江媛媛说，
6: 我们通过算力转化，把绿电变成算力产品，承接京津冀 AI 大模型、云计算等算力需求，实现资源价值倍增。
0: 柴油前期的转型并非孤立，京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只是东数西算工程上的一个节点。东数西算工程简单来说呢，就像给数据搬家，东部数据多，算力紧，西部气候凉爽，能源足，地价低，适合建数据中心。于是东部把计算任务送到西部加工，再把结果传回来，好比数字时代的南水北调。2022年这项工程全面启动，那现在成效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目的是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优化全国算力资源布局。4年过去，工程已从顶层布局转入落地见效阶段。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

0: 给出了最新的成绩单。
1: 截止2026年一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算力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枢纽节点的新建数据中心平均 PUE 降至1.3左右，最优水平低至1.04。
0: 那么东西部之间具体如何分工协作？王启新说，答案是一套清晰的差异化分工，核心是场景匹配、梯度布局、各有侧重的协同发展逻辑。
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加贴近应用市场，重点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同时集聚大模型研发、算法创新等前端业态，支撑本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那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区依托可再生能源富集、土地空间充足的优势，重点承接大模型的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算力需求。
0: 这种协同正在向更深层次推进。在算电协同方面，各地推广绿电职工家园网合储一体化机制，推动算力负荷参与电网调峰。在调度层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接入算力设施1462个，20余家算力调度主体正式入驻，标志着算力网从规划建设迈入实质运营新阶段。在服务链条上，西部集中生产磁源，东部场景落地应用，边缘节点实时推理的分层格局正在成型。王启新说，各地的有意探索也为算力高效配置与价值释放走出了一条新路径。
1: 打破算力与电力行业壁垒，推广绿电直联、源网合储一体化等算电协同模式，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建设，推动算力资源从分散孤岛向全国一本账转变，持续提升算力调度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另外，依托西部算力枢纽规模化开展资源生产，联动东部推进场景化应用落地，发挥边缘算力实时推理支撑作用，打造云边端协同的资源服务模式。
0: 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是这张全国算力网上的一个节点。从建机房到建生态，从输电力到输算力，一张绿色、高效、协同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在加速成型。
2: 国庆假期有人享受休闲时光，那也有不少建设者坚守岗位，在重大工程一线抢抓工期。本月，长江安徽段的第六座跨江公铁大桥池州长江公铁大桥就将迎来主跨合龙。那今年国庆假期，工程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施工的窗口期，全力冲刺合龙节点。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3: 张子雄是中铁大桥局池州大桥二标项目经理部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负责池州长江公铁大桥的技术管理工作。他从事大桥建设工作已有11个年头，先后参与建设京杭运河江苏段、桃园大桥、广东滨海湾大桥等桥梁工程。2022年12月，池州长江公铁大桥开始建设，张子雄和同事与这座大桥共成长，几乎每个国庆节都在项目上度过，既是建设者，也是见证人。
4: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我全过程完整参与的一座跨越长江的公铁两用大桥，从大桥桩基完成到主塔封顶，再到眼前的主桥钢梁中跨合龙，每一个节点的过程，我的心情都是一次一次的更加激动。
3: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主要建造者大都是90后，他们在技术创新、工程建设等领域冲在前、打头阵。张子雄和他所带领的大桥技术管理组通过采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在电脑里同步建造了一座数字孪生大桥，每次在施工前就能对大桥开展碰撞检测实验，排查可能出现的风险。在施工阶段，智能化的同步顶推作业通过18个顶推点的协同发力，也让分段拼装的钢梁逐步推送到目标位置，不仅节约了成本，也让大桥的建造效率提高了近1/4。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二标项目经理部副总工程师张子雄。
4: 过去的桥梁建设通常靠工程师在图纸上进行笔画，在现场进行人工的测量来完成，而如今伴随着 BIM 技术 AI 的运用，大桥的建设更多的带来了可视化的管理。
3: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河池铁路的重要部分，也是安徽省内第六座跨越长江的公铁两用大桥。大桥按照公路加城际铁路加市域铁路合并过江标准建设，建成通车后，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深化区域互联互通、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迎来一波超出预期的旅游客流。一座常住人口仅五万的高原小城单日涌入约十万名游客，短时间激增的客流迅速推高住宿压力，县城内酒店民宿相继告急。
2: 面对超出当地预期的大量游客，当地迅速启动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公共资源，设立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开展接待工作，累计妥善安置500多名住宿预组的游客。那高原小城突遇游客潮是怎样安然度过高峰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报道。
7: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九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8: 因为我们今年一直在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九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7: 从二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9: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7: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8: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二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7: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8: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二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三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穆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 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有些带着老人小孩这样的，开车也时间比较久，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上去才进行安置。像三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四号的话就已经去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7: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三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零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8: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7: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流量超出预期的同时，如何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
8: 集中爆发了，我们的应急措施是有的，我是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7: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8: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9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木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5: 向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0: 郭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3天，西南地区的降雨频繁，普遍呢是以小雨为主，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那相比之下，雨势较强的降雨会出现在海南岛，部分地区可以达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级别。从往年情况来看，海南多地，包括琼海、万宁、陵水在内，9月到10月正是一年中降雨最丰沛的时段，尤其是琼海、万宁一年中降雨量最多的月份呢，就是10月。那我国其他大部地区在假期最后2天都是以晴为主，利于大家返程出行。同时，空气呢会比较干燥，不少地区午后的空气相对湿度不足30%，一些站点甚至不到20%，请大家要注意及时补水。那气温方面，从今天开始，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扩大，白天气温适宜，体感舒适。江南、华南一些地方还会回到30度以上，而且因为湿度已经下降，虽然白天这里还有些热，但是呢，不会有之前的闷热感了。相比之下，最低气温的回升幅度普遍不及最高气温，这就导致昼夜温差仍然比较大。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普遍都会在10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请大家要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 那目前来看，在13号之前，冷空气的强度呢都会比较弱。北方虽然会有弱冷空气带来一些气温波动，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大部地区未来一段时间的气温总体上还是会接近常年同期或者是偏高水平。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6: 好的，无敌。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社交平台不少小众网红野景点属于未开发开放区域，无防护无救援保障。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旅游要选择正规开放景区，切勿擅自进入野山、野峡谷、野河滩等未开发区域徒步、露营、探险，不要盲目跟风网络小众打卡攻略，出行前查询气象、地质预警，遇到降雨天气坚决远离山野沟谷，前往户外要向家人朋友报备出行路线和返程时间，备好手电筒、充电宝、应急药品，如不慎被困，节约体力，利用灯光、哨子发出求救信号，精准报告位置，等待救援。不要盲目乱闯，寻找出路，避免进一步陷入险境。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号表示，墨西哥将在边境地区加强安全力量部署，同美方开展新一轮镜像行动，以应对相关局势变化。 辛鲍姆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此前通过口头和书面方式称，曾发生从墨西哥一侧向美国方向开枪的情况，墨方已要求美方提供相关证据，但目前尚未掌握能证实这一说法的材料。墨西哥国民警卫队、国防部和海军部人员也未发现相关枪击情况。辛鲍姆表示， 为避免边境地区发生类似情况，墨西哥国防部、海军部通过外交部直接同美国北方司令部和海岸警卫队沟通，提出双方在墨西哥塔毛利帕斯州与美国德克萨斯州接壤地区开展镜像行动，在墨美边境的里奥格兰德河两岸部署安全力量，开展同步巡逻。 墨西哥政府4号晚宣布，将向塔毛利帕斯州边境地区增派500名国民警卫队和陆军人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到15日末，我国将新增水库库容151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重点河湖基本生态流量达标率保持在90%以上。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当地时间5号，据以色列方面知情人士的消息，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号，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 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 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 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 报告表示， 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从10月4号起， 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老年旅客， 可通过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以及车站售票窗口 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 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受九折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整个优惠时段都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 此外，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残疾军人、警察等特殊人群，可在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再享九折优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呢，依然是热门目的地。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稻城亚丁九月份的搜索量同比上涨了61%，那9月28号达到峰值，同比上涨186%。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接近这个国庆前抢票制定旅游攻略的一个高峰。
0: 不过在相关词条下，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了等等。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圣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
2: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3: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2: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4: 太寒碜了，有些说是这个稻城亚丁长线封了。
5: 哎呀，这个是没有，
4: 反正没开发的东西，它政府没有开发的东西，它只是另外一个。
2: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比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4: 有些时候还要那个买票买到人家有五百

0: 拜八拜都买了，说那个门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1: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六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2: 能进，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就这。
3: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2: 也来也来也来。
1: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4: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啊。
1: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洛绒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5: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整一下，我在这慢慢走。
1: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6: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1: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摆渡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7: 堵得严重得很，第一天堵到我们这差点要
8: 沮丧了，
7: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九点多。
1: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9: 我就在医院门口，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1: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洛绒牛场平缓铺开，草色泛黄，牛马低头吃草，铃铛声很轻，牛奶海有白色钙化沉积，平静深沉。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7: 走三幺八国。

0: 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哪里最容易出现拥堵？那自驾返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先来看公路出行。据交通运输部研判，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共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北京也将在6日至7日迎来返京高峰，主要进京通道车流集中在13点至18点达到峰值，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排队缓行，京港澳、京哈、京昆等高速进京方向压力较大。预计7日假期最后一日，京承高速密云服务区、京礼高速上甸服务区、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等多个服务区饱和度将达80%到90%，充电桩可能短时排队。北京交通部门提示，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行将于10月7日24点截止，以车辆驶离出口时间为准，建议错峰出行。经历几天假期，不少人探亲游玩身体疲惫，又习惯在饱餐之后返程，更容易犯困。针对返程安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宣传教育处处长刘春雨提醒，
2: 长假交通出行呢，常见的因交通违法导致的交通事故，主要有路口发生的，因争抢和不熟悉路况发生的这一类的事故，还有呢因严重违法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些事故呢都可防可控，所以驾驶人自己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对避免这类悲剧的发生非常的有帮助。
1: 交管部门提醒，如果是自驾返程，一定要警惕疲劳驾驶，连续驾驶4个小时以上，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刘春雨提示，
2: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上啊，具备了辅助驾驶功能。在节日高峰，尤其是人在疲惫的状况下，驾驶人呢会有依赖辅助驾驶来帮助自己驾驶的行为。在此呢，也提醒广大驾驶人，辅助驾驶功能呢，即使在开启的状态下，人也不能够脱手脱眼，不能够把车辆完全交给辅助驾驶。
1: 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国铁广州局6日预计发送旅客283.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61.7万人次，增幅27.8%。当日加开列车702列，并于7日凌晨加开夜间高铁401列，主要开往长沙、潮汕、湛江等方向。北京8站2场同步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较为突出，地铁延长保障，公交加密夜间班次，出租车和网约车分场站保点派单，保障旅客顺畅离站。
3: 随着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越来越多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也迎来了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8.9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
0: 为了缓解排队压力，那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充电8分饱，电量呢达到80%左右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此举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的等待时间，获得不少好评。那也有车主就担心哈，单次充不满就要多次充，这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有什么样的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4: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投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 80% 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5: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 80% 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 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0: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1: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到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但也是下降，充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0: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清源表示，
1: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它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0: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到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2: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到80%，这样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占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咱们有效提升了设备周转效率。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相比提升了20%左右。
0: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2: 为了保障广大车主高效顺畅出行，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理性规划行程，科学错峰出行，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3: 我们继续关注返程高峰，将视线转向安徽。此时此刻呢，总台记者梁明星就在安徽吴庄收费站，这里也是安徽方向进出长三角车辆的必经之路。马上来连线他，梁明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观察到的情况。
4: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吴庄收费站，由西往东方向的一侧。那么我在现场是看到哈，现在由西往东方向，也就是由安徽进入到江苏方向这一侧的车辆目前是比较多的，而在另外一侧呢，也就是江苏往安徽方向这侧的车辆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那么两侧的车流啊，也是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啊。那这样的在节前呢，正好是反过来的。那现场的高速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告诉我们，今天的车流高峰是从今天下午的2点钟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增多，预计呢将会一直持续到傍晚之后。都将维持在一个峰值啊。那吴庄收费站啊，它也被是称作安徽的东大门，因为所有从安徽方向进出长三角的车辆都要从这儿过。那么这个国庆假期呢，这儿最高一天累计通行的车辆是14万辆次一天啊。那日均呢，基本上是在超过了11万辆次。那么过境的车辆呢，占到了其中的60%。那么这个吴庄收费站呢，它设有12进24出，一共是36个车道，这个体量来说是目前国内车道数比较多的。它的整体的宽度呢超过了209米，也是普通收费站2到3倍之大哈。那为什么一个收费站它要建得这么大呢？我在现场也是了解到，在这个吴庄收费站这里啊，它是有 G40 沪陕高速和 G42 沪蓉高速 以及一条南北向的天天高速，多条高速呢在这儿汇合。同时呢，这还是安徽和江苏两省的一个交界处，中西部的省份进出长三角的关键节点，所以这样多的因素叠加到一块儿呢，就导致这儿的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平时每天通行的车辆大概是有4万多辆，那么节假日高峰期啊，这个车辆数可以说是在成倍的增长了。那今天已经是6号了，不少人已经是踏上了返程。那为了缓解和避免这样的拥堵呢，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是看到哈，收费站已经是优化了它的通行能力。比如说它将出入口的部分车道就设为潮汐车道，就是可以根据实时的这个车流量来灵活的切换方向。比如说原来是进它可以变成出，原来是出它可以变成进，就是根据实时的一个车流量来进行一个切换。同时也是原来的12进24出的这个车道的基础上呢，增设了一个复式和手持式的收费终端，使得它现在的收费终端数有66个，那么通行率可达到每小时6000辆次。那么这么大的车流量，我们怎么保证它的安全呢？当地的交警部门呢，一个是通过加密无人机的巡逻的频次，另外一个也是现场来进行一个对接跟办公。对于一些微小的交通事故啊，在现场就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处理，最大限度的帮助我们来缩短这个处置的时间，方便车主能够尽快的踏上返程之路。主播，那我在吴庄收费站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3: 嗯，好的，梁明星。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式节目编辑吴京、王悦、何芳、刘婷婷，主播罗敏、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珍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北京时间16: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古巴驻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利亚尼斯·托雷斯·里维拉5号接受采访时表示，古巴与美国保持着沟通渠道，但未展开任何正式谈判。托雷斯表示，古巴对古美开展互相尊重的对话持开放态度，双方的外交接触包括举行会议、通电话及借助聊天软件沟通，但双方在敲定谈判议程或重启正式谈判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托雷斯没有透露古美沟通的时间、主题和参与者等信息。托雷斯同时驳斥美国关于古巴对美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及干涉其内政的说法，强调美国以类似指控为幌子，持续对古巴实施经济打压，构成集体惩罚。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早些时候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美国又对古巴发出威胁，并进一步加大对古施压，实行石油封锁。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六月推出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旨在强化银行和金融体系，提高生产力，确保更公平的收入分配。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月称，他认为美股会达成协议，预估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托雷斯本月五号强调，古巴一直防备着美国侵略，眼下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提升自身防御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即将迎来返程高峰。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据英国媒体消息，沙特民航局表示，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及奈吉兰国际机场五号晚间接连遭遇两起袭击，造成3人受轻伤。当地时间10月6号，西班牙国家官方公报发布法令，宣布延长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在港口和机场的入境本国管控措施至10月22号。此前，意大利决定因休达自治区移民问题，再度延长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管控措施，这也是西班牙第四次为回应意大利政府而采取的措施。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5号说，该州今年麻疹病例已突破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麻疹疫情。与宾州相邻的纽约州同一天因麻疹疫情爆发进入灾难紧急状态。当地时间10月6号，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巴沙克谢希尔区一所学校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8人受伤。据土耳其方面消息，涉事人员为一名在伊斯坦布尔

区区克切克梅杰区一所高中就读的10年级女生。事发后，警方和急救人员赶赴现场，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其中一人情况危急，另有两人伤势较重，警方已就事件展开调查。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随着冷空气扫除了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水汽，假期的最后两天，中东部以晴天为主，气温回升，天气利于大家返程出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我是展信人王毅，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一纸书信承载家国情怀，尺素传情，诉说山河滚烫。
1: 金秋十月，我们迎来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致敬祖国礼赞奋斗的时节，你好展信家推出了国庆特别策划，
0: 就让我们一同倾听字里行间的喜怒哀乐，触摸滚烫的家国深情。
1: 家是中华文明最深沉的支点，家书是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最温柔的载体。
0: 刚刚过去的秋季开学季，中国人民大学面向2026级新生及家长启动了第一封家书主题活动，邀请8000多名新生及家长互写家书，把家的温度写进新旅程的第一页。
1: 今天的展信家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两封。第一封信来自一位大学新人丁晨瑜，他给自己的妈妈写下了一封家书，我们一起来听。

亲爱的妈妈，好久不见。给家长写一封信，看到群里的消息时，我怔愣了很久。十九载流年，潺潺似水，我很少真正的跟你说心里话。也许就像别人说，岁岁年年里，爱意不必言说。我想你记得2007年一声嘹亮的啼哭，刺破黑夜的雨幕，我便在这个贫穷的土砖房子里诞生。家里条件不算宽裕，甚至可以说是贫穷，没有锦衣玉食，没有富足生活，日子朴素甚至拮据。可从小到大，我从未少过吃穿，从未缺过温暖。记忆里，你的一年四季永远在忙碌。天刚蒙蒙亮，你就起床做饭，匆匆吃完早饭就下地干活，或者在村里的场中做工。春日播种，夏日除草，秋日收割，冬日备耕，田间地头永远有你奔波的身影。粗糙的土地滋养着我们的生活，也磨粗了你的手掌。在日复一日的辛劳中，你把清贫的小家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从小到大，你永远把最好的都留给我。年少的我懵懂无知，只顾着读书成长，却忽略了你的疲惫。

0: 我慢慢发现，你的黑发悄悄染上霜白，眼角爬满了深深的皱纹，曾经挺拔的身姿渐渐佝偻，那双曾经温暖有力的手布满了老茧和裂纹。岁月和生活的重担在你身上留下了太多痕迹，每一处都是为这个家付出的见证。但是清贫的生活没有磨平你的温柔，反而让你更加坚韧善良。你告诉我，人穷志不能短，踏实做事，真诚待人，就是最好的立身之本。这些朴素的道理是我一生最珍贵的财富。妈妈，谢谢你用尽半生力气护我长大，在清贫岁月里为我撑起一片天。我也将不负你的期许，好好读书，踏实做人，未来换我来守护你。愿妈妈岁岁平安，天天幸福。永远爱你的孩子，丁晨瑜。
1: 从故乡到校园，这一程跨越需要一场郑重的告别，也需要一次深情的抵达。一个刚走进大学校园的孩子，回头看见了母亲藏在辛劳里的爱，这封信真挚动人。
0: 一封家书藏着父母和孩子之间最朴素的牵挂，往后的时光，我们也愿这份双向的陪伴如约而至。
1: 下面的这封信呢，我们换个视角来听一位新生的妈妈藏在心底舍不得说的

0: 亲爱的儿子，此刻我正独自坐在你母校绿地小学给你写这封信。放假的校园安静极了，只有香樟树上的鸟儿不时地鸣叫几声。我想象着你此刻或许正在烈日下站军姿踢正步，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瞬间你也想起这座你奔跑过6年的小操场呢？你曾经那么生龙活虎地在上面奔跑，小小的个子冒着大雨还在踢球，衣服贴在身上，头发滴着水，你的双眼却比晴天还亮。妈妈一直觉得你身上有股劲儿，从小到大都没变过，一旦认定了什么就全力以赴。小时候你踢球是这样，后来读书是这样，以后也会是这样。你总是给我们很多惊喜。高一住校那阵子，你头一次离开家去几百公里的外地读书。送你报到的那天，我们帮你铺好床，挂好蚊帐，你回教室上课了。我和你爸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不忍心当着你的面走，就在你的书桌上压了一张纸，写了几句勉励的话。后来老师发来一篇你的日记，你写自己像塞外的一株蒸蓬，飘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心里空落落的，但你对孤独有了新的理解。你写毒是慎独的前提，只有耐得住寂寞才做得了大事。那篇日记我和你爸读了很多遍，眼角湿润着，可嘴角却翘着。你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已经学会了怎么跟自己相处。如今你真正去了千里之外的城市，那份蒸蓬的感觉或许还会再来，但是你早就跟他照过面了，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怎么把它变成脚下的路。儿子，信写到这里，天已经快暗了，香樟树上的小鸟也安静了。家里呢，一切都好，不用挂念，你只管大胆地往前走，无论走到哪里，家里的灯永远为你亮着。对了，你给我买的生日礼物我很喜欢，我很开心，谢谢你。妈妈，杜明娟。
1: 藏在心底那句我为你骄傲，落在一纸手书的往事里，母亲绵长的牵挂就藏在那些寻常细碎的叮嘱当中。
0: 笔墨有限，装不下全部的爱，但这些离家远行的年轻人带着家给的温暖往前走，心里就始终有一份安稳的力量。
1: 这里是你好崭新家国庆特别策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读信。

0: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8: 今天请听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9: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确实是热爱这个事儿。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就是早晚的事情。
1: 汤中立，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察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坚定信念，探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搏的局面。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察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9: 我现在这个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
8: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的急迫。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顾问之一，每个工作日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传统冶金装备制造需要镍，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国家所急便是他心之所向。
9: 我们这个新能源啊，它大概是这几种元素：镍、钴、锂、Li， 还有氢气。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钴的资源，所以我们搞地质的人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
8: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厚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

0: 又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时间拨回1952年，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1: 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那时候高中好多校友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我这个思想很扎根，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0: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1: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万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的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到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的服务对象。
0: 那时候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镍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飞机、雷达、机器制造样样离不开，而我国当时仅4川具备约10000吨的镍矿储量，甚至有种说法，进口一吨镍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沉重的资源枷锁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发展。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而汤中立与镍矿也自此结缘。1958年10月，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报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
1: 就是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溯找铜矿的那个矿石。我就问是谁抱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我就认为是铜矿，那是个脑子里头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
0: 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嘴子。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新手上，陈新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1: 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送到化验室化验镍和铜，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坐了个车就从酒泉400公里啊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立，你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很高，他赶得来把我拿到现场。这时候我们那个前景呢已经打下去了，海面运铁结构的那个镍矿都出来了，这一看那简直是高兴的简直不得了。
0: 1959年1月，白家嘴子的冬天，风带着哨子，汤中立的心里却滚烫如火。初步探明镍金属储量5万吨，原井储量20万吨，那是25岁的汤中立给蹒跚起步10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1: 后来的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了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那时候钻机上吵着不行，因为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四股。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不是5个深孔，第3个钻孔把它打出来了。这个钻可真是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了，一片欢呼声，那就是。
0: 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1: 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3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0: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10个大字雄浑苍劲。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镍的帽子，昂首跻身。

0: 界主要产业国行列。昔日驻守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回忆，
1: 凿矿这个工作太难了，像大海捞针一样。谭渊是这个人呢，他是个意志特别坚定的人，他觉得一定能成功。金川矿床的发现呢，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处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小盐铁成大矿这个理论啊，青海的夏尔哈姆镍矿的发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发现，是中国第二大镍矿。
0: 小盐铁成大矿理论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员认为只有大盐体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国外的概念，他提出的依据呢，就是当时这世界上有三个盐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盐体里面，但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1.34平方公里这个小盐体里面。
0: 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艰苦岁月里，汤中立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盐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 岩浆的所以成小盐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好多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成矿的过程。小盐体是经过磨练的下面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不光是镍钴矿，现在这个铜矿、锂矿、镉铁矿找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主矿体，不要忽视小盐体，都可以是小盐体成矿。
0: 1995年6月，花甲之年的汤中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为国找矿的功绩得到了祖国的高度认可。他自知年事已高，常年奔波野外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往后余生重心要转向治学育人，接续帝制报国的星火。于是66岁的汤中立来到长安大学，建团队、助学科，加强实验室基础平台建设。作为汤中立学生的学生，高永宝如今已经担纲团队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眼中，九旬的汤院士学术眼光依旧敏锐，是整个团队的定盘星。
3: 前两天汤院士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特别关心呢，像在甘肃的肃北县大窝沟这样的一些新区域镍矿的这个发现，是跟祁连山镍矿有什么联系，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事件。每一个科学问题、技术的问题，他都在给我们做指导。
0: 相处近20年的学生徐刚亲眼见证了先生的朴素本色，他说于细微处见风骨，汤院士的一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为祖国找矿献宝为天职。
4: 一些前沿论文他都会看，现在还在追，有时候有些论文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他实际上都已经读了，他还会跟我们讨论一些问题。他非常简朴，追求是很专一的，他一直走的都是技术的这条线，一心就是要为国家找矿，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5: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王泽华。采访中，汤院士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写着自己的见闻和感悟。像这样的小本子，他已经记录了将近100本。1997年的一页上，他写着：“我现在已经60多岁了，我有限的精力应该往哪里投？”2005年的一页，他又把思绪落在环境保护上，写道：“如何把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凡此种种，都是他思绪长河里的注脚，那滚烫的热情已深深刻进祖国的一条条矿脉，一块块岩心。
6: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7: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当天在柏林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作出上述表示。默茨说，德国和立陶宛将进一步加强网络防御、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共同抵御来自俄罗斯的混合攻击。他说，两国将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继续支持乌克兰，推动俄罗斯参与和平谈判。他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另据早些时候报道，德国总理默茨近日突访乌克兰基辅，宣布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和3.5亿欧元能源支持，并推动两国企业扩大军工合作。在德国国内对援乌政策的质疑声上升，默茨政府民意承压之际，默茨政府仍选择加码支持乌克兰。此举显示，德国对乌政策正从单纯提供援助，逐步向安全、军工和产业利益深度交织转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当地时间6号，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当地时间10月6号，乌克兰电信公司欧米加电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目前公司正通过备用站点恢复通信线路和互联网接入。据刚果金方面6号消息，该国赤道省内刚果河水域日前发生的2船相撞事故已造成26人死亡，另有82人失踪。据介绍，事故发生在3号夜间到4号凌晨，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阶段，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持续保持在高位运行的状态。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据了解，针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铁路部门提供免费接送站服务，家属只需携带本人身份证以及旅客购票信息到车站实名制人工通道向工作人员说明接送站需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的晚高峰集中关注假期文旅热点。十万游客涌入五万人口的青海祁连县，当地紧急安排公益性安置点，高原小城突遇游客潮，如何安然度过高峰？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行观察，今天走进四川。网传稻城亚丁封闭是真的吗？高原景区如何保障游客安全？
0: 邮政快递创新服务赋能文旅，如何保障游客假期轻装出行心意速达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地处祁连山腹地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在这个假期呢，迎来了一波超出预期的客流。一座常住人口仅五万的高原小城呢，单日涌入了约十万名的游客。短时间激增的客流迅速推高了当地的住宿压力，县城里的酒店民宿相继告急。
0: 面对超出当地预期的大量游客，当地迅速启动了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公共资源，设立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开展接待工作，累计妥善安置500多名住宿预组的游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报道。
3: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九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4: 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3: 从二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5: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3: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4: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二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

0: 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1: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0: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二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三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穆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儿上去，才进行安置。像三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
1: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三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0: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这些也要做好登记，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1: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
0: 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1: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0: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穆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年国庆假期呢，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的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呢，国庆前夕稻城亚丁的相关搜索达到了峰值，内容呢集中在相关的旅游攻略上。
4: 不过呢，很多热门的帖子提示说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呢？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圣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
5: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

0: 年封了。
1: 哎呀，这个是没有。
0: 反正没开发的东西，它政府没有开发的东西，它只是另外一个。
2: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别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0: 有些时候还要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的那个门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2: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3: 能进，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就这。
4: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3: 也来也来也来。
2: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5: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啊！
2: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鹿茸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6: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只能下来，我在这慢慢走。
2: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7: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2: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摆渡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8: 堵得严重的很，第一天堵到我们这差点要
9: 沮丧了，
8: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九点多。
2: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

0: 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1: 我就在医院门口，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0: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2: 走38国道，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山坡上边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0: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记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假期出游啊，大家可能都会在当地买不少的特色纪念品，但是买的多呢，有时候真的不好带回来。有的时候为了方便呢，我们就会选择直接把行李啊、纪念品快递回家，减少旅途的负担。那么今年国庆假期呢，邮政快递通过多种服务创新，保障了游客能够轻装出行，心意速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7: 国庆假期，甘肃游客罗庆庆和家人来安徽黄山风景区游玩，在景区办理完行李直送服务后，准备搭乘索道上山。
8: 我是在黄山东大门游客中心办理的行李直送业务，然后轻装上山，回到酒店直接拿行李，游黄山体验感真的太好了。
7: 游客许妮妮把选购的土特产和文创产品直接寄回家。
9: 因为还要在黄山其他景区游嘛，这些东西的话带在身上肯定很累，所以就选择了行李寄件。
7: 为了破解游客行李携带不便的出行难题，黄山风景区联合快递企业依托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推出游黄山行李无忧服务，优化升级涵盖行李寄存、寄递、直送三大功能的全场景行李服务闭环。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智慧旅游运营负责人程帆表示，
10: 此次创新是景区推进智慧旅游与服务精细化的重要举措，力求从游客实际需求出发，提升三月型景区的游览舒适度与体验感。
7: 这几天山西太原钟楼街游人如织，做了与此的钟楼街主题邮局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游客李丹，
11: 来逛钟楼街嘛，然后就偶然走进这里，感觉还挺惊喜的，没有想到邮局里面还能够买到印有云冈石窟啊、双塔寺图案的文创点心，我们都舍不得吃，都是先拍拍照。在这里的话还能够欣赏老油品，是逛老街很值得打卡的地方。
7: 钟楼街邮局始建于1901年，是太原城市记忆的活化石，重装亮相后的主题邮局集文化、收寄、美食、休闲于一体。主题邮局经理郑辉说，
12: 假日期间达到5000人次左右，针对咱们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呢，把时间延长到晚上的10点到11点左右，去更好的去服务客户。市民和游客逛到这儿，既能看到咱们百年之前的一个老邮局的历史模样，也能感受到新时代的一个新意。
7: 在河南信阳，毛尖主题邮局今年开始运营，成为展示信阳茶乡文化、传播城市名片、承载旅途记忆的全新文旅地标。主题邮局负责人张慧说，
13: 邮局内部设置有邮品的体验、文创展销、茶品品鉴三大功能区，游客可以 DIY 自己的明信片，加盖专属纪念章，打卡集章书写漫地，将茶山风光化作可寄出可珍藏的旅途记忆。游客带走的不仅是茶叶好物，更是可留存、可回味、可传播的信阳茶香记忆。
7: 主题邮局因文而兴，目前全国已建成近900家主题邮局，5A级景区覆盖率超过了63%。这个假期

0: 邮政快递服务还因物而异，为文旅和节庆商品定制运输方案。国庆是大闸蟹产销的黄金峰值期，在江苏淮安，清晨的大闸蟹养殖塘口水气氤氲，快递员巡安早已在蟹塘间忙碌，熟练配合养殖户完成打包、装箱等一系列工序。
1: 打包的时候，内层放上保湿吸水纸巾来进行保持湿润，放入保温棉中，再配两个冰瓶来进行降温。大闸蟹快件走螃蟹绿色通道，中转分拣优先过件，预留好公路以及航空的运力仓位，可以实现全国194个城市次日达，38个重点城市可以实现次晨达。
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周兆华表示，今年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快递服务文旅产业发展正从幕后保障走向台前体验，
2: 着力打造邮购寄一体化的场景，主题邮局沉浸式体验，服务方案因物而异。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邮政快递服务能让大家出行的负担更轻，让心意的传递更暖，让旅途的记忆更加深刻美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关注假日天气，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5: 林伟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三天全国大部地区处于高空槽后，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返程出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空气呢普遍比较干燥，不少地区午后的相对湿度还不到30%，一些站点甚至不足20%，要注意及时的补水保湿。对于中东部大部地区来说，从今天起一直到这周日，整体上会维持降水稀少、晴朗居多的天气格局。而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今后三天降水呢会逐渐增多。随着中亚低涡向东北方向移动减弱，其南侧的分裂小槽将会影响新疆、西藏等地。那么受到弱冷空气的渗透影响，新疆等地会出现降水又降温的天气。在新疆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会有4到6度的降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是雨夹雪。而在云南、西藏、青海、四川一带呢，也会多降水天气。因为冷空气的东风回流叠加地形抬升作用，今后三天海南岛的降水也会逐步增强。今天海南岛普遍有小到中雨，那明天海南岛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预计周四雨势会进一步增强，海南岛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普遍有暴雨甚至大暴雨。从往年的情况来看呢，海南多地包括琼海、万宁、陵水在内，九月到十月正是一年中降水最丰沛的时段。那目前来看，像屯昌、万宁、琼海今后三天雨呢会越下越大，周四都预报了有暴雨，要注意加强防范，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感谢吴迪。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1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9: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10: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1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2: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9: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3: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9: 奔赴山海，
14: 情系家国。
9: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5: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6: 北京时间17:30，
17: 中国之声新闻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多家媒体报道，随着以色列宣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期限临近，双方围绕此事的谈判仍无成果。英国方面打算对等驱逐27名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外交官。 以色列媒体5号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纳森·鲍威尔近一周秘密访问以色列，试图阻止以方关闭英国领事馆，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英国政府没有公布鲍威尔的访以行程，政府发言人暂未回应媒体相关报道。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被视为一对坚定盟友。 但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即将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水陆方面，预计水陆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在上海、重庆、浙江、广东等热门水上航线，海事部门通过智慧系统排查超载、冒险航行等安全隐患，并调派海事执法人员全程随船值守，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也就是10月1号到10月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今年国庆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国产影片构成档期主力，多部进口大片同步上映，覆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看点十足。 当地时间10月6号，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主持召开会议，处理两艘轮船在黑海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遭无人机袭击事件。拉德夫表示，当天凌晨3点左右，两艘商船遭到无人机袭击，两船均受损。拉德夫称，这是一起发生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绝对不可接受的袭击事件，严重违反国际法及海洋法。 他强调，当前局势正导致黑海航行变得异常困难。据保加利亚方面消息，遭袭的一艘货船目前已经沉没，船员下落不明；另一艘货船上的18名船员获救，部分船员受伤。目前，保方正在事发海域进行搜救。5号是世界教师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教育组织当天发表联合致辞，呼吁各国提高教师地位，采取行动加强对教师工作的支持。致辞说，预计到2030年，全球需新增5000万名教师，招聘新教师与留住有经验的教师同样重要。 同时，必须确保为教师职业提供富有激励性、成就感且可持续的职业发展路径。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庆假期即将结束了，全国各主要干道迎来返程高峰。交警部门提醒，国庆返程车流增多，分心驾驶龟速行驶隐患突出，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 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关注部分高速服务区推行充电八分饱，缓解排队压力。充不满会伤电池吗？会成为常态化举措吗？
1: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多地十月份起密集落地生育医疗保障新政，如何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庆假期呢，进入了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也迎来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8.9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
1: 为了缓解排队压力呢，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了充电八分饱，电量到达80%左右的时候呢，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这个举措呢，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等待的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不过呢，也有车主担心啊，说单次充不满，那就得多次充，这样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究竟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6: 取到号之后，一定要派个人在这里拼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7: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口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 80% 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8: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 80% 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7: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 80% 至 85%。 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9: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淡延时下降，充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7: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9: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它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耗损影响。
7: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 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到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10: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到80%，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站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提升了20%左右。
7: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10: 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市呢，本月开始实施医保支持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报道。
11: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4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她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12: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当然很高兴啊。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检查那个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11: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2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13: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11: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14: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1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2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

0: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0: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今天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采制总台记者王东宇、孟庸。
5: 我们这代的医生都把这个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他当年这个红军也不仅我们父亲呢，都会对我们一个纪念。我们感到的惭愧都当。
6: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5: 每一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或者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布口的提点去，去敬啊。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6: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7: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6: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尖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前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8: 2月25日这天呢，前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6: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 走到关南坡道时乐将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4: 长征地理名片，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渡赤水到再战遵义，五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6: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近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庆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崖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5: 走前个崖口了，子弹的那个打击的像打鱼的那个车子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手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于是都蹲到那个地方打。
6: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5: 我们父亲拔下之后，在这些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也看到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6: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庆武记事起，父亲钟吉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元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9: 还有帽子里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朝下，他们不会打老百姓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魏勇魏后人全部来了，全部来为你点一灯了。
6: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10: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6: 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弯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兰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10: 7、8、9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自负最大的一个产业。
6: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1万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 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
11: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6: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12: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6: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90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社交平台不少小众网红野景点属于未开发开放区域，无防护无救援保障。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旅游要选择正规开放景区，切勿擅自进入野山、野峡谷、野河滩等未开发区域徒步、露营、探险，不要盲目跟风网络小众打卡攻略。出行前查询气象、地质预警，遇到降雨天气坚决远离山野沟谷。前往户外要向家人朋友报备出行路线和返程时间，备好手电筒、充电宝、应急药品。如不慎被困，节约体力，利用灯光、哨子发出求救信号，精准报告位置，等待救援。不要盲目乱闯寻找出路，避免进一步陷入险境。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8: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9: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18: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8: 中国期货业协会，
19: 中国工商银行，
18: 极狐汽车，
19: 北京好视力科技，
18: 广西金嗓子集团，
19: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8: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9: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8: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0: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6号上午，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再次传出爆炸声。5号晚和6号凌晨，位于利雅得北部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附近地区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并传出剧烈爆炸声。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5号在联大第二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推动全球发展事业。他说，当前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严重滞后，南北发展鸿沟扩大，发展资源不足，发展动力下降，国际社会需要展现担当，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新动能。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到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战略官贾森权6号在悉尼表示， OpenAI 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后，其公司已采取新防范监控措施，并已从事件中吸取教训。当地时间10月6号，西班牙国家官方公报发布法令，宣布延长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在港口和机场的入境本国管控措施至10月22日。此前意大利决定因休达自治区移民问题再度延长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管控措施，这也是西班牙第四次为回应意大利政府而采取的措施。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庆假期接近尾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旅客暂时未买到车票时，建议及时使用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同时，旅客切勿将12306账号密码、身份证件等信息提供或授权给任何第三方平台，防止引发12306账户被盗用、个人隐私信息泄露等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假期接近尾声了，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接下来记者为您直击如何多措并举护航返程路。
1: 国际方面，我们关注的是，据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迪拜航空副驾驶作案动机为为加沙复仇，事件调查暴露出哪些防范漏洞。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假期进入尾声了，全国各地也陆续迎来了返程的高峰。河北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今天迎来返程的最高峰，尤其是进京车辆激增。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此刻正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采访，接下来我们连线他。冠华你好，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目前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返程高峰时段呢，集中在了上午10点、下午2点到4点。那3点前后呢，是全天的一个最高峰。那目前呢，河北省内各高速站口根据流量，在间断的管控重点车辆，包括2客 EV 和黄牌货车。那因为车流量大呢，目前石家庄辖区大部分高速站口还管控了货车上道。尤其啊是返京车流，像京港澳、大广、京藏高速公路济京界以及首都环线高速固安段是返京的重要节点。那目前呢，大广高速在邢台、邯郸和廊坊辖区的北京方向是站口关闭的状态。那根据交通部门的这个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呢，河北高速公路的总流量大约是在2569万辆次，同比增长1.4%。面对车流高峰呢，河北高速交警也是依托了大数据平台，开展车流精准研判，推动交管模式从被动制堵向主动控流转变。特别呢，是针对部分高速收费站还有互通路段单向拥堵、对向闲置的这种潮汐式通行特点呢，创新启用了高速潮汐车道通行管控模式，盘活现有的道路资源。那比如说在新源高速石家庄南收费站到青银互通这样的一个路段，进城车流持续涌入，而对面的出城车道呢车辆相对较少，所以说现场民警啊随即在出城方向的车道用反光锥筒开辟出了一条分流车道，来引导积压车辆接道通行。那原本拥堵的路段呢就逐渐恢复了畅通。那通过设置潮汐车道呀，路段的这个通行能力提升36%，高峰缓行时长压缩了25%。那么此外呢，河北还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还有这个专业的装备呢前置布置到重点路段和收费站口以及服务区等关键点位，并且呢设置了92个警保联动服务站，就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啊，可以实现快清快撤，最大限度的减少对道路通行的影响，全力保障高速路网安全有序畅通。主持人。
0: 好的，曲冠华。
1: 我们现在呢应该有一些听众朋友此刻正在自驾返程的路上哈。那么高速公路哪里容易出现拥堵，自驾返程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先来看公路出行。据交通运输部研判，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共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北京也将在6日至7日迎来返京高峰，主要进京通道车流集中在13点至18点达到峰值，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排队缓行，京港澳、京哈、京昆等高速进京方向压力较大。预计7日假期最后一日，京承高速密云服务区、京礼高速上甸服务区、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等多个服务区饱和度将达80%到90%，充电桩可能短时排队。北京交通部门提示，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行将于10月7日24点截止，以车辆驶离出口时间为准，建议错峰出行。经历几天假期，不少人探亲游玩身体疲惫，又习惯在饱餐之后返程，更容易犯困。针对返程安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宣传教育处处长刘春雨提醒，
5: 长假交通出行呢，常见的因交通违法导致的交通事故，主要有路口发生的，因争抢和不熟悉路况发生的 这一类的事故，还有呢因严重违法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些事故呢都可防可控，所以驾驶人自己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对避免这类悲剧的发生非常的有帮助。
4: 交管部门提醒，如果是自驾返程，一定要警惕疲劳驾驶，连续驾驶4个小时以上，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刘春雨提示，
5: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上啊具备了辅助驾驶功能，在节日高峰，尤其是人在疲惫的状况下，驾驶人呢会有依赖辅助驾驶来帮助自己驾驶的行为，在此呢也提醒广大驾驶人，辅助驾驶功能呢即使在开启的状态下，人也不能够脱手脱眼，不能够把车辆完全交给辅助驾驶。
4: 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国铁广州局6日预计发送旅客283.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61.7万人次，增幅27.8%。当日加开列车702列，并于7日凌晨加开夜间高铁401列，主要开往长沙、潮汕、湛江等方向。北京8站两场同步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较为突出，地铁延长保障，公交加密夜间班次，出租车和网约车分场站保点派单，保障旅客顺畅离站。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来关注国际方面。迪拜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日前遭遇空中袭击未遂，这一事件呢近日迎来更多的调查进展。这起未遂袭击的背后链条正逐渐浮出水面，危机背后暴露哪些审查漏洞，又有哪些疑点仍待解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出现更多调查线索。以色列消息人士10月5号表示，阿曼吉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选择直飞这趟复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另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来查明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不过，以色列方面现阶段对其是否属于单独行动还没有做出定论，调查还在向更早的时间延伸。有以色列官员5号透露，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哈马米在审讯中承认，为了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自己曾向多家航空公司求职，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他还称，在今年早些时候，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并坠机，但后来临时取消计划。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也尤为特殊。今年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围绕事件相关信息的披露，内塔尼亚胡和反对派都在将其转化为选举中的政治资产，一方试图强化外部威胁叙事，另一方则把矛头指向以政府长期忽视国家安全审查。
8: 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现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以色列这方面就急于公布说是劫机事件的这个背后动机，说是因为跟加沙冲突有关。这些消息实际上是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的。那么内塔尼亚胡最近几天一直就在渲染和炒作，说以色列还面临很严重的外部的威胁。所以内塔尼亚胡说，只有他当总理才能够有效地处置这些威胁。但是同时呢，反对党也在利用这件事情。那么反对党一出来就

0: 约6年后，这条航线则把中东航空安保体系的多处漏洞摊开在了各方面前。 根据多方消息，袭击之前多道关卡接连失守，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期间，阿曼方面曾核查，认定其持有激进观点，禁止他飞行并将其转岗，但阿曼没有正式吊销哈马米的飞行执照，也没有向外界通报这一安全顾虑。迪拜航空聘用哈马米时，据称也仅开展了刑事背景审查。 此外，根据以色列政府与外国航空公司达成的协议，位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不得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阿曼与以色列尚未建交，阿曼籍的哈马米本不应出现在赴以航班的驾驶舱。有分析称，三个国家的人员审查工作错位导致错失预警机会。中东各国彼此之间缺乏互信基础，客观上很难实现真正有效的机组背景审查和信息共享机制。
1: 晚高峰官军情。俄罗斯新型核潜艇哈巴罗夫斯克号日前在白海展开首次海试，该艇是专门为搭载波塞冬核动力鱼雷量身打造的。有分析称，波塞冬及其运载潜艇的组合将改写水下战略格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2: 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是俄罗斯0985幺型核潜艇的首艇，专为搭载波塞冬核动力鱼雷设计，最多可携带6枚。与依赖太空飞行、可被先进反导体系拦截的洲际弹道导弹不同，波塞冬沿深海长距离移动，可悄然逼近对手海岸，被俄罗斯称为复仇武器。军事观察员杜文龙认为，哈巴罗夫斯克号搭配波塞冬， 将全面提升俄罗斯的深海战略威慑能力。这种核鱼雷是人类历史上射程最远的核鱼雷，战斗部装有很可观。它是通过隐蔽突击在对方海岸附近起爆，通过核海啸来制造核灾难。所以这种打击效果和打击能力，任何一种核武器都不具备。再加上在水下数百米下航行，对方的 声呐系统无法发现拦截武器，无法实施，所以这是一种看不见和拦不住的武器。这艘核潜艇是专门设计的核潜艇，而且在鱼雷的载荷以及运载方式、确保本艇安全很多方面都做了处理，所以经营水平有所提高，航程进一步加大。那么下一步呢？如果通过鱼雷和核潜艇的组合，实现远程打击、 智能控制、快速突防、待机、爆炸，这样它所形成的水下核突击能力和以往相比会出现重大变化。俄罗斯的水下威慑能力又再度得到了提高。
1: 据报道，哈巴罗夫斯克号海上试航后，预计2026年内交付俄罗斯北方舰队，一旦服役，将与俄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共同构成波塞冬打击力量。 按照俄方作战设想，这套力量将在战略核武器对敌方领土实施打击后投入运用。俄罗斯此前宣布计划采购至少30枚波塞冬和4艘配套潜艇。杜文龙指出，随着相关作战力量列装规模持续扩大，将深刻改变全球水下战略打击格局。
2: 那如果通过水下攻击，通过海洋攻击，那么其他国家也认为这种打击通道很特殊，是一种无法设防、无法拦截的通道，所以会引发水下战略打击模式的巨大变化。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尤其明天傍晚前后，主干高速、进城通道、省际互通容易出现缓行。为应对返程高峰，北京地铁多条线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到次日凌晨两点。上海地铁多条线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至次日零点，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广州也延长了地铁和夜班公交时间。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根据军方建议，已下令在10月7号周年纪念日时全面关闭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过境点。
0: 最后我们来聚焦体育方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明天继续进行女单女双比赛，中国选手郑钦文将与爆冷淘汰世界第一莱巴金娜的亚美尼亚黑马查拉耶娃争夺八强席位。
1: 2026年 ATP 上海网球大师赛明天开始男单正赛的比赛。
0: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正赛明天展开女双八分之一决赛、混双四分之一决赛等项目的角逐。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被大渡河挡住去路。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只靠仅有的几条小木船，几万主力全部过河至少需要一个月。当时国民党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合围，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成为红军快速通过大渡河的关键通道。中央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红一军团24团临危受命，从红二连挑选了21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时任红三连党支部书记的刘金山得知自己未入选，强烈要求参战，甚至咬破手指按下血印以表决心，最终被增补为突击队指导员。下午4时，战斗打响，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手抓铁索匍匐前进。当突击队接近桥头时，敌人点燃桥头柴堆，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与敌人展开激战，一举夺占泸定桥，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生命通道。刘金山之子刘东升说，父亲珍藏多年的老式派克钢笔，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年颁发给勇士们的奖品。
2: 我母亲跟我讲，当年在飞渡泸定桥的时候，中国军委为了表彰勇士的壮烈行为，给每位飞渡泸定桥勇士奖励了一套练营服、一纸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当时候南征北战，要不断的打仗，经常的转移，我父亲呢，所有的东西呢都丢掉了，最后呢就留下了这支钢笔。
1: 2026年5月，刘金山的子女将这支钢笔，连同父亲穿了几十年的一件军呢大衣等32件遗物，正式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支珍藏多年的钢笔，穿过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见证了红军战士舍生忘死的赤诚，也记录下人民军队绝境重生的奇迹和永不言败的信仰。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郭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0: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0: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0: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6: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0: 人间烟火丰盈，
7: 万家共赴美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在一起。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7: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6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5: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6: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7: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5: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8: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5: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

0: 的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1: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2: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3: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4: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6: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7: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8: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0: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0: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5: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2: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3: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4: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5: 动态分析铁路1240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6: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17: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4: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19: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8: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20: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21: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22: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3: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22: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4: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22: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5: 截止2026年一季度，
0: 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批 FLOPS 的算力。

0: 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4: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5: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4: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5: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6: 行，
5: 不要着急，行吗？
6: 行，等等收了，再来收。
5: 啊，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6: 啊，应该差不多。
5: 行，等等收获了。
4: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5: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4: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6: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4: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6: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4: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5: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7: 已经到位了。
5: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7: 好。
4: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3: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8: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3: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 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3: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9: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8: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8: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3: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8: 德国总理默茨五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0

0: 而今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1: 世界银行六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四月预测高0.3%。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0: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1: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

0: 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6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方面5号有消息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美国方面消息称，据以方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巴基斯坦警方称，6号武装人员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德拉伊斯梅尔汗发动2起袭击，造成5人死亡。警方表示，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这2起事件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输油量已恢复到580万桶。9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行。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输送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是沙特原油出口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当地时间10月6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他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此外，明天夜间到9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这个假期过得满意吗？今年国庆，一张景区热度榜把小城游送上热搜。据某头部在线旅行服务平台统计，截至10月4号，热度榜的前10，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山西临沂的琅琊古城等挤成了一排。热度景区 Top 10 被小城包揽上了热搜，但仔细看这份榜单啊，拙政园、黄山、泰山、九寨沟都在上面。 那苏州显然不是小城了，黄山和泰山呢也早就是全国性的旅游目的地，把这张榜单直接说成十大县城包揽国庆旅游，这话说的是有点满了。但这个榜单外的信号倒是真的，高铁租车呢让奔现游极易触达，短视频啊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推到了人的面前，游客愿意为了一场演出一条老街专门去一座城，看似集中爆发，实则是县域旅游已经涨了好多年了。国庆榜单只是把趋势做了较为极致的展示，大城市的名胜仍然有人去，更多人呢只想让每个小时过得舒适松弛舒适，要真的像在休假。那不过这种爆火呢，对于一座小城来说是有得有失的。得是什么呢？是出圈，是被全国看见，门票民宿的订单跟着来。而失是很多地方接不住这波流量，小城景区高度集中，供给就那么多，那高峰一到，拥堵限流停售就先来了。万岁山连续多日达到了接待的上限，九寨沟呢提前售罄了很多天的门票，想要躲开人海的游客可能只是换了个地方排队。这两天我们谈到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酒店民宿全线满房，那当地是紧急启用学校的宿舍安置，暖心当中透着些许狼狈。游客的舒适度成了小城最先要补的课。小城游的兴起呢，不是大城市失宠，是游客开始为具体体验买单。爆火是一个机会，不是结果。真正能走得远的小城啊，会把流量看作是一次试营业，哪儿的服务可以优化，游客在哪里愿意多住一晚，哪些本地的店铺真的增加了收入，居民对噪声对租金有没有抱怨，这些答案虽然不比平台的排名好看，但是更有用啊。等假期结束，看看熟客留下多少，街坊的日子有没有变好，山水还扛不扛得住，那才知道这座城到底赚到了什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发现没有啊，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啊，今年国庆出行高速上的充电焦虑成了往年很少遇到的新问题，车多了装不够用，排队充电就成了不少车主出行路上的新烦恼。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迎来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 8.9 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内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那为了缓解排队的压力呢，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充电八分饱，电量达到80%左右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了。此举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的等待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但也有车主担心啊，单次充不满就要多次充，这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我们来听总台中之声记者谭震的介绍。
0: 取到号之后，一定要派个人在这里拼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4: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投枣阳北服务区，通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 80% 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5: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 80% 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4: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 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

0: 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1: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零到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接单，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接单，充电功率但也是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0: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信元表示，
1: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它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0: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到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2: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到80%，这样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占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咱们有效提升了设备周转效率。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相比提升了20%左右。
0: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2: 为了保障广大车主高效顺畅出行，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理性规划行程，科学错峰出行，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3: 充电八分饱，那说到底呢，是在桩少车多的现实之下，用效率换时间的一招。80%之后，充电速度断崖式下降。让位给后面排队的车呢，浅充浅放，对电池反而更友好。这个账啊算得过来。当然呢，这只是高峰时段的临时调剂，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充电桩越建越多，布局越来越合理。对于咱们车主来说呢，出门前啊把电补足，路上看着导航灵活绕行，比到了服务区干着急管用得多。错峰出行，科学补能，大家都能少排一会儿队。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国庆出游，不知道您是不是提前很久就认真做过度假的规划，专门想找一个小众的目的地，躲开人山人海，安安静静的歇几天。攻略翻了不少，心里还暗自盘算，这回总能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可真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啊，想找清静的远不止您一个，大家伙啊想到一块儿去了。那这次假期呢，我就有这样的非常切身的体会。本来打算找个不那么火爆的地方逛一逛，吃吃饭，放松一下。到现场一看，现场的人流之多完全超乎了预期，也就是换个地方排队。其实昨天我们节目的开场就点评过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遭遇的这种现实状况。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这座高原小城迎来一波完全超出预判的旅游客流。这座常住人口啊只有50,000的小城，单日涌入游客大约100,000人，游客短时间大量到来，这住宿压力瞬间飙升，县城里的酒店民宿一房难求。面对突如其来的海量游客，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各类的公共资源，设置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做好接待，先后妥善安置了500多名找不到住处的游客。一座高原小城突然撞上了爆满的游客潮，它是怎么扛住压力，平稳度过客流高峰的？我们

0: 在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9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1: 从2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2: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1: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0: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2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1: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0: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2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3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穆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有些带着老人小孩这样的，开车也时间比较久，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儿上去才进行安置。像3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4号的话就已经去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1: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3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0: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1: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流量超出预期的同时，如何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
0: 集中爆发了，我们的应急措施是有的。我是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 这些都是应急措施。

0: 是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1: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0: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9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木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2: 5万人的小城，一天涌进10万游客，这事儿上了热搜，点赞和追问呢、几乎是同时到来的。有人呢为祁连连夜开放学校，安置500多名的游客，暖心操作叫好；也有声音啊批评部分游客不做攻略、不订酒店、盲目上路，这叫巨婴式出行。事实上，两者并不矛盾。政府兜底，那是危难时刻城市温度的体现。网友反思呢，则是对公众出行素养的提醒啊。虽然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冯玲玲的当地的这个文旅局长也说到了，很多的游客其实很体面啊，走的时候把床单能铺得展展的。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善意的提醒还是要给到大家，小城的善意值得珍惜，但是不能默认善意是无限的。游客说走就走的潇洒，也不能把风险全都甩给兜底的人。流量来了是机会，可是一座城的承载力啊，终究是有上限的。唯有善意兜底和理性出行双向奔赴，才能够让节假日的文旅秩序更健康，让温暖的故事不总靠惊险开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刷到过稻城亚丁封闭了，人满了进不去这样的帖子吗？传言不少，真相到底如何呢？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稻城亚丁9月份的搜索量同比上涨61%，9月28号达到了峰值，同比上涨186%。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接近国庆前抢票、制定旅游攻略的高峰。不过，在相关词条之下，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胜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咱们跟着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一探究竟。
4: 前走，前面的车。
5: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6: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5: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7: 太害人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长线封了，
8: 哎呀，这个是没有。”
7: 反正没开发的东西，他政府没有开发的东西，他只是另外一个。
5: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比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7: 有些时候还要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的那个门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

0: 他买票呢。
1: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六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2: 人进，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就这。
3: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2: 也累也累也累。
1: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4: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啊。
1: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洛绒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5: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等一下，我在这慢慢走。
1: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6: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1: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摆渡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7: 堵得严重的很，第一天堵得我们这差点要
8: 沮丧了，
7: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九点多。
1: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9: 我就在医院门口。
10: 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1: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洛绒牛场平缓铺开，草色泛黄，牛马低头吃草，铃铛声很轻，牛奶海有白色钙化沉积，平静深沉。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7: 走三八国道，说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山坡上边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1: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记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0: 简单说啊，网上的这个劝退帖呢，吓退了不少人。可实地一看，景区没封，门票免费，摆渡车、观光车也不收费，黄牛票纯属坑人。真正要劝退的呀，是擅自闯入未开发区域的非法穿越。稻城亚丁美是真的美，海拔也是真高，量力而行，安全第一，才能把这份雪山草甸的好风景安安稳稳地收进眼里和心里。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生孩子是件喜事儿，可是产检、分娩、产后复查的花销呢，也是不少家庭要算的一笔账。本月起，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市落地医保生育支持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持续为准爸妈们减负。目前呢，全国已有28个省份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支付，无自付啊。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梳理。
17: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她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18: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
19: 当然很高兴啊。
18: 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检查那个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17: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20: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17: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21: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
3: 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17: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0: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17: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认为，打通孕中、分娩一直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切实为生育减负，才能实现对生命起点的护航。
21: 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就要做到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说句实在话就是生孩子不花钱。不仅如此，分娩阵痛的、辅助生殖的已经都纳进去了，生育保险的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功能更加的完善。
0: 从产前检查到产后康复，从职工医保到灵活就业人员，这一轮新政呢，把生育保障的链条拉得更长，覆盖得更广。它减轻的是家庭眼前的账单，托举的却是生命起点的安心。我们也期待生育保险制度继续提质扩容，让更多准爸妈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呢，多一份底气，少一份焦虑。
1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事件转向国际。最近引发轰动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迎来更多调查进展。有消息5号称，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起诉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还有知情人士指出，哈马米在入职迪拜航空前便已经开始策划袭击。随着调查层层推进，这起未遂袭击的背后链条正在逐渐地浮出水面。危机背后暴露了哪些审查漏洞，又有哪些疑点仍待解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22: 以色列消息人士10月5号表示，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选择直飞这趟复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另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来查明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不过，以色列方面现阶段对其是否属于单独行动还没有做出定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
23: 随着时间推移，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几位乘客阻止了一场911式的灾难，袭击者被伊斯兰极端思想支配，他意图让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
22: 调查还在向更早的时间延伸。有以色列官员5号透露，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哈马米在审讯中承认，为了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自己曾向多家航空公司求职，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 他还称，在今年早些时候，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并坠机，但后来临时取消计划。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也尤为特殊。今年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围绕事件相关信息的披露，内塔尼亚胡和反对派都在将其转化为选举中的政治资产，一方试图强化外部威胁叙事，另一方则把矛头指向以政府长期忽视国家安全审查。
2: 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现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以色列这方面就急于公布说是劫机事件的这个背后动机，说是因为跟加沙冲突有关。这些消息实际上是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的。那么内塔尼亚胡最近几天一直就在渲染和炒作，说以色列还面临很严重的外部的威胁，包括恐怖主义的、劫机的，还有伊朗珍珠党这些威胁。所以内塔尼亚胡说，只有他当总理才能够有效地处置这些威胁。但是同时呢，反对党也在利用这件事情。那么反对党一出来就说，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最近这些年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忽视这个国家安全，然后现在又爆出很多丑闻来，就是之前一直就有人警告说，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应该核查他们的背景，然后交通部的官员一直没有核查，所以现在双方都在利用这件事情。
22: 回到这条航线的起点，2020年11月26号，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成为两国间的首趟定期商业航班。内塔尼亚胡称其为历史性时刻。这条航线后来被多家媒体称为亚伯拉罕协议的象征。约6年后，这条航线则把中东航空安保体系的多处漏洞摊开在了各方面前。根据多方消息，袭击之前多道关卡接连失守。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期间，阿曼方面曾核查，认定其持有激进观点，禁止他飞行，并将其转岗。但阿曼没有正式吊销哈马米的飞行执照，也没有向外界通报这一安全顾虑。迪拜航空聘用哈马米时，据称也仅开展了刑事背景审查。此外，根据以色列政府与外国航空公司达成的协议，位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不得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阿曼与以色列尚未建交，阿曼籍的哈马米本不应出现在赴以航班的驾驶舱。有分析称，三个国家的人员审查工作错位，导致错失预警机会。牛新春进一步指出，中东各国彼此之间缺乏互信基础，客观上很难实现真正有效的机组背景审查和信息共享机制。
2: 中东这些国家之间互相都不信任，阿联酋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以色列跟中东所有国家里边最好的，然后他也没有达到这个信息共享的程度。当然呢，以色列跟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个航班，就有航班的都是跟他已经建交的几个国家，所以现在以色列国内已经准备建立正式的，就是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进行背景审查的机制了。所以未来这一块他肯定是要加紧做的。
0: 在巴以冲突3周年与以色列议会选举交织的敏感时刻，这起袭击事件已被各方赋予了不同的政治含义。目前围绕这起袭击的调查仍在继续，仍有不少疑点待解，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条曾被称作亚伯拉罕协议象征的航线呢，如今已经把中东航空安保与情报共享的脆弱环节暴露在世人面前。若地区国家不能补上互信与审查机制的短板，类似的预警失灵恐怕还会再次发生。
8: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4: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8: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8: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6: 口子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9: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净卫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7: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0: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7: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4: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2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今天请听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2: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确实是热爱这个事儿。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就是早晚的事情。
3: 汤中立，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察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坚定信念，探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搏的局面。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察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2: 我现在这个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所以我现在想的是铜镍钴这个新能源矿产要继续立项坚持下去，我们国家是需要这样一个贡献。
4: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的急迫。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顾问之一，每个工作日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传统冶金装备制造需要镍，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国家所急便是他心之所向。
2: 我们国家现在新能源汽车年产已经到了3000万辆。我们这个新能源啊，它大概是这几种元素：镍、钴、锂、Li， 还有氢气。哎，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钴的资源，所以我们搞地质的人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
4: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后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时间拨回1952年，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2: 抗日胜利以后，我们从湖南跟着难民所回来，家里是上无片瓦，下无这个立锥之地，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那时候高中好多校友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我这个思想很扎根，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4: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2: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万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得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填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到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的服务对象。
4: 那时候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镍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飞机、雷达、机器制造样样离不开，而我国当时仅4川具备约10000吨的镍矿储量，甚至有种说法，进口一吨镍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沉重的资源枷锁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发展。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而汤中立与镍矿也自此结缘。
2: 我大学毕业就分到那个叫祁连山弟子队，既然搞了弟子，就得做出点名堂。五六年刚到这里，就在甘肃北山去出野外去找矿，地下捡了一块铜矿石，沿着这个山沟就往上找，追索这种矿石，越找越多，就这样子追了一个三四万吨的铜矿床。
4: 1958年10月，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抱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
2: 就是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索找铜矿的那个矿石。我就问是谁抱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我就认为是铜矿，那是个脑子里头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
4: 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嘴子，荒山寂寂，不时有野狼、野兔、青羊出没。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新手上，陈新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2: 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送到化验室化验镍或铜。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坐了个车，就从酒泉400公里啊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立，你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很高。”他赶得来把我拿到现场。这时候我们那个前景呢已经打下去了，海面运铁结构的那个镍矿都出来了。这一看，那简直是高兴的简直不得了，放了卫星了。
4: 1959年1月，白家嘴子的冬天，风带着哨子。汤中立的心里却滚烫如火，初步探明镍金属储量5万吨，原井储量20万吨。甘肃省委特地向祁连山地质队发来贺电，国内多家报刊争相传报这份喜讯。那是25岁的汤中立给蹒跚起步10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2: 后来的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了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这个地方如果不探，那我们就等于收工了。那时候钻机上吵着不行，因为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四股。
4: 钻机轰鸣的现场争论四起。汤中立说，地质人要对矿床负历史责任，不能给后人留尾巴。
2: 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不是5个深孔，第三个钻孔把它打出来了。这个钻可真是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了，一片欢呼声，那就是。
4: 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2: 没有打这个矿的以前，一矿区、三矿区一共求了110万吨镍矿，而且是以平矿为主。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三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4: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10个大字，雄浑苍劲。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镍的帽子，昂首跻身世界主要产镍国行列。昔日驻守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回忆，
5: 找矿这个工作太难了，像大海捞针一样。谭元石这个人呢，他是个意志特别坚定的人，他觉得一定能成功。金川矿床的发现呢，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处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全中国这样的很厉害的矿床就没几个了。另外一个就是小盐铁成大矿这个理论啊，青海的夏尔哈姆镍矿的发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发现，是中国第二大镍矿。
4: 小盐铁成大矿理论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员认为只有大岩体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 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国外的概念，他提出的依据呢，就是当时这世界上有三个掩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加拿大那个，我到现场看过两次，那个掩体是天上陨石砸下来的，把底下的地幔搅动了，岩浆沿着轨迹上行成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掩体里面，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 1.34 平方公里这个小掩体里面。
4: 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艰苦岁月里，汤中立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掩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 岩浆的所以成小掩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好多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成矿的过程。特别大的岩体是那个岩浆一下子就上来了，结晶的快，它成矿的条件就差。小掩体是经过磨练的下面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不光是镍钴矿，现在这个铜矿、锂矿、铬铁矿找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主矿体，不要忽视小掩体，都可以是小掩体成矿。
4: 1995年6月，花甲之年的汤中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为国找矿的功绩得到了祖国的高度认可，他自知年事已高，常年奔波野外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往后余生重心要转向治学育人，接续帝制报国的星火。于是66岁的汤中立来到长安大学建团队、助学科，加强实验室基础平台建设。
2: 原来钢铁需要，冶金方面的发展离不开镍矿，现在新能源汽车也离不开镍矿。只要我在一天，这个团队都要继续发展。这一轮这五年做完了，下一个项目要接着做。
4: 作为汤中立学生的学生，高永宝如今已经担纲团队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眼中，九旬的汤院士学术眼光依旧敏锐，是整个团队的定盘星。
6: 前两天汤院士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特别关心呢，像在甘肃的肃北县大窝沟这样的一些新区域镍矿的这个发现，是跟祁连山镍矿有什么联系，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事件。每一个科学问题、技术的问题，他都在给我们做指导。90多岁的高龄，每一次点拨的都是关键的那个环节，更是一种嘱咐，是一种寄托。
4: 电脑收藏夹存满学术期刊论文，办公桌摆着最新资料汇编。相处近20年的学生徐刚亲眼见证了先生的朴素本色。他说，于细微处见风骨，汤院士的一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为祖国找矿献宝为天职。
7: 一些前沿论文他都会看，现在还在追。有时候有些论文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他实际上都已经读了，他还会跟我们讨论一些问题。他非常简朴，追求是很专一的，他一直走的就是技术的这条线，一心就是要为国家找矿，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似雨，陌路偶然的。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经姐姐。首先请小朋友们进入科学小聊吧，一起聊科学。今晚我们聊，在寒冷的南极和北极，会不会有植物安家落户呢？科学小聊吧，
1: 小小问号连成串。
0: 科学小聊吧，小小问号连成串。在寒冷的南极和北极，有植物安家落户吗？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南极和北极地区是什么样的吗？对，南极啊，是一片大陆，它的表面呢，被厚厚的冰雪覆盖着。而北极呢，它的中央是一片冰地，实际上啊，它是海洋上漂浮着的一大块厚冰层，人们称它为北冰洋。那么这么说来，有的小朋友可能就认为南极和北极那里终年是冰天雪地的，肯定是寸草不生了，也更不会有植物在寒冷的南极和北极安家落户啊。其实啊，在那里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南极和北极也是有植物安家落户的。听广播的小朋友，你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南极和北极那么冷，会有什么植物呢？南极和北极啊，一年有8个多月是冬天，夏天只有2个多月，那么植物们呢，就会抓紧时间，要在这2个多月里发芽、开花、结果。所以在夏天，南极和北极那里也是百花怒放、争奇斗艳的。那里的植物有大勿忘草、仙女木、罂粟花，还有悬钩子。悬钩子它呢，就是一种浆果，它的果实特别的多，是一种多汁的浆果。此外，在那里的植物还有蜡根，它可以做药材。在南北极还有几百种地衣和苔藓。以上这些植物呢，都是在南北极安家落户的植物。亲爱的小朋友，这么说来，在寒冷的南极和北极也是有植物安家落户的呀。

0: 诗妮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我是季蕊姐姐。当我们在公园、图书馆等公共场所的时候，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家一样爱护公共设施。我们要轻轻走路，小声说话，垃圾放入垃圾桶内。每个小朋友的小小举动都能让公共环境变得更加美好。小朋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让我们循着声音共读经典，请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今晚正经姐姐来讲述半条棉被的故事。1934年秋，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一场阻击战。团长韩玉山指挥红军13师37团掩护大部队转移，炮弹一个接一个地打过来。在惨烈的鏖战中，团长韩玉山带领战士多次击退敌人，死死地守住阵地。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部队伤亡惨重。在休战的间隙，韩团长注意到一名弱小的负伤战士，他的名字叫四娃，才16岁。韩团长命令道，四娃，你马上撤到野战医院处理伤口，再带着这条棉被找一个叫董秀云的人，他是担架排的排长，也是我妻子，请务必把棉被亲手交给他。四娃从阵地上撤下来，穿行在炮火中，终于来到野战医院。他找到董秀云，将棉被交给了他。老韩为啥要派人送来棉被？他还活着吗？一个个疑问在董秀云的脑海中闪现。突然，砰砰砰几声巨响，天上掉下一个个炸弹，敌军发起了猛烈的围攻，派出了飞机轰炸野战医院。董秀云穿梭在炮火中抢救伤员。救治告一段落后，董秀云带领担架队部分队员和几个伤员组成的小分队朝大部队的方向行进。在路上，董秀云救治了腿部受伤的通信兵廖小香，接收了离散的护士王秋兰等人。小分队队伍逐渐壮大。红军是什么人？是不抛弃不放弃每一个受伤同志的人呐。11月6日，小分队在大雨中抵达一个叫沙洲村的小村子。可是村子是空的，家家户户的门窗都紧闭着。精疲力竭的董秀云、廖小香和王秋兰三位女兵，在老乡徐姐秀家的屋檐下躲雨。这些年，村里来过各种各样的兵，打人抢粮无恶不作，但是躲在楼上的徐姐秀觉得眼前的这三位女兵跟以往的兵都不一样，他们宁可自己淋雨挨冻，也不愿打扰老百姓。徐姐秀相信自己的直觉，便从门缝里递出钥匙说，外面冷，你们开门进来吧。董秀云定了定神，上前接过钥匙， 慢慢地打开了门。只见门里站着一个瑶族女人，个子不高，头上包着瑶族特有的头巾，怀里还抱着一个裹着蓑衣的小男孩。阴冷的屋子里，小男孩瑟瑟发抖，经过诊断，孩子是得了热病。董秀云将仅存的消炎药为他服下，并将带来的棉被盖在孩子的身上。徐姐秀深受感动，她拿出珍藏的盐巴为廖小香处理伤口，还为他们熬了一锅红薯粥。

0: 徐姐秀好奇地问董秀云，你为什么当兵？董秀云说，为的是孩子们都能睡得踏实，亲人不用再离别，百姓都能吃饱穿暖，能幸福的生活呀。徐姐秀的眼睛里充满了渴望。第二天，孩子的精神状态已经恢复了正常，身上也不再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了，嬉戏玩闹的声音充斥在徐姐秀家里的每个角落。孩子的阿爸看到大家一起在阳光里嬉戏，他相信了，红军确实跟以往的兵不一样。红军是什么人？是自己缺吃少药，还想着老百姓安危的贴心人。村民都躲到山里，农活没人做。如果错过秋收时节，村民准备过冬的口粮就没了指望。小分队决定帮帮忙。令徐姐秀意外的是，这些女兵们干起农活来比自己还麻利。躲在山里的村民听说红军正在帮忙秋收，陆续回村想看一看这些不一样的兵。红军是什么人？是和老百姓一样勤劳淳朴、一心为民的人。
1: 着火了！别着火！
0: 村里突然着火了，小分队擒获两名纵火者，原来他们是受坏人指使来搞破坏的。几个村民的房子被烧没了，不能让乡亲们露天而宿。小分队的战士们拿出仅有的钱帮村民重建家园，全体村民都深受感动。红军是什么人？红军是与乡亲们情同手足、胜似亲人的一家人。

这时，廖小香把电台修好了，他接到上级的一条指令，速速阻击追敌，掩护纵队过境。小分队决定，即便再艰巨、再危险，也要坚决执行命令。红军是什么人？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了坚定的信念、无畏凶险的英雄。

离别前，董秀云要把棉被留下，大病刚刚好转的孩子有了被子才能暖和地度过冬天。徐姐秀不肯收，她知道这条棉被是韩团长留给董秀云唯一的东西，而且长征一路艰险，风餐露宿，战士们更需要被子御寒。情急之下，董秀云拿出剪刀，让王秋兰和廖小香两人拽着被角，然后直接从被子的中间剪了下去。被子从中间裂开，里面的棉絮也露了出来，最终棉被被一分为二。董秀云拿起其中半条棉被对徐姐秀说，咱们一家一半，等仗打完了，我再来跟你对上这半条棉被。如果我来不了，我就让我的子孙们来。徐姐秀此时早已泪流满面，她抱住董秀云说，咱可说好了，你们一定要回来。村民们

药没有了，止血绷带也用光了。情急之下，董秀云撕开棉被的被罩，把它撕成布条当绷带，抢救伤员。敌人的攻势不减反增，一步步向山顶逼近，越来越近，小分队的队员相继牺牲。为了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为大部队转移争取最后的时间，王秋兰拼命地往另一侧的山顶跑去。她一边跑，一边舞动着剩下的半条棉被，就像挥舞着一面旗帜一样。就在这时，冲锋号声响起，枪声如雨点般密集，数不清的红军战士从另一个山顶上冒了出来，像潮水一样席卷而下，瞬间就将敌人的部队冲击得溃不成军。援军到了，他们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后来，韩团长历经艰险，终于赶上长征的队伍，和董秀云重逢。红旗在长征路上高高飘扬，红军继续伟大的征程。再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群优秀的人、有理想的人，用血肉和信念铸就了新中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伟大的时代。红军走后，徐姐秀一直惦记着她和董秀云的约定，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0: 妈，共产党是什么人啊？
1: 共产党啊，就是自己只有一条棉被，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0: 当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共产党人依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整行装再出发，奋力前行。

0: 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的是正经姐姐。接下来我要给小朋友诵读一篇介绍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的课文，题目是一幅名扬中外的画。北宋时候有位画家叫张择端，他画了一幅著名的画《清明上河图》，画的是北宋都城汴京热闹的场面。这幅画有八九百年的历史，早已名扬中外，现在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张择端画这幅画的时候下了很大功夫，光是画上的人物就有好几百个，有从乡下来的农民，有撑船的船工，有做各种买卖的生意人，有留着长胡子的道士，有走江湖的医生，有摆小摊的摊贩，有官吏和读书人，360行哪一行的人都画在上面了。画上的街市可热闹了，街上有挂着各种招牌的店铺，走在街上的是来来往往形态各异的人，有的骑着马，有的挑着担，有的赶着毛驴，有的推着独轮车，有的悠闲地在街上溜达。画面上的这些人有的不到一寸，有的甚至只有黄豆那么大。别看画上的人小，每个人在干什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最有意思的是桥北头的情景，一个人骑着马正往桥下走，因为人太多，眼看就要撞上对面来的一乘轿子。就在这紧急时刻，马龙头被一下

架子拽住了，这才没让马撞上那声轿子。旁边两头运货的小毛驴正在下坡，脚下不稳，站在桥栏杆边欣赏风景的人被惊扰了，连忙回过头来看。你看，张择端画的画是多么传神呀！《清明上河图》使我们看到了八九百年以前的古都风貌，看到了当时普通百姓的生活情景。

听过了一篇课文诵读之后，节目的最后，我请小朋友们听儿童歌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我国1961年电影《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曲，1978年正式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请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跟着歌曲的旋律一起唱起来吧。

好了，小朋友，到这里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又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在国庆假期期间，小朋友去哪里游玩了？你一定有很多新的收获吧？欢迎你来信或者通过电子邮件告诉小喇叭节目，分享你的假期快乐。明晚8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在不听不散。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

0: 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VR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3: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
4: 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 导演池晓彤，
5: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6: 请注视文泉。
7: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5: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
4: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立如，
8: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 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撤、快速处置。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9: 大概充个10到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8: 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0: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1: 动态分析铁路120360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

0: 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1: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2: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4: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3: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5: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6: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猛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7: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8: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7: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9: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7: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0: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7: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2: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 嘴角扬起笑意。
13: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吐茧。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2: 陈堡垒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3: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4: 行，
13: 不要着急，行吗？
14: 行，等到收了，再来收拾。
13: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4: 啊，应该差不多。
13: 行，等收获了。
12: 陈堡垒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3: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2: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4: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12: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4: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2: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堡垒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3: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15: 已经到位了。
13: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5: 好。
12: 忙完这集，陈堡垒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路行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2: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6: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2: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2: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 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

0: 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1: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3: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2: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3: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2: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3: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4: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

0: 各级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2: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3: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4: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5: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6: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21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媒体报道，10月5号，法国和德国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 脱钩断裂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庆假期进入第六天，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交通流量变化和假期返程特点，调整警力部署，加强疏导管控，持续严查严管交通违法，全力为人民群众安全返程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当地时间6号，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宣布委托现任总理安德里斯·库尔贝格斯组建新内阁。库尔贝格斯领导的政党联盟联合名单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最多席位。总统希望新政府能在11月前组建完成，但并未设定具体期限。当地时间10月6号，法国伊夫林省发生大规模停电，著名景点凡尔赛宫当天宣布暂时关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伊夫林省政府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此次停电影响范围较大，凡尔赛和维利济维拉库布莱两地有超过3万用户受到影响，相关技术人员正在查找停电原因。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6号获悉，位于希腊北部的塞萨洛尼基港扩建工程期间，工作人员在港口海底共发现约1000枚二战时期炸弹，这些炸弹是在对该港口6号码头区域进行探测时发现的。据估算，这些炸弹的总重量在15000至20000吨之间。塞萨洛尼基港务局正寻求有关部门移除这些炸弹。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假期最后一天，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持续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特别提醒驾驶人，车辆辅助驾驶功能不是自动驾驶，全程要确保双手不离盘，视线不离路，严禁脱手脱眼，分心睡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是国际地质多样性日，地质多样性为什么是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前提？国庆假期，我国51处世界地质公园迎来客流高峰，逛地质公园该怎么看懂地球演化的脉络？此外，高铁座椅是 HPV 感染重灾区的说法近日引发热议，有乘客甚至自带一次性座椅套进行安全防护。 HPV 到底是怎样传播的？公共座椅上真正需要担心的是什么？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国际地质多样性日，这是一个致敬地球非生物自然遗产的日子。小到矿物、化石、土壤颗粒，大到奇峰、沙漠、湖泊，再到塑造这一切的地壳运动、风化侵蚀等地质过程，共同构成了地质多样性，也铺就了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岩石基底。而世界地质公园又是认识地质多样性的重要场所。截至2026年4月，全球共有241个世界地质公园，我国的世界地质公园数量为51处，占比达21%，稳居世界首位。这个十一假期，各地的世界地质公园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比如甘肃敦煌世界地质公园。

0: 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油然如织，大漠与清泉共生的奇观吸引着八方来客。今年四月新进霍平世界地质公园的四川四姑娘山，国庆前四天双桥沟线路的门票便已经售罄，黄山、庐山、张家界、丹霞山等老牌世界地质公园也都迎来了客流高峰。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而是愿意走进这些天然的地质博物馆，品读地球亿万年的演化故事。那为什么说保护地质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前提？而向地下深处的钻探探索又藏着多少关于地球的未知答案？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来一起聊聊地质多样性。齐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不少网友反映说这假还没放假哈，票就先没了，酒店订好了，结果发现呢景区进不去哈。那十一是一个旅游高峰期了，您这几年有没有在十一假期去一些地质公园游玩？有没有相对来说不那么拥挤的世界地质公园呢？
1: 哎呀，这个十一是旅游的这个黄金周啊，所以说大家都是很难得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这个所以就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时间出去，而且很长，所以说都有这个做长距离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计划啊。我自己呢也是啊，因为我们的假期也是很难得能赶到十一呢出去了，我们也是会选一些地质公园呢去旅行，因为呢自己的一个职业习惯吧，是往往会选一些地质公园。在这一次我自己也是北京出发啊，也就是说把咱们的包括啊往北边延庆啊一直走到内蒙这个克什克腾，一直到二连浩特、巴彦淖尔啊，又四子王旗，是整个一大片吧，又把这个北边的几个地质公园又重新又走了走。其实十一这个旅游高峰期，大家呢因为我们国家地质公园本身的这个数量也很多啊，这个而且地质公园它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这个空间范围啊，就相对来说呢它这个容纳了本身这个容量也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呢很多人也会选择这个时候呢去到一些世界地质公园甚至国家地质公园呢去旅行。当然你也说了，就还没报价的票都没有了，这个酒店订好了发现景区的门票都没有了，确实也有这样。你看今天已经六号了，明天都最后一天了，返程了，但像今天其实我也到了这个大同这边云冈石窟这边，我就看到那个石窟门前那就排队长的，一个窟要看将近一个小时的才能排上队，所以说呢这个扎堆啊井喷式的这个旅行大家都集中了这些比较啊精品的旅游景区，这也是一个常态化的。因为这样呢但是呢景区呢也做的流量控制的也比较好，它通过一些封时啊封时间段啊也进行了一些这个流量的一个时间的控制，相对来说呢稍微等一等也都能够满足，把最亮的这些景点呢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呢每年这个旅游高峰呢也是国家也鼓励啊我们呢全民出行啊，甚至是这个家庭的出游也是最高峰的一些时候，
0: 对，
1: 所以说这也很难得。
0: 是咱们国家有51处世界地质公园啊，我们翻看一下这个名单就不难发现不少地方本身就是名山大川都很有名，有一些呢不仅是世界地质公园还是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那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吗？同时拿下这两个头衔有多难呢？
1: 哎呀，这两个呢其实有时候呢是相辅相成，但同时呢从这个时间系列上来说呢，那世界遗产呢这个呢从联合教务组织呢它这个时间是比较早的，那个世界地质公园呢相对比较晚它到2000年到了2004年才开始，但是呢作为两个它都是世界级的，它是作为一个联合教务组织下面的一个，尤其是对我们说的这种地质啊地貌以及自然景观不当然包括还有一些文化景观的这种在这个评价的标准方面呢，这两个呢还是有些区别的。那么首先来说呢，世界自然遗产，那么本身它就强调一个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两个都是在世界级的基础上。那么世界遗产，尤其自然遗产，更强调呢是人这个完全是要在全球范围内一定是甚至是唯一仅是举世公认的，它是一个比较稀缺的，甚至唯一的，它有至少有四条以上的标准。那么世界地质公园呢，

0: 更偏重于什么呢？就地质演化它的遗迹，它这个保存的完整性，以及它能够在地学演化，在反映地球这个几亿年甚至不同地质历史时期留下的一些证据。
1: 嗯，
0: 它的标准呢也有六项以上，但是它在那个后期呢，我刚才也特别讲到了，地质工也可能更多的考核的时候，哎，每一年就看你的社区的参与程度，你的科普啊、环境教育，是不是在这种研学啊这种，哎，尤其对公众的地学科普方面，这方面你是不是做的比较好？哎，这个保护的理念呢，当然来说呢，世界自然遗产的这个更加的严格，但是两个呢，在同时都是世界的基础呢，它还是有点区别的。
1: 嗯，
0: 哎，有，那么就是说。地质公园，地质公园，所以说它就特别强调是地质遗迹这个方面。那世界遗产呢？自然遗产当然是整个地球的演化历史，整个自然的一个，自然的一些，甚至一些地貌的形态的，还有化石的，总之它是稀缺性为主。但是文化遗产的话，它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反映了人与自然，甚至人的社会，哎，像一些保护这个文物的区域的，它是反映人类。活动留下这些痕迹的，所以这两个呢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但是有的地方呢，从自然遗产来说，它本身就已经是世界自然遗产了，同时它又获得了世界地质公园的这么一个称号。那这样来说的话，像这样的话它就很少。你像我们国家51处世界地质公园，它甚至拿到双身份的，就是拿着两个头衔的，也只有不到20%，包括小黄山、啊、什么这样的一些，它是不多的。所以这个呢是很难得的。
1: 所以说能拿下这两个头衔啊，我想这个游客应该是非常多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这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世界地质公园，看看我们都能够在这儿看到些什么啊。今年四月，我国浙江长山和四川四姑娘山正式成为世界地质公园。说这个长山啊，是一本见证了地球近10亿年的史书，还是我国首颗金钉子。那到底什么是金钉子？我们游客去那儿能看见什么呀？这里藏着什么样的演化的历史呢？
0: 其实金钉子这三个字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是眼睛一亮，那一听到以后呢就很震撼。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地质的一个剖面或者一个层位能够以这样的命名呢？所以它是就本身从它命名上就能感觉一种很神往啊，很向往的地方。其实从地质公园本身它成立，它能够作为世界地质公园的时候，金钉子就已经在每一个世界地质公园里面都多多少少要体现你的金钉子的成分。当然了，不是说所有的地质公园都有获得这样的殊荣，全国咱们中国也只有11颗，那全世界也不到100多颗，是吧？那么这几个金钉子里面呢，它是根据不同的这个地质的时代，比如说它是比如说古生代、中生代还是新生代，根据它能够把这个46年那个地球的演化的历史，就像我们打开了一本书本一样，一页一页的翻。那么这一页里面的时候有章有节，那么我们说大一点的，比如说从古生代到中生代，从中生代到新生代，那就叫是章。那这时候的金钉子，那全世界也只有3颗，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这一章里面，比如说第一节、第二节、第几节，那就是一页一页的。那么这里说我们就可以分成其他的，就次一级的金钉子。所以说呢，刚才您提到的长山的这个金钉子，它从批种的那个时间、成立的时间来说呢，它是咱们国家最早的，97年就已经批种了。它指的是哪一个时间呢？是哪一页的呢？它说的是我们国家古生代，就是你说的上一年的，甚至10亿年的。这么一个时代，当然我们说奥陶纪，它是属于古生代了，是吧？它是全球奥陶纪地层里面统一的一个标识。你说这个金钉是啥呢？也就是说呢，全世界你这个奥陶纪的这个地层，那么都要以我们浙江长山这个黄塘这个金钉子来对比。你里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这种化石啊、亚新石的化石？如果有，那么我们就可以定位说你这个地层跟我是一样的。当然，咱们国家有几个金钉子很厉害，其中有一个金钉，我每次节目也都讲。2001年，我们在浙江，同样在浙江，长兴的梅山也有颗金钉子。但是它那个金钉子就有意思了，它是2叠纪跟3叠纪的。那么这一听，它从古生界到了中生界的，那这样来说的，那它就是章，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一个分界线了。所以它的这个金钉子意思

0: 一个节分出来的。那其中呢，您说的常山的这一个呢，其实就是二合戏里面的这一个春节，哎，这是金铃子。那么金铃子这个含义嘛，本身从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全球的地区都的对比嘛，它是用的是1869年美国呢，当时一个横贯美洲的一个大陆的铁路，他们的铁路竣工了，竣工的时候那个铁轨的最后几个铆钉，那个道钉呢，它要打的时候呢，其他都是铁的，在最后呢，它最后那个点呢，它是用金的18克的金呢打造上去的，感觉呢，我就第一个呢，宣言这个铁路竣工了，同时呢，也证明这个呢，是伟大的，用地质啊、谈判啊，整个用铁路修的，保证与这些都有关了，所以大家就把这个用意呢，也用到了地层旁边上来。所以金钉子呢，用专业的术语来说，它是指的是全球年代地层界限的成型剖面和点位，这就叫做金钉子。
1: 是，您这么一说哈，真是把数十亿年的这样一个历史，给大家分清了哈。我们再到这些世界地质公园的时候，就感觉哎，这是一个能够看得见的一个书签啊，这样一个金钉子的概念就知道了。那同样是今年加入到世界地质公园名单的，还有我们的四姑娘山哈，这是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它是清晰记录了从平原到高原阶梯的分界，它的地质地貌生态变化是最为激烈的。被誉为研究青藏高原的地质博物馆，那么四姑娘山这里有哪些独特的景观呢？
0: 啊，因为四姑娘山呢，一听的地方，其实它已经到了我们青藏高原的东缘了，也就是我们的世界屋脊，也是低级阶梯啊，这样子，哎，它是往外，哎，这就是说已经到一个过渡，从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平原一下子呢过渡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它所处的地方呢是极具的这种高度差。那其实呢，如果说从四姑娘山整个这一个区域来说，那蜀山王侯那个腰美峰它已经达到了6000多米，6200多米，再加上旁边还有好几个大峡谷，这个高差达到了好几千米，3000-4000米，是吧？3600-3700米，说这么高，非常高差剧烈的地方，它会形成一个，像你刚才说的立体的山地的垂直的自然带图。那我们把它简称为叫一个立体的景观，那么同时来说，就像一个景观的博物馆，甚至像一个地质的一个活化的一个标本一样。也就是说呢，你从山脚开始，一直往山顶上呢，会形成一个垂直的立体的山地垂直带图，哎，这就是它讲独特的自然景观。那么从研究青藏高原的这个地质博物馆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它更多的是把整个这些沟谷它切开以后呢，你既能看到山脚下的一些河流的景致或者其他的景致，你再到了4000-5000米上，你又能看到大量的冰川的景致的一些地貌啊，形成了大型的叫U型谷啊，像我们以前去的像海子沟那边、长鼻沟那边，大量的地质的冰川刨蚀形成的一些大型的这种冰川的谷。那山谷呢、山景呢，都是冰冻任积降风，所以说这种高海拔区的冰原地貌、冰川地貌非常的壮观。再往下面呢，又会形成一些，因为冰川融雪就会形成大量的河谷中的溪流，会形成很深的一些峡谷。同时呢，多年的这些地方都是些地质构造非常活跃的地方，它会形成很多很多叫做断层啊，形成很多的一些断裂带，所以呢，也会形成一些非常那个错落的、褶皱的、断层的一些景观。所以说，地质演化的一些地貌形变的一些，包括一些生物的，比如说底下从这个我们说的这种落叶的、阔叶的往上呢，一直到针叶林、到灌木丛，到最后呢冰原区，这种地貌的植被的变化的这种梯级的这种变化呢，都在这一块呢积聚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它是一个地质地貌生态完全积聚的一个交汇的一个地方，所以它会形成一些非常独特的一些自然景观。所以呢也被列入到了我们所叫的这个世界地质公园。
1: 对，在户外圈我们知道四姑娘山是国内高海拔入门户外标杆地哈、我在地图上看了一下，确实它离成都也不是很远，大家也比较容易到达，但是呢也是出过不少事故。去这种比较危险的远离人烟的世界地质公园徒步，我们要注意哪些事项？必须严格按照景区的路线去走吗？
0: 恰恰是离我们的城市区平原区

0: 定的一些极高山，你看，尤其像我们，成都给往里面走，四姑娘贡嘎山，这环贡嘎山一大片，都是嘛。大家觉得呢？这很近，好像可近视性很好，走的时候可能还都是轻便着，但是一到山区，那么你说一山有四季，一天有四季，所以说这种你突然进入一个极高山区的时候，这种剧烈的气候的差，首先第一个温度的一个变化。一个海拔高度，那我就说你的这个含氧量的变化，所以说很多的高反的反应都会在这积极出现，所以要去这些地方去，无论是徒步还是爬山，甚至还有一些软探险的，无论是你只要进入的山区，你都要做好充分的一些准备。就像你刚才说的，在四五年这很多人都去冒险去探险，体重上还只有6000多米，你这个世界屋顶上7000-8000米多，我这不高啊。下线的觉得这个山不是很高，下线因为它低估了它这种山的这种极地的海拔造成的那种气温气压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山的坡度的陡峭，尤其山坡上面一些松散的一些堆积物。刚才我讲了，冰川形成的石河啊、石海啊，这些很松散的，尤其还有些刃脊角峰，就是你走到山脊线的时候呢，它是个松水岭，表面都是悬崖，再加上呢，山上去之后呢，这种迎风坡有的地方风速很大。这个时候呢，温差变化很大，一天的这个就是日照上都是很大的，所以说到了这些高山、极高山去考察的时候或者探险的时候，都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的。一旦你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没有考虑好你即将比如说要去登山上的一些气温量，山下还是晴朗的，山顶上呢就已经是积雪，就跟是冰雹都出来的，有当然就是这个电闪雷鸣都有，就是气候一定要随时。不仅说是半天的，有的时候精确的小时，比如说这一个小时之后什么，这如果是登山的话，都是半个小时，那么十几分钟都报告这个气温。同时自身，你的装备啦，这些都得做好准备。所以这一些呢，探险可不真正是探险，是带着危险去体验这种无限风光在险峰。所以说要注意的事项，刚才我说了，不仅是天气，周围对。你沿途的一定要有向导啊，要有领队，要把沿途布好点、设好点位，你自己 GPS 打好点，在哪个地方拐，哪个地方都有停留，还有这个物资补给，还有你的能量的补给，甚至有的人高反还有供氧，你就随身带。所以这些呢，还有一些当你的衣服，有的人呼噜穿一个厚厚的，那出汗了怎么办？所以衣服也得考虑好，也不要随时啊，就说是。有这种我们说洋葱头穿衣服的，有的走一走冷了热了怎么弄，这很容易出现啊，如果温度一降低，失温也有可能，
1: 对，
0: 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危险是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是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个准备刚才说了，自身的准备，对沿途的这个评判，还有呢要借助外面的一些这个救援的，就是包括当然不是说任务，就是要依靠一些当地的熟悉的领队啊、向导啊，还有一些成熟的一些线路去走，千万不能去啊私自去走野探险，甚至真的去冒险，这些都是不对的。
1: 对，您的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哈，我们要去这种高海拔地区去旅行，甚至是徒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失温啊，不要迷路，也要注意安全。那这说的是高海拔和低温啊，还有一些世界地质公园呢是温度比较高的哈，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甘肃敦煌世界地质公园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啊，这儿也是十一期间迎来了大批的游客，整座山头都说被坐满了哈。那不过人相对多一点，也意味着可能相对的保障的东西会多一些哈，我们会安全一些。但是在沙漠景区，我们是需要注意高温和补水的。像在敦煌世界地质公园，我们都有哪些玩法？这个季节是不是气温还很高呢？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它这个干旱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啥呢？它就是这个早晚温差太大，就是我们一些的地方就是说，提要早上穿了，中午就穿衫了，这个还有晚上围着火炉吃饭，就是一天的这个日照它太大了，所以说呢，随时注意添减衣服，所以说这是一个。再一个干旱区还有一个呢，它就是。风大带走的这个空气的干燥，你的皮肤呢，一个呢是除了防晒还有补水，你自己的行进的途中呢随时的补水，不能等着说嘴皮觉得有点干了渴了才去补水，那都是不行的。所以说呢，这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保障。同时呢，去这些地方的时候，不要以为那个沙子就好像这软软很好玩，其实有很多沙呢它也是看不见的，它也是有危险。

0: 有的说哦，那我这个华山跑下去，其实很多的时候呢，一些沙丘的地方也是有很多有很多陷阱的啊。到了我们说像这个东华名山这一块，还有像八大金林沙漠这些很多成熟的地方去呢，大家都相对比较安全。但是你出了人家的红线以外啊，说我跑到外面去了，外围去了，有些地方呢确实还是沙漠里面也是存在的危险。那首先第一个危险，可能像这种呢，它有一些就蛇类啊，还有在这动物上爬，你也会有，对吧？这是一个动物本身的伤。还有呢，沙地里有时候呢，它也有一些这种陷下去的，有我们说很多地方也会把人埋在里面的，也有这样的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沙地里面还有很多，其实就是这个温差大了之后，口渴了，有很多人说，哎呦，我再往前去走走。
1: 嗯，
0: 其实很多地方呢，会看见像海市蜃楼一样的，我再往前走，那是好几个湖泊。其实你可能看到的是一种，这种光的这种折射造成的一种像海市蜃楼的景观。
1: 对，
0: 有的人走远了，离开了主路线了，就会迷路。所以说，在沙海里面，我们把它叫做瀚海。瀚海呢，最主要的是出现迷路。哎，这种迷路的时候呢，人是最危险的。所以说呢，一定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内。我们很多城市景区都是有哪一地方不要越线，不要出去，哎，这是一个。当然在这个范围之内玩的太多了，有滑沙的，有玩沙的，这种带着小孩去的，还有堆那种很多沙地城堡的，有很多。当然骑骆驼骑马的有很多很多，所以玩的类型方式是越来越多。当然沙漠里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好定位，也要觉得像高山去登这种冰川雪山一样，也要对沙漠的这种柔软，也要觉得呢，它也有它刚的一面。那么所谓刚的一面，就是如果起风了，风沙很大，那就是我们说的风卷起沙来，在沙上冒也会来。所以说也要关注这些地方。它如果像这几天，你看冷空气来了，瞬间的这个阵风达到了八级、九级以上的时候呢，那个沙子裹起来，你就是把全副武装，你的脸上都会打的，都打的脸都很疼。所以古书里也都讲过了，一船走是大如斗，就这个风是吹的脸上像刀割一样，那就是风势加上沙子对你的脸上的那种磨蚀。所以说呢，气候、旅游景区的这种天气的变化，随时要关注。哎，这些都是到这景区去，它又好玩，但是同时它也有一定的难度的风险，大家随时要做好这方面的评估。
1: 是的。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继续来了解一下地质多样性到底有哪些价值。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是国际地质多样性日，地质多样性到底有哪些独特的价值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0: 何佳您好。
1: 刚才我们是说了很多的国内的世界地质公园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也很想知道他们都有哪些独特的价值哈。比如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网站写道，保护地质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基本前提。比如说在神农架，金丝猴有11个种群，1618只，栖息地面积达到401平方公里，与1990年相比哈，我们前面说的这些数字呢，都是大幅增加的。那么，不同类型的地质环境对于生物的生存繁衍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说保护地质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基本前提呢？
0: 这个，地质的多样性是生物的多样性的物质基础。那这样来的话，保护了地质的多样性，也就是保护了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它的基本前提。所以说作为物质基础，就像刚才您说的，神农架之所以有这么多金丝猴的种群，栖息地面积呢逐年在增加，数量也在增加，栖息地为什么，那核心一点吧，就是神农架这个世界地质公园，它 特有的完整的山地的这么一个整个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到它的基地什么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地质基础。因为有着不同类型的各种这样的地质的环境在这里富集出棚，也就是在这地方呢形成了，所以说呢它就给不同生态位的，比如说低海拔、中海拔、高海拔，热的地方、冷的地方啊，那么条目灌木的这是植被的，那么大型动物的、哺乳动物的，这是猫科动物的，还有这个像这个金丝猴啊，这种很多很多的这种生物呢，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生存繁衍的一个地方，也就是给它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它是互相嵌套、环环相扣，也就是呢一层一层的生态位呢能够互相直接相辅相成，那这样来的话，它才能够给生存的繁衍了，给生物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先决。那么这个里面呢，因为有这么一个完整的山地生态系统，那么生态性的前提呢，它就有了这个山地的海拔的驱动，那自然而然就有了垂直的气候带的一个分布。因为无论是这个暖气气流来了，还是这个冷气团来了，只要遇到山体，那都会有鼻廓把你给抬升，抬升之后呢，自然而然就形成不同的降雨带。那么植被的状况也是不一样。那么在不同的植被下，比如森林下、林下的是什么样的植被，甚至在这些枯枝落叶里面藏了哪些小小的动物，藏了哪些微生物，它都有。哎，那么因为它知道的降雨量的情况，那树上呢挂下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藤蔓类的东西，那么有很多呢种类的东西，自然而然就变成金丝猴它的食物的料的来源等等。那这来的话，你看，那么同时这些枯枝落叶，包括它们的粪便等等呢，又会把这个林下的土壤又会分场的给它富集，再加上整个它的这个粘性是花岗岩性，最后那个酸性呢，里面的周围它也会有，比如茶园啊、茶树啊、杜鹃林啊、高山杜鹃，那么它在这种微酸性的这种土壤上面，哎，它也会去生长。这样来的话，你看岩石、矿物土壤，当然还有水系，哎，在各个好几处大型的水系都是这个矿化度很高的，都可以直接饮用的泉水，是不是？再加上它有一些溶洞，哎，还有一些溶，这些就说一个喀斯特地貌都有。这样的话，溶洞、喀斯特地貌、花岗岩地貌、地质地貌的岩性不一样，矿物不一样，那么生物的环境也是不一样的，尤其在洞穴里面的生物也是不一样的。这样来一看的话，其实在这个广阔的这个地质的大舞台上面，这个所有的生物都可以尽情的展示你生存的技能。哎，所以说你看得出，
1: 对，
0: 哎，不同种类的地质环境确实为我们的生物的繁衍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给你提供了一个你生养有你的栖息的地的同时，也为你的繁衍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广阔的舞台，所以说才会种群增增加数量的一个增加。
1: 对，您说的非常好哈，我们也知道这个有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质的多样性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哈。我们会觉得人生存不了的地方可能它很环境很恶劣哈，像沙漠呀、戈壁等等，但是呢它也会有适应这样的一个地质条件环境的生物存在哈。这也是像您说的哈，不同的地质条件之下总有一些生物能够适应它啊，也是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的多样性啊，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状。所以说呢，保护环境哈，确实是不能够光以人类的视角去评判哈，每一个不同的物种都有他们适应的一个生境。那刚才您还提到了像溶洞这样的一个环境啊，也是我们不在我们的生活圈里啊，但是呢它也发挥着很多的重要性。就比如说地下水，那地下的这些水呢，有的是温的哈，有的是凉的，还有的是热的。那就比如说地热哈，相信不少朋友在这个假期也是泡了温泉。那世界地质公园名单里也有不少地方是有温泉的，那哪些是可以让游客也能去体验一下的呢？
0: 有很多，咱们国家世界级工业国家地公园很多很多都是有这种温泉资源的。其实我这一次过来一直从承德这边走啊，其实你想内蒙那个阿尔山啊，如果再往东北去的，那个五大连池、长白山，这都是我们国家这个火山地质这个温泉资源非常丰富的，有很多。其实叫我从这个承德这边，就其实就是堰塞区的一些这个火山活动留下的一些很多的一些，你像热河，对吧？像阿尔山那边去的有很多这种锥状的这种火山口的这种遗址，都在这里都有。而且呢， 因为它底下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断层重振，那么这些地下的水啊，很多的水富集以后呢，又给加热，在涌上了之后呢，就变成了非常好的地热资源，我们叫温泉资源。所以说呢，假期的时候有很多人呢，就去这地方呢，又去看了自然景观，又泡了温泉，这样的很舒适。但南方也有啊，像其实像我们的海南啊，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还有像我们的这个雁道山那一块都有很多。其实因为很多地质遗迹，它本身跟这个地壳的活动，这个断层的活动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往往呢，地质这个遗迹这个活动活跃的地方，就富集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地热资源，到西部更多了。包括你像我们祁连山地、空中山脊、天山南都有很多温泉资源，所以说呢，将来其实又白天爬一带的天很累啊，又去考察，晚上回来如果能到温泉里这样的去舒服的舒展一下筋骨，那是两全其美，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
1: 是。那随着气候的变化，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些地质灾害发生的频率也是在提高的哈。那可能大家就会有点担心，哎，这会不会导致一些独特的地质景观消失啊？这有点可惜。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景观它本身也是由于我们的地质活动引起的哈，像火山啊、地震等等，就会塑造我们的地形啊，包括一些风啊、水啊等等的作用吧。我们怎么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0: 哎呀，这个确实，就举个例子吧。今天我在那个，就其实也是到了这个大同这边，我就考察，在考察这个石窟的时候，本身这个石窟它就雕琢的五洲山，这套五洲山这个崖壁这个形成这个山体的这个主体的岩石，它是侏罗纪的一套砂岩，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这种砾岩的细微的一些凸进体，然后里面还有粉砂岩。那么从这个本身来说，这个砂岩必须雕刻啊，那些石匠嘛，那些他们很快的就雕出石窟啊，雕出佛教塑出来了。尤其那个比较细腻一点的那个砂，直接就是石胎的，这样的一些石窟出来了。但是我们就发现，在它的基岩缓坡面，我们看到那个侏罗纪那个紫红色的那个粉砂岩出露的地方的时候呢，哎呦，它有很多柱状的，像楔状的，就竖的那个岩，那个我们叫裂隙里面就扎进去了。我也很纳闷，刚好走那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解说牌，他就讲到了我们地质科学院有个老师，其实我也很敬重的一个老师，叫苏德成老师。他去考察的时候，他对这个地质现象解说，就是侏罗纪就是在1.5-16亿年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我说这怎么解释呢？当我仔细看了他的解释，又看了旁边那个很标准的一个剖面之后，我突然想到了，其实前阵子我们在像那个金丝山那边，其实也都发生过一次地震。地震之后怎么了？它出现这个淤泥就涌出来了，一涌出来之后呢，把淤泥把周围的那些都给淹没掉了。那么这一次呢，苏老师还解说呢，在五洲山区，就是在这个云冈石窟这个地方呢，在1.1年的时候呢，既然发生地震之后呢，这次大地震造成什么呢？不仅是淤泥了，连这个侏罗纪本身这个湖相沉积里面那些泥沙。沙子都涌出来了，形成了一些楔状的、柱状的那些呢，卡在了那些裂隙里面。最后呢，经过了又再次的固结成岩，把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一个壮观的地质遗迹。那这就怎么看了？一方面你看到了非常壮观的地质遗迹，但这个地质遗迹呢，它又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地质灾害。那是多么强大的一次地震，才会形成把地底下的沙都涌出来了。
1: 对，
0: 多恐怖！所以说是又一方面看到了这个地壳这个运动过程中非常让人震惊的地质灾害，同时呢，这种灾害呢又造就了这么美的这种地貌形态。后期之后呢，再有一层层的泥沙又堆积又成岩，形成了厚层的这种砂岩，人们又在上面呢雕刻了石窟，又在上面呢有很多的塑像，甚至呢还有很多的雕梁画栋，还有很多的一些木结构的建筑，旁边还有大型的一些人文活动的遗迹，又是美的一面，又是很祥和的一面。这种灾难性的，这种让人觉得很痛心的，又跟这种美的、这种和平的，完全融合在一个地方来了。这就是我们要看二者的关系。其实这样的关系，随时随地、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1: 对，所以说我们看起来哈，这些山啊，这些河啊，好像是没有什么变化，但那是因为我们的人类的寿命太短了。站在地质的角度看，可能他们就是一个极其缓慢的一个浪啊。那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在人类的文明当中哈，我们需要跟地质的多样性去做一个亲密的接触，它会关系到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它给我们提供地下水，提供各种建筑材料、工业原料，土壤和水呢，也成了所有农业系统的支撑，而保护地质多样性呢，也是为我们人类的发展啊做出很多的贡献。那下一小节我们就来说说啊，不仅是地质多样性的表现在地表，在地下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探索的方面？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今天是国际地质多样性日，地质多样性不仅仅是指地表，还包含地下，而对地层深处的探索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地球，也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各种资源。10月2号，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油田震探一井完钻，钻井深度8345米，这也是我国首部12000米钻机打的第二口超深井，标志着我国在超深井钻探领域取得跨越式进展。向地下进军有多难？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新闻第一反应是，哎呦，为什么要打这么深的井啊？我们西部地区的油气资源能埋这么深吗？
0: 哎呀，这个确实，因为我们说要把这个地球深部的这种资源要有透明的话，确实需要这样的深部的一些钻探工程，我们叫地下透明工程。但是在你刚才介绍的，在塔里木盆地这么一个大型的，我们说是一个油气资源相对富裕的一个盆地里面，因为我们多年的勘探呢，把一些比如说中低层这个浅层的，再往下呢5000-6000米的、7000米的，都已经差不多了。但是这一个钻呢达到了8000米，甚至有一个最深的大概10000米。这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在地球深部在油气资源勘探上面的一个技术的突破。这是一个技术突破。但是呢，这个技术的突破的时候，它突破了哪一些呢？从我们自己研究地质学，就我们从地层学来说，它可真是穿透了。有人说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它是从51年以来把整个寒武纪这个以来一直到我们第四纪的这些地方全部打穿了。这就怎么说呢？至少有12套地层。所以说呢，这一个呢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把这个剖面呢8000多米啊，一米外面的剖面全部把这个柱子，这个圆形柱子拉一条剖面啊，八公里长的剖面，你就会清晰的看到5亿多年前从寒武纪、凹槽纪、自流纪，这个尼泊尔这个全部就出来了，一直到我们现在。那么油气在哪里呢？为什么要打这么深呢？目的在什么呢？其实就是要看在这种5亿年的这么古老的地层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天然岩，是不是它也有油气资源。确实当钻头到了这里之后，提上来的岩性的富集嘛，确实富集了非常丰富的油气资源。那么这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在我们塔里木盆地里面，不仅仅在凹槽纪，在这种在这个层位上，我们6000-7000米层面上有大量的油气资源，但是再往下深入到8000米下、9000米甚至1万米的时候，我们在寒武纪的地层里面，这种海啸地层里面，我们也找到了丰富的油气资源。这你看吧，其实是从我们地质勘探上，从我们这种这个工作上，从勘探的工作来说，你是一个突破，你是技术突破。从我们油气资源的这种国家战略的资源来说，又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富矿。这是真正是科技真正为新能源，为能源的这种真正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储量也罢，未来的开采前景也罢，愿景也罢，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
1: 是，只有打得足够深啊，才能有开发更多资源的一个可能性啊，这是一个前提。我们看到近日中国石油宣布，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从6000米之下采出的油气当量已经突破2600万吨。那就在此前呢，塔里木油田在震探一井成功取出了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经在地下沉睡了约5亿年。具体情况我们先来听一段报道。
4: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 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十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5: 我们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底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

0: 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1.7万平方公里的黄沙变身为勘探开发热土。
1: 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重要潜力区。我国在塔里木盆地已探明油气储量超过50亿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超深地层。
2: 我们在塔里木盆地8080米深处啊，取出了沉睡51年的岩芯，哈德富满油气田的油田的油气产量呢，也突破2600万吨。应该说哈、既有科研成果啊，又有资源收获。那我们从地质多样性的视角来看，这些古老的地层对我们勘探超深层油气有哪些关键的价值？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大的储量呢？齐博士。
3: 这个呢，其实啊，刚才你说了，这个位置很特殊。你看本身。塔里木这个盆地它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块，其实我们把它叫做塔里木地块。这个坚硬的地块呢，你看北边铁塞山脉，南边是库尔山脉，那么其实就是整个我们的世界屋脊集起来一个差异性升降，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构造盆地。那么这构造盆地呢，持续的这沉积以后呢，它的沉积层达到了上万米。因为有这么厚的沉积的地层在里面，才会有不同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平原岩，比如说那些能够生成油气资源的这些物质才会富集在里面。所以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个盆地它沉积层很厚，所以它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油气资源，能生成油气资源的地层它就有，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勘探超声钻呢，能达到万米的这个钻呢，本身就是我们在突破深部钻穿方面的一个技术突破。就像刚才我说的，打穿的什么呢？56亿年已经打到了寒武纪这个地层来了。以前这地层可能只是比如说软岩硬岩，但是你这呢是经过了好几套，因为这个地层沉积的时候不是说我先沉积中软的层，再沉积硬的，它是这样子，你打穿一个硬的层，底下可能又是松软的，就是它不同沉积的时候呢，岩性交接物质这个抗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同一个钻头一个位置要打下去，一会儿是很坚硬的岩石，一会儿是松软的岩石，一直到51年，你要垂直，你还起到岩井力量，这是多难的一个钻探工程技术啊！所以我们能够达到，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我们的技术突破。同时呢，我们都通过这个报道，我们发现了前面的时候呢，可能用了500-600天时间，在这一次呢，可能就是70-80天，甚至就在100天之内能够完成。所以从效率上技术上我们也可行了，这样呢，就我们下一步再把更多的这样的深部的钻，更多的这个油气资源的开采，甚至一年的这个采出量呢就会增加，为我们的一些尤其是我们这个能源的补给，平衡我们的这个能源消费市场是非常好的，亚当时也是吃到了定性吧。所以看得出了，在科学研究上，不同穿层不同地层在钻的过程中呢，我们对岩性的了解了如预心，精准有数了。我们取到了不同时代的钻，那科学研究上，同时在能源的这个平衡啊保障方面呢，又给我们吃了一个定性了。所以说塔里木盆地它就是我们国家的能源的基本盆。
2: 是，那对地质多样性的珍视哈，既在于保护好这些不可再生的地质遗产，也在于保持我们对地球的好奇与探索。希望我们每次走进山野都能够读懂一点脚下土地的故事，每一次向未知的探索都能够让我们和这颗星球走得更近。今天呢，也再次感谢齐德利博士做客节目，谢谢您。
3: 好，谢谢大家。
4: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国庆假期，一张网传图片把高铁座椅列为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首要来源，引发了不少人的担忧。图片中，高铁座椅被套上了一次性座椅垫，而一些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会自带一次性座椅套垫啊、酒精湿巾等等，觉得这样会更加安全卫生。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明确表示， HPV 经公共座椅传播的概率很低，大家不用过于担心。那么 HPV 到底是怎么传播的？公共座椅上真的需要留意的又是什么呢？用一次性座椅套、酒精湿巾等进行防护真的有效吗？我们来听一下。
5: HPV 全称人乳头瘤病毒，是一类专门感染人体皮肤和黏膜上皮细胞的病毒。目前已知的型别超过200种，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高危型的持续感染与宫颈癌等恶性肿瘤相关，低危型则主要引起皮肤疣等良性病变。那么 HPV 到底是怎么传播的？为什么公共座椅会被怀疑是传染的重灾区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
6: HPV 它主要的传播途径是性传播以及皮肤的密切接触传播。那日常生活当中的接触是不会感染的。高铁的座椅上即使曾经有病毒，它存活的时间很短，所以高铁座椅包括我们其他的公园啊、商场啊这些公共区域的座椅、桌面还有门把手这些都不会传播 HPV 的。最近说的这个事件呢，可能有一些机构它采集了这个座椅或者桌板上的标本去做检测，发现有这个 HPV 病毒的核酸，但是这个它不代表有完整的病毒，更不代表有活病毒，不能证明有传染性。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说，因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下的这个公共座椅感染的案例，这个不用担心。
5: 这里的关键在于 HPV 要想进入人体，必须通过皮肤或黏膜上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破损处。完整的皮肤本身就是一道天然屏障，病毒几乎进不去，所以它需要直接的密切的皮肤黏膜接触才可以完成传播。日常生活中，坐同一把椅子，摸同一张桌子，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并且在干燥的环境中， HPV 的存活时间很短。高铁座椅上的针织纤维和布料通常都是干燥的，病毒很难保持活性。 HPV 不用担心，那真正需要留意的又是什么呢？
6: 有些人光脚踩在座椅上，甚至把脚放到桌板上了，他如果是说这个脚上有脚气，可能有真菌，或者他有伤口皮肤的感染，那他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残留在座椅上桌板上。那有的人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有吐泻，如果他是一个肠道感染，他的呕吐物排泄物可能带有病毒细菌残留在座位上桌板上。其他人就像皮肤的伤口接触到细菌可能会感染，我们手或者是食物放在这上面有可能会被污染啊，在手如果去摸眼睛摸口鼻都有可能会导致感染，这个是我们可能真正需要关注的。
5: 既然真正要防的是这些细菌和真菌，那市面上常见的一次性座椅套、酒精湿巾等到底有没有作用呢？李同增指出，如果是为了预防 HPV 或艾滋病、乙肝、丙肝等传染病，更多的是心理作用，因为它们本身就不会通过这种渠道传播。但对预防细菌、真菌感染，这些措施确实有一定意义。
6: 像一些皮肤有伤口的人，可以通过纱布、通过创可贴覆盖做好保护，他担心会接触到环境当中的细菌，那使用这种一次性的座椅这个套啊，那可能会提供一层保护。包括我们用消毒湿巾去擦拭这个小桌板，确实是能够减少我们通过皮肤感染细菌的风险啊，也可以减少一些消化道传播疾病的风险。包括我们洗手或者用消毒湿巾进行手卫生是有意义的，尤其是说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但是我们普通人群可能你要消毒湿巾擦擦桌板，确保这个座椅是干燥的啊，没有血液体液啊，没有什么呕吐物排泄物，这些看上去清洁的，然后摸起来是干燥的，就完全是可以放心的。
5: 除了在公共座椅上垫一层，用酒精湿巾擦一擦，有些人的防护还延伸到了酒店，比如自带一次性四件套，把床单被褥全换成自己的，用开水把马桶圈烫一遍，还有人会带一卷蓝色薄膜，把桌面、遥控器、门把手、开关等等这些手部常能碰到的地方全贴一遍。再讲究一些的，甚至连睡袋都备齐了。那么这些做法有必要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
6: 肯定是过度的，我们作为感染科医生都不会这样去做。我建议呢，就是我们当然是选择正规的卫生条件这个好一点的这个酒店，房间里边需要关注的就是床单枕套是不是一客一换的，另外保证它是干燥的，因为病毒细菌它在干燥的物体表面存活时间会很短，所以没有必要担心。如果是说自己比较介意，顶多就是我们注意手卫生，可以用消毒湿巾把手经常接触的部位，就是马桶的这些个按钮、水龙头开关、电源开关或者遥控器擦一擦消一下就足够了。
5: 李同增还特别提醒，比起担心 HPV， 秋冬季外出时更应该关注的是呼吸道和消化道的传染病。
6: HPV 更主要的是适龄的人群可以通过 HPV 疫苗接种来预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更关注的是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染病。马上就是秋冬季流感的高发季节，那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大家呢还是要注意手卫生，然后如果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有基础病的人群，咱们还是尽量戴口罩来减少呼吸道传染病的风险啊。如果是还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尽快去接种。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迟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台湾接收了自美国采购的2架 F-16V 战斗机，并计划今年内再接收64架，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对此郭家坤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郭家坤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美方应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月6号，在黑海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遭遇无人机袭击的一艘货船，船上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抵达保黑海沿岸城市瓦尔纳。这18名船员中有10人来自土耳其，6人来自印度，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另有2名船员受伤，已被送往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当天另一艘遇袭随后沉没的轮船上的船员依然下落不明。当地时间10月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不可接受。冯德莱恩说，商船及船员正成为袭击目标，已经有人在海上丧生。虽然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但黑海局势的发展令人担忧。朝中社6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当天发表声明称，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瑞典皇家科学院6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科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其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说，中微子几乎无处不在，它们能够穿过地球和人体，却极难被察觉。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单个中微子会与原子核发生相互作用，从而留下可被探测的信号。当地时间10月6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希腊与英国关于归还帕特农神庙石雕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但希腊将加大力度向大英博物馆及英国政府索要这批石雕，英方应采取例外措施或修改关于文物归还的法律。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晚上，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德约科维奇战胜德米纳尔获得冠军，成就中网7冠王。此刻提示，明后天全国大部地区处于高空槽后，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返程出行。降雨呢，主要将出现在西部地区和海南一带。云南、西藏、新疆、青海、四川等地将会降水频繁，高海拔地区还可能会有降雪，途经这些地区的朋友们需要注意路面湿滑和低温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5: 决胜时刻。
8: China，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男足今天热身赛再输一场0-1，输给塔吉克斯坦，稍后我们共同关注。另外呢，最近有一条消息和中国男足以及亚洲足球的信息相关，亚足联计划推出亚国联比赛，这个赛事将会和世界杯、亚洲杯的参赛资格直接挂钩，稍后我们会来关注这个事情。最后呢，中超联赛本周末即将再燃战火，联赛还剩4轮，目前位于降级区的武汉三镇再次换帅了，他们的前景如何，稍后我们共同讨论。首先来关注中国男足。继前两场比赛惨败之后呢，今天中国男足国家队一队那又输球了，0-1输给塔吉克斯坦。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赵宇，和他共同讨论一下。赵宇，晚上好。
1: 好的，好，
0: 咱们先不说韦世豪的事儿先说今天加以指导的一些变化这个首发以及阵型上都有一定的调整，先来说说他的想法和你观察的感觉
1: 首先变化是肯定有的，这个阵容大家也都看到了，邵佳一上任之后从来没有打过五后卫，今天也是破天荒把这个阵容调整到五后卫。从上半场比赛来看呢，中国队也基本上是打这个防守反击，哪怕是面对实力排名都不如自己的塔吉克斯坦，我们也把这个姿态放得很低，收回来做这种低位的防守。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会发现这个低位的防守我们的反击打不出去，就是你基本上是把这个阵容收回来了，但是你收回来是为了把这个拳头往后撤一下，伸出打出这个拳头的时候给对方一个致命一击，但现在我们这个拳头伸不出去另外呢，我看到这个王宇老师也在说说这个五后卫不是谁打就能打明白的，或者说不是你练两天就能练明白的。那可能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安东尼奥那个五后卫532不管是无极几，现在我们是541，那安东尼奥是532，就是把安东尼奥那个战术体系五后卫的体系移植到国家队。首先来说呢，你国家队没有这样的球员，或者说没有这个那几个中后卫没有那几个边后卫。你说像刘洋谢文能在这个俱乐部真正你能不能打明白这个五后卫这个体系，两个边卫能不能打明白，这是要打成问号的。另外其实像蒋光太、高准翼经验是没有问题的，但我觉得李阳可能经验也欠缺了一些。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从原来熟悉的这个四后卫，因为之前输了一个0-5，这个临时调整到五后卫，你没有经过一个长时间的这种训练，想要达到那种效果，想要达到U23亚洲杯，想要达到亚运会那个效果，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安东尼奥的这个五后卫体系他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各种热身赛，甚至说我们之前也探讨过，就是像安东尼奥有的时候踢得很被动，这个热身赛踢得难看，有的时候也会对安东尼奥产生一些质疑。但是安东尼奥你怎么说我没关系，我就按照我的想法来，结果你会发现经过长时间的磨练，在反复的质疑不认同的情况下，他总结出了属于自己的属于中国足球的方法论，他这是一个经过长时间的磨练的过程，而我们现在想完全复制粘贴又没有这个过程，那可能在比赛当中我们就看到了非常的被动，哪怕是下半场比赛做了人员调整，可能这个比赛踢的也没有那么的流畅。我觉得还需要这个时间吧。你如果改变这个体系，改变这种打法，肯定说一场比赛不能说100%的把你的想法检验出来。而且我觉得安东尼奥的这个战术体系是有着非常强的纪律性的，包括郝迪咱们其实上一次连线的时候也说过，他的这个纪律性是我觉得任何我看到的国字号队伍，不管是国青队、国少队还是成年国家队，这种纪律性安东尼奥这个国字号队伍是排在第一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看到每一个人负责的每一个区域都能够覆盖得到，咱不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你就不丢球，丢球是正常的，但最起码没有很业余的丢球。你看看今天中国的这个丢球，那可能我现在说的长一下郝迪，就是你看那个丢球，我对方获得了一个战术角球这个通过在边路倒了一下，对方竟然有3名球员站在我们的大禁区外，没有任何人去盯防， 那我觉得这个防守就非常业余了。对方罚这个战术角球的时候，有一名球员上去，所谓的就防了一下，但是也没有说限制住，没有给对方压力。然后对方在大禁区前有三个人站着，没有任何人上去逼抢一下，或者说我们的中场也没有对对方的大禁区间三个人进行限制。对方的射门，刘殿柱扑手的那个射门，对方也是往前带了一步，看到还没有人限制他，然后才起脚打门。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的防守球员，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眼神防守吗？这个是非常不能理解的。包括上一场比赛0-5输的最后一个球，也是对方在大禁区前拿球，没有任何人上来封挡。那我觉得这个就说明了中国队一战术体系有问题，二纪律性有问题，三球员的比赛态度有问题，一系列问题放在一起就导致了丢球。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气愤的。咱说这个比赛过程，那可能有好地方有不好地方，但最起码连续两场比赛都出现这种对方在我们大禁区前最危险的位置上拿球，恨不得带两步还能取得射门，那这个就是证明我们的球员比赛态度，我们的教练员对于战术体系的布置，对于防守任务对这种布置非常的不明晰，让我非常的气愤嘛。甚至说这个丢球，连续两次这样的方式丢球，比这个三连败更让我觉得气愤。
0: 这次选的四个热身赛的对手呢，我们说像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和我们过往的交手战绩当中呢，应该不是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呢，塔吉克斯坦在上一次亚洲杯的比赛中呢，其实他的成绩在提升的，所以说某种程度说啊，这个球队的能力，是在一个上升期啊。巴勒斯坦上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和对方现在，就这支队伍来说呢，这个差距还稍微有点大。这场比赛刚赵宇说这个阵型，这阵型其实加一指导呢，我觉得他有自己的一些考量。比如说没上魏震，上的高准翼和李阳，这个两个中后卫身边的两个边中卫啊，就是他的想法其实挺多的，但是这个想法很多时候很难实现。你比如你有荷兰籍的像曼城的中后卫阿克那种级别，能有速度型往边路去拉扯，给你组织进攻，让谢门能、刘洋能上能下，这个阵型千变万化万花筒，这个都是可以的，就是可以这么想。但是呢，你不要忘了这些中国球员的能力在那摆着，就是我们即便是特别就是优秀的一个战术安排，那运动员呢他不能执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记得当时里皮带队的时候啊，就好像是我们当时国教也说过，就是大学教授教小学生嘛，就是说的都能听懂啊，上场以后全执行不了，就一个是技术能力不达标，一个是战术理解能力不达标，另外一个呢，中超球队没这么踢的。就刚才你提的那个532，今天其实我觉得大家这两天 U23 比赛看多了，亚洲杯这个比赛看了，然后呢亚运会这比赛看了，然后呢再看这支加一变形的541，你会发现，你会看那支队的时候，这支队就是踢这个五后卫就感觉很别扭，就是我们这三个中卫啊，包括我们的中场球员，全都在跟球跑，就是对方谁传到哪个位置上去抢一下，退回来之后就没了。然后在那个区域当中呢，人跟的不够紧，区域的位置呢也很松散。就是你看安东尼奥那个532，他还是大家这个彼此的位置啊，从防守过程中呢，很好辨析自己的区域在哪儿。这个队伍相当于就是哪有事儿，咱都一窝蜂过去，先把这事儿平了啊，平了之后再回到自己位置上。
1: 就是大家呀，就这支队啊，我觉得现在没想明白怎么攻，有的时候啊还在想着我们是不是中场拿一下球。就现在的这批球员，不管你是替补球员登场的还是首发阵容当中，没有人能够拿住球。那我想说一下，就是安东尼奥这一次亚运会那补充了吴曦，那中场能够稍微拿球控制一下。在之前没有吴曦的时候，那我就不通过中场，我就打两个边路，或者说是我可以从后场直接找前场的点，这是可以的。我们现在的中国足球，包括郝迪刚才谈的这个五后卫、四后卫、三后卫的这种切换，打不出这种足球来。那你说强硬的让打这种美丽的足球、华丽的足球、所谓欧洲一流的足球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啊。我们之前福岛敏带的 U17 打的这个亚洲拿到第二名，你看福岛敏的战术体系更多的时候是中后卫出球找两个边路，谢晋呀、包括邝兆雷呀、包括另外一边的何思凡等等，这些球员是通过两个边路来打。但现在你说国家队他有一个明确的战术思路吗？没有。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四后卫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四平八稳的踢4231， 换成五后卫之后怎么踢没想法了，就是中场也没有拿球，两个边路的这个优势也没有发挥出来。你说像这个布尼亚明，那这名球员他能够长时间，他没有问题，这名球员很有潜力，很有能力，但是可能打这样的比赛他还有很多要提升的地方。韦世豪也在边路，韦世豪有的时候在边路，有的时候传到中路给刘洋更多的这种空间，但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哎呀，怎么说呢，拿球啊，包括这个这么大岁数了，可能哎呀真的让我一言难尽，就是所有的这个比赛加在一起变得混乱复杂不知所云，那这就是我这个现在最大的感受。
0: 对，上一场惨败的原因呢是球队战术呢比较激进啊，四后卫呢外加中场大范围上抢压迫，但防线呢很脆弱，就对方呢随时就打透了，三传两倒，这个防线就完全的被对方攻破了。今天呢这个打并不是很强的，就是看起来其实这支队伍没有巴勒斯坦强，但中国队咱们又改一个541，就你541其实自然的一定会放弃你的这个控球权，更多还是要抱头在后面呢就是挨打，然后呢收紧拳头之后给对方的反击，但当你没有这个蓄力和出拳那一下，那就变成了在后场的抱头挨揍了。但是你这个抱头挨揍过程中你还没有看出这个防守的艺术，就安东尼奥现在我们觉得看一些比赛呢，你多少还能欣赏到一些这支顽强的球队的一种防守之美。当然呢，我们不能去对比什么意大利的什么钢筋混凝土防线啊，但我们有自己的味道。

0: 太复杂了，就这种打法太复杂了，就还不如说就是从后场一个大脚找王子铭啊，王子铭百度让韦世豪查上，就这个有可能能听明白。就其他的战术，你再想通过中场、通过边路，再通过中场和边路结合，再往下走，这个对这波现在实话实说集训时间短的运动员来说，要求太高啊。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呢，但是有一点哈，就是你怎么看加之岛变成五后卫啊？因为就是现在，由于亚运会 U23 这支队伍的成绩不错，是不加之岛有很大的压力啊？
1: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压力，可能之前的这个0-5啊输得很惨，然后外界的这个质疑声也很大，让他有一些慌了手脚。就是邵佳一，我觉得可能他这几天他也没有对外真正的做一个剖析内心的表达，但我相信他身上这种压力是非常巨大的。别看他这个发布会上说什么教练该承担责任啊，或者说是我们还有这种进步的空间，但实际上我特想了解，当然这个东西可能他自己也不会对外说啊，他现在对于这支球队的这种掌控力，或者说对于球队到底怎么踢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那可能现在对于他来说是最难的时候，因为很多的这些优秀的球员之前去踢亚运会了，那么他没有把这个绝对的全部的好的球员都招过来。我们也都知道，未来的这些球员，这支国家队的球员绝大多数都踢不了重要比赛，就是你这些球员就只能是说参加这一次集训，未来都留不下来。那可能他接下来11月份还需要重新开始，还需要重新构建新的这种体系。那他有没有这个明确的思路，或者说安东尼奥带的很熟悉的这帮球员到了邵佳一手下，在这种战术的摇摆的情况下，他能带成什么样？说实话，我也有一些问号和疑问。那就看接下来这次集训结束之后他有什么样的想法吧。说实话，我现在对于他的想法有点猜不太透，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信的，邵佳一也是自信的，他不愿意把自己脆弱的或者说是有一些不好的一面展现给外界吧，就希望看他自己能不能消化得了。如果说消化不了，未来还挺麻烦的。而且这一次热身赛，我甚至觉得是他带队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就是你能把这个困难克服掉，在下一次比赛当中展现出良好的面貌，那可能你还能往上走。如果说把这种不好的态势你没有克服掉，你没有让自己走出来，没有让球队走出来，那可能接下来会非常的可怕。那11月份比赛踢完了，接下来到了12月份，到了明年1月份，就到了亚洲杯的节奏。我们也都知道，过去中国足球也有亚洲杯换帅的传统。希望我们这一次邵佳一能够挺过难关吧。
0: 就是现在呢，其实赵宇说的意思就是，佳一其实我们都比较了解，他是有很多事儿呢，就是自己心里是有谱的，但是也不太愿意和外面包括熟的人去沟通。所以说呢，他是按自己的这个节奏，但这样的人呢会承受很多的一些压力。现在就是呢，我们就从今天这个五后卫呢就感觉到他被压变形了，就他其实这个时候呢，他倒不如就坚持自己。就我觉得现在就是你坚持自己确认打法，由于人员的不整齐出现问题，短暂的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我们成绩不好都能接受，现在就怕呢就是你也摇摆，然后呢球队的成绩也不好，然后你现在给很多人的感觉也不知道去向何方，这是就中国足球最担心的，对吧？就你现在心里必须得有个主心骨，就我就这么打啊，包括好多这个包括伊万，你看那菱形中场，我就这么打，你爱谁说谁说，输了我就下课，就这么个事儿嘛，对吧？我们也不用考虑太多，就这么个事儿嘛，我得先坚定自己。但现在你让大家没看到说这个咱要干嘛，这就是麻烦了。其实我觉得现在还需要一方面坚定自己，一方面把这个球队要尽快的组织起来。像你刚说一个点，就是这队太散了，就现在看不到这个从比赛过程中大家劲儿往一起啊汇聚啊想做些什么事儿的这种感觉，就是反正被征召来了踢呗，对吧？踢完回俱乐部，就这感觉，其他的感觉
1: 就跟上下班一样，
0: 对，
1: 就是打卡。甚至我就觉得现在这些球员啊，我也很不理解，好迪，就是我采访了足球这么多年，就是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个踢到一定份上，这热身赛不想踢了，包括这个之前合肥卡马乔的1-5，有这种情况。但这一次给我感觉，整个这个比赛从开始踢马尔代夫到新西兰，再到0-5，再到这一场，就是

0: 总有一种上班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足球不能踢出班味儿啊，就是你不能说这个十一大家都休息了，然后你在这上班，你给大家表演上班给谁看呢？我觉得这个可能话说的有点重啊，但确实是，整个球队上上下下的这种状态、竞技状态、精神状态，包括对于足球的这种热情，让人失望，非常失望。
1: 嗯。某种程度说呢，我们从新进入选的高中生赵松元身上能看到这个，他那个心里面有这股热情，披上了这个中国男足啊成年国家队的这身战袍之后，他是想上场杀敌的，但这帮老大哥们的确也不行，不太给力。赵松元今天有一个机会都自己一个人啊拼出来的，但难度太大了，就对他这个年龄来说。韦世豪
0: 对好
1: 有
0: 说的很含蓄了，已经
1: 有杀敌之心，这个最后就真的上场杀敌去了啊。韦世豪，说说这张黄牌变红牌，其实上半场其实可以直接给红牌了，就是已经很给面子了。已经
0: 他的情绪已经出问题了，就是你说那个对方确实有比较大动作，但是你何必又去报复那一下呢？就是我不明白，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小了，还带着队长袖标，还出现这种行为，你说下半场比赛你肘击那一下何必呢？啊，我是就是词穷了，就是你作为普通的球员啊，你可能年轻的时候气盛，容易被点着这个火，我都能理解。但是你看看，
1: 31了，
0: 你是队长，
1: 他是今年31了。
0: 但是你是队长啊，主要是你队长经常被罚下，这样怎么能做队长？就是原来咱举个例子啊，郑智啊，这个年轻的时候也脾气暴，包括现在岁数大当教练也脾气暴，但是他当了队长之后，你会发现他收敛了很多，该怎么踢怎么踢，对吧？你现在韦世豪，你要想堪当重任，你这么踢是绝对不行了。其实我觉得韦世豪在联赛当中也是这样，包括其实后来这个中国足协中足联追罚他的时候，还这个在社交媒体上做这样的表态，这是一种非常不成熟的。我记得我印象很深，他说什么都别装好人。那我想问一下，谁是好人？那谁是不坏人？就是这种话说出来，我就对就对他的职业态度产生怀疑吧。我觉得就是说有些东西，你就错了，任球迷骂你，球迷遭到应有的这种治安的管理的处罚。那你跟球迷较劲，那你被纪律处罚，被行业内纪律处罚都是正常的。我们球员真的要控制好自己的脾气啊。
1: 嗯，就韦世豪其实在场下呢，他还挺冷静的一个人，也是一个没特别暴躁脾气的一个人，但是上场之后这么多年一直有这个冲动啊，很难去解决。但这个呢，你现在既然带了队长袖标，你就要去面对这份责任，对吧？就某种程度来说，你是场上唯一一个合法可以跟裁判员交流的那个人，你说你出这个动作，你要跟裁判怎么交流？所以这个场比赛按道理讲，上半场那个黄牌就已经可以直接变红牌了，就是挺到下半场这个肘击动作之后变成红牌。那这次热身赛呢，我们在硬找的一点有亮点的话，比如说我们引进啊，就是招入的这几个新人哈，像黄胜豪啊、赵松元呐、王庚瑞啊，或者其他的，有觉得未来能用的吗？
0: 我觉得赵松元可以再观察观察吧。这赵松元，我觉得这名球员有特点，包括在国青队的时候，他的这种不完全是中锋的踢法，能够撤回来拿球，踢个前腰啊，踢中锋啊都行。但是，小伙子这个身体还是有些单薄，可能跟这个年龄有关系。我觉得这名球员其实未来还是有不错的发展的，而且他如果有机会，我觉得可以尝试到欧洲踢一踢。这个别说这个什么五大联赛、二流联赛、三流联赛，我们可以想想办法。另外像杨明瑞，我觉得这名球员在大连队可能表现出来也有的时候是可圈可点吧，速度很快，也有这种突破能力，包括布尼亚明，我觉得这次比赛也告诉他们，可能我们在联赛当中表现的还挺好，表现还挺突出，被更多的人看到了，但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与这个国际比赛，或者说到了这种国际赛场上，还有很多是需要提升的。就告诉这些小朋友们，过去在这个联赛当中你表现不错，在U系列国字号队伍当中是打得可以的，但是你距离真正一个高手，距离真正成熟的优秀的国脚还有一定差距。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次比赛不是坏事，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大的这种提升空间吧。如果说他们

0: 们将来能够挑起国家队的大梁，那是我们期望看到的。
1: 就是尽量脱离这个本土中超联赛，就是会让你的这个能力有一定的提升。就这回总结亚运会的篮球比赛，包括我们今天要总结这个男足，你归根结底啊，这两个都是属于职业化最早的联赛，足球应该是很早，对吧？然后呢，篮球是其次，但是就是这么早的一个职业化的比赛，现在慢慢的让我们的队员们在比赛场上呢，变成了一个获取名利的一个地方，而不是说呢去尽情挥洒自己汗水的一个地方。就简单说，两个联赛的共通点都是大家打卡上班，打卡下班。就是不是很提供这种啊，我们说这个是很上强度的一种对抗。就为什么我说一到国家队层面，甭管男篮或者是男足，都会一到这个国际 A 级赛的时候，怎么感觉有点吃力？就是因为你平时的联赛就松松垮垮，所以你整体到这个人家一直都保持一个水准的比赛里面，你就会有很大的不适应性。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某种程度还要从联赛去反思。当然，刚赵宇说到的年轻队员争取能走出去，就是你走出去，就会让这个球队啊，未来有你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就为什么说现在日韩足球强，那随便一集训扑隆扑隆从欧洲回来十几二十个，对吧？那人家这个就是咱就不提这联赛的水准了，就是这十几二十个都是在欧洲踢球的，他那个水平是有统一性的，所以说这个就不会有成绩的一个特别大差距哈。那说完这个，我们再来谈一个事儿哈，就亚国联这个事儿。亚国联这个事儿呢，其实如果大家了解这两天踢的欧国联的话呢，应该就是比较不陌生，但这是亚国联咱们自己要鼓的一个东西出来。欧国联呢，它是两套体系，就是它的世界杯名额是世预赛加欧国联共同产生互有的这个补充，但现在亚国联好不是这个情况啊，它要自己完全把这个亚预赛就给取消了，就是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就取消了。这方面先我们介绍一下哈。
0: 其实他在这个第一届所谓的亚国联开始之前呢，他有一个这个预演，就是还是等于是世界杯预选赛，就等于决定这个2030年的世界杯参赛名额，但之后呢可能就没有了。我觉得这样考虑也更多的一把这个让大家重视起来这个亚国联，因为说实话欧洲的球队多，然后这个世界杯的名额也多，那可能它有两套不同的体系，亚洲就这几个40多个会员协会，然后真正的强队也就这些，那可能有的时候如果说不跟这个世界杯名额挂钩的话，那大家对于这个比赛就没有那么重视。前它是两年一届，就等于说世界杯的前四年，就第二年那它跟这个亚洲杯挂钩，第3、第4年跟世界杯的名额挂钩，那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是让各个队提起兴趣吧。但我觉得如果说从这种刺激的角度来讲，可能还是世界杯预选赛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这种所谓的这个亚国联的这种比赛，只是说让这个强队都能够获得世界杯的名额，它会减少这种所谓的冷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如果说将来踢亚国联，那可能它分为三个这个等级，第一集团、第二集团、第三集团，那这个真正的世界杯名额只能从第一集团当中产生，那第二集团就没有什么事儿了。那对于中国队来说，就是必须得要跻身第一集团，第一集团是18支队伍。现在来看，中国足球在亚洲大概排到13、14吧，最多也就是10名左右，10到14这个区间。那可能你稍微不注意下滑一点，或者说你这个下一次的这个18强赛你没有进，那可能你就要落到第二集团，那可能对于接下来冲击世界杯就会影响非常大了。但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还不至于落到这个第二集团，最重要的就是未来这个赛程赛制的改变，它可能接下来的这个分组啊，包括这个我说的是世预赛啊，世预赛的踢法可能跟现在的这个亚冠的这个踢法比较像，就是你踢6个客场再踢6个主场，但是不是像过去那样
1: 就踢瑞士轮是吗？
0: 对，瑞士轮，那瑞士轮你就可能分到谁的客场就很重要。如果说你分到一些特别像越南呀、像这个泰国的客场，你还不如说客场踢日本、韩国，因为踢日本、韩国你很难去拿到分数， 那你踢越南、泰国，如果说客场，本来是如果放到主场，我们拿分是容易一些；如果放到客场就会比较难。所以说，这接下来这个瑞士轮啊，分的组分的这个主客场将是决定性作用。但这个时间还早啊，我们还有时间去观察。
1: 要是瑞士轮的话，你要把这个变成世界杯出线名额的话，这里猫腻可就大了去了。
0: 对，就是分这个分组或者说分的这个主客场是具有决定性的，但前提是什么？中国队你一定要保证自己进到这个前十八。就是现在说实话，我对于中国队来说，第一呢是踢完这个热身赛之后，我们到十二月份还有一个准备期，到了一月份的亚洲杯踢完之后，接下来到了2027年的下半年之后，就要进入到冲击2030年世界杯的节奏了。就等于说这一次的世界杯预选赛是这个亚国联的一个预演，就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预演先把自己这个排名提上去，或者说先冲击一个世界杯名额，这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如果我们细展开说的话，它和我们过往比如说去备战世预赛有很大的不同啊，就是他有可能在你的联赛周期内，亦或是完全不在联赛周期内，还有他不会给你一个长期备战的可能性了。
0: 对，就是他会跟着这个国际比赛日走，就是完全是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这个联赛赛程。那我估计
1: 那咱联赛就会被切碎了就。
0: 对，就是看你组织不组织长期集训。就看你接下来带领队伍冲击的这个冲击世界杯的教练是谁吧。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重要的，而且这对于你备战细节的这种考量，主场怎么踢，客场怎么踢，然后联赛怎么安排，所有这些都是细节吧。我们过去总说这个细节很重要，那可能现在这个新鲜事物出现了，那就需要中国足协的国管部、联赛的管理部门，包括我们的这个后勤保障的部门，都能够把所有的这些工作做细吧。当然这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谁都没踢过，那就中国足球也就是一个新的课题。往往是有的时候这种新的课题的一些细节会决定着最终的一个成败了。
1: 简单说，就如果我们能分到前十八的话，他就是把这个十八强的预选赛变成联赛来踢了。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啊，就是一个是难度变大了变小了，会不会像在亚冠一样？因为亚冠我们看到我们的球队可都踢不出去，就如果是瑞士轮这种踢的方式，我们这个现在亚冠的中超球队难度很大的。另外一个，如果是四年周期的话，头两年以亚洲杯名额为主线的这个比赛，会不会累积到后两年？还说哪年的比赛最关键啊？
0: 应该前两年的这个不会累积到后两年，但它会有一个升降级。如果说你这个前两年没踢好，你降级了，那可能接下来这个世预赛就冲击世界杯跟你就没什么关系了。所以还是最重要的就是别降级吧，别丢出让自己走出这个第一集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前两年，就是说前一个周期的比赛作为后一个周期的这个预演，你把所有的这些你没想明白的事儿都想明白，你忽略掉的细节都能够在后一个周期当中避免，那可能这对于你接下来这个冲击世界杯是有帮助的。至于说你说跟之前的这个十八强赛或者说36强赛，它有什么这种难度上的不一样？我觉得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怎么踢都难。可能就是就像我说的，瑞士轮你分到什么样的主场，分到这什么样的客场，会决定着一些结果。
1: 但是欧国联我是分组的，然后呢分升降级的，跟世界杯名额呢是小范围的去挂钩。他这个就是按瑞士轮就这么轮下去这四年吗？还是说先试着这么看看？
0: 现在只是说一个这个初步的想法。所有的这些细节怎么玩这个比赛，可能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1: 特别明确的，
0: 我估计，对亚足联还得，因为他只是现在向各国的协会发了一个初步的想法，那可能也处在一个征集意见阶段，没有最终的拍板定夺。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讨论过程嘛？我觉得应该大差不差，基本上是这样了。究竟怎么样？可能还有时间，因为你想，第一届的这个亚国联是要等到2030年世界杯之后，现在还有两三年的时间。
1: 就是未来就是这一届冲刺，2030年这次还是按照这个亚预赛的这种比赛节奏去走，是吧？
0: 对对，它只是一个预演。
1: 那个沙特的亚洲杯没有什么变化吧？
0: 没有，就是现在的亚洲杯，我们就 最重要的目前眼前的还是这个按照备战亚洲杯的节奏去走，你会发现现在邀请的热身赛也都是亚洲的球队，就等于这一届是应该我们看到的跟亚国联没有任何关系的最后一次的亚洲杯的比赛。嗯，
1: 啊，就未来你亚洲杯的成绩你也要去珍视，他有可能最后踢着踢着亚洲杯那会儿给你画一个小的一个中考线，对吧？你在哪个名次上累积分，最后能不能够进十八强，就代表你后面两年还有没有的比赛踢。你说你要进入这个 B 级的话 ，B 组的话，那这个十八强争夺，这个8.5个名额就跟你没关系了，是吧？
0: 对，
1: 嗯，行。那总体来看呢，就是对大家都是新的课程，但我个人听起来呢不是很乐观。因为就是一点来说呢，就是我们大范围的密集的这种集训的时间呢会少，因为它跟国际比赛周去挂靠，那你要如果是每场比赛你都要去集训的话，整个联赛就会被调整的七零八落了，就联赛会有更大的问题。
0: 在之前呢，这个预选赛啊，各种预选赛它也是放到国际比赛日，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个节奏跟国际比赛日不一样了，或者说他踢的队友主客场就这个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吧，就是哪场比赛，因为我们过去老算分，哪场比赛你必须赢，哪场比赛打平也行，现在可能这个算法跟这个过去不一样了。对，
1: 哎，就是现在啊，就是有可能你打的比赛的球队呢整个层次一下上去了，以前你打的还是循序渐进的，难度逐渐提升的，
0: 对，
1: 最后进十八强，现在相当于打着打着跟这事有关的事一旦开始上来就是第一强度，就是十八个能争夺亚洲席位的球队你就挨个踢吧，或者是你掐对踢，这到现在想的安东尼奥这套东西啊还挺合适的，就是你在大范围的球队强队身上能拿一分啊，在比你弱的球队上能拿三分，他要是踢成这样一种比赛的话，你晃晃悠悠最后你的分有可能不少，因为就安东尼奥这套战术实打实说，你在亚洲想把我捅破，就是你这场比赛你必赢我还挺难的，是吧？
0: 对，就是可能现在我们也在想啊，安东尼奥这个就是你想赢他，不管任何一支球队想赢他
1: 都挺费劲，
0: 想他输不容易。对，他有的时候你说面对一些弱队，他还能稳赢，赢一个球也行。所以啊，大家会觉得，哎，确实他这套东西适合这个预选赛的
1: 对、
0: 这个比赛。
1: 是，就某种程度来说，这个一切好像这个故事都在往那边走了哈。但我们静观其变吧。也希望加一指导能够尽快的振作起来哈，把这个队伍调整到位。好，今天呢非常感谢赵宇的连线，辛苦，再见。
0: 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8: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9: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11: China 赢。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的事情。那中超呢马上是重新开赛了，武汉三镇呢作为一个保级球队啊，宣布球队原主教练呢苏亚雷斯下课，邓卓翔再次出任主教练兼俱乐部的体育总监啊。我们连线一下湖北台的足球评论员朱万宁，和他共同讨论一下。朱老师晚上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球迷晚上好。
1: 这个邓哲翔已经是第三次成为武汉三镇主教练了哈，就是每次都是以救火队长这样一个方式出现。既然两次都是救火，为什么现在又选择信任他啊？就当初为什么就不能一直用？这先说说这个事情哈。
12: 首先邓哲翔这一次他的身份，今天如果说有注意到三镇官方的推文呢，没有之前的所谓代理这一说，也就是说呢，他现在是成为了球队的正式的主教练，并且呢，从我之前所了解到的情况呢，这个决定在做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对于未来的一个同期的规划，也就是说呢，中超联赛现在还有四场比赛，这四场之后，无论接下来武汉三镇明年是将会，备战的是中超联赛还是中甲联赛，主教练都会是邓卓翔，所以说呢，这个第三次啊，这个身份和前两次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呢可能对于他的去年啊接替马丁斯的那一段经历印象更加深刻一些，因为当时是联赛开始只有五轮的时间，然后呢由邓卓翔接手啊，一直带到了赛季末。其实在当时啊，在他的第一次救火的规划当中，原本来讲也应该是一个五场论的状况，但是呢我相信邓文翔去年接手初期的时候，那个球队今年的表现应该是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不管是这个4-4战平北京国安的那场比赛，包括呢面对河南、面对天津，包括对大连，都有那种最后时刻决胜逆转或者绝平这样的局面。就可以说武汉三镇去年所有的保级分数都在邓文翔带队的那短短的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拿到的。啊，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保级成功的赛季结束之后又没有选择继续留任他呢？那么就要说到上赛季后半程的比赛，整个的下半程的中超武汉三镇只赢了一场球，虽然很多人开玩笑这一场球不光决定了自己的保级，还顺便决定了中超联赛冠军的命运，因为他战胜了那个队伍叫上海申花。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下半程的情况，我相信一定是在去年让决策层对于邓卓翔的能力产生了一些看法，就是我们该如何衡量这个前半段的比赛啊，是他的运气使然，是当时球队对手对于他和那支队伍不太了解，还是说呢这个他确实是有两把刷子。那么所以在今年我们可以看到，这已经是球队的第三次的换帅了。一般来讲，在一个联赛当中，一个队伍在一个赛季当中经历三次换帅，这个队伍的成绩肯定是不那么好的。其实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在莫拉来到球队之前，大家也对啊，到底是留邓卓翔啊还是怎么样，就球迷这边啊会有一个讨论声。所以今天呢这个决定做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和我现在的想法一样，就是你这是在图啥？去年在前五轮武汉三镇非常天崩的一个开局，前五轮只拿一分，是邓文强带领球队完成了保级。那么今年当莫拉开始把这个球队带崩的时候，也是邓文强打了三场平局，虽然说没有取得胜利吧，但是好歹是让当时的那个队伍重新找回了自信心啊，然后呢给了一个很好的团队交给了啊今天刚刚离任的苏亚雷斯。苏亚雷斯在带队的第一场的赛后发布会也很好的感谢了邓卓翔，说第一留给了他的一个好的团队，第二帮助他尽快的是了解了这个团队。但是呢苏亚雷斯的情况我们可以待会来讲，就最后总而言之折腾下来这个结果肯定是不好的。那苏亚雷斯呢其实在这个阶段下课，如果大家有关注在上个月19号那场和18号那场和浙江的比赛，你能发现这个队伍其实已经失去了对于主教练的信任了。而且呢武汉三镇在过去的比赛当中已经连续多场的出现了比赛打到尾声，或者是多打少，或者说是进入补时阶段被对手绝杀绝平这样的一个情况。当这样的情况反复发生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教练员对于队员的这种之间的这个信任的纽带就会持续崩塌。所以我觉得在去年这个时候，当我们武汉三镇一直下半程赢不了球的时候，很多人那个时候很多球迷在赢不了球的时候会对主教练给予更大的怀疑。那么我当时我会坚持信任邓卓翔，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球队 可能只是距离突破那层窗户纸只差一点点，他们并没有丢失掉这对于这个教练的信任。所以我说这个时候如果拿掉动作项，我认为会百分之百的降级，但如果留下来也许降级的概率会有一半啊，因为那个时候的球队的情况确实不太好。但是今年这个

0: 是反过来的，萨雷斯在他离任之前已经失去了这个信任，所以接下来四场比赛交给他带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是这种完全没有信任感的状态往下走啊，那么武汉三镇的降级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从现在的时间这个情况来看呢，球队现在没有保级的主动权，但是希望还在啊，因为四轮的比赛只差四分，你这绝对不能说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情况。那么萨雷斯带，我觉得如果按去年那个说法，保级的概率为零，交给邓周翔可能概率仍然不大，但是呢，无论是多出多少的胜率，都一定比零这个数字要强，所以这个才是让我认为，第一啊，在俱乐部今年决定是第三次进行主教练的任命，第二就是在于可能在这样的一年下来，经过了很多事情的兜兜转转之后呢，还是觉得哎，我们曾经拥有的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去年邓周翔没有得到那么多的投资组建自己的队伍，今年三镇大家都看到了，花了很多的钱，无论是引援，包括我看到很多媒体都说的所谓的赢球养这个层面，那么这个各方面的条件是比去年要好的，那么把这个条件给到他，也许是不是给他有更多创造奇迹的可能呢？所以这个是我对于今天这个换帅这个事情我的一个看法。
1: 嗯，再来说说苏亚雷斯哈，怎么评价他带队的这段时间，这个表现？
0: 首先苏亚雷斯呢，我的想法是在于他来这个队伍来的晚了，或者说如果武汉三镇在今年的赛季一开始就选择让苏亚雷斯过来，也许这个队伍他不会取得那么好的成绩，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队伍会是如今这么艰难的保级的局面。在我看来，苏亚雷斯做的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于莫拉带队的前面十场比赛完全没有建立出来的防守体系，在苏亚雷斯带队之后可以说建立的是很完整的。很多球迷当然会对于他的临场指挥，包括他的用人等等的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怀疑，但是我们可以客观来看一看，今年如果说要说武汉三镇的一个重要的人员的转折点，就是从下半程的第三轮开始，那个时候李昂正式的入队因为那个时候球队经历了外援的更替，我们是开始使用了全华班的防线，但是李昂带队来到球队之后，给这个球队精神层面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上一轮1-4惨败给浙江之前，那么一共有七场比赛，这七场比赛当中武汉三镇做到了有三场的零封另外有两场有失分的比赛，分别是对成都和这个青岛海牛。对成都的比赛是89分钟韦世豪罚进的点球，对青岛海牛的比赛是球队已经在5-0领先的情况下87分钟丢到一个安慰球，也就是说一条在上半程谁都可以打你3-4个球的防线，能够在很短的时间让苏亚雷斯捏合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他给球队带来的提升是很实在的。但是我要用去年邓文强评价这支球队的一句话，虽然他当时并不是说这个球队的战斗力，而是说这个球队的底蕴，这个队伍是很脆弱的，我们在前面的备战期落下了太多的步伐，所以苏亚雷斯只能在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对于球队慢慢的做一些修补，但是呢保级的形势又在催动着他，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调整，所以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有很多的细节没有很好的完善的。那么结合到苏亚雷斯，我认为在带领武汉三镇这段时间他很糟糕的临场表现，最后体现出来的就是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只有一次连胜，就是主场连续战胜深圳和重庆，对深圳的比赛还是因为对方的外援开场10分钟就被红牌罚下的情况，我们才2-0取胜。那么两场连胜之后，武汉三镇出现了大量的局面绝对占优，但是就是拿不到三分的情况直到对青岛海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我会把它归结于苏亚雷斯，你也许给他更好的备战期，他也许能够给这个球队打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呢这个教练员他所天生存在的一些问题，我这个可能专指还是他临场的感觉等等会让这个队伍他没有办法突破自己应有的上限。所以回过头来说，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去找一个这样的教练员？也许武汉三镇在中间的间歇期的换帅的时候，两个选择，第一是继续让邓卓翔给他持续的信任，第二个选择就是你是不是应该找一个迅速能够解决问题，让短时间球队能够有巨大提升的一个教练员。 苏亚雷斯我要肯定的是在过去这段时间他带领的队伍有提升，但是很明显对于保级是还不够的。所以我知道现在很多的武汉球迷对他颇有不满，但是我仍然会坚持我的看法，也许今年早一点让他来，在赛季一开始来的是他而不是莫拉，也许不会有后续的这些问题。
1: 嗯，现在这支队伍呢，就是阵容的构架当中，你刚才提到了是为数不多在中超里面没有后卫线外援的球队。那邓卓翔现在手里的牌和他广的打法，你觉得现在能吻合吗？另外呢，现在其实保级落后保级线4分，其实天津队现在都不能指望，天津是罚了10分还是25分，所以这支队伍能力现在可以说是比较不错的，现在只能是对标铁人，对吧？怎么看保级的这个可能性，以及呢现在这个人员方面的一些问题？
0: 人员这个方面呢，其实今年在外援的更替方面呢，中期其实俱乐部最初的决定并不是换掉亚姆卡姆，而是因为一系列的偶然巧合，包括涉及到了很多的决策，在临近关窗的时间亚姆卡姆突然受伤。其实据我的了解，在关窗之前武汉三镇一度是决定不换外援了但是呢，因为意外的情况出现，再加上当时的球队是排名垫底，落后4分啊，4分还是5分，这个形势是非常的危急，所以当时有管理层的人说，这个时候再不搏就没机会了。所以我们现在来去说呢，到这个阶段，洛泰可能没有发挥出大家期待当中的效果，但是你既然决定要去搏一把，你就要去承受这个后果。我最近在写到武汉三镇的保级形势的时候，老喜欢用这样的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话，就是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又给你打开了一扇窗。就是刚才主持人问到了保级的形势，我在这非常庆幸的一点是，武汉三镇在犯了如此多的错误的情况之下，在接下来马上要开始的中超联赛当中，遇到的是下半程比这个球队表现还要糟糕的队伍，就是辽宁铁人。
1: 对，
0: 你要说最近这段时间有谁的情况比三镇更糟糕，那可能除了铁人和海牛就没有别的队伍了。所以刚才问到的未来的保级形势，我觉得非常的简单，下一轮战胜辽宁铁人，那么一切还有希望。如果下一轮无法取得胜利，哪怕是在客场你是拿了1分，我都认为今年创造奇迹的可能性是很小了。因为我觉得给邓卓翔的信任是一个方面，但是不能因为这个教练去年创造过很多的不可能，那么就给他在未来的4场比赛提出特别大的期待。我在今天早上看到武汉球迷的反应的时候，就是对于这次换人的这个反应，大家普遍是觉得，哎，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吧？你当初把邓卓翔留下来，也许今年就没有这么多的事了。这是第一种反应。第二种反应，当然也有一些对于他的怀疑派，觉得他的能力并不足以支撑这一个赛季，但是既然好像从今天的官宣来讲，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好像球队把这些东西都暂时交给邓卓翔了。那么我们现在只谈现在，未来的4场比赛，起码不要让球迷看到觉得窝火。刚才主持人提到另外一个队伍天津队，我们很难去用一些量化的东西来去评价球员在场上的表现拼还是不拼，但是从8月9月来对比武汉和天津在场上那种队员的肢体动作，队员的那种跑动的积极程度，你是能够看到一些区别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来的武汉三镇，从球迷的角度来讲，看到这支球队在剩下的4场像天津过去这一个月做的那个样子，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大家起码会有一个比较平稳的心态来去迎接未来的不管是中超还是中甲的赛季。
1: 嗯，
0: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想要保级下轮必须取胜，因为这个队伍这个时间出现在你面前，这就是你最后的机会。
1: 对，天津金门虎最后4轮的对手呢，就是比较强，成都荣城、河南、上海海港和大连宁波。那就我们说武汉三镇这边呢，打完铁人，其实客场要打申花、山东，最后呢一个客场打云南玉坤，所以铁人场比赛呢就非常的关键了。铁人现在状态也不好，铁人是在主场打完三镇以后要去打青岛海牛，他这个其实是占定优势的，因为海牛的实力的确在今年比较弱，然后是打浙江、打海港，所以呢基本上今年的保级形势啊，如果把天津队暂时抛开外的话，下一场武汉三镇和辽宁铁人的直接面对面，就是看东北球队和这个三镇哪支队伍能保级的最关键一战了。如果咬成1分的话，那一切

0: 这就都有可能性了。因为如果输掉的话，那这个差距就会变成七分，那这个难度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啊。所以说这个比赛还很关键。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您的连线，也希望呢这个在邓朱强的带领之下，球队能够焕发新的面貌哈，最起码让这个武汉球迷满意。谢谢您，再见。
1: 好，感谢。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非方飞机和船只未经中方允许擅自闯入中国管辖海空域。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对黄岩岛和包括中叶岛、铁线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内。近日，菲方飞机和船只未经中方允许擅自闯入中国管辖海空域，干扰中方正常执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管辖权，蓄意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和海警依法采取措施应对，正当合理。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6号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秋高气爽，很多人会去登山徒步，提醒您在出行前一定要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不要进山，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僻山林。消防员提醒，如果在登山途中不幸出现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不要盲目乱走，应及时报警，原地等待救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假期您是怎么度过的呢？有没有戏迷朋友们去过了一把戏瘾呢？就在昨天，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园博园主会场闭幕。本次戏曲文化周还创新推出了戏游神州一城一戏全国戏曲城市联动活动，以北京丰台主会场为枢纽，联动陕西西安、山西长治、山东菏泽、广西桂林等十座城市，策划了一系列演出和活动。一方水土养一方戏，这些扎根于地方的戏种唱的不只是故事，更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乡音性格，是千百年来沉淀而成的文化底蕴。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在戏曲和美文中感受各地的戏韵心声。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陕西西安。对于这座城市，相信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兵马俑啊、大雁塔呀、羊肉泡馍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大家最熟悉的西安的标志。不过在西安还有一张特殊的文化名片，它不在景点和美食里，而是在西安人随时随地哼唱或者聆听的声音中，它就是秦腔。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我国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秦腔代表性传承人李爱。

提到秦腔，它是我国古老的戏曲之一，起源于古秦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所以称之为秦腔。又因早期演出时常用枣木梆子敲击伴奏，又名梆子腔，是中国戏曲四大声腔之一。秦腔的表演技艺朴实、粗犷、豪放，富有夸张性，生活气息浓厚。它兴于明，盛于清，在其孕育发展的过程中，深受周秦歌舞、汉代百戏、唐代梨园戏的影响，技巧丰富。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作为中国古老戏曲剧种之一和中国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秦人情和中华魂的秦腔，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作家陈忠实生前最喜欢秦腔秦音，下面这篇《我的秦腔记忆》更像是陈忠实的个人回忆录。这篇散文从童年跟着父亲看戏写起，是他对自己与秦腔相伴一生的深情回望，也是对关中乡村文化生态的真实记录。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内容和大家分享。在我最久远的童年记忆里，顶快活的事当属跟着父亲到白鹿原上和原下的灞河川道里的村庄去看戏。在瓦沟里的残雪尚未融尽的古戏楼前，集聚着一大群穿着黑色棉袄棉裤的老年、壮年和青年男人，还有如我一样不知子丑寅卯的男孩，旱烟的气味弥漫不散。伏天忙罢会的戏台前，一片或新或旧的草帽遮挡着灼人的阳光，却遮不住一条条流着汗的紫黑色罗绑。汗腥味和汗烟味弥漫在村巷里。我在这里接受的音乐熏陶是震天轰响的大铜锣和酥脆的小铜锣截然迥异的响声，是许久才响一声的沉闷的鼓声，更是作为乐团指挥的扁鼓密不透风、铿锵利爽的敲击声。板胡是秦腔音乐独有的个性化乐器，二胡永远是作为板胡的柔软性配乐，恰如夫妻。自然还有唱腔，花脸和黑脸那种能传到二里外的吼唱，曾经震得我捂住耳朵，这时也有接受的颇为急切的需要了。白须老生的苍凉和黑须虚声的激昂悲壮，在我太浅的乐事情感上铭刻下音符。小声和花旦的洋溢着阳光和花香的唱腔，是我最容易发生共鸣的妙音。还有丑角里的丑汉和丑婆，用关中话里最逗人的话语做最恰当的表述，从出台到退场，被满场子的哄笑声迎来送走。我后来才意识到，大约就是从那一回的那一刻起，秦腔的旋律在我并不特别敏感的乐感神经里，铸成终生难以改易、更难替代的戏曲欣赏倾向。如今，在我久居的日渐繁荣的城市里，有时在梦境，有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眼前会幻化出旧时储存的一幅幅图景。在刚刚割罢麦子的麦茬地里，一个光着膀子、握着鞭子、扶着篱笆、腰牛翻耕土地的关中汉子，尽着嗓门吼着秦腔，那声响融进刚刚翻耕过的湿土，融进正待翻耕的被太阳晒得闪闪的麦茬子，也融进已搭在圆顶的太阳的霞光里。秦人创造了自己的腔，这腔无疑是最适合展示秦人的襟怀。
黄土在，秦人在，这腔

一个地方戏种往往是一城一地的人们共同的情感记忆。在今天，我国有的地方戏种已经唱了很多很多年，有的在努力寻找新的观众，有的则在新时代寻找着创新的突破口。一个剧种到底靠什么才能传承下去？是一门心思的守住老腔老调，还是放开手脚大胆去创新？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主角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0: 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期朝花夕拾，我们走进几座城市，感受不同城市里各自鲜活的戏曲风韵。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山西长治。作为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戏游神州”一城一戏联动城市之一，山西长治十月在潞州剧院举办2026年长治市优秀剧目展演，集中展示当地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最新成果。长治地处上党腹地，是山西戏曲重要的发源地与传承重镇。梨园文化绵延数百年，现有晋剧、上党梆子、上党烙子、湘舞秧歌、湖关秧歌、沁园秧歌等多个戏曲剧种，其中上党梆子、上党烙子等五项先后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多个剧种扎根上党沃土，融合本土民俗、方言与人文精神，多元共生，各善其美，构筑起底蕴厚重、特色鲜明的上党戏曲生态，也积淀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下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上党梆子《太行娘亲》选段，感受其中唱尽太行娘亲的大义担当。

作家王芳曾经在他的散文集《戏中山河》中，以《赵氏孤儿》《西厢记》《单刀会》等大众耳熟能详的十部戏为切入点，写曾经在表里山河的历史故事，写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的文化，视野开阔，从而引发思考。既有文化上的书写，也有现实生活中的对照。下面我们就节选《戏中山河》开篇词中的部分内容和大家来做分享。很多很多年对时光的蹉跎中，戏也只是戏，历史只是历史，它们是并不相交的两条线。这种认识一直到后来被一种东西反复地击打。那年采风站在普救寺里，看着戏里的情景化作具体的场景，以红墙绿瓦的形式矗立在眼前，心莫名的一动。站在阴影塔的暗影里，看着游人上下穿梭，看着导游认真的解说，幻想着真有阴影、张生和红娘就在这里活动，他们唱着、演着、哭着、笑着，心头浸润着酸酸楚楚的情绪，且越来越浓。想着想着，忽然意识到，这样一个全国都知道的故事，就在普救寺，就在几百年前的普救寺里，就在黄河边，而普救寺在山西。年轻的时候经历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忧烦之后，到了中年，终于可以腾出时间去看戏了。站在戏台下为《成英救孤》里的义士之死而落泪，那时候的成英只是戏曲人物。当我就职到杂志社后，有一年刊物系统地梳理了晋国大历史，在不断翻飞的浸透墨香的纸页间，赵氏孤儿之事突然从晋国历史中单独地冒出来，越过纸页，越过千年的时光，与舞台上的精彩合二为一呀。赵氏孤儿之事发生在晋国，而晋国是山西曾经闪耀着青铜光芒的霸主辉煌。情是中国人的情，义是中国人的义。小小一地的人，小小的一座关城，烙印着中国情感，烙印着中国人的精神传统。那时您五官的面目还是模糊的，但不妨碍我们从历史里打捞它。它是山西长城的一段，是三关、偏头关、宁武关、雁门关之一。而可以上演的宁武关故事，连带着关城，还有关城吹来的风，组成万里长城的寂静一隅。宁武关在山西，这些信号在某一个夜里像战鼓敲击，咚咚咚，一声声敲击我心里的文字。它们一直在暗夜里自由组合，想在某一个时刻跳出我的身体。许多次这样的突然发出的感叹，不停地在我心上叠加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加法运算了。我意识到，我生身存心的三晋大地很伟大，从北到南，从大同到运城，行走在路上满是不凡的际遇。戏曲是民族瑰宝，上千年风光储存，上千年文化蕴含，成为一门综合艺术，有观赏功能，有史书功能，还在民间有高台教化的作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与戏曲共生、共进、共唱、共舞，成为中国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万人空巷过，万马齐喑过，
艰难前行过，鲜花着锦过，生生死死，沉沉浮浮，无数次轮回到了今天。长恨此身无所有，只有一支笔，一腔热血，那便写它，把它写在历史缝隙里。如何把人们认为陈旧的、缓慢的、复杂的、小众的戏曲内容写出时尚感和大众化，我没有放弃过探索。参与戏曲节目，走访戏曲人，学写戏曲评论，可都达不到我想要的状态。生命以各种方式流逝，我选择以文学托举戏曲，以戏曲丰满文学，甘苦备尝，甘心如饴。努力去写，戏之余，史之韵，地之脉，人间值得，戏曲值得，山西值得。

0: 从山西一路向东，让我们前往山东菏泽。菏泽市戏剧活动历史悠久，剧种繁多，异彩纷呈，是山东梆子、柳子戏、两夹弦、枣梆、大平调、大弦子戏、四平调的发祥地。我下面想为您介绍的是菏泽一种名叫定陶两夹弦的戏曲，它又名二夹弦，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尽管菏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戏曲资源，可是现如今两夹弦与许多小剧种一样，都面临着如何寻找到新的发展之道的问题。两夹弦的做法是在尊重传统的同时，积极拓展创新之路。那么，作为一种讲究传承的传统戏曲，它从哪些方面做了创新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主任侯艳丽，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二夹弦代表性传承人李京华等戏曲人是怎么说的。
1: 定陶隶属山东省菏泽市，古称陶。春秋时期，越大夫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取得霸业之后，便提交了辞呈，离开了越国，一路辗转来到了陶，并以陶为天下之中，定居到了此地。数千年后，有一个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小剧种，在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以后，也扎根到了此地。菏泽市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是两夹弦剧种的保护管理单位。两夹弦乍一听好像某种乐器，但它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剧种。不过两夹弦这个剧种名也的确来自于某个乐器。

0: 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个乐器让它与其他剧种慢慢区分开来。
1: 为啥叫个两家弦？其他的剧种你像豫剧就是两根，这个就四根啊，四根夹着一个弓子那个马蹄叫两家弦，才能夹起来。所以这个剧种就是以这个弦子起了这个剧种名。
0: 李金华所说的乐器正是这位坐在领奏位置的乐师拉奏的四胡，这已经是这位乐师拉奏这个乐器的第十几个年头。由四根弦夹住两股马尾的四胡，音色悠扬雄厚。据侯艳丽介绍，四胡旋律最早的灵感来源于纺棉花的声音，后来融入大自然的声音元素。以四胡而命名的两家弦发源并发展于鲁西南，至今约有200多年的历史。两家弦由最初的民间二人说唱形式，慢慢发展为初具规模的专业团体。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的定陶两家弦剧团多次赴外地公演，最负盛名的当属1959年在济南演出的《三拉房》，成为了定陶两家弦的经典作品。岁月流转，曾经的定陶两家弦剧团已经转为定陶区两家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数年间，演员排练多场大戏，到外地或者下乡为老百姓送戏演出。深受当地戏迷喜爱的两家弦包含了大板、二板、娃娃、北词等唱腔，和四胡一样，两家弦在唱腔上也有别具一格的特点。被戏迷称为半碗蜜的唱腔中，以娃娃调最具代表性。娃娃调也是每位两家弦演员必须要苦练的基本功。
1: 12岁学艺，老师教我第一个板式就叫娃娃调。作为我们这个剧种，这个娃娃调比较难，歪多，不好学。所以说呢，我老师教我了一上午，我一半句都没学会。

0: 弯儿多是娃娃调最大的特点。在经典小戏《三拉房》的开场中，演员需要用娃娃调和生动的表演，把主要角色郭素贞的新婚小媳妇的内心世界充分演绎出来。凭借着先天的地理优势，两颊弦在200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中得以广泛吸收从南到北的艺术营养。不同于大多数的北方剧种，两颊弦更多的吸收和融入了南方戏的特点，《梁祝》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清新自然是两颊弦给人的第一印象，而它的传统剧目在剧情上极尽通俗朴实，又集结鲁西南民间智慧于一体。除了青年演员这股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定陶两颊弦在编曲上也努力实现了自主，并成功将戏曲旋律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当地小学生编曲《三字经》等传统经典，让小学生在接纳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两颊弦也有了愉快的认知和体验。
1: 菏泽的定陶两颊弦从编曲、编剧和表演等多个方面积极创新，无疑为今天许多传统戏曲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与它类似，在今天的广西桂林有一种传统戏曲也在进行着创新尝试。提到桂林，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那里的山清水秀的魅力风景。不过桂林不只有山水，还有一种著名的地方戏曲桂剧。桂剧于明代及清初传入广西，融合了昆腔、高腔和弋阳腔，并汲取了奇剧、京剧、昆曲等剧种的声腔和表演艺术特色，属于皮黄戏系统。历史上桂剧有丰富的剧目台本和声腔音乐遗存，有大小本杂800出之说，有完整的行当和规范的表演程序以及传统特技，有丰富的民族民间特色。就在前几年，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院，也就是现如今的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中心，排演了一出新编桂剧，名叫《破阵曲》。这部剧采用群像式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画家徐悲鸿、戏剧家欧阳雨倩、教育家马君武以及音乐家张曙这5位文化抗战代表人物的故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桂剧《破阵曲》从主创到演员大量采用了年轻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戏曲。当地方戏开始讲述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时，它又会和这座城市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一起通过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桂剧代表性传承人张树平、桂剧《破阵曲》编剧导演李卓群等主创的分享，去寻找答案吧。
2: 桂剧《破阵曲》采用群像式呈现，围绕田汉、画家徐悲鸿、戏剧家欧阳雨倩、教育家马君武和音乐家张曙5位文化人士展开剧情。抗日战争期间，以田汉、徐悲鸿、欧阳雨倩、马君武、张曙为代表的文化抗战核心力量，在桂林这片热土进行着坚守与突围。他们在桂林创造出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广西省立艺术馆，中国戏剧运动的里程碑——西南剧展等等超越生命的艺术遗产。
3: 桂林是一个旅游城市，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他们在这个地方汇聚了文化的理想与情怀。那么在这里，文化人用什么样去鼓与呼，他们的思想怎么去感动这个社会，去影响这个社会，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艺术作品当中最需要去表达的。
2: 值得关注的是，该剧从主创到演员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 从概念创意到表演呈现，破阵曲处处彰显着桂剧这一经典剧种在这个时代新的实力与风采。
4: 我们常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戏曲，那么我们这一代的艺术工作者拿什么样的作品演给我们的同龄人看，演给比我们更年轻的年轻的人看，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在保留桂剧原汁原味唱腔的基础上，然后把整个的情节，把整个人物的冲突，然后把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我们的艺术先贤的思考和理解注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我们用了大屏幕来体现我们的另外一条副线，就是正面战场，里面分别体现了像日军进攻宛平城、像淞沪会战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历史场景的还原。
2: 不仅如此，主创团队还制作了堪比电影级别的剧目宣传片，让人眼前一亮。
5: 干，马某一军团开张，一唱不退。
2: 桂剧破阵曲带领观众们共沐伟大的抗战精神，感悟文化先贤们的事迹与信念，重温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更让观众欣赏到了新时代桂剧的面貌。我们期待这门古老的艺术在今天的舞台上继续焕发新生。
1: 正如同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到的那样，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座城市往往也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地方戏种。这些地方戏种有些或许您听过，有些或许您很陌生，但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些地方戏曲工作者的努力，那就是在坚守传统的腔调功法的同时，从题材、场景和表现形式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努力将戏曲艺术一代代传承下去。当古老的戏曲城市遇到现代的生活日常，当艺术的极致追求碰撞人性的复杂局限，我们又会看到怎样一幅图景呢？水袖青扬甩出的是千年的悲欢，青衣加身承载的是个体的命运。作家毕飞宇笔下的青衣，就以一个京剧演员的故事讲述了一代人对京剧的热爱和坚守。我们一起来听姚珂的朗读。
6: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 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

0: 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张爱玲的散文《散戏》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闭幕后的舞台突然小了一圈，在暗黄的灯光里，只有一面可以看看的桌椅橱柜显得异常简陋，演员都忙着卸妆去了。南宫画手扶着纸糊的门，单只的在台上逗留了一会儿。刚才他真不错，他自己有数。门开着，射进落日的红光，他伸手在太阳里，细瘦的小红手，手指头燃烧起来，像迷离的火苗。在那一刹那，她是女先知，指出了路，说我们这就出去，立刻。此外还说了许多别的，说的是些什么全然没有关系。普通在一出戏里，男女二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会面了的时候，剧作者想让他们讲两句适当的话，总感到非常困难。结果还是说到一只小白船扯上了帆，飘到天边的美丽的岛上去，再不就说起受伤的金丝雀，较聪明的还可以说看哪，月亮出来了。于是两人便静静地看月亮，让伴奏的音乐来说明一切。南宫画的好处就在这里，他能够说上许多毫无意义的话，而等于没开口。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沉寂，他的手势里有一种从容的礼节，因之不论他演的是什么戏，都成了古装戏。出了戏院，夜深的街上人还未散尽，他雇到一辆黄包车，讨价40元。他翻翻皮夹子，从家里出来的太匆忙，娘姨拦住他要钱，台灯的铺落坏了，得换一只，因此皮夹子里只剩下了30元，他便还价给他30。他真是个天才艺人，而且虽说年纪大了几岁，在台上还是可以看看的。娘姨知道家里的太太是怎样的一个人吗？娘姨只知道她家比一般人家要乱一点儿，时常有些朋友来，坐着不走，吃零嘴儿，坐进房间，疯到深更半夜。主人主母的随便与不懂事儿，大约算是学生派，其他也没有什么与人不同之处。有时候南宫画也觉得娘姨所看到的就是他的私生活的全部，其他也没有什么了。黄包车一路拉过去，长街上的天像无底的深沟，阴阳交界的一条沟，隔开了家和戏院。 头上高高挂着路灯，牲口的铁罩子，灯罩里照得一片雪白，三节白的，白得耀眼。黄包车上的人无声地滑过去，头上有路灯，一盏接一盏，无底的阴沟里浮起了月亮，一个又一个。南宫画在玻璃窗外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很有点掉眼泪的意思，可是已经到家了。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吕薇演唱的歌曲《赤伶》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06年7月1日，格尔木和拉萨两座相隔1100多公里的城市，在同一时刻响起了汽笛声。一列火车从格尔木缓缓驶出，沿着钢轨向南，穿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向着拉萨进发。这是青藏铁路的首趟旅客列车，也是西藏历史上第一列火车。20年后的今天，这条铁路已经安全运行了7300多个日夜，运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进出藏货物突破1亿吨。可是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50年代，这里在地图上还是一片空白，没有公路，没有铁路，只有牦牛和骆驼踩出来的小道。那么半个世纪后，这条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天路究竟是怎样建成的？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含氧量不足内地一半的生命禁区，13万建设大军是如何做到无一例高原病死亡的？藏羚羊等野生动物又是怎样与这条铁路共存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藏铁路冻土上的科技攻坚与生态守护。关于青藏铁路的故事，要从一张地图说起。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到拉萨，西藏第一次有了与内地相连的现代化通道。那一天，拉萨各族群众涌上街头，欢呼雀跃，庆祝这个历史性的日子。筑路大军历尽千辛万苦，在世界屋脊上开辟了这两条天路。可是公路运输能力有限，从格尔

拉萨，一辆卡车要跑七八天，运费高得吓人。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调王震出任铁道兵司令员，要求他制定5年、10年铁路建设计划。1954年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通车典礼后，毛泽东对阿沛阿旺晋美说，藏族人民把公路称为幸福之路，将来我们还要修铁路，让火车爬上世界屋脊。其实中国人想修进藏铁路的念头比这还要早得多。1919年前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规划了西北铁路、高原铁路等七大铁路系统，其中涉及进藏铁路的线路就有8条。可是战火连年，时局动荡，这个宏伟计划只能停留在纸面上。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个梦想才真正有了实现的可能。1955年，铁道部派出的勘测队得出的结论是，在几条进藏线路方案中，青藏线长度最短，地势较平缓，桥隧比例较低，投资最少。1958年9月，青藏铁路1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开工，同时格尔木至拉萨段的大规模勘测也全面展开。然而受技术水平和经费所限，1961年3月工程被迫暂停，这一停就是13年。1973年，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表示，要加快修建青藏铁路。1974年1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青藏铁路西格段建设科研工作会议，确定由中国科学院主抓青藏铁路高原冻土和盐湖等关键技术工作，实施工程难度课题攻关。同年3月，62000名铁道兵再次开上高原，展开青藏铁路1期工程建设大会战。关角山隧道全长4公里多，地质情况极为复杂，施工技术跟不上，有战士牺牲在工地上。1979年9月，全长800多公里的西宁至格尔木段终于铺通，1984年5月正式交付运营。从1958年到1984年，整整26年，青藏铁路只修到了格尔木。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42公里，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段达960公里，要穿越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跨越长江、怒江上游的11条河流，每年冰冻期280天，年平均气温-5摄氏度。最低气温-40摄氏度，空气稀薄，大部分地区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沿线65%的地段处于生命禁区。1978年，铁道部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报告，有战士因高原反应死亡。铁道兵第十师在1期建设中，因高原病死亡201人。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定，青藏铁路格拉段缓建下马，转而考察滇藏、川藏方案。这一缓又是23年。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医疗保障能力都已飞速发展，修建进藏铁路的条件终于成熟了。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典礼在格尔木和拉萨同时举行，13万建设大军从全国各地集结而来，向着世界屋脊挺进。这些建设者来自5湖4海，有经验丰富的老铁道兵，有刚刚毕业的年轻技术员，有从内地调来的医护人员，也有当地的藏族、回族民工。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上高原，出发前单位发了红景天、葡萄糖，反复交代高原注意事项。
到了格尔木，先适应几天，再往更高的地方走。每往上走一段，都要停下来休整，测血压，测血氧，合格了才能继续上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三大世界性难题：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其中最要命的是高原病。一期建设期间，201名铁道兵战士因高原病牺牲，这个教训太深刻了。高原上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左右。平原人上了高原，轻则头痛欲裂、恶心呕吐、彻夜难眠，重则引发脑水肿、肺水肿，几个小时内就可能丧命。有医学专家曾断言，海拔4000米以上是人类生存的极限地带，在这样的地方修铁路还要修5年，这在世界筑路史上闻所未闻。更严峻的是，青藏铁路格拉段要穿越的地段不是简单的经过，而是要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持续施工5年。工人们不是去旅游，不是去观光，而是要抡大锤、扛钢轨、挖隧道、架桥梁，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因为缺氧，人的体力大幅下降，稍微一活动就气喘吁吁，晚上睡不着，白天吃不下，很多工人一个月瘦10来斤。在青藏铁路建设工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到了昆仑山，气息已奄奄，过了5道梁，难见爹和娘，上了烽火山，进了鬼门关。这些民谣道尽了高原的凶险。半个世纪后，青藏铁路的建设条件已经完全不同，强大的国力支撑、先进的科技手段、完善的医疗保障，让生命禁区不再是不可逾越的死亡线。13万建设大军硬是在生命禁区里扎下了根，并创造了无一例高原病死亡的奇迹。铁道部成立了高原生理、高原病防治专家组，组长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这位在高原医学领域耕耘了40多年的专家，为青藏铁路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开工前，他精心编写了高原病防治和保健手册，亲自送到每个工地，教工人们怎么识别高原病的早期症状，怎么自我防护。在他的建议下，沿线建起了17个制氧站、25个高压氧舱，形成了覆盖全线100多个工点、全长710公里的3级医疗保障体系。工人们背着5公斤重的氧气瓶施工，难受了就吸几口，缓一缓再接着干。工地上规定，不准带病坚持工作，身体不舒服，立即必须报告。这在过去轻伤不下火线的筑路传统里是破天荒的头一回。在海拔4600多米的昆仑山隧道工地，一年不到，工人们就耗尽了约12万瓶氧气。在整个建设期间，全线共救治高原病患者53万余人次，其中高原性脑水肿470例、肺水肿931例，全部得到有效抢救，无一例死亡。这一壮举被国际高原医学界称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与1953年修建青藏公路时每修1公里就有一人牺牲相比，这是天壤之别。同样是世界屋脊，同样是筑路大军，半个世纪后，中国人用科学和制度改写了生命禁区的宿命。如果说高原病是看不见的敌人，那么冻土就是看得见的拦路虎。青藏铁路格拉段要穿越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这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什么叫冻土？简单说，就是温度在0摄氏度以下含有冰的土层。冻土在冬天冻结时体积膨胀，会把路基往上顶，到了夏天融化时体积又缩小，路基就往下沉。一年冻融交替几十次，普通路基早就被折腾得支离破碎了。苏联西伯利亚铁路
美国阿拉斯加铁路都因为冻土问题吃尽了苦头，路基变形，轨道扭

区，列车只能限速爬行。有国外专家曾断言，青藏铁路过不了烽火山。烽火山，藏语叫龙青吉瓦山，意思是风刮得很急的山。这里常年大风，最低气温零下40多度，空气中含氧量只有内地的47%。施工队伍刚进场时，80%的人出现严重高原反应，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人嘴唇乌紫，指甲凹陷。烽火山隧道全长1338米，轨面海拔4905米，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隧道。隧道全部位于永久性高原冻土层内，冻土层最厚达150米，覆盖层最薄处仅有8米。2001年10月18日开工那天，当第一声炮响炸开山体，施工人员惊呆了，炸出来的不是土石，几乎全是冰碴子。这样的地质环境被视为隧道施工的禁区，项目部在隧道口建起了大型制氧站，把氧气直接送到作业面，这在世界隧道施工史上也是头一回。工人们三班倒，每班在隧道里最多干4小时，就必须出来换班休息。就是这样，进度依然缓慢，每天只能掘进不到2米。为了攻克冻土难题，中国科学院在烽火山海拔4750米处建立了长期观测站。冻土科学家张鲁新从1974年第一次上青藏高原算起，整整守了32年。他带领团队获取了上千万个实测数据，提出了主动冷却路基的理论，不是被动保温，而是主动给冻土降温。片石通风路基、热棒技术、以桥带路，这三大关键技术都是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诞生，在青藏高原上验证的。项目总工程师李金城6年中上百次往返于格尔木至拉萨之间。2000年9月，他在唐古拉山勘探设计时遭遇大雪，一直干到晚上，打着手电搞测量，完成后一下子躺在地上走不动了。大家背他回去，他又不让，说晚上要守着设备，最后几个人轮流把他背到营地。后来他在勘测时摔了一跤，摔成骨折，住了好几个月医院。大家都说青藏铁路是他们这些人用脚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刚才提到三大关键技术，其中的片石通风路基就是在路基底部铺一层大块片石，片石之间有缝隙，冬天冷空气从缝隙里灌进去，把冻土冻得更结实，夏天热空气被片石挡住进不去，冻土就不容易融化。热棒技术更绝，在路基两旁插上一种无缝钢管，里面装着液氨，冬天液氨蒸发，把地下的热量带到空中，夏天液氨冷凝，热量传不下去，这样一来冻土就始终处于制冷状态。以桥带路则是在地质条件最复杂的地段干脆架桥通过，桥墩深深扎进永久冻土层，桥面悬在空中，不直接接触冻土地面，彻底避免了冻融问题。2002年10月19日，烽火山隧道胜利贯通。贯通那天，隧道里响起欢呼声，很多工人抱在一起哭了。这条隧道打通了青藏铁路的咽喉，也打破了冻土不可征服的魔咒。2006年，青藏铁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中国人用智慧和汗水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青藏高原是中国和南亚地区的生态园和江河源，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这里的高寒草甸长1厘米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旦破坏几乎不可恢复。青藏铁路建设之初就提出一个目标，建设具有高原特色的生态环保型铁路，这在国内是第一次。铁路全线实行环保监理制度，投入15.4亿元用于环保建设，占总投资的比例在国内大型工程中前

群数量约7万只，到了2025年已经增加到17万只。铁路通了，藏羚羊也繁衍了，这是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双赢的最好证明。2006年6月20日，青藏铁路标志性工程拉萨火车站竣工。7月1日，首趟青伊次列车从格尔木驶出，穿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向着拉萨进发。当第一列火车驶过可可西里，驶过沱沱河，驶过唐古拉山口，向拉萨进发的时候，很多藏族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站在路边，手捧哈达，向着列车欢呼。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看见火车。那一天，西藏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那一天，世界屋脊上响起了汽笛声。20年后，这汽笛声依然每天回荡在青藏高原上，告诉世人，中国人做到了。20年过去了，青藏铁路安全运行，无一事故。从格尔木到拉萨，从西宁到拉萨，这条钢铁天路把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紧紧相连。从两路精神到老西藏精神，再到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用青春和生命在世界屋脊上书写了人间奇迹。这条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一条团结线、幸福线、生命线。它见证了中国人征服自然的勇气，也见证了中国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智慧。20年前，当第一列火车驶上世界屋脊，很多人还在担心冻土会不会融化，生态会不会破坏，高原病会不会夺取生命。20年后，所有答案都写在了高原上，路基稳稳当当，藏羚羊自由穿行，建设者平安归来。这不是奇迹，这是科学的力量、制度的力量和人的力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千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千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0: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千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得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这个西藏的这种人文的这种感觉啊，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从图片上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0: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千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

0: 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1: 让他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的咪，那就是青藏高，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他说我还可以搞，又上去了，哎，
2: 加了这样一个华彩。
0: 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的心。

0: 1954年盛夏，同在台湾一家电台工作的周兰平和潘英杰，出于对音乐的共同热爱，一起商量着要写一首优美的爱情歌曲。喜爱文学创作的潘英杰建议写一首抒情优美取胜的小夜曲，以填补华语乐坛在这方面的空白。这个想法立即得到周兰平的认可和共鸣。第二天，潘英杰就趁着灵感写出一首情意浓浓的歌词，交到周兰平的手上。正在热恋当中的周兰平看过之后深为所动，很快将其谱成一首优美动听的《绿岛小夜曲》。当年同在台湾电台音乐组工作的作曲家杨秉忠说，《绿岛小夜曲》开创了一个台湾音乐人自主创作的先河。
1: 当时这个台湾呢，都是写唱日本歌，那种改编的歌，还有台湾民谣。
2: 对，
1: 那周兰平是第一个搞这个流行歌曲，第一个干这个事儿。
0: 一首《绿岛小夜曲》深情隽永，安静迷人，以绿意盎然的台湾自然景观为背景，生动地表达出恋爱中男女起伏不定的心情。歌曲由歌手紫薇演唱后一炮而红，成为流行一时的金曲。作为《绿岛小夜曲》的曲作者，周兰平也从此声名鹊起，经著名导演张彻牵线，成为首任前往香港发展的台湾作曲家。加入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周兰平，先后为李翰祥执导的黄梅调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作曲及配乐，他的艺术水准让众多音乐人赞不绝口。
3: 你听别人唱的那个，也有唱那个什么黄梅调，就没有那种感觉。他就是在那最重要的节骨眼的上面，他就起了那个作用。远山含笑那一句，然后他那个配乐，哈、啊，真是撼动人心啊！
4: 是啊。
0: 几十年间，邓丽君、蔡琴、费玉清和高胜美等众多歌手都曾倾情演绎过这首著名的《绿岛小夜曲》。上世纪70年代，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更让这首歌风靡大江南北。一首《绿岛小夜曲》悠远而宁静，浅吟低唱间仿佛在人们面前徐徐展开一幅美丽清新的画卷，那歌声中饱含的深情厚谊和爱慕思念，更是让听者闻之动容，怦然心动。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连续剧《三沙石》，仅以此剧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军100周年献礼。出品人福师晓，监制张灵光，策划徐红，制作人高燕春，编剧费守江、费烈，导演高燕春、张灵光、王耀庆，导演助理齐鹏飞、武凤春，责任编辑徐红、齐兵、武术，编辑郭亚峰、刘伟慧、福长慧。第四集，
1: 纵横万里海疆，建功远海大洋，现在走过来的是海军方队。
2: 过来了，过来了，
1: 海军
2: 方阵，海军
1: 方阵，哎，挺进深蓝，
2: 是雷剑，真的是他，
1: 全面提高海上威慑和实战能力，
3: 你给咱们守岛人丢脸，
1: 坚定维护海洋和平安宁，以崭新姿态加速向世界一流海军迈进。
2: 喂，哎，爷爷，再看再看，我们再看呢。您刚才看到雷剑了吗？
1: 数字战场，
2: 对对对，我一眼就认出他了。
4: 看到了就好。哎，莎莎，爷爷想问问那张照片，你交给雷剑了没有啊？
2: 爷爷，你就放100个心吧。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贴身带着，怕他出汗多，把照片泡了，我还给照片塑封了呢。
4: 好，那就好，爷爷就放心了。哎，莎莎，你们俩现在怎么样了啊？
2: 哎呀，爷爷，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问这个？好了好了，您和奶奶就安心等着吃我们的喜糖吧。
4: 真的？好好。你可不许骗爷爷。莎莎，你爸爸他？
2: 我爸就在我旁边呢。我们都很好。
4: 莎莎，你不会为了让爷爷高兴才这么说的吧？你以前可没少为难我和你奶奶呀。你爸只要一回海口，你就往学校跑。
2: 爷爷，瞧你说的。您给我的笔记本里布置的第3个任务就是让我多陪陪我爸，我已经完成了。哎哎，爸，来，你跟爷爷说。
5: 哦，好，爸。

0: 我跟莎莎在一起呢，我们说好了，我要破例休个年假回去啊，好好的陪陪您。
1: 宁海，好好啊，国家繁荣富强，小家幸福团圆，我王守江这辈子知足了。好了，不跟你们多说了，我接着看大阅兵了。
0: 好，爸，您多注意身体。
1: 哎，再见。
2: 喂，啊，什么时候的事啊？人怎么样了？哦，好好好，我这就过去。
0: 莎莎，怎么回事啊？
2: 阿朝爷爷出事了。
0: 啊！
3: 七姐，情况怎么样？
4: 老人家突然间就晕过去了，我正好路过，就赶忙把他送到医院来了。
0: 阿朝伯，您感觉怎么样了？
5: 我想想，莎莎，你们都来了，
0: 是，
5: 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3: 阿朝爷爷，您别这么说。
4: 七姐，医生怎么讲？哎呀， 情况不太好，老人家年纪大了，脑供血不足，严重冠心病，这次算是捡回一条命啊。
5: 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这把老骨头真是不中用啊，还不如干脆昏过去，再也醒不来。
0: 哎呀，朝伯，您别这样说，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5: 您用安慰我。我一辈子无儿无女，可岛上的人对我都如同亲人一般啊。我这一生没什么遗憾，就是想再见王队长一面，就心满意足了。
3: 阿朝爷爷，您放心，实现这个心愿并不难，我来想办法。

0: 阿超伯，您听，渔船出海了。
1: 啊，快，快扶我出去看看。
0: 哎，不行不行，阿超伯，哎，您不能起来。
1: 你不，我要去看。
0: 你不能起来。
1: 快去，走啊。
0: 你慢点。
2: 今日众子弟齐聚于此，恭敬兄弟恭，请愿出海平安顺利。想当年南海海盗猖獗，海况变幻莫测，108位先辈渔民心怀无畏的勇气与团结的精神，毅然结为兄弟。他们以船为家，以海为章程，在那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并肩作战，抵御海盗的侵袭，守护着彼此，也守护着一方的安宁。

0: 这些咒文还得是您念起来最有韵味。阿超伯，您一定会好起来的。嗯嗯。哎，王队长啊，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呀？
1: 听到了，阿朝爷爷想见见我爷爷。是啊，少少，你和雷健怎么样了？哎，
2: 阴转晴了。那就好，所有人都期待着你们的婚礼呢，包括阿朝爷爷。我懂，阿朝爷爷目前的身体状况，我实在放心不下，所以我想把婚礼 在岛上办了，借这个机会把爷爷奶奶也接过来，阿朝爷爷高兴，对身体恢复也有好处啊。
1: 嗯，这个主意不错。
2: 那我现在就去办申请。好。
3: 哎，莎莎，爷爷奶奶，来来来，先吃颗椰子糖。哎呀，莎莎，你这小丫头还真没哄爷爷啊，这么快就让爷爷吃上喜糖了。爷爷，您能来岛上还要感谢我呢，是我给退役军人事务局申请了好几次才写条好的。
1: 哦，是是，你立了功。雷健，快过来让奶奶看看。哎，快，奶奶。哎，
4: 好，真好，这精神头跟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啊一模一样。雷健啊，任务完成的不错，爷爷 看你也没错，谢谢爷爷。经理，爸，您看这是谁？你是阿朝？王队长，
0: 我是阿朝。
1: 犹如妖鱼传山的李阿朝，对呀，30年没见，我好想你呀！30年，我也想你呀！ 做梦，梦到咱们俩，想想起，阿朝，你这身体，我，
0: 嗨，今天是孩子们大喜的日子。
1: 不说这个，今天我开心，浑身上下从来没这么畅快过。好，那等婚礼一结束，咱老哥俩再好好杀一盘。
0: 锁定了，哎，等等，王队长啊，你当年我这副叶克象棋，你说什么也不要，今天你一定得收下，啊！我李阿朝没儿没女，把这个送给你，就全当是我的念想，啊！等一下有了孩子。 还能教他们下象棋，给他们讲讲三侠士的故事，说说咱们这片祖宗海。
1: 好兄弟，不行，我还是不能要啊。
0: 怎么，你瞧不起我？
1: 哎，你又来这一套。这副棋呀，还得留着咱老哥俩继续下呀。嗯嗯，莎莎，
2: 哎，
1: 来，过来。
2: 哎，爷爷。
1: 哎，老兄弟呀，当年我从你那儿拿走的那个棋子儿，就那个兵，今天我又带回来了。
0: 带来了。
1: 莎莎，来，今天我就把这个交给你，传给我的重孙子。
2: 哎呀，爷爷。
3: 太像。
2: 爷爷，
1: 哎，
2: 到这边来。
1: 好。
2: 慢点。
1: 嗯，这岛上的空气还是原来那个味儿啊。
2: 嗯，
1: 可是当年光秃秃的胶盘模样真是大变样了，仿佛又回到年轻的时候喽。
2: 爷爷，奶奶，你们快来看，这就是你们心心念念的忠诚石。老王，
1: 是他，是他呀。老伙计，四十多年了。
4: 哎，老黄啊，你看，这些抗风桐已经长成了这么大一片林子了。
1: 西沙守备部队永兴岛守备队队长王守江斜七海峡归队。
4: 报告，守岛女民兵乔海峡向您报道。
2: 爷爷，奶奶，你们在跟谁说话呀？
1: 跟刻在这礁石里的魂，跟埋在这沙子里的骨，跟永远守在这片海上我的那些老战友们。
4: 啊，长大了，都长这么大。你知道吗？当年这些小树苗还没有膝盖高，海风大，太阳毒，都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活下去。
1: 可是他们活下来了，而且生长得越来越旺，就像我们守的这岛，一代接一代，越来越旺。当年这里除了石头就是沙子，现在
4: 有树有花，有学校有医院，还有你们这些年轻人要在这里安家，
2: 还有爱情。奶奶，等会儿请您见证我的爱情。
4: 哎，好，
2: 我要在三沙石前嫁给守护这片海的人。
1: 战友们，我的战友们，你们都看见了吗？这礁石还在，字还清，这树已成林，根已深，这海更蓝了，岛更美了，咱们的后来人 愿

0: 来越多，越来越旺啊！
1: 那一刻，我真正懂了，三沙石是无言的碑，抗风筒是活着的旗，而我们是行走的界碑，把忠诚一代代刻进这片祖宗海的万里碧波。
2: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春华秋实，海天一色，而人间最美的时节莫过于此刻。当山海深情遇见家国情怀，当奉献之心邂逅赤子之魂。今天我们在这块象征着忠诚与坚守的三沙石前相聚，共同见证一对新人的幸福时刻。他们就是美丽的新娘，我们的支教老师王中沙女士，与帅气的新郎中国人民海军上尉雷健。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2: 一位守护海岛培育桃李，一位守护海疆捍卫国土，他们一个以爱为舟摆渡希望，一个以忠为帆护航安宁，从此家有灯塔，国有长城。下面让我们聆听新郎新娘的新婚誓言。
5: 我的名字叫中沙，只是地图上一个好听的名字。今天我站在这里，站在三沙石前，我才真正明白，我就是一粒中华之沙，是浪花千万次淘洗后选择在这里沉淀的沙。我决定了，我要把根扎进这片祖宗海，像抗风筒一样迎着风雨生长。雷健，你守护国门，我守护这里的孩子和希望，我们和这里每一个人一起，就是祖国南海上永不沉没的三沙石。此生愿与你聚沙成石，共守碧海。
6: 我终于有机会说这段早就准备好的誓词。我感谢这片海，感谢这身军装，让我遇到最好的自己，也遇到了我生命中的光，莎莎。莎莎，你照进了我的生命，让坚硬的礁石学会了温柔。你守护的孩子是我们共同的未来，我守卫的海疆是我们永远的家园。从此刻起，钢枪与你都是我的信仰，万里海疆和你都是我的责任。以三沙石为证，以祖宗海为盟，此心向海，此生向你。
2: 说得太好了，以海为媒，以石为证。现在我宣布，雷健先生与王中沙女士正式结为夫妻。让我们共同举杯，祝福新人永结同心，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浪花是我们的礼花， 海风是我们的赞歌。在三杀石前，在祖宗海上，我和雷剑许下的不仅是相守一生的誓言，更是接过了守护这片蔚蓝的千秋承诺。
3: 喂，营长，是我，是，明白。珊珊，各位，刚接到部队的紧急通知，今年第六号台风尾帕正在加速靠近，预计20小时后在本岛之附近的海域登陆，是强台风级，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全体立即启动防台应急预案。我要回去组织战士们做抢险的准备工作了。
5: 我也回学校，我们一起。
3: 好。
4: 灯塔管理站值班员请注意，立即启动防台一级响应，确保灯塔万无一失。全体各就各位，恢复自己的岗位。
7: 是，好，
8: 是。快快快！
9: 哎，台风快到来了，快点！
10: 我快点。
1: 风来了，浪急了，但这一次，我不再是那个想要逃离的女孩，我是女儿。是妻子，是老师，更是三沙石上不可分割的一粒沙。风暴来时，我们并肩而立，我们彼此相依的脊梁，就是这片祖宗海上最承诺也最坚固的长城。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沙石》第四集，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费守江，演唱周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居方群，国防教育顾问郭之科，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宣推王凯龙、孙永帅、孙小雨，素材采集张顺、张伟，参加演播的有季冠霖、杨默、郭正健、童音、武凤春、齐克健、乔琛、杨颖等，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三沙市委宣传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关注部分高速服务区推行充电八分饱，缓解排队压力。充不满会伤电池吗？会成为常态化举措吗？
1: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多地十月份起密集落地生育医疗保障新政，如何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庆假期呢，进入了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也迎来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8.9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
1: 为了缓解排队压力呢，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了充电八分饱，电量到达80%左右的时候呢，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这个举措呢，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等待的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不过呢，也有车主担心啊，说单次充不满，那就得多次充，这样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究竟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6: 取到号之后，一定要派个人在这里听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7: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投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 80% 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

0: 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1: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8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2: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到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但也是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1: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2: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它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耗损影响。
1: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到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3: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到80%，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占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提升了20%左右。
1: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3: 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市呢，本月开始实施医保支持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报道。
6: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她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7: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当然很高兴啊。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检查那个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6: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8: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6: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

0: 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1: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2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0: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今天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采制总台记者王冬雨、孟庸。
5: 我们这一代的医生都把这个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我们当年这些红军也不及我们父亲，都会对我们一个敬念，我们感到惭愧。
6: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5: 每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或者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布口的提点去，去敬啊。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6: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7: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6: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

0: 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尖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前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1: 2月25日这天呢，前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0: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乐江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2: 长征地理名片。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渡赤水到再战遵义，5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0: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近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庆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崖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3: 走前个崖口了，子弹从那个打起来，像打雨点那个扯着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手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于是都对到那个地方打。
0: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3: 我们父亲拔起之后，在这一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也看到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庆武记事起，父亲钟吉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元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4: 还有帽子里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朝下，他们不会打那个枪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魏勇魏后人全部来了，全部都一点点一灯笼。
0: 今年2月25号。

0: 渝桂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1: 七八九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最大的一个产业。
0: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一万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
2: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0: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3: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90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7: 今天请听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确实是热爱这个事儿。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就是早晚的事情。
4: 汤中立，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察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坚定信念，探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搏的局面。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察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8: 我现在这个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
9: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的急迫。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顾问之一，每个工作日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传统冶金装备制造需要镍，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国家所急便是他心之所向。
8: 我们这个新能源啊，它大概是这几种元素：镍、钴、锂、Li， 还有氢气。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钴的资源，所以我们搞地质的人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
9: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

0: 我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厚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时间拨回1952年，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1: 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那时候高中好多校友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我这个思想很扎根，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0: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1: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万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得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到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的服务对象。
0: 那时候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镍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飞机、雷达、机器制造样样离不开，而我国当时仅4川具备约10000吨的镍矿储量，甚至有种说法，进口一吨镍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沉重的资源枷锁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发展。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而汤中立与镍矿也自此结缘。1958年10月，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报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
1: 就是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溯找铜矿的那个矿石。我就问是谁抱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我就认为是铜矿，那是个脑子里头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
0: 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嘴子。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新手上，陈新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1: 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送到化验室化验镍和铜，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坐了个车，就从酒泉400公里啊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立，你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很高，他赶得来把我拿到现场。这时候我们那个前景呢已经打下去了，海面运铁结构的那个镍矿都出来了，这一看那简直是高兴的简直不得了。
0: 1959年1月，白家嘴子的冬天，风带着哨子，汤中立的心里却滚烫如火。初步探明镍金属储量5万吨，原井储量20万吨，那是25岁的汤中立给蹒跚起步10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1: 后来的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了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那时候钻机上吵着不行，因为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四股。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不是5个深孔，第3个钻孔把它打出来了。这个钻可真是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了，一片欢呼声，那就是。
0: 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1: 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3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0: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10个大字雄浑苍劲。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

0: 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劣的帽子，昂首跻身世界主要产业国行列。昔日驻守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回忆，
1: 凿矿这个工作太难了，像大海捞针一样。谭渊是这个人呢，他是个意志特别坚定的人，他觉得一定能成功。新川矿床的发现呢，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处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小盐铁成大矿这个理论啊，青海的夏尔哈姆镍矿的发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发现，是中国第二大镍矿。
0: 小盐铁成大矿理论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员认为只有大盐体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国外的概念，他提出的依据呢，就是当时这世界上有三个盐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盐体里面，但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1.34平方公里这个小盐体里面。
0: 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艰苦岁月里，汤中立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盐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 岩浆的所以成小盐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好多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成矿的过程。小盐体是经过磨练的下面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不光是镍钴矿，现在这个铜矿、锂矿、镉铁矿找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主矿体，不要忽视小盐体，都可以是小盐体成矿。
0: 1995年6月，花甲之年的汤中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为国找矿的功绩得到了祖国的高度认可。他自知年事已高，常年奔波野外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往后余生重心要转向治学育人，接续帝制报国的星火。于是66岁的汤中立来到长安大学，建团队、助学科，加强实验室基础平台建设。作为汤中立学生的学生，高永宝如今已经担纲团队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眼中，九旬的汤院士学术眼光依旧敏锐，是整个团队的定盘星。
3: 前两天汤院士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特别关心了像在甘肃的肃北县大敖包沟这样的一些新区域镍矿的这个发现，是跟祁连山镍矿有什么联系，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事件。每一个科学问题、技术的问题，他都在给我们做指导。
0: 相处近20年的学生徐刚亲眼见证了先生的朴素本色，他说于细微处见风骨，汤院士的一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为祖国找矿献宝为天职。
4: 一些前沿论文他都会看，现在还在追，有时候有些论文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他实际上都已经读了，他还会跟我们讨论一些问题。他非常简朴，追求是很专一的，他一直走的就是技术的这条线，一心就是要为国家找矿，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5: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王泽华。采访中，汤院士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写着自己的见闻和感悟。像这样的小本子，他已经记录了将近100本。1997年的一页上，他写着：“我现在已经60多岁了，我有限的精力应该往哪里投？”2005年的一页，他又把思绪落在环境保护上，写道：“如何把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凡此种种都是他思绪长河里的注脚，那滚烫的热情已深深刻进祖国的一条条矿脉，一块块岩心。

0: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的晚高峰集中关注假期文旅热点。十万游客涌入五万人口的青海祁连县，当地紧急安排公益性安置点。高原小城突遇游客潮，如何安然度过高峰？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行观察，今天走进四川。网传稻城亚丁封闭是真的吗？高原景区如何保障游客安全？
0: 邮政快递创新服务赋能文旅，如何保障游客假期轻装出行心意速达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地处祁连山腹地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在这个假期呢，迎来了一波超出预期的客流。一座常住人口仅五万的高原小城呢，单日涌入了约十万名的游客。短时间激增的客流迅速推高了当地的住宿压力，县城里的酒店民宿相继告急。
0: 面对超出当地预期的大量游客，当地迅速启动了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公共资源，设立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开展接待工作，累计妥善安置500多名住宿预组的游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报道。
3: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九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4: 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3: 从二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5: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3: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

0: 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二号的晚上七八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
1: 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
0: 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二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三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穆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 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上去才进行安置。像三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
1: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三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0: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 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们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
2: 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
1: 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
0: 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1: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0: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穆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 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年国庆假期呢，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的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呢，国庆前夕稻城亚丁的相关搜索达到了峰值，内容呢集中在相关的旅游攻略上。
4: 不过呢，很多热门的帖子提示说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
2: 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呢？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圣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
3: 往前走，前面的车。
4: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5: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4: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6: 太害人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长线封了，哎呀，这个是没有反正没开发的东西，它政府没有开发的东西，它只是另外一个。
4: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比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6: 有些时候还要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那个门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4: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7: 门禁，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就这。
8: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7: 现场。也来。
4: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5: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
4: 哦。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洛绒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9: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只能下来，我在这慢慢走。
4: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百度收费冲上热搜。 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10: 堵得严重得很，第一天堵到我们这差点要
11: 沮丧了，
10: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九点多。
4: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12: 我就在医院门口，
6: 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4: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10: 走38国道，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山坡上边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4: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记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昨日新闻重现，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7: 假期出游啊，大家可能都会在当地买不少的特色纪念品，但是买的多呢，有时候真的不好带回来。有的时候为了方便呢，我们就会选择直接把行李啊、纪念品快递回家，减少旅途的负担。那么今年国庆假期呢，邮政快递通过多种服务创新，保障了游客能够轻装出行，心意速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8: 国庆假期，甘肃游客罗庆庆和家人来安徽黄山风景区游玩，在景区办理完行李直送服务后，准备搭乘索道上山。
19: 我是在黄山东大门游客中心办理的行李直送业务，然后轻装上山，回到酒店直接拿行李，游黄山体验感真的太好了。
18: 游客许妮妮把选购的土特产和文创产品直接寄回家。
20: 因为还要在黄山其他景区游嘛，这些东西的话带在身上肯定很累，所以就选择了行李寄件。
18: 为了破解游客行李携带不便的出行难题，黄山风景区联合快递企业依托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推出游黄山行李无忧服务，优化升级涵盖行李寄存、寄递、直送三大功能的全场景行李服务闭环。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智慧旅游运营负责人程帆表示，
21: 此次创新是景区推进智慧旅游与服务精细化的重要举措，力求从游客实际需求出发，提升商业型景区的游览舒适度与体验感。
18: 这几天，山西太原钟楼街游人如织，做了与此的钟楼街主题游局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 游客李丹。
1: 来逛钟楼街嘛，然后就偶然走进这里，感觉还挺惊喜的，没有想到邮局里面还能够买到印有云冈石窟啊、双塔寺图案的文创点心，我们都舍不得吃，都是先拍拍照。在这里的话还能够欣赏老油品，是逛老街很值得打卡的地方。
18: 钟楼街邮局始建于1901年，是太原城市记忆的活化石，重装亮相后的主题邮局集文化、收记、美食、休闲于一体。主题邮局经理郑辉说，
11: 假日期间达到5000人次左右，针对咱们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呢，把时间延长到晚上的10点到11点左右，去更好的去服务客户。市民和游客逛到这儿，既能看到咱们百年之前的一个老邮局的历史模样，也能感受到新时代的一个新意。
18: 在河南信阳，毛尖主题邮局今年开始运营，成为展示信阳茶乡文化、传播城市名片、承载旅途记忆的全新文旅地标。主题邮局负责人张慧说，
22: 邮局内部设置有邮品的体验、文创展销、茶品品鉴三大功能区，游客可以 DIY 自己的明信片，加盖专属纪念章，打卡集章书写漫地，将茶山风光化作可寄出可珍藏的旅途记忆。游客带走的不仅是茶叶好物，更是可留存、可回味、可传播的信阳茶乡记忆。
18: 主题邮局因文而兴，目前全国已建成近900家主题邮局，5A级景区覆盖率超过了63%。这个假期，邮政快递服务还因物而异，为文旅和节庆商品定制运输方案。国庆是大闸蟹产销的黄金峰值期，在江苏淮安，清晨的大闸蟹养殖塘口水气氤氲，快递员巡安早已在蟹塘间忙碌，熟练配合养殖户完成打包、装箱等一系列工序。
23: 打包的时候，内层放上保湿吸水纸巾来进行保持湿润，放入保温棉中，再配2个冰瓶来进行降温。大闸蟹快件走螃蟹绿色通道，中转分拣优先过件，预留好公路以及航空的运力舱位，可以实现全国194个城市次日达，38个重点城市可以实现次晨达。
18: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周兆华表示，今年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快递服务文旅产业发展正从幕后保障走向台前体验，
24: 着力打造邮购寄一体化的场景，主题邮局沉浸式体验服务方案因物而异。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邮政快递服务能让大家出行的负担更轻，让心意的传递更暖，让旅途的记忆更加深刻美好。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郭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国际地质多样性日，地质多样性为什么是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前提？国庆假期，我国51处世界地质公园迎来客流高峰，逛地质公园该怎么看懂地球演化的脉络？此外，高铁座椅是 HPV 感染重灾区的说法近日引发热议，有乘客甚至自带一次性座椅套进行安全防护。 HPV 到底是怎样传播的？公共座椅上真正需要担心的是什么？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国际地质多样性日，这是一个致敬地球非生物自然遗产的日子。小到矿物、化石、土壤颗粒，大到奇峰、沙漠、湖泊，再到塑造这一切的地壳运动、风化侵蚀等地质过程，共同构成了地质多样性，也铺就了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岩石基底。而世界地质公园又是认识地质多样性的重要场所。截至2026年4月，全球共有241个世界地质公园，我国的世界地质公园数量为51处，占比达 21%， 稳居世界首位。这个十一假期，各地的世界地质公园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比如甘肃敦煌世界地质公园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人如织，大漠与清泉共生的奇观吸引着八方来客。今年四月新晋获评世界地质公园的四川四姑娘山，国庆前四天双桥沟线路的门票便已经售罄。黄山、庐山、张家界、丹霞山等老牌世界地质公园也都迎来了客流高峰。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而是愿意走进这些天然的地质博物馆，品读地球亿万年的演化故事。那为什么说保护地质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前提？而向地下深处的钻探探索又藏着多少关于地球的未知答案？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来一起聊聊地质多样性。齐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不少网友反映说这假还没放假哈，票就先没了，酒店订好了，结果发现呢景区进不去哈。那十一是一个旅游高峰期了，您这几年有没有在十一假期去一些

0: 地质公园游玩，有没有相对来说不那么拥挤的世界地质公园呢？
1: 哎呀，这个十一是旅游的这个黄金周啊，所以说大家都是很难得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这个所以就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时间出去，而且很长，所以说都有这个做长距离、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计划。我自己呢也是啊，因为我们的假期也是很难得，能赶到十一呢出去了，我们也是会选一些地质公园呢去旅行，因为呢自己的一个职业习惯吧，是往往会选一些地质公园。
0: 嗯，
1: 在这一次我自己也是北京出发啊，也就是说把咱们的包括啊往北边延庆啊一直走到内蒙这个克什克腾，一直到二连浩特、巴彦淖尔啊，又四子王旗，是整个一大片吧，又把这个北边的几个地质公园又重新又走了走。其实十一这个旅游高峰期，大家呢，因为我们国家地质公园本身呢这个数量也很多啊，这个而且地质公园它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这个空间范围啊，就相对来说呢，它这个容纳了本身这个容量也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呢，很多人也会选择这个时候呢，去到一些世界地质公园甚至国家地质公园呢去旅行。当然你也说了，就还没报价的票都没有了，这个酒店订好了，发现景区的门票都没有了。
0: 嗯，
1: 确实也有这样。你看今天已经六号了，明天都最后一天了，返程了。但像今天，其实我也到了这个大同这边、云冈石窟这边，我就看到那个石窟门前那就排队长的，一个窟要看，将近一个小时的才能排上队。所以说呢，这个扎堆啊、井喷式的这种旅行，大家都集中的这些比较啊精品的旅游景区，这也是一个常态化的。因为这样呢，但是呢，景区呢也做的流量控制的也比较好，它通过一些封时啊、封时间段啊，也进行了一些这个流量的一个时间的控制，相对来说呢，稍微等一等，也都能够满足，把最亮的这些景点呢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呢，每年这个旅游高峰呢，也是国家也鼓励啊，我们呢全民出行啊，甚至是这个家庭的出游，也是最高峰的一些时候，
0: 对，
1: 所以说这也很难得。
0: 嗯，是，咱们国家有51处世界地质公园啊。我们翻看一下这个名单，就不难发现，不少地方本身就是名山大川，都很有名。有一些呢，不仅是世界地质公园，还是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那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吗？同时拿下这两个头衔有多难呢？
1: 哎呀，这两个呢，其实有时候呢是相辅相成。
0: 嗯。
1: 但同时呢，从这个时间系列上来说呢，那世界遗产呢，这个呢，从联合国教务组织呢，它这个时间是比较早的。那个世界地质公园呢，相对比较晚，它到2000年，到了2004年才开始。但是呢，作为两个，它都是世界级的，它是作为一个联合国教务组织下面的一个，尤其是对我们说的这种啊地质啊、地貌以及自然景观啊，不，当然包括还有一些文化景观的这种，在这个评价的标准方面呢，这两个呢还是有些区别的。那么首先来说呢，世界自然遗产，那么本身它就强调一个突出的普遍价值，这两个都是在世界级的基础上。那么世界遗产，尤其自然遗产，更强调呢是人这个完全是要在全球范围内一定是甚至是唯一仅存举世公认的，它是一个比较稀缺的，甚至唯一的，它有至少有四条以上的标准。那么世界地质公园呢，它更偏重于什么呢？就地质演化，它的遗迹，它这个保存的完整性，以及它能够在地学演化，在反映地球这个几亿年甚至不同地质历史时期留下的一些证据。
0: 嗯，
1: 它的标准呢也有6项以上，但是它在那个后期呢，我刚才也特别讲到了，地质公园可能更多的考核的时候，每一年就看你的社区的参与程度，你的科普啊、环境教育，是不是在这种研学啊这种，尤其对公众的地学科普方面，这方面你是不是做的比较好？这个保护的理念呢，当然来说呢，世界自然遗产的这个更加的严格。但是两个呢，在同时都是世界的基础呢，它还是有点区别的。
0: 嗯，
1: 有。那么就是说，地质公园、地质公园，所以说它就特别强调是地质遗迹这个方面。那世界遗产呢，自然遗产当然是整个地球的演化历史，整个自然的一个，自然的一些甚至一些地貌的形态的，还有化石的，总之。它是稀缺性为主，但是文化遗产的话，它是在某一个 时间段反映了人与自然甚至人的社会，哎，像一些保护这个文物的区域呢，它是反映人类活动留下这些痕迹的，所以这两个呢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但是有的地方呢，从自然遗产来说，它本身就已经是世界自然遗产了，同时它又获得了世界地质公园的这么一个称号。那这样来说的话，像这样的话它就很少。你像我们国家51处世界地质公园，它甚至拿到双身份的，就是拿着两个头衔的，也只有不到20%，包括小黄山啊、省龙架这一些，它是不多的。所以这个呢是很难得的。
0: 所以说能拿下这两个头衔啊，我想这个游客应该是非常多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这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世界地质公园，看看我们都能够在这儿看到些什么啊。今年4月，我国浙江长山和四川四姑娘山正式成为世界地质公园。说这个长山啊，是一本见证了地球近10亿年的史书，还是我国首颗金钉子。那到底什么是金钉子？我们游客去那儿能看见什么呀？这里藏着什么样的演化的历史呢？
1: 其实金钉子这三个字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是眼睛一亮，那一听到以后呢就很震撼。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地质的一个剖面或者一个层位能够以这样来命名呢？所以它是就本身从它命名上就能感觉一种很神往啊，很向往的地方。其实从地质公园本身它成立，它能够作为世界地质公园的时候，金钉子就已经在每一个世界地质公园里面都多多少少要体现你的金钉子的成分。当然了，不是说所有的地质公园都有获得这样的殊荣，全国咱们中国也只有11颗，那全世界也不到100多颗，是吧？那么这几个金钉子里面呢，它是根据不同的这个地质的时代，比如说它是比如说古生代、中生代还是新生代，根据它能够把这个46年那个地球的演化的历史，就像我们打开了一本书本一样，一页一页的翻。那么这一页里面的时候有章有节，那么我们说大一点的，比如说从古生代到中生代，从中生代到新生代，那就叫是章。那这时候的金钉子，那全世界也只有3颗，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这一章里面，比如说第一节、第二节、第几节，那就是一页一页的。那么这里说我们就可以分成其他的，就次一级的金钉子。所以说呢，刚才您提到的长山的这个金钉子，它从批种的那个时间、成立的时间来说呢，它是咱们国家最早的，97年就已经批种了。它指的是哪一个时间呢？是哪一页的呢？它说的是我们国家古生代，就是你说的上一年的，甚至10亿年的。这么一个时代，当然我们说奥陶纪，它是属于古生代了，是吧？它是全球奥陶纪地层里面统一的一个标识。你说这个金钉是啥呢？也就是说呢，全世界你这个奥陶纪的这个地层，那么都要以我们浙江长山这个黄塘这个金钉子来对比。你里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这种化石啊、亚新石的化石？如果有，那么我们就可以定位说你这个地层跟我是一样的。当然，咱们国家有几个金钉子很厉害，其中有一个金钉，我每次节目也都讲。2001年，我们在浙江，同样在浙江，长兴的梅山也有颗金钉子。但是它那个金钉子就有意思了，它是2叠纪跟3叠纪的。那么这一听，它从古生界到了中生界的，那这样来说的，那它就是章，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一个分界线了。所以它的这个金钉的意义呢，也是非常有这个地学的价值，也有一定的意义的啊。所以刚才您也讲到了，长山的金钉子是咱们国家的，它是占到的一个优势是第一颗金钉子。刚才我讲到的这个长兴的呢，它是从这个金钉子这个级别上来说，它是分出了到底是古生界的还是中生界的。这就是两个级别。所以说我们国家的这11个金钉子里面，只有长兴的这个梅山这个金钉子说的是古生界与中生界，就是古生代、中生代的，剩下的几个呢，它都只是在这一个代里面的哪一个节分出来的。那其中呢，您说的长山的这一个呢，这就是奥陶纪里面的这一个层级。这是金钉子。那么金钉子这个含义嘛，本身从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全球的地球都的对比嘛，它是用的是。1869年，美国呢，当时一个横贯美洲的一个大陆的铁路，他们的铁路竣工了。竣工的时候，那个 那个铁轨的最后几个铆钉，那个倒钉呢，它要打的时候呢，其他都是铁的，在最后呢，它最后那个点呢，它是用金的，十八开的金呢打造上去的。感觉呢，我就第一个呢，谢谢这个铁路竣工了，同时呢，也证明这个呢，是伟大的，用地质啊、勘探啊，整个用铁路修的，保证与这些都有关了，所以大家就把这个用意呢，也用到了地层剖面上来。所以金钉子呢，用专业的术语来说，它是指的是全球年代地层界限的成型剖面和点位，这就叫做金钉子。
0: 是，您这么一说哈，真是把数十亿年的这样一个历史，给大家分清了哈。我们再到这些世界地质公园的时候，就感觉，哎，这是一个能够看得见的一个书签啊，这样一个金钉子的概念就知道了。那同样是今年加入到世界地质公园名单的，还有我们的四姑娘山哈，这是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它是清晰记录了从平原到高原阶梯的分界，它的地质地貌生态变化是最为激烈的。被誉为研究青藏高原的地质博物馆，那么四姑娘山这里有哪些独特的景观呢？
1: 啊，因为四姑娘山呢，一听的地方，其实它已经到了我们青藏高原的东缘了，也就是我们的世界屋脊，也是低级阶梯啊，这样子，哎，它是往外，哎，这就是说已经到一个过渡，从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平原一下子呢过渡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它所处地方呢是急剧的这种高度差。那其实呢，如果说从四姑娘山整个这一个区域来说，那蜀山王侯那个姚美峰它已经达到了6000多米，6200多米，再加上旁边还有好几个大峡谷，这个高差达到了好几千米，3000-4000米，是吧？3600-3700米，说这么高，非常高差剧烈的地方，它会形成一个像你刚才说的立体的山地的垂直的自然带图，那我们把它简称为叫一个立体的景观，那么通俗点说，就像一个景观的博物馆，甚至像一个地质的一个活化的一个标本一样。也就是说呢，你从山脚开始，一直往山顶上呢，会形成一个垂直的立体的山地垂直带图，哎，这就是它讲独特的自然景观。那么从研究青藏高原的这个地质博物馆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它更多的是把整个这些沟谷它切开以后呢，你既能看到山脚下的一些河流的侵蚀或者其他的景致，你再到了4000-5000米上，你又能看到大量的冰川的侵蚀的一些地貌啊，形成了大型的叫 U 型谷啊，像我们以前去的像海子沟那些、长鼻沟那些，大量的地势的冰川刨蚀形成的一些大型的这种冰川的谷。那山谷呢、山顶呢，都是冰冻刃级降风，所以说这种高海拔区的冰原地貌、冰川地貌非常的壮观。再往下面呢，又会形成一些，因为冰川融雪，就会形成大量的河谷中的溪流，会形成很深的一些峡谷。同时呢，多年的这些地方都是些地质构造非常活跃的地方，它会形成很多很多叫做断层啊，形成很多的一些断裂带，所以呢，也会形成一些非常那个错落的、褶皱的、断层的一些景观。所以说，地质演化的一些地貌形变的一些，包括一些生物的，比如说，底下从这个我们说的这种落叶的、阔叶的往上呢，一直到针叶林、到灌木丛，到最后呢，边缘区这种地貌的植被的变化的这种梯级的这种变化呢，都在这一块呢，急剧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它是一个地质地貌生态完全积极的一个交汇的一个地方，所以它会形成一些非常独特的一些自然景观。所以呢，也被列入到了我们所叫做这个世界地质公园。
0: 对，在户外圈我们知道四姑娘山是国内高海拔入门户外标杆地哈，我在地图上看了一下，确实它离成都也不是很远，大家也比较容易到达，但是呢也是出过不少事故，去这种比较危险的远离人烟的世界地质公园徒步，我们要注意哪些事项，必须严格按照景区的路线去走吗？
1: 恰恰是离我们的城市区平原地近的一些极高山，尤其像我们成都的往里面走，四姑娘贡嘎山，这环贡嘎山一大片，都是呢，大家觉得呢，这很近，好像可近视性很好，走的时候可能还都是轻便着，但是一到山区，那么我们说一山有四季，一天有四季，所以说这种你突然进入一个极高山区的时候，这种剧烈的气候的差，首先第一个 温度的一个变化，一个海拔高度

0: 其是山的坡度的陡峭，尤其山坡上面一些松散的一些堆积物，刚才我讲了冰川形成的石河啊、石海啊，那些很松散的，尤其还是刃脊角处，就是你走到山脊线的时候呢，它是个松水岭，两边都是悬崖，再加上呢山上去之后呢，这种迎风坡有的地方风速很大，这个时候呢温差变化很大啊，一天的这个就是日照上都是很大的，所以说到了这些高山极高山去考察的时候或者探险的时候，都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的。一旦你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没有考虑好你即将比如说要去登山上的一些气温，那样山下还是晴朗的，山顶上呢就已经是积雪，就跟是冰雹都出来的，有当然就是这个电闪雷鸣都有，气候一定要随时，不仅说是半天的，有的时候精确的小时，比如说这一个小时之后什么，这如果是登山的话都是半个小时，就是十几分钟都报告这个气温，同时自身你的装备啦这些都得做好准备，所以这一些呢探险可不真正是探险，是带着危险去体验这种无限风光在险峰，所以说要注意的事项刚才我说了，不仅仅是天气，周围对你沿途的一定要有向导啊，要有领队，要把沿途布好点，设好点位，你自己GPS打好点啊，在哪个地方拐，哪个地方都有停留，还有这个物资补给，还有你的能量的补给，甚至有的人高反还有供氧你是随身带，所以这些呢，还有一些当你的衣服，有的人红龙穿一个厚厚的，那出汗了怎么办？所以衣服也得考虑好，也不要随时啊，就说是有这种我们的洋葱头穿衣服的，有的呢，所以都冷了热了怎么弄？这很容易出现啊，如果温度一降低，失温也有可能。
1: 对，
0: 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危险是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是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个准备刚才说了，自身的准备，这沿途的这个评判，还有呢，要借助外面的一些。这个救援的就是包括，当然不说任务，就是要依靠一些当地的熟悉的领队啊、向导啊，还有一些成熟的一些线路去走，千万不能去啊私自去走野探险，甚至真的去冒险，这些都是不对的。
1: 对，您的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哈，我们要去这种高海拔地区去旅行，甚至是徒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失温啊，不要迷路。也要注意安全。那这说的是高海拔和低温啊，还有一些世界地质公园呢是温度比较高的哈，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甘肃敦煌世界地质公园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啊，这儿也是十一期间迎来了大批的游客，整座山头都说被坐满了哈。那不过人相对多一点，也意味着可能相对的保障的东西会多一些哈，我们会安全一些。但是在沙漠景区，我们是需要注意高温和补水的。像在敦煌世界地质公园，我们都有哪些玩法？这个季节是不是气温还很高呢？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它这个干旱是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啥呢？它就是这个早晚温差太大，就是我们一些的地方就是说，提要早上穿了，中午就穿纱了，这个还有晚上围着火炉吃饭，就是一天的这个日照它太大了，所以说呢，随时注意添减衣服，所以说这是一个。再一个干旱区还有一个呢，它就是。风大带走了这个空气的干燥，你的皮肤呢，一个呢是除了防晒还有补水，你自己的行进的途中呢随时的补水，不能等着说嘴皮觉得有点干了渴了才去补水，那都是不行的，所以说呢这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保障。同时呢去这些地方的时候，不要以为那个沙子就好像这软软很好玩，其实有很多沙呢它也是看不见地方，它也是有危险，有的说那我去滑山跑下去，其实很多的时候呢，一些沙地的地方也是有很多有很多陷阱的啊。当然我们说像这个敦煌鸣沙这一块，还有像八大金刚沙漠这些很多成熟的地方去呢，大家都相对比较安全，但是你出了人家的红线以外啊，说我跑到外面去了，外围去了，有些地方呢确实还是沙漠里面也是存在的危险。那首先第一个危险，可能像这种呢它有一些比如蛇类啊，还有在这动物上爬的，你也会有，对吧？这是一个动物本身的伤。还有呢，沙地里有时候呢，它也有一些这种陷下去的，有我们说很多地方也会把人埋在里面的，也有这样的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沙地里面还有很多，其实就是温差大了之后，口渴了，有很多人说，哎呦，我再往前去走走。其实很多地方呢，会看见一些海市蜃楼的，我再往前走，那是好一个湖泊。其实你可能看到的是一种，这种光的这种折射造成的一种像海市蜃楼。

0: 的景观。
1: 对，
0: 一般走远了离开了主路线了就会迷路，所以说在沙海里面我们把它叫做瀚海。瀚海呢最主要的是出现迷路，哎，这种迷路的时候嘛人是最危险的，所以说呢一定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内，那我们很多城市景区都是有哪一定要不要越线不要出去，哎，这是一个。当然在这个范围之内玩的太多了，有滑沙的，有玩沙堆的，带着小孩去的，还有堆那种很多沙地城堡的，有很多，当然骑骆驼骑马的有很多很多，所以玩的类型方式是越来越多。当然沙漠里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好定位，也要觉得像高山去登这种冰川雪山一样，也要对沙漠的这种柔软也要觉得呢它也有它刚的一面。那么所谓刚的一面就是如果起风了，风沙很大，那就是我们说的风卷起沙来，它沙尘暴也会来，所以说也要关注这些地方。它如果像这几天你看冷空气来了，瞬间的这个阵风达到了八级九级以上的时候呢，那个沙子裹起来，你就是把全副武装，你的脸上都会打的，都打的脸都很疼。
1: 嗯，
0: 所以古书里也都讲过了，一船走是大如斗，就这个风是吹的脸上像刀割一样，那就是风势加上沙子对你的脸上的那磨蚀。所以说呢，气候、旅游景区的这种天气的变化，随时要关注。哎，这些都是到这景区去。它又好玩，但是同时它也有一定的难度的风险，大家随时要做好这方面的平衡。
1: 嗯，是的。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继续来了解一下地质多样性到底有哪些价值。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
11: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2: 这个不能等，
13: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5: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4: 内容贴近生活。
16: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4: 话题紧跟热点，
17: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8: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9: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0: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地质多样性到底有哪些独特的价值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0: 啊，何佳您好。
1: 嗯，刚才我们是说了很多的国内的世界地质公园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也很想知道他们都有哪些独特的价值哈。比如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网站写到，保护地质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基本前提。比如说在神农架，金丝猴有11个种群，1618只，栖息地面积达到401平方公里。与1990年相比哈，我们前面说的这些数字呢

0: 都是大幅增加的。那么不同类型的地质环境对于生物的生存繁衍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说保护地质多样性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基本前提呢？
1: 这个地质的多样性是生物的多样性的物质基础。那这样来的话，保护了地质的多样性，也就是保护了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它的基本前提。所以说作为物质基础，就像刚才您说的，神龙架之所以有这么多金丝猴的种群，栖息地面积呢逐年在增加，数量也在增加，栖息地为什么？那核心一点吧，就是神龙架这个世界地质公园它特有的完整的山地的这么一个整个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但是它的基地什么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地质基础。因为有这不同类型的各种这样的地质的环境在这里触及触碰，也就是在这地方的形成了。所以说呢，它就给不同生态位的，比如说低海拔、中海拔、高海拔，热的地方、冷的地方啊，那么乔木灌木的，这是植被的，那么大型动物的、哺乳动物的，这是猫科动物的，还有这个像这个金丝猴啊，这种很多很多的这种生物呢，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生存繁衍的一个地质条件，也就是给它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它是互相嵌套、环环相扣，也就是呢，一层一层的生态位呢，能够互相直接相辅相成。那这样来的话，它才能够给生存的繁衍呢，给生物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那么这个里面呢，因为有这么一个完整的山地生态系统，那么生态性的前提呢，它就有了这个山地的海拔的驱动，那自然而然就有了垂直的气候带的一个分布。因为无论是这个暖气气流来了，还是这个冷气团来了，只要遇到山体，那都会有逼迫把你给排生，排生之后呢，自然而然就形成不同的降雨带，那么植被的状况也是不一样。那么在不同的植被下，比如森林下林下的是什么样的植被，甚至在这些枯枝落叶里面藏了哪些小小的动物，藏了哪些微生物，它都有。那么因为它知道的降雨量的情况，那树上呢挂下了一些，比如说这个藤蔓类的东西，那么有很多呢种类的东西，自然而然就变成金丝猴它的食物的料的来源等等。那这来的话，你看，那么同时这些枯枝落叶包括它们的粪便等等呢，又会把这个林下的土壤又会分厂的给它促进，再加上整个它的这个粘性是花岗岩性，最后那个酸性呢里面的周围它也会有，比如茶园啊、茶树啊、杜鹃林啊、高山杜鹃，那么它在这种微酸性的这种土壤上面，哎，它也会去生长。这样来的话，你看岩石矿物除了，当然还有水系，哎，在各个好几条大型的水系都是这个矿化度很高的啊，都可以直接饮用的泉水，是不是？再加上它有一些溶洞，哎，还有一些溶，这就是一个喀斯特地貌都有。这样的话，溶洞、喀斯特地貌、花岗岩地貌、地质地貌的岩性不一样，矿物不一样，那么生物的环境也是不一样的。尤其在洞穴里面的生物也是不一样的。这样来一看的话，其实在这个广阔的这个地质的大舞台上面，这个所有的生物都可以尽情的展示你生存的技能。哎，所以说你看得出，
0: 对，
1: 哎，不同种类的地质环境确实为我们的生物的繁衍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给你提供了一个你生养有你的栖息的地的同时，也为你的繁衍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广阔的舞台。所以说才会种群增加，数量的一个增加。
0: 对，您说的非常好哈。我们也知道这个有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质的多样性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哈。我们会觉得人生存不了的地方可能它很环境很恶劣哈，像沙漠呀、戈壁等等，但是呢它也会有适应这样的一个地质条件环境的生物存在哈。这也是像您说的哈，不同的地质条件之下总有一些生物能够适应它啊，也是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自然的多样性啊，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状。所以说呢，保护环境哈，确实是不能够光以人类的视角去评判哈，每一个不同的物种都有他们适应的一个生境。那刚才您还提到了像溶洞这样的一个环境哈，也是我们不在我们的生活圈里哈，但是呢它也发挥着很多的重要性。就比如说地下水，那地下的这些水呢，有的是温的哈，有的是凉的，还有的是热的。那比如说地热哈，相信不少朋友在这个假期也是泡了温泉。那世界地质公园名单里也有不少地方是有温泉的，那哪些是可以让游客也能去体验一下的呢？
1: 有很多，咱们国家有有世界级工业国家级工业，很多很多都是有这种温泉资源的。
0: 嗯，
1: 其实我这一次过来一直从承德这边走啊，其实你想内蒙那个阿尔山啊，如果再往东北去的那个五大连池、长白山，这都是我们国家这个火山地质这个温泉资源非常丰富的啊，有很多啊。其实像我从这个城市这边，就其实就是堰塞区的一些这个火山活动留下的一些很多的一些，你像热河，对吧？哎，像阿尔山那边去的有很多这种锥状的这种火山口的这种遗址，都在这边都有。而且呢，因为它底下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断层存在，那么这些地下的水啊，很多的水富集以后呢，又给加热，再涌上了之后呢，就变成了非常好的地热资源，我们叫温泉资源。所以说呢，假期的时候有很多人呢，就去这地方呢，又去看了自然景观，又泡了温泉，这样的很舒适。但南方也有啊，像其实像我们的海南啊，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嗯，还有像我们的这个雁刀山那一块都有很多。其实因为很多地质遗迹，它本身跟这个地壳的活动，这个断层的活动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往往呢，地质这个遗迹这个活动活跃的地方，就富集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地热资源，到西部更多了。包括你像我们祁连山、地空的山脊、天山南，都有很多温泉资源。所以说呢，将来其实又白天爬一带的天很累啊，又去考察，晚上回来如果能到温泉里这样的去舒舒服服的舒展一下筋骨，那是两全其美，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
0: 嗯，是。那随着气候的变化，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些地质灾害发生的频率也是在提高的哈。那可能大家就会有点担心，哎，这会不会导致一些独特的地质景观消失啊？这有点可惜。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景观它本身也是由于我们的地质活动引起的哈，像火山啊、地震等等，就会塑造我们的地形啊，包括一些风啊、水啊等等的作用吧。我们怎么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1: 哎呀，这个确实，就举个例子吧。今天我在那个，就其实也是到了这个大同这边，我去考察，在考察这个石窟的时候，本身这个石窟它就雕琢的五洲山，这套五洲山这个崖壁这个形成这个山体的这个主体的岩石，它是侏罗纪的一套砂岩，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这种砾岩的细微的一些凸进体，然后里面还有粉砂岩。那么从这个本身来说，这个砂岩地域雕刻啊，那些石匠嘛，那些他们很快的就雕出石窟啊，雕出佛教塑出来了。尤其那个比较细腻一点的那个砂，直接就是石胎的，这样的一些石窟出来了。但是我们就发现，在它的基岩缓坡面，我们看到那个侏罗纪那个紫红色的那个粉砂岩出露的地方的时候呢，哎呦，它有很多柱状的、像楔状的，就竖的那个岩，那个我们叫裂隙里面就扎进去了。我也很纳闷，刚好走那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解说牌。他就讲到了我们地质科学院有个老师，其实我也很敬重的一个老师，叫苏德成老师。他去考察的时候，他对这个地质现象解说，就是侏罗纪就是在1.5亿年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一次大地震。
0: 哦，
1: 那我是这怎么解释呢？当我仔细看了他的解释，又看了旁边那个很标准的一个剖面之后，我突然想到了，其实前阵子我们在像那个金丝山那边，其实也都发生过一次地震。地震之后怎么了？它出现这个淤泥就涌出来了，一涌出来之后呢，把淤泥把周围的那些都给淹没掉了。那么这一次呢，苏老师还解说呢，在五洲山区，就是在这个云冈石窟这个地方呢，在1.1年的时候呢，既然发生地震之后呢，这次大地震造成什么呢？不仅是淤泥了，连这个侏罗纪本身这个湖相沉积里面那些泥沙沙子都涌出来了，形成了一些楔状的、柱状的那些呢，卡在了那些裂隙里面，最后呢，经过了又再次的固结成岩，到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一个壮观的地质遗迹。那这就是怎么看了？一方面你看到了非常壮观的地质遗迹，但这个地质遗迹呢，它又是有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地质灾害。那是多么强大的一次地震才会形成把地底下的沙都涌出来了，
0: 对，
1: 多恐怖。所以说是又一方面看到了这个地壳这个运动过程中非常让人震惊的地质灾害，同时呢，这种灾害呢又造就了这么美的这种地貌形态。后期之后呢，再有一层层的泥沙又堆积又成岩，形成了厚层的这种砂岩，人们又在上面呢雕刻了石窟，又在上面呢有很多的塑像，甚至呢 还有很多的雕梁画栋，还有很多的一些木结构的建筑，旁边还有大型的一些人文活动的遗迹，哎，又是美的一面，又是很祥和的一面。这种灾难性的，这种让人觉得很痛心的，又跟这种美的这种和平的，哎呦，完全融合在一个地方来了。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要看二者的关系。其实这样的关系随时随地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0: 嗯，对，所以说我们看起来哈，这些山啊、这些河啊，好像是没有什么变化的，那是因为我们的人类的寿命太短了。站在地质的角度看，可能他们就是一个极其缓慢的一个浪啊。那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在人类的文明当中哈，我们需要跟地质的多样性去做一个亲密的接触，它会关系到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它给我们提供地下水，提供各种建筑材料、工业原料，土壤和水呢也成了所有农业系统的支撑，而保护地质多样性呢，也是为我们人类的发展啊做出很多的贡献。那下一小节我们就来说说啊，不仅是地质多样性的表现在地表，在地下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探索的方面。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地质多样性不仅仅是指地表，还包含地下，而对地层深处的探索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地球，也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各种资源。10月2号，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油田震探一井完钻，钻井深度8345米，这也是我国首部12000米钻机打的第二口超深井，标志着我国在超深井钻探领域取得跨越式进展。向地下进军有多难？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哎，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新闻第一反应是，哎呦，为什么要打这么深的井啊？我们西部地区的油气资源能埋这么深吗？
1: 哎呀，这个确实，因为我们说要把这个地球深部的这种资源要有透明的话，确实需要这样的深部的一些钻探工程，我们叫地下透明工程。
0: 嗯，
1: 但是在你刚才介绍的在塔里木盆地这么一个大型的，我们说是一个油气资源相对富集的一个盆地里面，因为我们多年的勘探呢，把一些比如说中低层这个浅层的，再往下呢，5000-6000米的、7000米的，哎，都已经差不多了。哎，但是这一个钻呢，达到了8000米，甚至有一个最深的大概10000米。
0: 嗯，
1: 这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在地球深部的油气资源勘探上面的一个技术的突破。哎，这是一个技术突破。但是呢，这个技术的突破的时候，它突破了哪一些呢？从我们自己研究地质学，就我们从地层学来说，它可真是穿透了。有人说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它是从51年以来把整个寒武纪这个以来一直到我们第四纪这些地层全部打穿了。那就怎么说呢？至少有12套地层。哎，所以说呢，这一个呢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把这个剖面呢，8000多米啊，一里面那个剖面全部把这个柱子，这个圆形柱子拉一条剖面，8公里长的剖面，你就会清晰的看到。5亿多年前，从寒武纪、凹槽纪、自流纪，这个你会看这个全部就出来了，一直到我们现在。那么，油气在哪里呢？为什么要打这么深呢？目的在什么呢？其实就是要看，在这种5亿年的这么古老的地层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天然岩？是不是它也有油气资源？哎，确实，当钻头到了这里之后，提上来的岩性的富集物呢，确实富集了非常丰富的油气资源。
0: 嗯，
1: 那么这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在我们塔里木盆地里面，不仅仅在凹槽纪，在这种在这个层位上，我们6000-7000米层面上有大量的油气资源，但是再往下深入到8000米下、9000米甚至1万米的时候，我们在寒武纪的地层里面，这种海啸地层里面，我们也找到了丰富的油气资源。这你看吗？其实是从我们地质勘探上，从我们这种这个工作上，从勘探的工作来说，你是一个突破，你是技术突破。从我们油气资源的这种国家战略的资源来说，又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富矿。
0: 嗯，
1: 哎，这是真正是科技真正为新能源、为能源的这种真正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储量也罢，未来的开采前景也罢，愿景也罢， 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
0: 是，只有打得足够深啊，才能有开发更多资源的一个可能性哈，这是一个前提。我们看到近日中国石油宣布，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从6000米之下采出的油气当量已经突破2600万吨。那就在此前呢，塔里木油田在震探一井成功取出了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经在地下沉睡了约5亿年。具体情况，我们先来听一段报道。
4: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5: 我们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地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1.7万平方公里的黄沙变身为勘探开发热土。
4: 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重要潜力区。我国在塔里木盆地已探明油气储量超过50亿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超深地层。
0: 我们在塔里木盆地8080米深处，取出了沉睡5亿年的岩芯，哈德富满油气田的油田的油气产量呢，也突破2600万吨。应该说，既有科研成果，又有资源收获。那我们从地质多样性的视角来看，这些古老的地层对我们勘探超深层油气有哪些关键的价值？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大的储量呢？齐博士。
1: 这个呢，其实，刚才你说了，这个位置很特殊。你看本身塔里木这个盆地，它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块，其实我们把它叫做塔里木地块。这个坚硬的地块呢，你看北边天山山脉，南边是库尔山脉，那么其实就是整个我们的世界物理集起来一个差异性升降，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构造盆地。那么这构造盆地呢，持续的这沉积以后呢，它的沉积层达到了上万米。因为有这么厚的沉积的地层在里面，才会有不同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一些我们所谓的清源岩，比如说那些能够生成油气资源的这些物质才会富集在里面。所以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个盆地它沉积层很厚，所以它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油气资源，能生成油气资源的地层它就有，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勘探这个超声钻呢，能达到万米的这个钻呢，本身就是我们在突破深部钻穿方面的一个技术突破。就像刚才我说的，打穿的什么呢？5、6亿年已经打到了寒武纪这个地层来了。以前这地层可能只是比如说软岩硬岩，但是你这呢是经过了好几套，因为这个地层沉积的时候不是说我先沉积中软的层，再沉积些硬的。它是这样子，你打穿一个硬的层，底下可能又是松软的，就是它不同沉积的时候呢，岩性交接物质这个抗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同一个钻头一个位置要打下去，一会儿是很坚硬的岩石，一会儿是松软的岩石，一直到5亿年，你要垂直，你还起到岩井力量，这是多难的一个钻探工程技术啊！所以我们能够达到，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我们的技术突破。同时呢，我们都通过这个报道，我们发现了前面的时候呢，可能用了5、600天时间。在这一次呢，可能就是70、80天，甚至就在100天之内能够完成。所以从效率上技术上，我们也可行了。这样呢，就我们下一步再把更多的这样的深部的钻，更多的这个油气资源的开采，甚至一年的这个采出量呢，就会增加。为我们的一些尤其是我们这个能源的补给，平衡我们的这个能源消费市场是非常好的。亚当斯也是吃到了定心丸，所以看得出了。在科学研究上，不同穿层、不同地层在钻的过程中呢，我们对岩性的了解了如预心，精准有数了。我们取得了不同时代的钻，那科学研究上，同时在能源的这个平衡啊、保障方面呢，又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所以说，塔里木盆地它就是我们国家的能源的基本盒。
0: 是，那对地质多样性的珍视，既在于保护好这些不可再生的地质遗产，也在于保持我们对地球的好奇与探索。希望我们每次走进山野都能够读懂一点脚下土地的故事，每一次向未知的探索都能够让我们和这颗星球走得更近。今天呢，也再次感谢齐德利博士做客节目，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国庆假期，一张网

0: 网传图片把高铁座椅列为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首要来源，引发了不少人的担忧。图片中高铁座椅被套上了一次性座椅垫，而一些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会自带一次性座椅套垫啊、酒精湿巾等等，觉得这样会更加安全卫生。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明确表示， HPV 经公共座椅传播的概率很低，大家不用过于担心。那么 HPV 到底是怎么传播的？公共座椅上真的需要留意的又是什么呢？用一次性座椅套、酒精湿巾等进行防护真的有效吗？我们来听一下。
1: HPV 全称人乳头瘤病毒，是一类专门感染人体皮肤和黏膜上皮细胞的病毒。目前已知的型别超过200种，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高危型的持续感染与宫颈癌等恶性肿瘤相关，低危型则主要引起皮肤疣等良性病变。那么 HPV 到底是怎么传播的？为什么公共座椅会被怀疑是传染的重灾区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
2: HPV 它主要的传播途径是性传播以及皮肤的密切接触传播。那日常生活当中的接触是不会感染的。高铁的座椅上即使曾经有病毒，它存活的时间很短，所以高铁座椅包括我们其他的公园啊、商场啊这些公共区域的座椅、桌面还有门把手这些都不会传播 HPV 的。最近说的这个事件呢，可能有一些机构它采集了这个座椅或者桌板上的标本去做检测，发现有这个 HPV 病毒的核酸，但是这个它不代表有完整的病毒，更不代表有活病毒，不能证明有传染性。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说因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下的这个公共座椅感染的案例，这个不用担心。
1: 这里的关键在于 HPV 要想进入人体必须通过皮肤或黏膜上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破损处，完整的皮肤本身就是一道天然屏障，病毒几乎进不去，所以它需要直接的密切的皮肤黏膜接触才可以完成传播。日常生活中坐同一把椅子、摸同一张桌子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并且在干燥的环境中 HPV 的存活时间很短。高铁座椅上的针织纤维和布料通常都是干燥的，病毒很难保持活性。 HPV 不用担心，那真正需要留意的又是什么呢？
2: 有些人光脚踩在座椅上，甚至把脚放到桌板上了，他如果是说这个脚上有脚气，可能有真菌，或者他有伤口皮肤的感染，那他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残留在座椅上、桌板上。那有的人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有吐泻，如果他是一个肠道感染，他的呕吐物、排泄物可能带有病毒细菌残留在座位上、桌板上。其他人就像皮肤的伤口接触到细菌可能会感染，我们手或者是食物放在这上面有可能会被污染啊，在手如果去摸眼睛、摸口鼻都有可能会导致感染，这个是我们可能真正需要关注的。
1: 既然真正要防的是这些细菌和真菌，那市面上常见的一次性座椅套、酒精湿巾等到底有没有作用呢？李同增指出，如果是为了预防 HPV 或艾滋病、乙肝、丙肝等传染病，更多的是心理作用，因为它们本身就不会通过这种渠道传播。但对预防细菌、真菌感染，这些措施确实有一定意义。
2: 像一些皮肤有伤口的人可以通过纱布、通过创可贴覆盖做好保护，他担心会接触到环境当中的细菌，那使用这种一次性的座椅这个套啊，那可能会提供一层保护。包括我们用消毒湿巾去擦拭这个小桌板，确实是能够减少我们通过皮肤感染细菌的风险啊，也可以减少一些消化道传播疾病的风险。包括我们洗手或者用消毒湿巾进行手卫生是有意义的，尤其是说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但是我们普通人群可能你要消毒湿巾擦擦桌板，确保这个座椅是干燥的啊，没有血液体液啊，没有什么呕吐物、排泄物，这些看上去清洁的，然后摸起来是干燥的，就完全是可以放心的。
1: 除了在公共座椅上垫一层，用酒精湿巾擦一擦，有些人的防护还延伸到了酒店，比如自带一次性四件套，把床单被褥全换成自己的。 用开水把马桶圈烫一遍，还有人会带一卷蓝色薄膜，把桌面、遥控器、门把手、开关等等，这些手部常能碰到的地方全贴一遍。再讲究一些的，甚至连睡袋都备齐了。那么，这些做法有必要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
2: 肯定是过度的，我们作为感染科医生都不会这样去做。我建议呢，就是我们当然是选择正规的、卫生条件这个好一点的这个酒店。房间里边需要关注的就是床单、枕套是不是一客一换的，另外保证它是干燥的，因为病毒细菌它在干燥的物体表面存活时间会很短，所以没有必要担心。如果是说自己比较介意，顶多就是我们注意手卫生，可以用消毒湿巾把手经常接触的部位，就是马桶的这些个按钮、水龙头开关、电源开关或者遥控器擦一擦消一下就足够了。
1: 李同增还特别提醒，比起担心 HPV， 秋冬季外出时更应该关注的是呼吸道和消化道的传染病。
2: HPV 更主要的是适龄的人群可以通过 HPV 疫苗接种来预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更关注的是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染病。马上就是秋冬季流感的高发季节，那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大家呢还是要注意手卫生，然后如果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有基础病的人群，咱们还是尽量戴口罩来减少呼吸道传染病的风险啊。如果是还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尽快去接种。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迟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个假期过得满意吗？今年国庆，一张景区热度榜把小城游送上热搜。据某头部在线旅行服务平台统计，截至10月4号，热度榜的前十，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山西临沂的琅琊古城等挤成了一排，热度景区 Top 10被小城包揽上了热搜。但仔细看这份榜单啊，拙政园、黄山、泰山、九寨沟都在上面。那苏州显然不是小城了，黄山和泰山呢也早就是全国性的旅游目的地。把这张榜单直接说成十大县城包揽国庆旅游，这话说的是有点满了。但这个榜单外的信号倒是真的，高铁租车呢让奔县游极易触达，短视频啊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推到了人的面前，游客愿意为了一场演出、一条老街专门去一座城，看似集中爆发，实则是县域旅游已经涨了好多年了。国庆榜单只是把趋势做了较为极致的展示，大城市的名胜仍然有人去，更多人呢只想让每个小时过得舒适、松弛、舒适，要真的像在休假。那不过这种爆火呢，对于一座小城来说是有得有失的。得是什么呢？是出圈，是被全国看见，门票、民宿的订单跟着来；而失是很多地方接不住这波流量，小城景区高度集中，供给就那么多。那高峰一到，拥堵、限流、停售就先来了。万岁山连续多日达到了接待的上限，九寨沟呢提前售罄了很多天的门票，想要躲开人海的游客可能只是换了个地方排队。这两天我们谈到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酒店民宿全线满房，那当地是紧急启用学校的宿舍安置，暖心当中透着些许狼狈。游客的舒适度成了小城最先要补的课。小城游的兴起呢，不是大城市失宠，是游客开始为具体体验买单。爆火是一个机会，不是结果。真正能走得远的小城啊，会把流量看作是一次试营业。哪儿的服务可以优化，游客在哪里愿意多住一晚，哪些本地的店铺真的增加了收入，居民对噪声、对租金有没有抱怨，这些答案虽然不比平台的排名好看，但是更有用啊。等假期结束，看看熟客留下多少，街坊的日子有没有变好，山水还扛不扛得住，那才知道这座城到底赚到了什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发现没有啊，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啊，今年国庆出行高速上的充电焦虑成了往年很少遇到的新问题。车多了装不够用，排队充电就成了不少车主出行路上的新烦恼。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迎来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8.9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内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那为了缓解排队的压力呢，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充电八分饱，电量达到80%左右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了。此举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的等待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但也有车主担心啊，单次充不满就要多次充，这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我们来听总台中之声记者谭震的介绍。
2: 取到号之后，一定要派个人在这里拼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3: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投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 80% 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 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4: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80%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3: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5: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淡也是下降，充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3: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5: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它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3: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6: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80%，这样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占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咱们有效提升了设备周转效率。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相比提升了20%左右。
3: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6: 为了保障广大车主高效顺畅出行，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理性规划行程，科学错峰出行，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1: 充电八分饱，那说到底呢，是在桩少车多的现实之下，用效率换时间的一招。80%之后，充电速度断崖式下降，让位给后面排队的车呢，浅充浅放，对电池反而更友好。这个账啊算得过来。当然呢，这只是高峰时段的临时调剂，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充电桩越建越多，布局越来越合理。对于咱们车主来说呢，出门前啊把电补足，路上看着导航灵活绕行，比到了服务区干着急管用得多。错峰出行，科学补能，大家都能少排一会儿队。
0: 之声，新闻有关。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国庆出游，不知道您是不是提前很久就认真做过度假的规划，专门想找一个小众的目的地，躲开人山人海，安安静静的歇几天。攻略翻了不少，心里还暗自盘算，这回总能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可真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啊，想找清静的远不止您一个，大家伙啊想到一块儿去了。那这次假期呢，我就有这样的非常切身的体会。本来打算找一个不那么火爆的地方逛一逛，吃吃饭，放松一下。到现场一看，现场的人流之多完全超乎了预期，也就是换个地方排队。其实昨天我们节目的开场就点评过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遭遇的这种现实状况。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这座高原小城迎来一波完全超出预判的旅游客流。这座常住人口只有50,000的小城，单日涌入游客大约100,000人。游客短时间大量到来，这住宿压力瞬间飙升，县城里的酒店民宿一房难求。面对突如其来的海量游客，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各类的公共资源，设置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做好接待，先后妥善安置了500多名找不到住处的游客。一座高原小城突然撞上了爆满的游客潮，它是怎么扛住压力，平稳度过客流高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观察。
1: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9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2: 因为我们今年一直在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9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1: 从2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3: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1: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2: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2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1: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2: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2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3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穆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 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有些带着老人小孩这样的，开车也时间比较久，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上去才进行安置。像三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四号的话就已经去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1: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三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零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2: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们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1: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流量超出预期的同时，如何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
2: 集中爆发了，我们的应急措施是有的，我是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1: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2: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9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木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0: 5万人的小城，一天涌进10万游客，这事儿上了热搜，点赞和追问呢、几乎是同时到来的。有人呢为祁连连夜开放学校安置500多名的游客暖心操作叫好，也有声音啊批评部分游客不做攻略，不订酒店，盲目上路，这叫巨婴式出行。事实上，两者并不矛盾。政府兜底，那是危难时刻城市温度的体现。网友反思呢，则是对公众出行素养的提醒啊。虽然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冯玲玲的当地的这个文旅局长也说到了，很多的游客其实很体面啊，走的时候把床单能铺得展展的。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善意的提醒还是要给到大家，小城的善意值得珍惜，但是不能默认善意是无限的。游客说走就走的潇洒，也不能把风险全都甩给兜底的人。流量来了是机会，可是一座城的承载力啊，终究是有上限的。唯有善意兜底和理性出行双向奔赴，才能够让节假日的文旅秩序更健康，让温暖的故事不总靠惊险开头。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刷到过稻城亚丁封闭了，人满了进不去这样的帖子吗？传言不少，真相到底如何呢？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稻城亚丁9月份的搜索量同比上涨61%。 9月28号达到了峰值，同比上涨186%。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接近国庆前抢票制定旅游攻略的高峰。不过在相关词条之下，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

0: 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1: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0: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2: 太害人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全线封了，哎呀，这个是没有，反正没开发的东西，它政府没有开发的东西，它只是另外一个。
0: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比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2: 有些时候还要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那个门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0: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3: 能进，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就这。
4: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3: 也来也来也来。
0: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1: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啊。
0: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洛绒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5: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常年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只能下来，我在这慢慢走。
0: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6: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啦。
0: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百度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7: 堵得严重的很，第一天堵到我们这差点要
8: 沮丧了，
7: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

0: 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
1: 9点多，
0: 晚上9点多。
2: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3: 我就在医院门口，
4: 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2: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多种牛场平缓铺开，草色泛黄，牛马低头吃草，铃铛声很轻，牛奶海有白色钙化沉积，平静深沉。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0: 走38国道，说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山坡上边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2: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记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5: 简单说啊，网上的这个劝退帖呢，吓退了不少人。可实地一看，景区没封，门票免费，摆渡车、观光车也不收费，黄牛票纯属坑人。真正要劝退的呀，是擅自闯入未开发区域的非法穿越。稻城亚丁美是真的美，海拔也是真高，量力而行，安全第一，才能把这份雪山草甸的好风景安安稳稳地收进眼里和心里。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生孩子是件喜事儿，可是产检、分娩、产后复查的花销呢，也是不少家庭要算的一笔账。本月起，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市落地医保生育支持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持续为准爸妈们减负。目前呢，全国已有28个省份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啊。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和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梳理。
13: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她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14: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当然很高兴啊。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检查那个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13: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2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15: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 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13: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1: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1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5: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13: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认为，打通孕中、分娩一直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切实为生育减负，才能实现对生命起点的护航。
16: 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就要做到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说句实在话就是生孩子不花钱。不仅如此，分娩镇痛的、辅助生殖的已经都纳进去了，生育保险的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功能更加的完善。
5: 从产前检查到产后康复，从职工医保到灵活就业人员，这一轮新政呢，把生育保障的链条拉得更长，覆盖得更广。它减轻的是家庭眼前的账单，托举的却是生命起点的安心。我们也期待生育保险制度继续提质扩容，让更多准爸妈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呢，多一份底气，少一份焦虑。
12: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最近引发轰动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迎来更多调查进展。有消息5号称，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还有知情人士指出，哈马米在入职迪拜航空前便已经开始策划袭击。随着调查层层推进，这起未遂袭击的背后链条正在逐渐的浮出水面。危机背后暴露了哪些审查漏洞，又有哪些疑点仍待解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7: 以色列消息人士10月5号表示，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选择直飞这趟复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另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来查明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不过，以色列方面现阶段对其是否属于单独行动还没有做出定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
18: 随着时间推移，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几位乘客阻止了一场911式的灾难，袭击者被伊斯兰极端思想支配，他意图让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
17: 调查还在向更早的时间延伸。有以色列官员5号透露，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哈马米在审讯中承认，为了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自己曾向多家航空公司求职，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他还称，在今年早些时候，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并坠机，但后来临时取消计划。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也尤为特殊。今年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围绕事件相关信息的披露，内塔尼亚胡和反对派都在将其转化为选举中的政治资产，一方试图强化外部威胁叙事，另一方则把矛头指向以政府长期忽视国家安全审查。
19: 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现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以色列这方面就急于公布说是劫机事件的这个背后动机，说是因为跟加沙冲突有关。这些消息实际上是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的。那么内塔尼亚胡最近几天一直就在渲染和炒作，说以色列还面临很严重的外部的威胁，包括恐怖主义的、劫机的，还有伊朗珍珠党这些威胁。所以内塔尼亚胡说，只有他当总理才能够有效地处置这些威胁。但是同时呢，反对党也在利用这件事情。那么反对党一出来就说，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最近这些年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忽视这个国家安全，然后现在又爆出很多丑闻来，就是之前一直就有人警告说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应该核查他们的背景，然后交通部的官员一直没有核查，所以现在双方都在利用这件事情。
17: 回到这条航线的起点，2020年11月26号，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成为两国间的首趟定期商业航班。内塔尼亚胡称其为历史性时刻。这条航线后来被多家媒体称为亚伯拉罕协议的象征。约六年后，这条航线则把中东航空安保体系的多处漏洞摊开在了各方面前。根据多方消息，袭击之前多道关卡接连失守。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期间，阿曼方面曾核查，认定其持有激进观点，禁止他飞行并将其转岗。但阿曼没有正式吊销哈马米的飞行执照，也没有向外界通报这一安全顾虑。迪拜航空聘用哈马米时，据称也仅开展了刑事背景审查。此外，根据以色列政府与外国航空公司达成的协议，位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不得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阿曼与以色列尚未建交，阿曼籍的哈马米本不应出现在复以航班的驾驶舱。有分析称，三个国家的人员审查工作错位，导致错失预警机会。牛新春进一步指出，中东各国彼此之间缺乏互信基础，客观上很难实现真正有效的机组背景审查和信息共享机制。
19: 中东这些国家之间互相都不信任，阿联酋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以色列跟中东所有国家里边最好的，然后他也没有达到这个信息共享的程度。当然呢，以色列跟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个航班，就有航班的都是跟他已经建交的几个国家，所以现在以色列国内已经准备建立正式的，就是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进行背景审查的机制了。所以未来这一块他肯定是要加紧做的。
5: 在巴以冲突三周年与以色列议会选举交织的敏感时刻，这起袭击事件已被各方赋予了不同的政治含义。目前围绕这起袭击的调查仍在继续，仍有不少疑点待解。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条曾被称作亚伯拉罕协议象征的航线呢，如今已经把中东航空安保与情报共享的脆弱环节暴露在世。

0: 人面前。若地区国家不能补上互信与审查机制的短板，类似的预警失灵恐怕还会再次发生。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3: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4: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3: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6: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7: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3: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8: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今天请听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2: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确实是热爱这个事儿。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就是早晚的事情。
13: 汤中立，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察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坚定信念，探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搏的局面。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察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2: 我现在这个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所以我现在想的是铜镍钴这个新能源矿产要继续立项坚持下去，我们国家是需要这样一个贡献。
14: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的急迫。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顾问之一，每个工作日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传统冶金装备制造需要镍，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国家所急便是他心之所向。
12: 我们国家现在新能源汽车年产已经到了3000万辆。我们这个新能源啊，它大概是这几种元素：镍、钴、锂、Li， 还有氢气。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钴的资源，所以我们搞地质的人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
14: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后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时间拨回1952年，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12: 抗日胜利以后，我们从湖南跟着难民所回来，家里是上无片瓦，下无这个立锥之地，什么都没有。 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那时候高中好多校友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我这个思想很扎根，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14: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12: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0000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的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到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的服务对象。
14: 那时候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镍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飞机、雷达、机器制造样样离不开，而我国当时仅四川具备约10000吨的镍矿储量，甚至有种说法，进口一吨镍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沉重的资源枷锁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发展。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而汤中立与镍矿也自此结缘。
12: 我大学毕业就分到了一个叫祁连山地质队，既然搞了地质，就得做出点名堂。56年刚到这里，就在甘肃北山去出野外去找矿，地下捡了一块铜矿石，沿着这个山沟就往上找，追溯这种矿石，越找越多，就这样子追了一个3-4万吨的铜矿床。
14: 1958年10月，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抱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
12: 就是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溯找铜矿的那个矿石。我就问是谁抱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我就认为是铜矿，那是个脑子里头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
14: 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嘴子，荒山寂寂，不时有野狼、野兔、青羊出没。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新手上，陈新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12: 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送到化验室化验镍和铜，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坐了个车，就从酒泉400公里啊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立，你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很高，他赶得来帮我拿到现场。这时候我们那个前景呢已经打下去了，海面运铁结构的那个镍矿都出来了，这一看那简直是高兴的简直不得了，放了卫星了。
14: 1959年1月，白家嘴子的冬天，风带着哨子，汤中立的心里却滚烫如火。初步探明镍金属储量5万吨，原井储量20万吨，甘肃省委特地向祁连山地质队发来贺电，国内多家报刊争相传报这份喜讯。那是25岁的汤中立给蹒跚起步10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12: 后来的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了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这个地方如果不探，那我们就等于收工了。那时候钻机上吵着不行，因为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四股。
14: 钻机轰鸣的现场争论四起。汤中立说，地质人要对矿床负历史责任，不能给后人留尾巴。
12: 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不是5个深孔，第3个钻孔把它打出来了。这个钻可真是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了，一片欢呼声。那就是
14: 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12: 没有打这个矿的以前，一矿区、三矛区一共求了110万吨镍矿，而且是以平矿为主， 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三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0: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10个大字"雄浑苍劲"。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镍的帽子，昂首跻身世界主要产镍国行列。
1: 昔日驻守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回忆，凿矿这个工作太难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谭渊是这个人啊，他是个意志特别坚定的人，他觉着一定能成功。金川矿场的发现呢，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处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全中国这样的很厉害的矿床就没几个了。
0: 另外一个就是硝烟体成大矿这个理论啊，青海的夏尔哈姆镍矿的发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发现，是中国第二大镍矿。硝烟体成大矿理论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员认为只有大岩体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 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国外
2: 的概念，他提出的依据呢，就是当时这世界上有三个岩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加拿大那个，我到现场看过两次，那个岩体是天上陨石砸下来的， 把底下的地幔搅动了，岩浆沿着轨迹上倾成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岩体里面，但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
0: 1.34平方公里这个小岩体里面。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 艰苦岁月里，汤中立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岩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2: 岩浆的所以成小岩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好多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成矿的过程。特别大的岩体是那个岩浆一下子就上来了，结晶的快，它成矿的条件就差。小岩体是经过磨练的下面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不光是镍钴矿，
0: 现在这个铜矿、锂矿、镍钴矿、沼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锗矿体，不要忽视小岩体，都可以是小岩体成矿。1995年6月，花甲之年的汤中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为国找矿的功绩得到了祖国的高度认可。他自知年事已高，常年奔波野外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往后余生
2: 重心要转向治学育人，接续地质报国的薪火。于是66岁的汤中立来到长安大学建团队助学科，加强实验室基础平台建设。原来钢铁需要，冶金方面的发展离不开镍矿，现在新能源汽车也离不开镍矿。只要我在一天，这个团队都要继续发展，这一轮这5年做完了，下一个项目要接着做。
3: 作为汤中立学生的学生，高永宝如今已经担纲团队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眼中，九旬的汤院士学术眼光依旧敏锐，是整个团队的定盘星。前两天汤院士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特别关心呢，像在甘肃的肃北县大窝沟这样的一些新区镍矿的这个发现，是跟祁连山镍矿有什么联系，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成矿事件。每一个科学问题、技术的问题，它都在给我们做指导，90多岁的高龄，每一次点拨的都是关键的那个环节，更是一种嘱咐，是一种寄托。电脑收藏家存满学术期刊论文， 办公桌摆着最新资料汇编。相处近20年的学生徐刚亲眼见证了先生的朴素本色。他说，于细微处见风骨，
0: 汤院士的一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为祖国找矿献宝为天职。
1: 一些前沿论文他都会看，现在还在追，有时候有些论文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他实际上都已经读了，他还会跟我们讨论一些问题。他非常简朴，追求是很专一的，他一直走的就是技术的这条线，一心就是要为国家找矿，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3: 昨日新闻重现，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假期您是怎么度过的呢？有没有戏迷朋友们去过了一把戏瘾呢？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园博园主会场闭幕。本次戏曲文化周还创新推出了戏游神州一城一戏全国戏曲城市联动活动，以北京丰台主会场为枢纽，联动陕西西安、山西长治、山东菏泽、广西桂林等十座城市，策划了一系列演出和活动。一方水土养一方戏，这些扎根于地方的戏种唱的不只是故事，更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乡音性格，是千百年来沉淀而成的文化底蕴。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在戏曲和美文中感受各地的戏韵心声。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陕西西安。对于这座城市，相信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兵马俑啊、大雁塔呀、羊肉泡馍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大家最熟悉的西安的标志。不过在西安还有一张特殊的文化名片，它不在景点和美食里，而是在西安人随时随地哼唱或者聆听的声音中，它就是秦腔。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我国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秦腔代表性传承人李爱琴。

提到秦腔，它是我国古老的戏曲之一，起源于古秦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所以称之为秦腔。又因早期演出时常用枣木梆子敲击伴奏，又名梆子腔，是中国戏曲四大声腔之一。秦腔的表演技艺朴实、粗犷、豪放，富有夸张性，生活气息浓厚。它兴于明，盛于清，在其孕育发展的过程中，深受周秦歌舞、汉代百戏、唐代梨园戏的影响，技巧丰富。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作为中国古老戏曲剧种之一和中国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秦人情和中华魂的秦腔，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作家陈忠实生前最喜欢秦腔、秦音，下面这篇《我的秦腔记忆》更像是陈忠实的个人回忆录。这篇散文从童年跟着父亲看戏写起，是他对自己与秦腔相伴一生的深情回望，也是对关中乡村文化生态的真实记录。下面我就节选其中的内容和大家分享。在我最久远的童年记忆里，顶快活的事当属跟着父亲到白鹿原上和原下的灞河川道里的村庄去看戏。在瓦沟里的残雪尚未融尽的古戏楼前及

聚着一大群穿着黑色棉袄棉裤的老年、壮年和青年男人，还有如我一样不知子丑寅卯的男孩，旱烟的气味弥漫不散。伏天忙大会的戏台前，一片或新或旧的草帽遮挡着灼人的阳光，却遮不住一条条流着汗的紫黑色罗绑。汗腥味和汗烟味弥漫在村巷里。我在这里接受的音乐熏陶是震天轰响的大铜锣和酥脆的小铜锣截然迥异的响声，是许久才响一声的沉闷的鼓声，更是作为乐团指挥的扁鼓密不透风铿锵利爽的敲击声。板胡是秦腔音乐独有的个性化乐器，二胡永远是作为板胡的柔软性配乐，恰如夫妻。自然还有唱腔，花脸和黑脸那种能传到二里外的吼唱，曾经震得我捂住耳朵，这时也有接受的颇为急切的需要了。白须老生的苍凉和黑须虚声的激昂悲壮，在我太浅的乐式情感上铭刻下音符。小声和花旦的洋溢着阳光和花香的唱腔，是我最容易发生共鸣的妙音。还有丑角里的丑汉和丑婆，用关中话里最逗人的话语做最恰当的表述，从出台到退场，被满场子的哄笑声迎来送走。我后来才意识到，大约就是从那一回的那一刻起，秦腔的旋律在我并不特别敏感的乐感神经里，铸成终生难以改易、更难替代的戏曲欣赏倾向。如今，在我久居的日渐繁荣的城市里，有时在梦境，有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眼前会幻化出旧时储存的一幅幅图景。在刚刚割罢麦子的麦茬地里，一个光着膀子、握着鞭子、扶着篱笆、腰牛翻耕土地的关中汉子，尽着嗓门吼着秦腔。那声响融进刚刚翻耕过的湿土，融进正待翻耕的被太阳晒得闪闪的麦茬子，也融进已搭在圆顶的太阳的霞光里。秦人创造了自己的腔，这腔无疑是最适合展示秦人的襟怀。黄土在，秦人在，这腔

一个地方戏种往往是一城一地的人们共同的情感记忆。在今天，我国有的地方戏种已经唱了很多很多年，有的在努力寻找新的观众，有的则在新时代寻找着创新的突破口。一个剧种到底靠什么才能传承下去？是一门心思的守住老腔老调，还是放开手脚大胆去创新？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主角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7: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期朝花夕拾，我们走进几座城市，感受不同城市里各自鲜活的戏曲风韵。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山西长治。作为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戏游神州一城一戏联动城市之一，山西长治十月在潞州剧院举办2026年长治市优秀剧目展演，集中展示当地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最新成果。长治地处上党腹地，是山西戏曲重要的发源地与传承重镇，梨园文化绵延数百年，现有晋剧、上党梆子、上党烙子、湘舞秧歌、湖关秧歌、沁园秧歌等多个戏曲剧种，其中上党梆子、上党烙子等五项先后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多个剧种扎根上党沃土，融合本土民俗、方言与人文精神，多元共生，各善其美，构筑起底蕴厚重、特色鲜明的上党戏曲生态，也积淀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下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上党梆子《太行娘亲》选段，感受其中唱尽太行娘亲的 义担当。

作家王芳曾经在他的散文集《戏中山河》中，以《赵氏孤儿》《西厢记》《单刀会》等大众耳熟能详的十部戏为切入点，写曾经在表里山河的历史故事，写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的文化，视野开阔，从而引发思考。既有文化上的书写，也有现实生活中的对照。下面我们就节选《戏中山河》开篇词中的部分内容和大家来做分享。很多很多年对时光的蹉跎中，戏也只是戏，历史只是历史，它们是并不相交的两条线。这种认识一直到后来被一种东西反复地击打。那年采风站在普救寺里，看着戏里的情景化作具体的场景，以红墙绿瓦的形式矗立在眼前，心莫名的一动。站在阴影塔的暗影里，看着游人上下穿梭，看着导游认真的解说，幻想着真有阴影、张生和红娘就在这里活动，他们唱着、演着、哭着、笑着，心头浸润着酸酸楚楚的情绪，且越来越浓。想着想着，忽然意识到，这样一个全国都知道的故事，就在普救寺，就在几百年前的普救寺里，就在黄河边，而普救寺在山西。年轻的时候经历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忧烦之后，到了中年，终于可以腾出时间去看戏了。站在戏台下为《成英救孤》里的义士之死而落泪，那时候的成英只是戏曲人物。当我就职到杂志社后，有一年刊物系统地梳理了晋国大历史，在不断翻飞的浸透墨香的纸页间，赵氏孤儿之事突然从晋国历史中单独地冒出来，越过纸页，越过千年的时光，与舞台上的精彩合二为一呀。赵氏孤儿之事发生在晋国，而晋国是山西曾经闪耀着青铜光芒的霸主辉煌。情是中国人的情，义是中国人的义。小小一地的人，小小的一座关城，烙印着中国情感，烙印着中国人的精神传统。那时您五官的面目还是模糊的，但不妨碍我们从历史里打捞它。它是山西长城的一段，是三关、偏头关、宁武关、雁门关之一。而可以上演的宁武关故事，连带着关城，还有关城吹来的风，组成万里长城的寂静一隅。宁武关在山西，这些信号在某一个夜里像战鼓敲击，咚咚咚，一声声敲击我心里的文字，它们一直在暗夜。

夜里自由组合，想在某一个时刻跳出我的身体。许多次这样的突然发出的感叹，不停地在我心上叠加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加法运算了。我意识到我生身存心的三晋大地很伟大，从北到南，从大同到运城，行走在路上满是不凡的际遇。戏曲是民族瑰宝，上千年风光储存，上千年文化蕴含，成为一门综合艺术，有观赏功能，有史书功能，还在民间有高台教化的作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与戏曲共生、共进、共唱、共舞，成为中国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万人空巷过，万马齐喑过，艰难前行过，鲜花着锦过，生生死死，沉沉浮浮，无数次轮回到了今天。长恨此身无所有，只有一支笔，一腔热血，那便写它，把它写在历史缝隙里。如何把人们认为陈旧的、缓慢的、复杂的、小众的戏曲内容写出时尚感和大众化，我没有放弃过探索。参与戏曲节目，走访戏曲人，学写戏曲评论，可都达不到我想要的状态。生命以各种方式流逝，我选择以文学托举戏曲，以戏曲丰满文学，甘苦备尝，甘心如饴。努力去写，戏之余，史之韵，地之脉，人间值得，戏曲值得，山西值得。

0: 从山西一路向东，让我们前往山东菏泽。菏泽市戏剧活动历史悠久，剧种繁多，异彩纷呈，是山东梆子、柳子戏、两夹弦、枣梆、大平调、大弦子戏、四平调的发祥地。我下面想为您介绍的是菏泽一种名叫定陶两夹弦的戏曲，它又名二夹弦，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尽管菏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戏曲资源，可是现如今两夹弦与许多小剧种一样，都面临着如何寻找到新的发展之道的问题。两夹弦的做法是在尊重传统的同时，积极拓展创新之路。那么作为一种讲究传承的传统戏曲，它从哪些方面做了创新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主任侯艳丽，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二夹弦代表性传承人李京华等戏曲人是怎么说的。
1: 定陶隶属山东省菏泽市，古称陶。春秋时期，越大夫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取得霸业之后，便提交了辞呈，离开了越国，一路辗转来到了陶，并以陶为天下之中，定居到了此地。数千年后，有一个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小剧种，在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以后，也扎根到了此地。菏泽市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是两夹弦剧种的保护管理单位。两夹弦乍一听好像某种乐器，但它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剧种。不过两夹弦这个剧种名也的确来自于某个乐器，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个乐器让它与其他剧种慢慢区分开来。
2: 为啥叫个两夹弦？其他的剧种，你像豫剧就是两个人，这个就四根，啊，四根夹着一个弓子，那个马蹄叫两夹弦，才能夹成那样。所以这个剧种就是以这个弦字起的这个剧种名。
1: 李京华所说的乐器，正是这位坐在领奏位置的乐师拉奏的四胡。这已经是这位乐师拉奏这个乐器的第19个年头。由四根弦夹住两股马尾的四胡，音色悠扬雄厚。据侯艳丽介绍，四胡旋律最早的灵感来源于纺棉花的声音，后来融入大自然的声音元素。以四胡而命名的两夹弦发源并发展于鲁西南，至今约有200多年的历史。两夹弦由最初的民间二人说唱形式，慢慢发展为初具规模的专业团体。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的定陶两夹弦剧团多次赴外地公演，最负盛名的当属1959年在济南演出的《三拉房》，成为了定陶两夹弦的经典作品。岁月流转，曾经的定陶两夹弦剧团已经转为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数年间，演员排练多场大戏，到外地或者下乡为老百姓送戏演出。深受当地戏迷喜爱的两夹弦包含了大板、二板、娃娃、北词等唱腔，和四胡一样，两夹弦在唱腔上也有别具一格的特点。被戏迷称为半碗蜜的唱腔中，以娃娃调最具代表性。娃娃调也是每位两夹弦演员必须要苦练的基本功。
2: 12岁学艺，老师教我第一个板式就叫娃娃调。作为我们这个剧种，这个娃娃调比较难，歪多，不好学。所以说呢，我老师教我了一上午，我一半句都没学会。

0: 弯儿多是娃娃调最大的特点。在经典小戏《三拉房》的开场中，演员需要用娃娃调和生动的表演，把主要角色郭素贞的新婚小媳妇的内心世界充分演绎出来。凭借着先天的地理优势，两颊弦在200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中得以广泛吸收从南到北的艺术营养。不同于大多数的北方剧种，两颊弦更多的吸收和融入了南方戏的特点，《梁祝》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清新自然是两颊弦给人的第一印象，而它的传统剧目在剧情上极尽通俗朴实，又集结鲁西南民间智慧于一体。除了青年演员这股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定陶两颊弦在编曲上也努力实现了自主，并成功将戏曲旋律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当地小学生编曲《三字经》等传统经典，让小学生在接纳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两颊弦也有了愉快的认知和体验。
1: 菏泽的定陶两颊弦从编曲、编剧和表演等多个方面积极创新，无疑为今天许多传统戏曲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与它类似，在今天的广西桂林有一种传统戏曲也在进行着创新尝试。提到桂林，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那里的山清水秀的魅力风景。不过桂林不只有山水，还有一种著名的地方戏曲桂剧。桂剧于明代及清初传入广西，融合了昆腔、高腔和弋阳腔，并汲取了旗剧、京剧、昆曲等剧种的声腔和表演艺术特色，属于皮黄戏系统。历史上桂剧有丰富的剧目台本和声腔音乐遗存，有大小本杂800出之说，有完整的行当和规范的表演程序以及传统特技，有丰富的民族民间特色。就在前几年，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院，也就是现如今的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中心，排演了一出新编桂剧，名叫《破阵曲》。这部剧采用群像式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画家徐悲鸿、戏剧家欧阳雨倩、教育家马君武以及音乐家张曙这5位文化抗战代表人物的故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桂剧《破阵曲》从主创到演员大量采用了年轻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戏曲。当地方戏开始讲述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时，它又会和这座城市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一起通过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桂剧代表性传承人张树平、桂剧《破阵曲》编剧导演李卓群等主创的分享，去寻找答案吧。
2: 桂剧《破阵曲》采用群像式呈现，围绕田汉、画家徐悲鸿、戏剧家欧阳雨倩、教育家马君武和音乐家张曙5位文化人士展开剧情。抗日战争期间，以田汉、徐悲鸿、欧阳雨倩、马君武、张曙为代表的文化抗战核心力量，在桂林这片热土进行着坚守与突围。他们在桂林创造出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广西省立艺术馆、中国戏剧运动的里程碑西南剧展等等超越生命的艺术遗产。
3: 桂林是一个旅游城市，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他们在这个地方汇聚了文化的理想与情怀。那么在这里，文化人用什么样去鼓与呼，他们的思想怎么去感动这个社会，去影响这个社会，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艺术作品当中最需要去表达的。
2: 值得关注的是，该剧从主创到演员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 从概念创意到表演呈现，破阵曲处处彰显着桂剧这一经典剧种在这个时代新的实力与风采。
4: 我们常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戏曲，那么我们这一代的艺术工作者拿什么样的作品演给我们的同龄人看，演给比我们更年轻的年轻的人看，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在保留桂剧原汁原味唱腔的基础上，然后把整个的情节，把整个人物的冲突，然后把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我们的艺术先贤的思考和理解注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我们用了大屏幕来体现我们的另外一条副线，就是正面战场，里面分别体现了像日军进攻宛平城、像淞沪会战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历史场景的还原。
2: 不仅如此，主创团队还制作了堪比电影级别的剧目宣传片，让人眼前一亮。
5: 干马某一剧团开张，一唱不退。
2: 桂剧破阵曲带领观众们共沐伟大的抗战精神，感悟文化先贤们的事迹与信念，重温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更让观众欣赏到了新时代桂剧的面貌。我们期待这门古老的艺术在今天的舞台上继续焕发新生。
1: 正如同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到的那样，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座城市往往也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地方戏种。这些地方戏种有些或许您听过，有些或许您很陌生，但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些地方戏曲工作者的努力，那就是在坚守传统的腔调功法的同时，从题材场景和表现形式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努力将戏曲艺术一代代传承下去。当古老的戏曲城市遇到现代的生活日常，当艺术的极致追求碰撞人性的复杂局限，我们又会看到怎样一幅图景呢？水袖青扬甩出的是千年的悲欢，青衣加身承载的是个体的命运。作家毕飞宇笔下的青衣，就以一个京剧演员的故事讲述了一代人对京剧的热爱和坚守。我们一起来听姚珂的朗读。
6: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 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熟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

0: 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张爱玲的散文《散戏》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闭幕后的舞台突然小了一圈，在暗黄的灯光里，只有一面可以看看的桌椅橱柜显得异常简陋，演员都忙着卸妆去了。南宫画手扶着纸糊的门，单只的在台上逗留了一会儿。刚才他真不错，他自己有数。门开着，射进落日的红光，他伸手在太阳里，细瘦的小红手，手指头燃烧起来，像迷离的火苗。在那一刹那，她是女先知，指出了路，说：“我们这就出去，立刻。”此外还说了许多别的，说的是些什么，全然没有关系。普通在一出戏里，男女二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会面了的时候，剧作者想让他们讲两句适当的话，总感到非常困难。结果还是说到一只小白船扯上了帆，飘到天边的美丽的岛上去，再不就说起受伤的金丝雀。较聪明的还可以说：“看哪，月亮出来了。”于是两人便静静地看月亮，让伴奏的音乐来说明一切。南宫画的好处就在这里，他能够说上许多毫无意义的话，而等于没开口。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沉寂，他的手势里有一种从容的礼节，因之不论他演的是什么戏，都成了古装戏。出了戏院，夜深的街上人还未散尽，他雇到一辆黄包车，讨价40元。他翻翻皮夹子，从家里出来的太匆忙，娘姨拦住他要钱，台灯的铺落坏了，得换一只，因此皮夹子里只剩下了30元，他便还价给他30。他真是个天才艺人，而且虽说年纪大了几岁，在台上还是可以看看的。娘姨知道家里的太太是怎样的一个人吗？娘姨只知道她家比一般人家要乱一点儿，时常有些朋友来，坐着不走，吃零嘴儿，坐进房间，疯到深更半夜。主人主母的随便与不懂事儿，大约算是学生派，其他也没有什么与人不同之处。有时候南宫画也觉得娘姨所看到的就是他的私生活的全部，其他也没有什么了。黄包车一路拉过去，长街上的天像无底的深沟， 阴阳交界的一条沟，隔开了家和戏院。头上高高挂着路灯，牲口的铁罩子，灯罩里照得一片雪白，三节白的，白得耀眼。黄包车上的人无声地滑过去，头上有路灯，一盏接一盏。无底的阴沟里浮起了月亮，一个又一个。南宫画在玻璃窗外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很有点掉眼泪的意思，可是已经到家了。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吕薇演唱的歌曲《赤伶》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73集。
5: 我一直想给你写一封信，但是不知道怎么落笔才不会泄露。也许该用密写的方式写在纸上，或者用摩尔斯电码编成一段话，但是所有这些方式都只是试图在万一被发现时无法破译。而我真正想对你说的并非秘密，可以写在云上，或者写在水上，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但那只是写给你的。犹如我此生说过的所有的话，被你的眼睛、耳朵捕获，像是盲文或者世界语。它的凸起，它对自然语言的模仿，那隐约的刺痛或者句法，为你的纸端所寄去。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会分别，虽然每分每秒都可能是我们永别的时刻。而如果我们能看着彼此分开，那已经是幸运了。你大概读不到这封信，我也许已经不在了，已经离你很远，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应该在哪里等你，你才能找到我，但你会知道的吧。我们并不指望在另一个世界重逢，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我爱听你讲那些植物的故事，那些重瓣花朵，因为雄蕊和雌蕊的退化与变异显得更为艳丽，而那些单瓣花朵的繁衍能力更强。什么时候你再去龙华吧，3、4月间桃花开始，上报恩塔，替我再看看龙华，看看上海，还有报恩塔东面的那片桃源，看看那些红色、白色和红白混色的花朵。我们见过的、没见过的，听你讲所有的事，我们的过去，这个世界的未来。有时候我仿佛在暗夜中看见了我自己，看见我在望着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一直望着你，望着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

0: 秋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从叙勇往西，中央红军在四川、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的荒凉的山区中整整徘徊了12天。这是中央红军面临的又一个危急时刻。毛泽东走在茫茫的风雪里，他知道土城战斗的失利必会引起部队官兵的议论和不满。这是他恢复军事指挥权后的第一场战斗，战斗指挥确实存在着问题。北渡长江的企图没有隐蔽性，打的是红军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而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央红军始终没有摆脱被国民党军追剿的局面。从战略战术上讲，在过去的日子里，红军能够取得战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是机动灵活，是行踪不定，是动作突然，是出其不意，是在运动中打击敌人。雪后出晴，朗月高天悬挂。中央红军刚信遵义的时候，毛泽东曾说，走啊，咱们进夜郎国。所谓的夜郎国并不只存在于传说中，它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虽然位置不断游移，但至少从战国到汉朝，此刻毛泽东脚下行走的地方就是那个名叫夜郎的小国的领地。1935年2月6日，大年初四，中央红军在天

寒地洞中到达云南东北部的扎西镇。扎西镇孤悬于云南的东北角上，全镇只有300户人家。毛泽东宿营的那个村庄叫做鸡鸣三省。中央红军在这里停下了一直向西的脚步。在中国西南部的荒山野岭中，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们围着火盆吃着烤山芋，又一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扎西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延续。这次会议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是博古彻底交出了共产党总负责人的权力。关于这一事件，所有的史料都记述简单，即使当事人的回忆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博古自此没有了决策权。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博古将党中央的领导权交给了张闻天。周恩来后来回忆，毛泽东当时对他讲，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权力的交接形式很简单，让那几副一直跟随博古行军的装有党内文件、中央档案和印信公文的担子从此跟随张闻天行军。新上任的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第五任总负责人，前四任是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和博古。扎西会议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且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将中央红军的征战目标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会议还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除干部团外，中央红军共编为16个团，其中红一军团2个师6个团，其他各军团取消师，红三军团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3个团，同时抽调100多名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并组建川南游击纵队。周恩来亲自向那些被留下来的干部做了动员，上干队政委余泽宏被留了下来，任中共川南特委宣传部部长兼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政委。这一年年底，他在四川江安的战斗中牺牲，年仅32岁。女红军李桂英也被留了下来。25岁的李桂英是江西寻乌的一个贫苦家庭的女儿，她的家乡听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演讲之后，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之后成为红军中著名的扩红突击队队长。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开始时，她在中央工作团当战士，后被调到总卫生部担架连任指导员。这是一个工作繁重的职务，每天要组织200多名挑夫行军。担架连的红军每人每天发一茶缸米饭，李桂英从来舍不得吃，因为怕挑夫丢下红军伤员，所以每天把自己那一茶缸米饭都给了挑夫，而他自己一直在靠吃野菜行军打仗。担架连还有一个庞然大物 X 光机， X 光机被装在一个大箱子里，足有700-800斤重，需要8个战士才能抬起来。李桂英每天都为了他前呼后喊，当男同志们实在抬不动时，他就对担架队里的姐妹们说，男同志不干了，我们女同志抬。担架队在枪林弹雨中把 X 光机从江西南部的中央苏区一直抬进贵州北部的遵义县城。在遵义，毛泽东看见了这个令人惊奇的大箱子，他问李桂英，那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李桂英告诉毛泽东，照费用的镜子，宁都暴动时带来的。毛泽东吃惊地看着瘦弱的李桂英问，你们就一直抬着他？李桂英点了点头。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说，扔掉他，轻装前进。坚强无比的女红军李桂英被留下来不到一个月，她的丈夫川南特委组织部部长戴元怀就在掩护战友突围的战斗中牺牲了。不久，川南游击纵队被打散，他在数百名敌人的包围下被俘，遭受了比死亡更残酷的折磨。直到第二年秋天，李桂英才被组织设法保释出狱。1938年元旦，在中共中央长江局招待新四军领导的宴会上，周恩来看见了留着齐耳短发的李桂英。周恩来对站在身边的项英说，他叫李桂英，长征中没有到达延安，但他走的比我们还要艰难。

扎西会议急于解决的问题是，被围困的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哪个方向才是敌人最预料不到的方向？毛泽东建议向东，再渡赤水，回到遵义去。

1935年春，中央红军离开云南东北部荒僻的扎西镇，重新进入贵州北部，为摆脱纠缠已久的国民党军的追击而连续进行着游动作战。即使从最苛刻的角度评价，也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所谓奇观，并不是指战争的规模。1935年发生在中国的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的武装对抗，如果仅从兵力规模上看，于人类战争史中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就其在以追堵与摆脱为主要内容的作战过程来讲，双方军队的任何一位优秀的军事参谋都无法在地图上清晰准确而又完整地标出其密如蛛网般的游动路线以及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这一作战过程险象迭出而又绝处逢生，山穷水尽而又柳暗花明，悲痛欲绝而又欢喜若狂，极其生动地把残酷的战场作战演绎成了一部战术对抗的精彩大戏。严格地说，中央红军第一次渡过贵州北部的赤水河是战斗失利后的被迫转移，而在其后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连续在那条大河的两岸来回穿越。且不论中央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河是否神奇，但是之后的每一次渡河无不令中央红军一次次的化险为夷。1935年2月11日，毛泽东人生经历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就从那个晴朗而又寒冷的早晨开始了。

这一天，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和中央纵队开始从扎西镇向东进发。这是一个让红军官兵心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现代社会中，知识前所未有的触手可及，一堂网课，一本畅销书，一段短视频，似乎就能让我们顿悟人生真理。但为什么我们懂得了那么多的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我们似乎永远活在一种撕裂里，大脑里装满了正确的道理，生活却走着最熟悉的老路。知易行难这四个字，就像一句千年魔咒，困住了古往今来无数的英雄与凡人。那么，这个难题真的是无解的吗？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叩问2500年前的东方圣哲老子，他在第41章中用一句精妙至极的话为我们揭示了知易行难的终极秘密。这句话就是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孝不足以为道。老子讲世人听闻的真理后的反应分为三种人：上士、中士、下士。而这三种人的差别恰恰能够精准地映射出我们内心知与行之间那道鸿沟形成的真正的成因。首先我们来看下士闻道大笑之，这笑声是知易行难的第一重，也是最顽固的障碍，认知的闭环与傲慢。这里的下士不是指人的身份地位低下，而是指心灵境界和认知层次是处于下游的人，他们的心性被偏见和短期的利益所蒙蔽，他们的世界观是凝固的，自我是坚硬而封闭的。当他们听到与自己固有认知相悖的大道时，第一反应不是思考，而是发自内心的嘲笑。他们笑什么呢？他们笑这个道理太迂腐、太天真、太不切实际。大家对历史上的商纣王应该非常熟悉，史记上说他天资聪颖，口才敏捷，见闻广博，反应迅速，才能超过常人，能够空手与猛兽搏斗。他的智慧足以拒绝劝谏，言辞足以掩饰过错，但是他却沉迷酒色，刚愎自用。当周文王战胜离国之后，祖伊非常恐慌，劝他施行仁政，他大笑：“我有命在天。”当大臣比干极力劝谏时，他残忍地剖开比干的心脏来表示自己无畏。 纣王的知停留在享乐的浅层，对治国安民的大道嗤之以鼻。他知道骄奢淫逸会失去民心，却认为凭借个人的才智足以掌控局势。最终在牧野之战中众叛亲离，自焚而亡。夏氏的大孝是知易行难的起点，因为这里的知根本不是真知，而是一种基于既得利益和狭隘经验的偏见。他们用自己的尺子去丈量大海，量不明白便断定大海并不存在。他们的困境在于心灵的堡垒过于坚固，任何外来的光照都被拒之门外。所以老子才慨叹不孝不足以为道。真正的颠覆性的智慧，其诞生之初往往就伴随着普罗大众的嘲讽。我们说完了夏氏，再看一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中士听了道的理论将信将疑，这是知易行难最普遍最典型的写照，内心的拉锯战。若存若亡这四个字简直神了，意思是道理好像存在又好像消失了。一阵子觉得他无比正确，心潮澎湃，立志要践行。过一阵子现实的诱惑，惯性的拉扯，困难的打击袭来，那个道理又变得模糊不清，仿佛从未听说过。中士能够认识到道理的价值，但是却缺乏坚定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毅力。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摇摆不定，如同墙头草一般随风倒伏。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中士的若存若亡与及时满足偏好密切相关。我们的大脑更倾向于选择短期可见回报的行为，而逃避那些需要长期投入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健身的第一周热情高涨，第二周开始找借口，第三周就彻底放弃。中士的困境在于他们用情绪驱动行动，而非用理性引导坚持。最后让我们仰望那最高的境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上士听了道的理论就努力去实行。为什么他们能够跨越知与行的天堑，达到知行合一呢？上士就是那些认知通透、心灵圆融的人。他们闻道不是简单的听到，而是看见、体证。他们的勤而行之不是靠意志力死磕，而是一种洞悉规律后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坚持，就像呼吸一般。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的经历完美诠释了上士的修行路径。王阳明早年隔竹求理，失败后醒悟到向外求理的局限。当他被贬到贵州的龙场后，在极端困苦中悟出了心即理的真谛。更重要的是，他将这一认知付诸实践。在他平定宁王之乱时，他一边讲学一边用兵；在他治理地方时，他推行乡约，教化百姓。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他的知行合一不是理论空谈，而是生命的实践。曾国藩年轻时也曾浮躁傲慢，但是他通过制定日课十二条的修行准则，坚持每日的反思、读书、静坐，将道德认知转化为日常的行为。他带领湘军时不仅要求将士们熟读兵法，更注重在实践中磨练。他说，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 公自入局，请应负责，乃有成事之可计。这种入局的精神，正是上士的勤行本色。现代行为科学研究发现，与设定宏大的目标相比，微习惯策略更符合上士的修行智慧。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意思是处理复杂困难的事情应该从简单处入手，完成宏大的目标应该从细微处着手。这就是道家循序渐进的方法，能够有效地绕过心理抵抗，让改变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朋友们，现在我们再回头审视知易行难这个千古难题，答案是否已然清晰呢？下士的难，难在认知闭环，活在偏见里，故不行。中士的难，难在心有挂碍，力量分散，故难行。上士的易呢，易在洞见本质，价值内求，故勤行。问题的根源从来不在于行的本身有多么艰难，而在于我们的知停留在哪个层次。当认知停留在肤浅的知道层面，行动必然无力。当认知升华到体道悟道的境界，行动便是生命自然的流淌。对于我们每一位在中士道路上跋涉的普通人，老子这面三世闻道的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困境，也指明了向上的阶梯。一是要破除我执，拥抱未知。当你想嘲笑一个人新观念时，先停一停，问问自己，我的嘲笑是否源于我的无知与恐惧呢？二是要觉察存亡，强化正念。当内心开始摇摆时，清晰地看到这种状态，通过反思记录，不断温习那个正确的道，让光明存留得更久一些。三是要向内建立价值坐标，找到你生命中超越外界宠辱的定盘星，无论是你的热爱、你的原则，还是你为之奋斗的事业。知与行从来不是分离的，真正的知识必然通向行动，真正的行动本身就是知的完成。知易行难，并非命运的枷锁，而是修行的道场。知识的价值不在于收藏之多，而在于实践之深。让我们以王阳明的箴言共勉，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只有在持续的行动中，知识才能转化为生命的智慧，我们才能从道理的知晓者成长为生命的觉醒者。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结节越大风险是不是越高，
4: 哪一个检查是最准确的呢？ 对于年轻人来说，他可能做一个超声就能够判断他的一个良恶性。如果是年龄偏大一些呢，他有可能做一个钼靶就能看出他的一个良恶性。最准确的呢就是核磁的检查，但是呢核磁检查有它一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叫它假阳性。假阳性呢就是说核磁呢发现说你这儿有问题，然后结果病理检查呢它没有问题。而且呢核磁呢有一个缺点，就是说我做一个核磁，因为它趴在那儿做，那么我们怎么取到这个结节是一个问题。通常呢如果超声发现的结节我们就比较容易取到了，核磁发现呢就不容易取到，所以核磁呢并不是适合于每一个人来做检查的。
2: 哦，明白了，趴着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把那个点给压歪了，不能够准确的定位。
4: 是，
2: 这也是核磁的一个小小的弊端啊。明白了。以前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做过科普哈，说我们平常洗完澡之后可以对着镜子自己来触摸乳房，看看里面长没长一些异物啊。其实呢我也按照同样的方法做过，而且呢我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呢也检查出确实有乳腺结节，但是我在自查的过程当中呢也摸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我也很好奇这个自查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啊。
4: 乳腺的自查呢确实也是一种方法。
2: 那我们也可以结合道具哈，再来帮助大家来明确一下怎么样在家来做乳房的自查。
4: 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乳房自查的一个方法。一般呢是推荐女性呢在月经后做一下自查，主要呢是包括望和触。望诊呢一般呢就是两个手放下来看，然后再叉腰，这两个姿势来看。通常呢就是把上衣呢要脱掉，对着镜子看双侧的乳房是不是对称，有没有局部的皮肤的凹陷，有没有异常的隆起长东西了，还有呢就是乳头乳晕区有没有湿疹，有没有橘皮样的改变，这是我们要看的一些望诊所看到的。
2: 如果有这些变化说明什么呢？
4: 如果有变化就要到医院找医生看了，有可能会有问题的。但是不同的变化呢，比如说乳头凹陷它先天性就有凹陷了，那是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先天的凹陷。如果以前乳头是突出的，现在呢出现凹陷了，那有可能是乳腺癌，也有年轻的患者呢也有可能是乳腺炎，这样呢就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分析了。这是我们望。其次呢是触诊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这样的抓捏。我们通常呢会用我们的指腹，然后呢这样各个象限呢来摸。我们通常呢会把乳房呢分成四个象限，这是外上象限、外下、内下、内上这样的四个象限。然后我们在触摸的时候要一个象限一个象限的一个有顺序的触摸。一般呢触3到4周看有没有长肿物。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一个象限之外，我们比较准确的呢是几点，就像我们目前大家拿着超声报告一看啊，几点方向，那这个几点方向是我们超声科的医生对着病人看到。比如说左乳3点方向，就像我们的表一样，这是左乳，它的3点方向就是在这儿的结节。如果说左乳的9点方向啊，那就是这儿是一个结节。如果说右乳的3点方向，那就是在这儿，右乳的6点方向，那就是在它这个6点的方向，就跟我们对着
2: 钟表
4: 一样，然后来看它的结节，来描述具体的一个位置。最后呢，再轻轻的挤压乳头，看看乳头有没有溢液。如果是清亮的或者是乳汁样的溢液，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恐慌。通常呢，这样的溢液呢，乳腺呢一般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脑垂体瘤的可能性，我们会查一个泌乳素的水平，看一下如果泌乳素水平高了，我们要想想是不是有了脑垂体瘤了。如果泌乳素水平正常的话，对于血性对于清亮的或者是乳汁样的溢液呢就不用特别紧张了。但是呢如果是检查呢发现是咖啡色的或者血性的溢液，那就要注意了，那就要警惕，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了。还要摸一下腋窝是不是有肿大的淋巴结。通常自查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右手查左侧的乳房，用我们的左手查右侧的乳房，这是基本的一个乳房的一个自查的一个方法。
2: 什么样的手感是说明我们乳腺长出了结节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4: 如果是我们摸到肿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看它的一个质地，看它的大小，看它的一个活动度。如果是摸到呢比较软的一个结节， 什么是软呢？就像我们的嘴唇一样，通常呢不用特别紧张。如果是摸到一个比较硬的结节，边界又不太清楚，活动又差，就像我们额头一样这样的硬度，那就要注意了，有可能就是乳腺癌的一个表现了。
5: 嗯，要隔多长时间自查一下呢？
4: 一般两个月左右就可以。
5: 嗯，但这个完全是主观的因素很多的哈，最准确的还是到医院去做相关的医疗器械的检查，可能会更准确一些。
4: 是的，因为我们自查呢，只是针对于可以触到的这个结节，经常呢，就像前边咱们这个都是 B 超发现的这样的结节，我们摸不到，还是需要我们到医院去做一个，结合于其他的一些仪器的一些检查，来判断到底乳房有没有问题。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

0: 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遵义舰官兵牢记统帅嘱托，更续红色血脉，加速推进转型建设，出色完成战备巡航、海上维权等重大任务；
2: 新闻聚焦，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近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
1: 直击现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远火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着力锤炼实战能力；
2: 环球军情，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并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5集，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关键向导。
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2: 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强调，长征永远在路上。以长征转折之城遵义命名的遵义舰，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055型万吨级导弹驱逐舰。入列以来，全舰官兵牢记统帅嘱托，更续红色血脉，加速推进转型建设，出色完成了战备巡航、海上维权、联合演训等多项重大任务，以铁血担当守护祖国海疆，用青春坚守不断书写新时代人民海军的忠诚答卷。请听报道，遵义舰新征程上破浪前行。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孙超、朱雄涛。
4: 声呐发现不明水下目标，方位洞八洞，距离10海里。
1: 南海某海域，一场实战化训练正在紧张进行。担负侦察预警任务的遵义舰快速锁定目标，并实时回传大量数据，为编队构建起全方位的战场态势感知网，和各作战单元形成高效战术协同。遵义舰张俊对记者说，这两年遵义舰与兄弟舰艇开展了多场协同训练，在磨合探索总结中不断实现实战实训领域的新突破。
5: 我们现在各个系统在这一年两年的时间内，我们都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突破，比如说在预警探测方面，外军舰艇飞机，我们远距离的发现它，我远距离的喊话它，我能准确的判别它的类型，这对外军舰机来说，这是一个无形的威慑或无形的震慑。
1: 在人民海军迈向深蓝的新长征中，以英雄城遵义命名的遵义舰，既是劈波斩浪的海上堡垒，更是传承长征精神、淬炼心智战斗力的精神高地。去年00后战士肖伯文参加上级组织的专业比武，声呐听音基础薄弱的他，面对高标准考核的压力，给自己定下高强度的训练目标。他整理出数百条易错音频，反复变听训练，把技术要点练成本能，最终在比武中拔得头筹。肖伯文说，自己的成长进步离不开遵义舰浓厚的严战练兵氛围。
6: 听到后边的话，感觉耳膜会不自主的收缩，像抽筋一样刺痛，然后会打冷颤，其实挺难受的，但是我还得继续坚持下去。
7: 我们舰长
6: 他带领了我们整个船上的学习氛围，在前辈而言，他们走长征的时候就是攻坚克难，我其实也是在这样。
1: 对于遵义舰官兵而言，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刻进骨子里的行动自觉。在2025年年底的一场专业比武中，面对上万组毫秒级的复杂数据，舰炮班组一度陷入困境。关键时刻，遵义舰党委果断决策，决定从装备底层原理寻找突破口。官兵们一头扎进海量数据当中，逐条剖析射击误差，反复比对测算，成功优化了

0: 射击修正量，凭借过硬的实力，遵义舰一举拿下最快靶点奖和最佳精度奖。说起当时的攻关经历，遵义舰陈志龙印象深刻。
1: 这整个过程非常曲折，那几天就根本就没睡几个小时，就对着那个数据一张图一张图的画来分析一下到底哪个对他影响比较大。当时一整个过程也是比较痛苦的，然后结果还算比较满意。
0: 055型驱逐舰是人民海军由近海防御走向远海防卫的标志性作战力量，是远海作战的指挥节点、信息中心、移动堡垒。为了更好地扛起海军转型建设排头兵的使命，遵义舰党委始终把培育打仗人才作为基础工程。遵义舰杨明汉介绍说，舰上常态化开展遵义讲武堂、遵义竞技场等技战术交流活动，干部骨干轮番登台讲解装备原理，深耕装备演练和战术战法，带动全舰官兵专业能力整体提升。
2: 遵义讲武堂是我们舰在基础训练领域的一个特色品牌，我们舰花了很长的时间对全舰的每一型装备、每一个系统的基础进行了训练，对原理进行了学习，为我们进一步进行战法以及技战术创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主席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入列以来，遵义舰一直航行在挺进深蓝的新长征路上，官兵们苦练本领，创新战法，闯过了一个又一个海上娄山关腊子口，年平均出海200多天，总航程近18万海里，圆满完成战备巡航、海上维权、多军兵种联合演习等多项重大任务。遵义舰张俊坚定表示，征途漫漫，奋斗不止，全舰官兵将扛起时代重任，向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3: 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是去钻研，是去学知识，遵义舰是一支敢于攻坚克难的战斗集体。遵义舰的官兵在革命前面的精神的指引下，不怕牺牲，不怕吃苦，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杀敌本领，它是有战斗力的移动堡垒的。
4: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近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展览共设置7个部分，展出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73件艺术品。其中，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首次亮相军博，是本次展览中最具分量的展品之一。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陈列于展览第一部分，与方志敏半身像雕塑、方志敏狱中系列手稿等展品同步展出。辅以触摸屏、音视频投影等多种展陈手段，供观众沉浸式观展。军博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希望通过丰富的实物档案和多样的多媒体手段，立体展示方志敏烈士的事迹，让参观者更好地读懂烈士的家国情怀，感悟共产党人的信仰与精神。
0: 本台消息，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近日闭幕。闭幕前夕，中方参演部队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向各国参演官兵生动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设置多个展区，辉煌中国、传统文化等主题展览集中反映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气象、中国军队新风貌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各国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浓厚，大家围着茶道表演、器乐演奏、书法展示等展台友好互动，兴致勃勃地亲身体验。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中国军人身着民族服饰，表演了乐曲演奏、歌舞戏剧、中国武术等富有传统文化特色的节目，献上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各国军人在欢声笑语中拉近心灵距离，在载歌载舞中厚植友谊。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远火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着力锤炼实战能力。 国防科技大学近日组织学员赴陕西延安开展献地研学活动，引导学员感悟革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请听报道。
6: 全营注意，向发阵地开进。
7: 接到讨核指令后，原火分队各火力单元向预定阵地快速机动。到达指定地域后，官兵们密切协同，高效完成火箭弹吊装和对接装填作业，完成火力打击前置保障任务。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李正华：
8: 对接装填是火力打击的第一道关口，容不得半点差错。这次实弹演练节奏紧，任务重，我们必须做到操作稳、对位准、速度快，确保每一发弹药准时稳妥，装填到位，为后续火力打击筑牢基础。
9: 五、四、三、二、一，放！
7: 随着射击指令的下达，远程多管火箭炮对海上靶标实施精确打击。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赖浩是首次担任实弹射击指挥员。他向记者介绍说，这次讨核全程按照实战化标准组织实施，指挥员需要独立统筹指挥各单元协同作业，零基础制战场特勤。
10: 这次指挥全过程，我紧盯各个环节，把平时训练成果落到实弹演练当中，也在真打实练中补齐自己指挥能力上的短板。
7: 首轮火力打击结束后，指挥员立即组织毁伤评估，对照实时回传的炸点画面研判打击效果。官兵们迅速撤收装备，进行阵地转移，随后继续完成多轮火力打击任务。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高华庆：
11: 这次实弹射击，我们坚持实战导向，构设复杂战场环境，随机设置各类特勤，有意识把新任指挥员放到实弹一线摔打磨练，通过多波次连续打击、快打快射科目训练，进一步挖掘装备作战潜能，磨合分队协同水平，提升我们远程精确火力随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7: 特约记者李林、邱连耀、董浩报道。
0: 国防科技大学近日组织学员赴陕西延安开展献地研学活动，引导学员感悟革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2: 心中会有一些疑问，就是为什么当时党中央要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呢？
13: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国防科技大学的学员们重温党中央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老一辈革命家在艰苦环境中坚守信仰、攻坚克难、团结奋斗的革命实践与崇高精神。国防科技大学学员刘瑞杰：
14: 以前学习延安精神更多是在书本和课堂中，这次来到革命旧址聆听一段段红色故事，让我近距离感受到革命先辈坚定理想、艰苦奋斗的精神，更让我懂得了人民军队从哪里来、向哪里去。
13: 随后学员们先后走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旧址、王家坪革命旧址、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旧址等红色旧址，重温烽火岁月，追寻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历史足迹。国防科技大学叶振峰：
15: 这几天我们走进革命圣地延安，深入了解老一辈革命家在艰苦奋斗下坚定信仰、团结奋斗的革命实践，在这里重温入党誓词，意义非凡。我们要传承延安红色血脉，矢志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青春赴使命，以本领护人民，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过硬的本领，开启属于我们的新长征。
13: 学员们还带着对革命历史的思考走进延安大学，与延安大学的师生共同开展微课题精研，围绕延安精神传承、红色文化育人等主题，在思想碰撞中深化认识，在协同研究中提升能力。延安大学副院长王峰：
16: 这次与国防科大研究生的微课题活动，就是想通过学科交叉合作，打造一种课题驱动的献地教学新范式，打通军纪合理育人路径，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思政教育改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持续贡献力量。
13: 特约记者程硕、苏建博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傅金泉、秦前江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部开展运输机重装空投训练， 这次训练投送货台体积大，惯性强，对机组飞行操控、协同配合、落点解算以及地面保障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检验，有效锤炼了部队

0: 跨域投送立体支援的作战能力，以满足未来战场规模化空中投送需求。
1: 记者徐超、杨志超报道。联勤保障部队第985医院太行医疗队近日走进驻地部队开展巡诊服务，医学专家现场答疑解惑，针对训练伤常见病进行问诊查体，并结合每名官兵的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为部队练兵备战提供坚实健康保障。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亚宁、刘畅报道。当地时间10月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10月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这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称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几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从当地时间5号晚上到6号凌晨，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分无人机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据塔斯社统计，这次袭击是近2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5集《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关键向导》，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说起中央红军长征选择落脚陕北，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1935年9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甘肃哈达铺从搜集到的旧报纸中了解到陕北有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消息。但其实仅凭报纸上简略的新闻报道还不足以支撑党中央做出落脚陕北这个重大决策。在这个关键抉择当中，曾经长期在陕西工作的干部贾拓夫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您讲述贾拓夫的长征故事，看这位关键向导是如何为党中央把长征落脚点确定在陕北提供帮助的。
4: 1933年7月，我们当时的陕西省委啊出了叛徒，整个陕西省委被破坏了。当时啊是陕西省委秘书长的贾拓夫同志啊，从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侥幸脱险。脱险以后呢，根据组织上的安排，他就赶到了当时的上海，他就把当时的陕西省委他们的整个组织情况，包括陕西省委所能够知道的我们当时红26军还有陕甘的游击队的这样一些情况，

0: 他在什么时候就和整个我们长征红军的命运挂得更近了呢？那么就是到了哈达铺这个地方。哈达铺呢，当时毛主席他们看到了《大公报》啊，山西的《晋阳日报》啊，那么报纸上呢说在陕北有刘志丹，甚至还有徐海东的部队在那里，应该有一块不小的红色根据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等这些领导同志看到那个报纸消息，可以说是很惊喜，但是也很谨慎，因为这个报纸上啊登的这些东西，到底那个根据地有多大，红军的实际兵力是多少，群众基础、地理环境到底适合不适合我们这个大军立足啊？光靠着一张报纸，当然不能确定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这些重要领导人不约而同的就想到了一个人，我们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的部长加头夫。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期在陕西省委工作的一个革命者。
1: 在哈达铺，毛泽东专门约见贾拓夫，向他仔细问询陕北的实际情况。贾拓夫结合1933年陕西省委遭受破坏前掌握的具体情况，向中央做了详细汇报。在贾拓夫看来，陕北的老百姓长期遭受地主军阀的重重盘剥，生活十分困苦，革命意愿强烈。而黄土高原、山高谷深、沟壑纵横的地理条件又非常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再加上刘志丹等人在陕北坚持武装斗争多年，已经打下扎实的群众基础，因此贾拓夫向毛泽东提出建议，可以把陕北作为红军的落脚点。
0: 贾拓夫这个汇报啊，和当时报纸上那些碎片化的真假难辨的消息呢，综合起来，就可以使中央啊比较清晰的感到陕北这块地方是可以让我们在这里落脚的，所以就在1935年的9月22号，毛主席在那个哈达铺开了一个团以上的干部大会啊，改编成陕甘支队的那个大会。在那个会上，毛主席有公开说，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几天以后，队伍到达了绑罗镇，在绑罗镇这个地方召开了一个政治局常委会。这个政治局常委会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策。长征的落脚点定在陕北，以陕甘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共中央做出这一重大抉择，依据两大信息来源，哈达铺缴获的报纸情报以及贾拓夫提供的系统汇报，这两者缺一不可。可以说，在迷雾重重的长征路上，贾拓夫以他独有的乡土经验，为中央战略根据地的决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参考。这个方针定下以后，另外一个紧迫的难题就摆在了中央面前。中央红军对陕北苏区的内部最新的情况不清楚，没有通信联系，也无法马上能够联系上刘志丹他们啊，联系到徐海东他们啊。这个时候，中央就做了一个决定，派出一支先遣队，提前进入陕北，寻找陕北红军，传递中央的信息，安排我们两支红军部队的会师。这个任务就历史的落在了贾拓夫身上，他带领了一支比一个连队稍微大一点的这么一个队伍，有200多人，携带着电台，就作为当时我们红军陕甘支队先遣队的名义出发。
1: 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前，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陕甘根据地当时开展了错误的肃反运动。刘志丹等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关押，处境十分危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后，了解到这一情况，便立即派贾拓夫协同李维汉、王守道、刘向三等同志赶赴瓦窑堡。经过一系列紧张有序的工作，成功地解救出这批为创建陕甘根据地、发展陕甘红军做出贡献的领导干部。
0: 这次的征途可以是充满了凶险，从地形上讲，陕北这个地方沟壑纵横，山道崎岖，民团、国民党零星的据点四处分布，可以说敌情不明。加上当时陕甘苏区内部正在发生着一场错误的肃反，这个局势就更为复杂了。贾拓夫呢，就靠着自己对陕北山川道路的记忆，先遣队一边行军，一边做了几件至关重要的工作：第一，侦察沿途的敌情、道路和粮草条件。

0: 随时用电台向中央做汇报。第二个就是沿途向当地群众宣传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来陕北落脚的这样一种主张。第三个就是主动寻找陕北的党组织和红军的联络点。经过一番艰苦的跋涉和工作之后，贾特夫率领的这个先遣队在甘泉的下四湾，现在这是我们昌征国家文化公园的一个重要点。当时陕甘晋升为，那个时候陕西、甘肃和山西这一块地方成了一个省委，在下四湾这个地方，陕甘晋升为派出来迎接中央的这个程子华和郭洪涛，双方接上头，割断了许久的两条红色血脉终于这次接通了。贾特夫就把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全部情况，党中央决定以陕北为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完整的告诉了陕北方面，对方也把陕北当时的最新局势，包括正在进行的错误的肃反、根据地的现状详细的告知了贾特夫。随后啊，双方通过先遣队携带的电台双向通电，陕北苏区的情况完整的传回了我们陕甘支队的总部。中央就在这个时候终于掌握了陕北当时的真实情况，社情民情。可以说这次接头完成了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正式会晤最关键的这样一种对接。先遣队探明安全通道，为主力进军扫清了情报盲区，得知刘志丹等大批根据地的干部正在被关押这样一种危机的消息以后，贾特夫第一时间把这个情况上报给中央，这为后来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做出的那个刀下留人的这个重要决定提供了一个关键的依据，保住了一批陕甘根据地的核心骨干，避免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90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央红军历尽万里长征，终于在黄土高原上找到了自己安稳的家。贾特夫的先行探路功不可没。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呢，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普氏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平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0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

0: 海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2: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3: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4: 大概充个十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5: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3: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6: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7: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6: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8: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0: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1: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2: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14: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4: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1: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2: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林回忆。
1: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雨水情谊。
2: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1: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4: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1: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5: 我今天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1: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6: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0: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9: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1: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9: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5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三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十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9: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3: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4: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5: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6: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4: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5: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4: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5: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14: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5: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4: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5: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4: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5: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8: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7: 在收听的是中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2: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3: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4: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5: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2: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2: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2: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7: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8: 我叫张顺， 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9: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0: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首都萨那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挫败沙特多次进攻，也门冲突正在发生怎样变化？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云南威信县，听来自乌蒙山的约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请听：先进阿秒激光设施进入冲刺竣工阶段，国之重器如何捕捉微观世界的急速瞬间？
1: 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走进安徽黄山西南村，聚焦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考验。
0: 先生，今天请听：杨佩娟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李丹丹，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各地迎来返程高峰。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来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也就是今天晚上12点，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交通部门提醒，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再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即使超过了免费时段，也仅收取后面这一段路的高速费。今天白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川西高原、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云南德宏局地暴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东部等地出现6到9级阵风，局地10级。新闻纵横提醒您注意路况和天气变化，祝您返程一路平安。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报道员6号夜间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有详细报道。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6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当天成功试射了国产改进型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这一武器系统配备先进航电设备和尖端导航辅助装置，具备远距离高精度高杀伤力打击目标的能力。此次试射还验证了为提升精度和增强生存力而集成的各子系统额外技术参数。俄罗斯国防部6号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美国商务部6号发布数据显示，受进口显著增加的影响，美国8月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环比增加13.7%，升至1056亿美元。体育方面，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奥运会及残奥会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6号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聚焦红海局势。总台报道员6号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当天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朗省、焦夫省、萨达省。
3: 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 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3: 胡塞武装将沙特领空划为行动区域，而麦加防务联盟三方紧急商定快速部署集体防御力量。这些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将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胡塞呢打击沙特多个纵深目标，还把沙特领空宣布为行动区域，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将沙特全境纳入到所谓交战区。这就与此前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红海禁航以及对沙特边境的零星的这种袭击有着本质区别。而沙特紧急推动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从纸面走向实战部署，也意味着安全格局呢正在重组。我们知道麦加防务协议是规定对任意缔约国的攻击就意味对全体的攻击，那基于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沙特不再单独的面对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威胁，而是获得了一个跨区域的军事支撑体系。土耳其呢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可能会贡献具体的实战技术经验和兵力，那这种组合对胡塞武装及其地区支持者来讲无疑会形成多维度压力。
3: 也门冲突升级对中东局势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李子欣进一步分析。
4: 首先就是红海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面临的风险还在系统性升级。沙特的领空呢被宣布为行动区域，那么叠加沙特阿美的炼油厂遭袭以及穆哈港的争夺，那么国际航空和航运的可靠性以及保险费率都会面临更大考验。第二呢，就是抵抗之湖正遭遇正面挤压。胡塞武装是抵抗之湖当中为数不多仍保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那麦加防务协议将集体防御从理论落到现实，肯定会对抵抗之湖的区域投射能力来形成压制。第三呢，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深度介入，客观上也把沙特与胡塞的冲突从阿拉伯内部事务提升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安全博弈。那么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是地区强国，那么将各自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到沙特境内将显著改变海湾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是考虑到麦加防务协议的防御性质，目前来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大概率只会与沙特就沙特境内的防务来进行合作，而不太会直接参与到对也门境内的进攻性行动。当然呢，随着局势的变化可能也会有新的发展，而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2: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5: 众叶相融，见万象新生。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5: 中国工商银行，
2: 极狐汽车，
5: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5: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5: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播出来自乌蒙山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李浩、李腾飞。
8: 我小时候看到我的大伯他去我们那边，然后跟我爷爷讲到过，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是农历的正月初四下大雪，而后来我长大了之后知道了那天就是当年的2月7号红军来了，正是因为下大雪，红军把唯一的一床棉被啊送给了他。
9: 赤水河上游乌蒙山腹地，熊林口中这位大伯91岁老人熊正林的家就在这里，车辆经盘山公路缓行， 直达云南威信县旧城镇天蓬村。91年前，一支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红军队伍也来到了这里。
10: 这边是不是听不到哈？
11: 这一次要不完了。
9: 熊正林老人听力衰退，说话也含混不清，沟通交流大多依靠侄女熊玲俯身耳畔一字一句转述问询。
10: 在哪？在今天晚上的就是农大床。
9: 当话题落到那床棉被时，老人原本低沉微弱的声音陡然抬升，记忆穿过90多年的岁月一下子清晰起来。
10: 他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说话很费力，他只能简单表达说，当时他们家住在山那边，红军来的时候他妈妈当时在生他，红军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家没有盖的被子，就送给了他们一床棉被。他说他一直盖着这床被子，盖到后来不能盖了，当时他不会叠，他就把它裹起来，裹成一大团。
9: 1935年2月，正值年关，大雪纷飞，中央红军大队人马进驻扎西，也就是如今威信所在地。2月5号，连绵数日的寒风冻雨停了下来，天空中露出了久违的红日。这一天恰逢立春，两天后熊正林出生。一床棉被让他的生命得以存续，而红军的到来预示着中国革命即将冲破寒冬，迎来春天。
12: 长征地理名片。
7: 威信地处云南东北边陲，属云贵川三省结合处，雄鸡高明，三省天白。这一带地处乌蒙山北沿余脉，山势挺拔陡峻。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北渡长江。国民党军队企图堵击红军于长江南岸，红军于是改向扎西（今威信）地区集结，于困局中寻求新的机会。1935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威信集结，驻扎11天。期间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解决了长征红军党委分工、部队整编等重大问题，成为迈步从头越的起点。此后回兵黔北，二渡赤水，再夺遵义，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红军迅捷地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13: 中国共产党虽然身处逆境，但是呢，他们仍把长征朝着胜利的方向推向前进，挽救。
9: 熊玲如今是云南扎西干部学院的一名老师，还时常担任起讲解员，课堂上、展馆内，把自己还是孩童时听到的红色故事，成年后沉淀下的感悟，一遍又一遍讲给更多人听。
13: 工农革命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这些标语呢，简单明了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主张。
9: 中央红军在威信期间，通过书写宣传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开仓救济穷人等方式，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动员广大青年报名参加红军。

0: 红军战士在威信严格执行所到之处不得扰民的纪律，停留仅仅11天，深得民心。红军出发离开时，3000多名扎西子弟跟随红军一起走上了长征路，其中就有18岁的刘光荣和哥哥刘光银。
1: 刘光荣的儿子威信扎西镇石坎社区原党总支付书记刘明强说，红军战士的作风感染着父亲，跟随红军去长征，父亲从来没有犹豫过。
2: 红军来了以后，不进了北京屋头，
1: 啊，来了以后不进屋头，就在门前把子的啊，就睡了，
2: 在门前睡了，
1: 啊，就门前睡了，不进你屋头嘛，就睡了，都在这外面。
2: 就是您父亲亲眼见到，
1: 哎，就他们看到了嘛，
2: 嗯，
1: 就问说你是啥子部队，是为老百姓打江山的。

0: 我们是穷人的部队，
1: 是穷人的部队，老百姓打江山，
0: 为咱们打江山就是打土还分田地。
2: 行军路上坡陡崖立，沟壑纵横，踩滑坠崖便尸骨难收。不怕打，不怕走，不怕饿，不怕累，是父亲刘光荣长征路上学到的战斗精神。
0: 你要背东西吃噻，走草地头稍微一不注意就落下去了，
1: 就一个没得吃，在一个路比较险。
0: 俺们是你牵着我牵着你啊，一旦一不牵了嘛哈，你落下去就没事的了。
1: 就是要牵着走，不牵着就落下去。
0: 你牵着嘛，你牵着我牵着，你这是你落下去吗？白天一晚嘞，没休息的嘞。
1: 白天一晚没有休息。
0: 没得休息，有打仗就要打仗。
2: 父亲刘光荣跟随红军一路行进，渡赤水，攻遵义，爬雪山，过草地。后来所在部队被打散，与主力部队失联，父亲只得回家。而父亲的哥哥刘光银至今不知埋骨于何处。担任村干部期间，刘明强带领大家抓产业促增收。他说，父亲90多岁时仍叮嘱自己要把石坎恢复起来。乌蒙山区山路陡峭，刘明强带领大家修通农村硬化路、连户路。行走过绝壁千仞的长征路，想必父亲更想看到乌蒙山区百姓少一些行路的艰辛。
0: 公路修了三条。
1: 公路修了三条
0: 啊、哦、我们这是边缘山区，
1: 边缘山区、
0: 啊、如果公路你不修不通，你啥子都不放，要的父亲先修路，把公路修通了，就是老百姓买的一方便、这个
1: 老百姓更便利了。
0: 哎，
2: 当年红军来扎西时，乌蒙山区群山阻隔，仅有狭窄泥泞的马帮小路。两河沿是当年中央红军进出扎西的咽喉险隘，峡谷两边悬崖高耸入云。如今来刘明强家所在的石坎社区，蜿蜒公路穿过改扩建的两河沿隧道，畅通无阻。现在城贵高铁、宜毕高速、蓄毕铁路相继通车，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农村公路相互交织，平坦的水泥路延伸进威信每一个村寨，构建起内外连通的立体交通网络。革命老区彻底打破千百年来的地理桎梏，一代代年轻的建设者还在继续开辟四通八达的新途。在威信到宜良高速公路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正在施工。这里属山岭仲丘区，山高谷深。1996年出生的敏锐是威宜高速二标三工区安全部长。2021年西安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威信，投身到威宜高速的建设中。
3: 以前我们从读书的时候，这边就是交通是最困难的，从我们懂事儿开始，不管是出省还是去邻近的这个四川还是重庆，这些都是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
2: 少年时代的所见所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敏锐的职业选择。他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学校组织他们重走长征路，路上还是飞沙走石。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旅游公路延伸式延展，串联起花房子会议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变化不可同日而语。他还想把脚下的路再修得更宽更远。
3: 以前那个路的话，飞石呀、天气炎热的时候，车辆只要一通过，灰尘也比较大。现在他那条路应该算整个威信乡村道路里边是建设的是最美丽的。现在如果说我们这条线通车了的话，2个多小时就能到昭通了，节省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2: 威宜高速沿途山高谷深，喀斯特地貌广布，气候多变。威宜高速二标三工区项目经理程富贵和同事们日夜钻研方案，啃下建设硬骨头。
4: 这边雨季比较多，基本上都是大雾天气，雨多的话比较容易滑坡。这边的地质又是石灰岩，根据一些特殊的地貌动态设计，比如说溶洞，碰到溶洞的话，看看溶洞的大小，看看里面的填充物啊等等，这些针对不同的溶洞制定不同的技术方案。
2: 设计蓝图里，威宜高速会成为连接昭通与四川宜宾、泸州和贵州毕节的重要纽带。在程富贵眼里，他们挖的每一米隧道、建设的每一座桥墩，不止在铺路，更是给老乡铺就通往致富的通途。
4: 现在不修通的话，咱们的这些农产品啊、猕猴桃啊等等，这些会很幸运地运到四川啊、贵州这一块去。
2: 日新月异的变化，老红军刘光荣生前亲身体会过。那是在还没有通高铁的日子里，80多岁的时候，刘光荣的孙子刘志勇带他去了一趟昆明。

0: 年事已高，体力难支撑，最终登上立交桥这个小小的心愿没能实现。但爷爷目之所及的繁华，正是当年红军战友期盼的太平光景。烽火岁月里，没有坦途大道，红军将士穿着草鞋，踏上信仰的征途，从绝境走向胜利。如今大道如虹，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在眼前展开。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阿秒是人类目前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内光只能前进 0.3 纳米。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
3: 这台瞄准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究竟能看清什么？建设者又要攻克哪些近乎极限的工程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工程建设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各项建设任务。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
5: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我们每天监测早会布置，晚会复盘，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4: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利用阿秒激光脉冲，科学家可以把电子转瞬即逝的运动拍成慢动作影片。
6: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比如我们想知道锂电池为什么会衰减，由于锂电池充放电本质就是电子来回迁移，有了阿秒激光就能看清电子跑丢的瞬间，帮我们设计寿命更长的电池，面向量子计算也能看清量子比特之间转瞬即逝的相互干扰，帮我们造出更稳定的量子器件。
4: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7: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开挖两米深的隔震沟，把实验区和周边自然环境分隔开，浇筑两米厚的巨型的钢筋混凝土实验平台，再搭配专用的隔震台座，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三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十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我们的实验装置内呢有7000多平米的超洁净空间，为了管理好这个空间，我们也建立了5级的洁净管制体系，整个科学装置所需要的工艺管道全部铺设在了1700多米长的管沟以内，超精平的地面的平整度偏差也要求不能大于1毫米，工程的施工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4: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分为东莞和西安两部分，东莞部分总建筑面积约3.8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阿秒装置楼、实验中心、精密光学机械加工中心、电站、动力站等。设施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多学科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提供崭新技术手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艺师贺新奎透露，去年底驱动整套装置的心脏高性能飞秒激光器已经实现100%国产化，部分指标达到或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8: 阿秒激光能否稳定的工作，取决于它的驱动光源飞秒激光器。在我们这个项目筹建之前，中国的高端飞秒激光器长期依赖国外进口。我们历经3年的技术攻关，到去年年底，飞秒驱动激光器预研项目顺利地通过了阶梯验收，研制完成的5类激光器均已通过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的技术测试，关键技术指标全部达到了设计要求，完全能够满足阿秒激光设施建设的需求。预计

0: 今年土建工程完工后，激光器将正式入场。
1: 目前，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正处于竣工冲刺阶段，整套设施预计2029年将正式调试验收。回望项目建设进程，林佐江说，从2025年1月的一片平地，到5月首块2米厚阀板及工艺管沟浇筑完成，再到12月主要单体楼全面封顶，以及如今向着项目竣工日拱一卒，全体建设团队如平地起高楼，努力向国家交出满意答卷。
2: 工程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建一座楼，更是一次技术攻关。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技术人员，聚焦在微米级防震、零磁施工、超洁净、全预埋工艺管沟、大跨度网架提升等等技术难题。目前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两项，省部级工法两项，广东省科技成果评价两项。在技术攻坚的期间呢，我们更要确保工期不延误、质量无瑕疵、安全无事故。最终的目的是要呈现一座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工程项目。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让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更加完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
3: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阿秒分辨的光源，它更是一个开放的大科学平台，寄托着我国在超快物理前沿抢占先机的期盼，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这个国庆假期免费开放的传统村落成了不少人出游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这几天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甚至连续多天启动限流。这个不收门票的古村落靠着枫阳林湿地和清澈的溪水，被网友称作绿叶仙踪。
9: 来自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5号，西溪南村呢，在该平台站内搜索量同比增长 16.8%。 不过呢，也有网友留言说，所谓绿叶仙踪名不副实，溪水有些浑浊，停车不便，公厕难找。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绿叶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考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
10: 10月4号，西溪南村已经连续第三天启动限流措施。当天下午，狭窄的进村道路车辆通行缓慢，沿路居住的村民举着牌子招揽生意，院内停车每辆10元。
11: 你这个10块钱在哪儿停啊？
12: 我就在这里。
11: 就在这儿哈、啊？是自己的房子？
12: 自己的房子。
11: 自己的停车场哈、啊？
12: 自己的停车场。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进村的乡道约有10余米宽，私家车、景区摆渡车，还有走路进村的游客，人车混行，让这条进村的小道异常拥挤。沿路附近还有一些商户售卖各类商品。记者注意到，这条乡道节假日固定时段为单行道，但有的外地车辆因为不熟悉路况，还是会违规逆行。为了分流进出村的游客，当地在进村道路旁设置了穿行林间的步行道。进入村子，首先要路过一座平板桥，激增的游客给现场的秩序维护带来了压力。
13: 桥上的游客往前走的那边往前走，这进村主干道，这个电瓶车谁骑的？放到边上去哈，不能拦在这里。
10: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假期村里的停车位比较紧张，只能在村庄的外围限流。
14: 外围就进不来了，你人也管不住你，你可以走路进来或者坐摆渡车进来，
15: 因为里面放不下去这么多车了，等他走掉一波空了，他

0: 再通知外围再放一点。
1: 村口的游玩项目售票处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游客，竹筏、秘境小火车、西西南奇妙夜等项目是咨询最多的。
2: 小火车是到里面去的吗？
3: 离我们有2.1公里，3后70米坐摆渡车送上去，完好就分，46元。如果你不坐竹筏，都可以坐摆渡车来回。
4: 就等于说是晚上有一个演出，是不是？
5: 哎呀，晚上就精彩绝伦，打铁花、鱼灯、烟花秀、水墨画。仙女上花、篝火晚会、摸摸鱼头、摸摸鱼尾。
1: 西西南村是一个免费的传统古村落，新安江支流丰乐河穿村而过，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沿河而建。村口绵延6公里的枫阳林是村庄的绿肺，参天大树与潺潺流水构成了绿野仙踪的生态秘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打卡。
2: 这算是绿野仙踪是吧？
1: 假日里的西西南村是享受亲子时光的好去处，到处是戏水野趣的打卡地。初秋的西西南多了几丝凉爽，但绿野仙踪看起来则少了一些浓郁。记者注意到溪水还比较清澈，但和夏日比起来绿意略显逊色。一对来自外地的情侣游客告诉记者，这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6: 因为现在怎么说它都不是夏天了，所以你来之前心里到底稍微都会有一点那个，就是预期它会不会有区别。
7: 他们说下雨，
6: 下雨会有泥汤的，但还好吧，我觉得水还可以，挺清的。
8: 还可以，
7: 水还是比较清的，我以为就是很浑浊的，
6: 我以为会很，
7: 但是过来水还是挺清的。
1: 记者梳理网友留言和实地对比体验，注意到西西南村绿野仙踪般的景色与天气、季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汛期，如果遇到丰乐河上游泄洪，溪水有时会有浑浊的情况。黄山市徽州区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胡建林告诉记者，
9: 因为上游是丰乐水库，现在只要上面一发洪水预警，上面就会泄洪，它一层库容，我这里2-3天就得黄，洪水过后我这里还得黄2-3天，今年我就差不多黄了50多天。
1: 国庆假期前几天，当地阴雨绵绵，穿行在西西南村枫阳林的林间小道难免有几处积水，影响游客快速通行。有游客提出疑问，为何不把这条小道进行硬化？在此处巡查的管理人员表示，
10: 这不能硬化，我们这边钢筋水泥不能进的，这个我叫人来处理，我们叫人拿扶起来把它填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两天下雨啊，一色多沉了。
1: 胡建林也表示，西西南村的旅游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11: 这条道有一个保护的原则，三个不让，一个钢筋水泥不让进。
12: 业态活动
4: 有一些业态是限制的。
11: 第三个是外来的生物不准进，就是我们这里的每一年，比如说洪水会冲掉一些河滩吧。为了补值，有的人会说拿点草纸啊什么东西，我们说不行，我们从上下游没有被破坏的枫阳林里，就跟种花一样的把草原生态的草做好，保持它的原生。这个林子里面有113种鸟类，是为了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我们必须就是在这片最小范围内的，既能让游客能够进来旅游，又能够保证生态的这种资源。所以原来它这里是一条环线的，从那边走，我们封掉一条线，每隔半年搞一条叫轮区。
1: 据介绍，目前西西南片区的业态种类达到了131个。不过多位游客告诉记者，景区总体商业氛围还在接受范围内，即使在节假日每晚200到300元也可以住进这个村子的民宿。
7: 这个还是比较贴近自然。
6: 对，
13: 作为一个免费的地方就挺好的，
6: 别的那100多那种地儿门票的地儿对比，他那地儿已经挺好的了。
1: 夜幕降临，记者坐上竹筏畅游丰乐河，体验了西西南奇妙夜。别具徽州特色又形态各异的鱼灯吸引了很多游客打卡拍照，但游客也有更高的期待。
14: 坐船的时候两边的那个
15: 景色有点单调，你觉得？
2: 既要满足大家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不太尴尬，另外一个呢也要兼顾保护这个生态。这林子里面有若干的这种，包括像萤火虫啊、绶带鸟啊，过度的量化对生物不是太好。
1: 记者在探访中还注意到，村里的公厕相对较少，有的女厕门前要排队。胡建林回应说，
11: 最近我们就得开始解决游客比较反映多的公共卫生间的问题，但是呢，离这个游客的期待呢还有那个啥，
4: 还是有点差距。
9: 这些东西对老百姓来说，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1: 数据显示，2025年西溪南村片区的游客达到了240万人次，而今年前8个月，游客也已经突破了238万人次。胡建林说，受天气影响，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游客数量与去年相比略有回落，但短短几天也超过了6万人次。
9: 针对游客投诉的摆渡车运力不足的问题，为什么运力不足啊？不是运力不足，是人车一混行以后，摆渡车要让人嘛，速度行不上。于是我们就做了人工步道，在外围扩容了一个将近200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再把摆渡车买到21个来进行游客的接驳。
1: 一个网红打卡地能热多久？西溪南镇镇长汤旭芳坦言，
8: 现在市场太难摸了，再一个就是文旅这个风口变化太快了，你这种在这种全媒体情况下，你不知道下一个风口是什么，有的地方莫名其妙的就红了我们还想就是注重游客体验，集体增收，能够实现这个带动。好，
1: 当地意识到，要想接住网红流量，并且让流量持续转化，既要守住生态优先的核心卖点，也要改善停车、通行、公厕等服务。目前当地正在引导西溪南片区的乡村旅游从一个村向丰乐河沿岸多个村庄延伸，通过规划引领、运营前置、创意先行等思路，实现片区联动、全域共赴。网红热度难以预测，能不能让游客愿意再来，还要看这些具体的问题能否持续得到解决。
1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当前正值秋季森林草原火灾多发时段，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进入林木区游玩，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烧烤，不随意丢弃烟头，不要在草木干枯区域燃放烟花、孔明灯，自驾游玩不在干草区域随意停放车辆，防止排气管高温引燃枯草，进入林区主动配合火源检查，如果发现森林草原火情，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区域，不要盲目冲进去扑救，及时拨打火警电话12119，讲清火情具体位置、火势大小，出游离开山林时确认周边没有遗留火星，消除火灾隐患再离开。
1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7: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1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7: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16: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7: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1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8: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7: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6: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7: 奔赴山海，
16: 情系家国。
17: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9: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2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中国航天科工六院研究员、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杨佩娟的故事。请听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采制总台记者郑莹、宝音、张永鹏。
22: 我们就是甘当初入室，
0: 在航天路上铺上路，你们走起来就好走一点。我觉得我也就算发挥了余热。
21: 杨佩娟，1943年生，今年83岁，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他参与了东方红一号固体燃料配方研究和20多个项目配方研制及主要性能的质量控制，并将微机应用于材料的能量计算和性能测试，曾获国防科工委科研成果奖、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杨佩娟扎根塞北半个多世纪，是我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拓荒人与坚守者。
3: 这样爬楼上下会不会觉得累啊？
22: 啊，我不觉得累啊，我这底下那个走圈我走得挺快，因为今天穿这个裙子啊，我平常不穿，所以这些衣服都感觉挺新的。
3: 这个衣服真是特别漂亮，精心搭配的衣服。
22: 这都是九几年时候的衣服呢，都是30年以前的了。
17: 上海人杨佩娟很精致，尤其是公开场合，穿着一定要讲究的。
22: 我都已经83岁了，我觉得我这样穿的也可以啊，也没有什么破破烂烂呀，对吧？但是我没有还什么什么名牌啊，我觉得也挺好呀。
23: 就去下载这个 APP 就行了，图片美化这一框子里头，你一点点开来了，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抠图。
17: 航天人杨佩娟很新潮，前几天的中秋节，她借助人工智能软件，把家乡的外滩风光添加到自己的照片背景上。
23: 下面的图片我不用给她，她加出来挺好看的耶。
17: 算起来，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从沪上江南到塞北大漠。这一步跨得很远，但对杨佩娟来说，敕勒川再远也远不过自家门前的洋人租界。
23: 在静安区，我们住的呢叫做张家花园，有时候到就这个周围吧走一走，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有着大楼门口站岗的人呢？是外国人。我父亲就说嘛，因为我们国家比较穷比较落后，所以呢就受人欺负，所以我从小就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我总觉得我们大家快快长大，我们齐心协力的把我们国家搞得富富的。
17: 1958年9月20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化学物理系的杨佩娟是第三届学生。
23: 因为我们国家特别需要两代一新这方面的人才，我把它看成是党给我的一个召唤，不管怎么样我应该听党的话，那我当然就要选祖国最急需的地方，我就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贴了第一个。
17: 大学里力学系主任叫钱学森，化学物理系主任是郭永怀，课堂上老师恨不得把所有知识一股脑交出去，学生急着把所有知识一膀子揽进来，只因为国家需要。
23: 我记得这里头几门基础科学里头，我们就是整个学校的课本来说，有 A 级、B 级、C 级，是有这么三种三类里头，我们基本上都是 A 级，所以我们当时都觉得挺辛苦，看到别的系的同学有的没有那么辛苦呀。我们整天11、12点的都学不完的一样的。
17: 1965年，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院迁到了呼和浩特，这是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试验基地。第二年，从大学毕业的杨佩娟就来到这里工作。
23: 一到内蒙来，确实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个地方是应该是算一个艰苦的地方，我觉得也这个落差确实是有点大。而且生活习惯呢都完全不一样，紫外线太强了，我那一弄我就起疙瘩，紫外线过敏，蔬菜青菜啊那是我也吃不上，天特别冷，我的脚穿了毛袜子穿了毛皮鞋还要2个小时才能暖和过来。
17: 可是和工作的难相比，生活的苦对杨佩娟来说压根算不上什么。
23: 别人能在这生活，我也能够在这生活，这是我是有信心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而且是最最关键的事情，
0: 我是到这儿来搞祖国的建设来的，我的建设的本领在哪里？

0: 那所长一介绍以后，我就心里就哎呀特别的着急了，这个所是搞什么东西的啊？不要说里头的具体内容，那个就是基本的这个术语我都不太知道，那怎么搞呢？就是啊，我的劲儿使不上来怎么办？这可是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来为祖国贡献我的力量呀，我白学了，我特别的迷茫。
1: 书本到实践的壁垒，杨佩娟迈不过这道坎了。她给老师钱学森写信，讲述自己的苦闷。
0: 所里机要师跟我说：“杨佩娟，你有一封机要信。”哎呀，我都觉得很奇怪。我一拿到一看，呀，钱老的回信，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也非常非常的意外。钱老能给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回信啊。
2: 杨佩娟同志，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那一点东西，比起事业的需要来，是很不完全的，也是很不足道的。大量的知识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学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你已经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定，
0: 最重要的是需要在工作中学习，
2: 又受过一定的基础训
0: 练，在工作中学会学习，
2: 只要坚持，
0: 要在工作中坚持学习，因为我们时代是在前进的，许多新东西不是你学校里下能都学好了才来干的。那钱老的指引啊，确实是啊，给我开了一扇门，这就有了方向了。
1: 至今仍在轨环绕地球飞行的东方红一号卫星，1970年4月24号成功入轨，这其中就有杨佩娟的一份力量。
0: 我们那天成功了以后，我们真是太高兴，太高兴，比任何时候都高兴，激动的都是啊，我们在这个小区的院子里啊，墙头大哥都蹦起来了啊，就那样的，真是比吃任何再好的东西，还要高兴。我们中国人真是站起来了。
1: 1982年10月12号，中国自主研制的前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成功发射。在此后的职业生涯里，杨佩娟先后参与了亚洲二号通信卫星用上面级发动机等20多个项目含能材料配方研制的质量控制。
0: 这两个东西啊，弄出来的话，确实是使得我们国家呢，在航天啊，国防方面，在美国啊、苏联啊，还有法国啊、日本啊，我们排到了第5。过去我们是没有地位的，我们是没有的，对不对？
1: 如今83岁的杨佩娟还能玩转智能设备，得益于在工作中学习的信条。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就接触学习了计算机。
0: 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79年的时候有一个计算机学习班，去了半年，学会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这个人就是这一个毛病啊，就是学了就想用上去。
1: 那时的微型计算机没有鼠标，只有键盘，操作界面甚至都没有中文适配。但学了半年计算机的杨佩娟就敢琢磨怎么把它用到工作中去。
0: 那时候我们的主体就是推进剂的研制嘛，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确实这个做起来呢很慢，前面呢还好，到后面呢数据的处理啊就很慢，都是人工的一步一步的啊，这没有数据我往下做不下去啊，就只能这样等。这些搞研制的配方研制的同志呢也非常想快点拿到数据，下一步加什么减什么啊，来把这个配方调出来。我就想起来，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能够用上去呢？能不能把模拟信号转换成为数据信号啊？反正那段时间是比较辛苦，我每天白天工作，晚上我都在集体宿舍里学习的呀，白天黑夜的啊弄，当然跟我们团队是在一起弄。
1: 杨佩娟团队把微机在院里首次应用于推进剂研制后，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测试的准确性，缩短了研制周期。
0: 这下子好了，那所里的人， 配方师的人都来请托我们来计算了啊，而且呢我们能很快的就给他们啊交出答案，所以我也挺高兴，起码我的东西能够用上。
1: 优于他人的成绩背后有着超乎旁人的付出，为了搞科研，把叶熬穿是常有的事儿。潘晓卫从上世纪90年代起和杨佩娟共事，见过杨师傅这个江南女子为了工作的那份坚韧。
3: 她当时不会骑自行车，她来上班需要坐公交一个多小时，当时公交车又冷，漏风漏气的。我就说那个杨师傅当时也真是能坚持下来。
4: 我就是比较勤奋，没什么本事。另外一个比较认真。
0: 我每天坐车要坐很长时间，早出晚归，晚上呢我要比别人晚回，我们院子里人都不怎么认得我了。
5: 您觉得值吗？
4: 值。一个人的生命最主要的就是要能够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
1: 62岁退休以来，杨佩娟从不让自己闲下来，对一切新鲜的事物他都保持着孩子般的好奇。
0: 我觉得我现在还活着，我就要把世界上的最新的东西我要能看到，对不对？要不我现在活着干啥呀？那么看怎么看呢？就要学的呀，不学我怎么能看到？因为这也是我活的价值了，来体验一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最新的东西。
4: 我见证了我们的祖国从贫穷落后的一个旧社会，到今天航天都已经发展到了中国空间站。
1: 精力允许的时候，杨佩娟乐于走到年轻人中间，把这些年来对航天事业的思考和观察分享开来。
6: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从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
7: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8: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于佳莹。
0: 祝贺我们的这个空间站也建立起来了。我在这个模拟的里头，我到上面也专门进去体验了一下，都觉得哎呀，真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啊，到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对我们啊中华民族，我感觉到太自豪了。
6: 3、2、1，点火！
9: 点火！
1: 每一次的神舟飞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0: 我一会儿出差。
1: 每一次的太空行走，
11: 神舟23号报告，神舟21号报告，
6: 感觉良好，
10: 感觉良好，
12: 感觉良好，
1: 每一句感觉良好，
6: 感觉良好。
1: 如果这些声音能穿越60载光阴，传到阴山脚下毡棚里那个上海姑娘的耳中，大概她做梦也能笑醒吧。
0: 我们第一代人的工作没有白做，而且我们后来的比我们做得更好。
2: 记者手记，
13: 我是记者张永鹏。采访那天，杨佩娟身穿一袭长裙和淡紫色外套，脖子上搭配一条白色项链，买了30多年的衣服穿在身上依然利索。尽管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但藏不住的是上海口音，还有那份对生活的精致追求。在航天城采访她时，几米开外都能听到先生的声音。聊到她的成功，她大笑。聊到当年同事们的付出，他唏嘘；聊到当下实行的人工智能，他兴奋。杨佩娟还在梳理融入共和国航天史里的自传，她说把退休之后参加过的活动也记录下来，附上自己修的图，算是又开的眼界。这位83岁的先生还在好奇地看着新鲜的世界。
2: 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尤其今天傍晚前后，主干高速、进城通道、省际互通容易出现缓行。为应对返程高峰，北京地铁多条线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到次日凌晨两点。上海地铁多条线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至次日零点，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广州也延长了地铁和夜班公交时间。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您可以通过中国路网微信、微博、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
1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7: 北京时间8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将对日本制裁发起反制，将针对日本哪些领域？日本所作所为如何搅乱东北亚局势？
1: 假日服务站各地迎来返程高峰，公路、铁路、交警等部门如何协同联动，保障平安顺利返程？
0: 多地服务区推行充电八分饱，是否有损电池？会否变成常态？
1: 问真相：网传高铁座椅或成 HPV 感染重灾区。HPV 到底是怎么传播的？公共座椅上真正需要留意的是什么？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浙江长兴，听太湖泄肥化金秋。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2: 好的，杨波，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将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会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来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零点到今天晚上12点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今天，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畅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